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首先在八点到八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和国研小课堂。八点半到九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夏季野外动物导致受伤问题多发，哪些情况需要警惕？
0: 村干部牵头办起百人儿童晨跑团，补齐留守儿童假期短板。
1: 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如何解锁便民健身文娱的新体验？
0: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连线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李世杰，为您带来近期的盘面分析。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关注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 平陆运河12号启动全线实船试验，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 平陆运河9月通航以后， 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
1: 12号， 国产大飞机 C919 正式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首条国际商业航线， 标志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的运营。 未来 C919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 在今年7月份， 我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 出口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 新能源汽车汽车的新车销售量达到汽车新车销量的 60.4%， 占比首次超过60%。
1: 12号， 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 这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
0: 人社部消息， 10号至16号， 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 有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
1: 12号， 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 湖北段首座超5000米隧道 银孔山隧道顺利贯通， 标志着全线隧道施工取得阶段性突破。
0: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 经过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
1: 12号，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披露新整理的罪证史料， 731部队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和卫生兵古奇等的证言视频， 古奇等的口述证言长达70分钟， 证实日军战败前夕曾在中国埋藏大量毒气弹。
0: 近日内蒙古发现一组龙凤形象的泥塑， 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在我国北方地区至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总和。
1: 8月12号， 记者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了解到， 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芒关岩画遗址的系统考古调查和高精度游戏测年取得突破性进展，发现该年画早于著名的沧源岩画，将中国西南地区史前定居人群岩画的历史推前到至今约4220年。
0: 近日山东德州乐陵警方成功破获一起金包屋系列诈骗案， 犯罪嫌疑人用外层包裹黄金， 内部填充金属屋的假黄金饰品做抵押， 流窜多地骗取抵押借款， 涉案金额100多万元。 截止目前，警方已经陆续抓获9名犯罪嫌疑人， 追回赃款34万元。
1: 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据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已抵达南萨哈林斯克， 将指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本月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以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俄方称这是太平洋舰队2026年度作战和战斗训练的核心活动。
0: 巴基斯坦内政部部长维克纳11号再次访问伊朗， 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会面。同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部长阿西夫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和美国官方对此暂未回应。
1: 当地时间11号， 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表示， 今年全球7月的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 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二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夜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2: 眼保健操开始，闭眼，
3: 你是否觉得这段熟悉的女生现在听起来很好笑？你是否当年也为了偷懒把手放在眼睛上一动不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工作再也离不开电脑。当我们整天对着它或者繁忙或者发呆的时候，却从没想过拿出几分钟来做做眼保健操，取而代之的或许只是几滴眼药水。从现在开始吧，放下手中的工作，让眼睛放松一下，关爱我们的眼睛，从此刻做起。
4: 节目开始了，开始了！
5: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现在即将为大家揭晓的是本年度最佳魔术表演奖，
6: 大变活人的表演者刘贤。
7: 先生，您的面。
8: 哦。
7: 先生，您怎么天天吃面呢？
8: 不吃面行吗？哎。你看电视上这些魔术师很强吧，现实生活中有比他们更强的，能把黑馒头变成白馒头，陈大米变成好大米，哎，就连那大白猪都变成健美猪了，哎，他们才应该获大奖呢。
9: 魔术在变，生活在变，不能改变的是道德底线。

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3: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2: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珍珍。今天我们将会关注到以下内容。近日，一份最新行业研究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制造商出货量占据了全球97%以上市场份额。美国加州研究公司 SIG 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总计约1.91万台，是去年同期5100台的3倍多。市场份额方面，总部位于上海的智源机器人超越了总部位于杭州的宇树科技，夺得第一。今年上半年，智源机器人出货量为8400台，占全球出货量的44%，而宇树科技的出货量为5900台，市场份额占比31%。这两家公司的出货量均远超特斯拉、Figure AI 等美国头部人形机器人企业。全球人形机器人几乎被包圆了，这波中国制造的霸榜操作属实是把赛道卷成了自家的后花园了。从招聘土木工程人才到大手笔布局计算中心， AI 正在推动科技公司的资产边界向土地、电力和数据中心延伸。近期 DeepSeek 官网出现一则招聘信息，其中称每一代人都会遇到属于自己的基础设施革命，在职位要求中，电气、暖通、环境、土木等均被列为符合需求的专业。 DeepSeek 的这动作释放出了一个微妙信号，过去主要依靠外部算力资源的模型公司开始向算力基础设施更深处延伸。大模型公司都开始招土木了，看来 AI 圈的基建狂魔属性是藏不住了。最新消息显示，全球最大的一批金融巨头正与英伟达合作，筹集5000亿美元资金用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这将成为华尔街迄今规模最为庞大的贷款行动之一。多位了解相关谈判情况的人士透露，阿波罗全球管理、黑石集团、贝莱德、博丰资产管理、高盛、KKI 在内的财团将与英伟达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投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知情人士称，这项交易最早可能于日内晚些时候宣布。这项潜在的合作凸显出英伟达正越来越积极地为自身及客户筹集资金，以继续建设支持当前 AI 热潮的芯片、供电设施和数据中心。5000亿美元的天文数字砸向 AI 基建，这牌面连华尔街都得喊一声财大气粗。近日，游戏科学联合创始人、黑神话系列美术总监杨奇在社交平台分享团队新作研发思路，明确现阶段正在开发的黑神话钟馗将会在设计、游戏资产制作环节主动避开 IRGC 生成式工具。事情起因源自杨奇分享的观影感悟，他在自己微博账号发帖称，诺兰全新影片《奥德赛》是史诗电影的标准答案，深受启发。随后有网友在评论区提问 AI 能否加快研发，杨奇回应，设计和资产阶段会远离 IRGC， 但并非抵触 AI。 他以诺南仍用传统技术拍摄新片为例说，没有什么末班车是非赶不可的，未来使用 AI 仍有充足的时间。别人赶 AI 末班车，杨奇偏要手搓出诚意，这份慢工出细活的倔强还真有点浪漫。知名科技记者马克·古尔曼近日发文称，知情人士透露，苹果公司并未改变产品路线图，仍计划明年推出纪念 iPhone 问世20周年的全玻璃旗舰机型。杰弗瑞分析师十日早些时候将苹果评级从持有下调至跑输大市，下调依据来自供应链调查，结果显示，苹果原定于2027年9月推出的全玻璃 iPhone 因生产良率过低已被叫停。这一边说照常推进，这一边传因生产良率过低不做了。 苹果这出全玻璃连续剧比发布会还会吊人胃口。尽管丰田在中国销量一路下滑，但在刚过去的七月，卡罗拉锐放却成为销售前十中唯一的燃油车。懂车帝援引的成联分会数据显示，七月乘用车零售销量前十榜单中，丰田卡罗拉锐放以14,510辆的成绩位列第八，较上月排名大幅上升了28个名次，其余九席全部被新能源车型占据。吉利星越以32,306辆夺冠，领跑 A10 以26,424辆位列第二，特斯拉 Model Y 以25,158辆排名第三。新能源大军里硬挤进一台燃油车，卡罗拉锐放这波燃油雇佣者的逆袭，属实是给油车党们长脸了。好，以上就是今天大公司头条的全部内容，由城市Morning Call综合编辑，我是珍珍，感谢收听。
3: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2: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智生活的财姐，华安证券明星投顾带您开启3分钟财经早餐。今天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李世杰。李老师你好。
4: 财姐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近期市场呢终于稳定下来了，七月份的时候股市出现了一波急速的暴跌，那么进入八月之后，大跌的科技股呢也出现了明显的反弹，前面个股呢也是连续反弹了几天，那么到目前来看呢，市场在前面八月初的位置呢应该是筑底成功，后面的大概率呢是震荡逐步上行继续反弹的一个态势。建议大家呢重点呢是关注成交量的一个变化，因为在七月底的时候，交易所呢是统一了广域网的一个措施，导致高频量化呢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所以我们看到市场的成交量呢比之前呢是明显下了一个台阶，近期呢都是维持在2.5万亿附近，那么对于后市2万亿以上的成交量还是能够支撑的，只要呢别连续跌破2万亿以下，那么我们觉得未来的市场行情还是值得期待。后续呢可以关注几个机会方向，一个呢就是新资源，就是我们说的黄金、有色啊、稀有金属这些，还一个方向呢就是 AI 方向，那么像 AI PCB 概念这个整个产业呢应该还是受益未来 AI 的一个大幅发展，涨价呢也是在持续，可以呢重点关注，还有我们华为的超节点，这个呢是国产替代一个重要方向。第三个呢就是前面气候中心一直给大家提示的今年呢可能会成为150年内最强的一个厄尼诺现象，那么对于电力、农业、煤炭这些呢可能是一个刺激的一个机会，大家可以往这方面找些机会啊，谢谢大家。
5: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6: 小指标大能量，
7: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承销制度。股票发行的最终目的是把股票销售给投资者，发行人销售证券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呢是自行销售，被称之为叫自销，那第二呢就是委托他人代为销售，这就被称之为叫承销。那一般情况下，公开发行是以承销为主的，承销是发行人把股票销售业务委托给专门的证券经营机构，也就是承销商来进行销售。承销的方式有包销和代销两种。所谓包销呢，就是指承销商把发行人的股票按照协议全部购入，或者在承销期结束的时候将售后剩余股票全部自行购入的承销方式。包销可以分为全额包销和余额包销两种。
8: 全额包销，是指由承销商先全部全额购入发行人该次发行的股票，之后再发售给投资者的承销方式。而余额包销呢，就是指承销商按照协议到销售截止日将没有售出的剩余股票全部自行购入的承销方式。而代销就是指承销商代替发行人发售股票，在承销期结束的时候把没有售出的股票全部退还给发行人的承销方式。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国元小课堂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刻测额申请。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你的朋友圈里有没有这种看似不精心却无时无刻在炫耀的人？
7: 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但是这朵小花是我捡来的。
6: 这段莫名其妙的文字，这随处可见长相普通的小黄花，你以为它是让你看花的吗 ？No， 它是想让你看它最新做的箱子施华洛世奇水钻的美甲哟。
7: 哎呀，今天真的好堵啊！
6: 你以为他是在抱怨堵车吗 ？Too young, too simple。他这样发是为了让那些塑料姐妹和以前的前男友们看看他今天坐的是什么车：奔驰的氛围灯、保时捷的空调出风口、大 G 前面车头盖盖上的小灯。明明坐在车里自拍，可是脑袋正着的，非要歪到一边，那是为了让你看到头枕上的那匹马。
7: 玄雅同款妆容 get，
6: 你以为他只是发一张普通的自拍吗？注意看他房间的角落里不经意露出的 LV 的购物袋、爱马仕的包装盒，这才是重点哦。
7: 哼，你自己还不是一样，拍照的时候露出衣服口袋上那么大个 logo， 怕人家不知道你穿的是什么牌子啊？戴着墨镜自拍，非要拍侧面，露出眼镜腿上的 Gucci， 我告诉你，我看到了，我眼睛都要被你闪瞎了。
6: 拍侧面照是为了突出我完美的下额线呢，衣服上的 logo 又怎样？我平时就是这个消费档次啊。
7: 平时就是这个消费档次是吧？先把欠我的20块钱给还了。
6: 那个这个月花呗已经超期了，20块钱我下个月再还，你行不行啊？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啊。
8: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9: 在电影里，一场大火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而生活中同样的一把火，可能只是源于一个小小的坏习惯。地毯上的一个烟蒂，忘记关掉的煤气阀门，老化而被你视而不见的电源线，孩子因好奇而划开的一根火柴。如果多一点留心，我们原本可以留住更多。排除火灾隐患，从改变一个习惯开始。
10: 消防安全，你我有责。
1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1: 一面都市繁华，
12: 一面市井烟火，
1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3: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4: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3: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4: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3: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4: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3: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4: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3: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播朱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依然关注到的是深度新闻话题。最近啊，浙江的一名女子呢，在公园散步的时候被流浪犬舔了一下，随后在医院被诊断为狂犬病三级暴露。那这也让很多的网友呢感到疑惑，仅仅只是被舔了一下就会得狂犬病吗？夏季野外活动怎么样去防范动物致伤的问题，哪些情况需要高度的警惕，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2: 入夏以来气温较高，降雨增多，加之人们户外活动较为频繁，是动物致伤问题高发的季节。根据媒体报道，浙江一女子在公园遭遇流浪狗舔舐脚部，经医生诊断发现，该女子因患甲沟炎，局部皮肤有破损，因此狂犬病暴露风险较高。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工作专家组动物致伤工作组组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外科主任医师王传林介绍，狂犬病是一种由狂犬病病毒感染引起的人畜共患病，主要通过破损的皮肤或黏膜侵入人体，致死率几乎达到100%。
3: 全世界95%以上的人的狂犬病是由犬传给人的，因为我们跟犬接触更密切，其他的动物，尤其是流浪动物，就是流浪的犬、猫、狗以及其他的狼、狐狸、臭鼬等食肉的哺乳动物和蝙蝠都属于狂犬病的高风险动物，被这类动物抓伤咬伤，我们一定要警惕，一定要按狂犬病暴露后的预防。
2: 哪些情况必须提高警惕？根据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2023年版明确，被狂犬、疑似狂犬或者不能确定健康的狂犬病宿主动物咬伤、抓伤、舔食黏膜、破损皮肤处或者开放性伤口、黏膜接触可能感染狂犬病病毒的动物唾液或组织，都属于狂犬病暴露，应尽早进行正确预防处置。王传林解释，在野生流浪动物接触部位表面没有伤口的情况下，相关风险较低，但仍然建议要及时清洗，防止出现因后续接触身体黏膜或伤口带来的暴露风险。如果遭遇抓咬伤，应采取三步应急法，先用大量肥皂水和流动清水交替冲洗伤口，时间不少于15分钟，彻底清除伤口表面病毒，再用碘伏等涂抹伤口消毒，完成紧急处理后立即前往专业救治机构，由医生判断暴露等级，并规范接种狂犬病疫苗。若为贯穿性抓咬出血或者破损黏膜直接接触动物唾液的三级暴露，还需同步接种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
3: 大致分三种情况，几乎没破损，触摸这个动物或者被动物舔我的皮肤，我们定为一级暴露，要认真清洗接触部位。第二种情况，被动物抓伤咬伤，没有明显出血，过一会儿有的血印子，叫二级暴露，我们要认真清洗接触部位，对伤口进行认真处理，及时接种狂犬疫苗。第三种就是说明显出血了，皮肤破了。还有一种情况，我们黏膜接触动物的唾液，直接接触蝙蝠都属于严重暴露，除了认真清洗接触部位伤口以外，同时我们要根据以前的免疫情况合理的使用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
2: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郑灿军提醒，部分患者在接触野生流浪动物后因感觉没有外部皮肤破损而降低警惕，但部分隐匿伤口仍然可能导致暴露风险增大。
4: 如果抓咬后的那个红印持续存在，可能就会有肉眼不易发现的表皮的破损，可以用应用酒精轻轻地擦拭那个红印的，如果有刺痛感，那就提示你的皮肤屏障可能已经破损了，那必须立即规范的清洗消毒的伤口，然后尽快到医院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由医生来评估它的暴露等级。
2: 有些观点认为，只有被病犬咬伤后才存在风险，但实际上部分感染狂犬病病毒的狗在尚未出现异常表现时，唾液中就已经含有病毒，具有传染性。同时，被自家的犬、猫以及宠物咬伤后，不能简单认为没有风险。郑灿军提示，
4: 你自家的宠物外出活动的时候也会遇到其他动物，

0: 那散养的宠物啊，那接触外界动物的机会啊更多。那一般动物它是不是携带有狂犬病病毒啊，是很难通过外观来判断。临床病例调查显示，有相当一部分的狂犬病患者都是被看似健康，自己家养的宠物咬伤后，你没有规范处置导致发病的。即使是自家的这个宠物咬抓伤咬伤后啊，同样应该规范的冲洗伤口，到医院请那个专业人士评估。
1: 这个狂犬病的事儿还是需要注意啊。这个城市养犬啊，现在也有一些这个流浪的这些猫狗，就是别拿看着很健康，而只是舔了一下啊，我没有出血，去赌那种近乎100%致死率的疾病。身上有这个伤口又被流浪的猫狗碰过，那就可以直接冲门诊了。这个医生一定是比你懂分级的，这个很重要。自家的宠物也一样啊，千万不要说，哎，它平时很乖的，没有问题啊，叫不起，这个也不是免死金牌。总而言之，谨慎小心对待。关注今天的第二条深度新闻。每逢暑假，有不少孩子整天宅在家里刷手机，视力下滑，缺乏运动。在一些乡村地区，留守儿童的假期看护更是一大难题。在贵州铜仁的玉屏毛坪村，村委会副主任呢就办起了一个儿童晨跑团，把孩子们从电子产品拉回大自然。这个队伍最初只有他女儿一个人，现在已经有100多个孩子结伴奔跑，其中超过半数都是村里的留守儿童。晨跑只是改变孩子假期生活的第一步，跑完步以后，村里还同步开设了公益课堂，运动加课业辅导的形式，完整的暑期托管方案。晨跑团是如何破解乡村儿童假期无人看管、沉迷电子产品的痛点的呢？这位曾经独自骑行川藏线的村干部，又想借奔跑传递给孩子怎样的成长道理呢？我们一起来听相关的报道。

0: 清晨五点半，天还没亮透，村民杨俊就走进两个儿子的房间，轻声叫醒13岁的哥哥杨远航和8岁的弟弟杨海洋。这个暑假，小哥俩一天都没赖过床，因为姚恒正等着他们。哥哥杨远航
1: 想让自己身体更棒，自己更好的那种精神动力。
0: 刚过六点，村委会门前的广场上已经聚起了上百个孩子，姚恒早早等在那里，一边点名一边招呼新加入的五个小朋友站到队伍前做自我介绍。
2: 我叫王国豪，今年12岁。
3: 啊，谢。
4: 我是刘一杰，今年5岁。
3: 好耶。
0: 热身动作做完，浩浩荡荡的晨跑队伍就出发了。姚恒把孩子们分成三组，二年级以下的跑2公里，3到5年级跑4公里，6年级及以上的要跑完5公里全程。有时候他还会带大家来一场越野跑，冲上附近的小山顶，迎着朝霞眺望远山和晨雾，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
5: 因为孩子们在家里玩手机，每天就躺着玩、跑着玩，高低肩啊，还有就是坐姿，坐不正啊。我想用跑步的方式来把他们那个精气神提起来。
0: 姚恒是90后，从小就热爱体育。4年前，他回乡竞聘了村干部，平时每天带着女儿晨跑。后来在走访调研中，他发现村里很多孩子一放假就黏在屏幕上，几乎不运动。于是去年暑假，他试着带大家一起晨跑。刚开始孩子们根本起不来，姚恒就一个个打电话叫醒，还自掏腰包承诺按时到的管早餐。
5: 一个的一个接着到小朋友多了之后，小朋友们也自愿的来了。开始的人比较少，只有2个到，然后再6个，慢慢的人多了之后，就是他们主动打电话给我了。他们只要坚持上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养成习惯了，就不费劲了。
0: 一个暑假坚持下来的孩子，姚恒每人奖励一套运动服。到了今年暑假，参与的孩子一下子增加到100多人，叫醒他们的是早起的习惯。让姚恒没想到的是，孩子们晨跑的视频被发到网上后迅速火了。四川成都的家长汪艳飞刷到视频，干脆开车带女儿来到毛坪村住了下来。
6: 看到杨老师

0: 带着村里面的孩子早上晨跑，
1: 嗯，
0: 然后还有安排什么作业啊，做什么活动拔河啊，
1: 嗯，
0: 我感觉特别好，这个活动很有意义，
1: 嗯，
0: 然后就跟孩子一商量就过来了。
2: 哦，您准备在这待多久啊？
0: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
3: 晨跑结束后，姚恒并不急着解散，而是组织孩子们拔河、跳绳、唱歌，对那些长时间看手机、弯腰驼背的孩子，一个个帮他们矫正站姿。杨远航和弟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哥哥13岁，近视700度，才上2年级的弟弟也已经200多度，手机几乎是他们唯一的玩伴。村里的孩子也大多如此。刚开始跑步时，哥俩跑几步就觉得累，可坚持了一个月，变化连他们自己都惊讶。杨远航：
4: 变化就是我感觉最近的生活变得更有规律，也还有感觉更加充实，就是参加这个跑步运动让我感到更有成就感。
3: 为了让孩子们白天也有人照看，姚恒又牵头组织了公益课堂。每天上午，村里放假的老师和县城来的志愿者在村委会活动室里免费辅导作业，教画画、唱歌、折纸。姚恒说，每天晨跑7:30结束，他还有一个小时回家洗漱准备，再去村委会上班，不算什么负担，也不耽误工作。他几年前曾独自骑车从成都到拉萨，翻雪山、遇风雪，还被冰雹砸破过脸，最终抵达终点。他说，那趟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现在他想把这个道理教给村里的每一个孩子。
5: 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坎坷是过不去的，只要你自己坚持，就像我现在带小孩他们一样，跑步一样，我也是告诉他们这个道理。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你一定要坚持，你可以慢下来，但是你不能停下来，你只有把中间那一段顶过去了，你才知道后面的感觉是什么，你才会成功，你才会成长。
6: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祝你行。
7: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9: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8: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9: 早啊
10: 早啊。
9: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0: 开车注意安全，
8: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依然关注到的是深度新闻话题。那么在广告之前呢，我们就听到了村干部牵头办起了百人儿童晨跑团，补齐了留守儿童的假期短板。看似啊只是村干部暑假带娃跑步，那实则呢是戳中了当下乡村治理和青少年成长的两个真的这个痛点。留守儿童的假期没有人管，沉迷于电子屏或者说作息乱，以及呢这个基层干部除了开会填表还能不能走进群众。那么姚恒啊给出了这个答案，他用一双跑鞋跑出来的，那他跑的不是步，是把干部在身边，村庄有温度，成长有同伴，这三件事情踩成了清晨六点的脚步声。那同时呢他也是提醒我们，好的基层治理不一定宏大，往往就从把一个孩子从被窝里从屏幕前拉出来开始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多地探索地铁空间的创新利用。对于每天穿梭在城市当中的地铁列车，我们早已经习惯将它视为出行工具了。不过呢地铁空间的价值远不止于公共交通的功能，它还有很多新鲜的玩法。眼下多地就深度地探索地铁空间的创新利用，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了新的活力。从运送客人到运营生活，地铁站空间如何创新利用，又能够发挥出哪些新的功能？我们来听一听报道。
1: 在地铁站里，除了坐车还能干什么？在广州琶洲地铁站内就有一处新场景，这里近千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最近十分受欢迎，场地采用分时段收费模式，市民通过手机小程序预约就可以定场地使用。市民顾秋妹说，
2: 这个场地首先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因为它是不用出站的，就是不管是下雨暴风，其实这个位置都是非常好的。
1: 这里的夹层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主要用于疏导客流，预留发展空间，但平时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空间长期未能充分利用。眼下不用出站，在家门口的地铁站就能打球，这样的体验让不少市民直呼方便。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这片区域聚集了大批互联网企业，年轻上班族扎堆，加上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还有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3: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1: 这样的新玩法不止出现在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站点还化身为乡村助农的展销大舞台。一场助农大集金地铁展销活动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举行，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瞄准市民通勤规律，将营业时间设置为下午3点到晚上8点。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4: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更重要的是呢，通过这个平台没有中间商，市民呢主动要我们的联系方式，想着以后继续采购。
1: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早已跳出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了市市通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甚至就连婚姻登记也能在地铁站内高效完成。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如今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也多了人情味儿。
5: 地铁基础设施就是城市的设施，为城市服务的，那在地铁的周边以及地铁闸机外，在附近做一些服务的延伸，这是挺好的尝试。
1: 把更多便民服务搬进地铁，出发点是方便老百姓，但地铁首要功能还是交通枢纽。 杨新苗提醒，在利用地铁站内空间开发商业活动的同时，务必遵循一项基本原则，就是不能对交通出行功能造成过多干扰。各地应结合地铁站点的实际特点，不能占据通道，影响通行效率。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早已不只是候车赶路的地方，逛市集、纳凉休憩、看主题展览。未来地铁在城市生活中还将扮演怎样的角色？杨新苗说，
5: 未来的地铁它一定不光是通行交通，它一定会服务各种各样的需求。当然，如果各种各样的需求的话，地铁就要去适应这个需求。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0: 现在的这个地铁当中啊，尤其是在盛夏的时候啊，有的这个老年朋友呢，他会带着自己家的这个小孙子们、小孙女们啊，在这个地铁站里面去纳凉啊。这个孩子们在地铁站里面也是非常的这个欢快哈、啊，就经常啊，就听他们的声音都能感受到他们的快乐。当然，我也在这个视频当中呢，看到有一些这个地铁有一些朋友呢，他会在地铁站里面，然后就健身啊，经常会跑一跑呀、跳一跳啊。其实这都是。给咱们的这个地铁方面的这个生活哈，增添了很多的这个丰富多彩的元素。那么从过路站到生活场，地铁空间呢也正在重写城市的逻辑。广州的匹克球馆、济南的助农大集，都是在用绣花的功夫来缝合城市生活的缝隙。地铁站不再只是从这里。

0: 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如果听到这两句歌词，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你应该会想到那个熟悉的嗓音，清亮饱满，带着黄土高原的泥土味儿，又带着一个崭新国家刚站起来的抖擞劲儿。大家都知道我说的是谁。2026年8月11日17时14分，唱出这段旋律的人，人民艺术家郭兰英，在广州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97岁。今天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重温郭兰英老师的艺术之路，听那些刻进几代中国人记忆里的歌。1930年，郭兰英出生在山西平遥一个穷苦农家，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她一落地就被父母遗弃，是刚出月子的姑姑把她抱了回来。4岁那年，家里实在养不活她，把她送进了戏班，说是送，其实就是为了几袋粗粮签下了一张卖身契。在旧社会的戏班，学艺挨打是寻常事儿，台词一有磕巴就是一顿毒打。可就是在那种残酷的捶打中，一副穿透人心的金嗓子抹了出来。13岁，他已经在晋剧舞台崭露头角，青衣花旦刀马旦样样都能胜任。但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1945年的那个秋天，八路军从日军手中解放了张家口，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在城里演出新歌剧《白毛女》，台下16岁的郭兰英看着台上的喜儿哭爹喊娘，哭得撕心裂肺。散场后，他找到文工团说的第一句话是：“首长，喜儿就是我，我要参加革命，我要演喜儿。”因为他认为舞台上的喜儿写的就是他自己。今天的开场歌，我们就来听听歌剧《白毛女》选段，由郭兰英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北风吹》。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郭兰英老师在歌剧《白毛女》中饰演喜儿的经典唱段《北风吹》。1946年秋，参加华北联大文工团。1947年加入华北联合大学戏剧系边学习边参加演出。1948年八月转入华北大学文工一团。来文工团报道之后，郭兰英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明龄化，是赶了20里路去新集，把嘴里镶的金牙拔了，回来见人就笑说，我也能演老百姓了。在郭兰英那里，为人民服务从来不是口号，而是一场一场的演出，一曲一曲的歌唱。1947年，郭兰英在石家庄第一次登台扮演喜儿，大获成功。他将传统戏曲的手眼身法步融入到新歌剧，让洋歌剧在中国土地上长出了民族魂。有评论家说，郭兰英的艺术成就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他的歌唱出了新中国波澜壮阔历史，人民的欢乐、疾苦、理想和爱憎深化为整个国家的记忆。歌剧《白毛女》里还有一段旋律，简单温暖，却让人听了鼻头发酸。这首歌叫做《扎红头绳》，那是喜儿和父亲杨白劳之间贫苦日子里仅有的一点甜。

如果说喜儿是郭兰英用苦难浇灌出的角色，那小琴就是她用希望塑造的形象。在民族歌剧《小儿黑结婚》当中，郭兰英饰演的小琴清纯泼辣，敢爱敢恨，她用甜润的嗓音唱出了解放区新女性的自由与朝气，让这部乡土歌剧成为了民族歌剧的里程碑。从白毛女的喜儿到小儿黑结婚的小琴，郭兰英将传统戏剧的表演程式与现代歌剧的人物塑造融为一体，构建起中国民族歌剧独特的表演体系。这段清灵灵的水，蓝盈盈的天，至今仍是民族歌剧舞台上最经典的唱段之一。

郭兰英的艺术始终与英雄和人民站在一起，她主演的歌剧《刘胡兰》塑造了另一位山西女儿，15岁英勇就义的刘胡兰，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唱出的是刘胡兰的英勇无畏，每一句都震撼人心。郭兰英曾说，歌唱的是人民的生活，人民是取之不尽的艺术，她把民间的东西，人民的思想感情融化到歌声当中，艺术来自人民，再还回到人民群众身边去。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呢，是我们那些歌儿的特别节目，我们用歌声送别人民艺术家郭兰英。从旧社会的戏班学徒到新中国的歌剧演员，郭兰英用不到2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次脱胎换骨，但她的艺术之路才刚刚开始。在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周总理亲自让她唱的。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拍摄电影，周恩来总理提议将《南泥湾》从合唱改为独唱，让郭兰英担纲演绎。她以极具感染力的民族唱法，让这首曲子从集体合唱蜕变为传世独唱经典。一曲《南泥湾》唱出了自力更生的豪情，也唱出了一个时代的精气神。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5: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6: 大胖
7: 和小美的
8: 幸福生活。
9: 大胖，你快来帮我拿一下柜子上面的东西，我够不到。
10: 哎呀，这随便一伸手就可以拿到的东西，你居然够不到，你真够矮。
9: 啊，我矮？我已经长得比你好看多了，再比你高的话你还有活路吗？矮不是罪，只是上天怕我高起来太完美。你是比我高，但是你哪一次跟我说话不得低头呢？咱们都是一米多的人，有什么可比的？你高，你怎么不去跟姚明比啊？鲁迅先生都说了，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你和比你矮的人比身高，不能说明你厉害，恰恰说明了你懦弱。
10: 哎，小美，我怎么可能懦弱呢？我那么勇敢，时时刻刻的在保护着你。
9: 再说了，伊索寓言里说过，宙斯创造人之后，命赫尔墨斯将智慧给人类。赫尔墨斯给每个人都灌注等量的智慧，就给矮小的人灌满了智慧，所以浓缩的才是精华嘛。况且有志者不在年高，有出息不在身高，人就不应该在意肉体的高度，而应该在于灵魂的高度。巴尔扎克是文学巨人吧？他身高1米57，加加林是航天巨人吧？他身高也是1米57，毕加索是艺术巨人吧？他身高1米62，文化先锋鲁迅身高1米58，思想之王伏尔泰身高1米60，欧洲名人拿破仑身高1米68。人类能够成为这个星球的主宰，凭借的是发达的大脑、高超的智慧、卓越的能力，而不是高大的身材。恐龙倒是个子大，但是几千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美国科学研究证明，以173为界，矮个的寿命比高个子平均多9年，长得高，身体重心就高，平衡性和稳定性就比较差，容易摔跤，容易骨折，容易高血压，容易脊柱弯曲。
10: 好，够了够了，女侠，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我叫燕大胖，以后真的不要说女孩子矮了。
6: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今天为您推出的是那些歌儿的特别节目《歌声送别》，人民艺术家郭兰英。我们继续重温郭兰英老师的艺术人生。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上甘岭》，请来了不少名家试唱电影插曲，但是都不尽满意。直到请出郭兰英，他开口唱出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质朴亲切，饱含深情，瞬间打动全场。电影还未上映，歌声已经传遍全国。这不只是一句歌词，这里面有故乡，有山河，有对土地最朴素的眷恋，也有一个民族共同的情感记忆。郭兰英清亮真挚而富有力量的歌声，让这首作品跨越岁月，至今仍能打动人心。曾经有人在网络问答社区上提问，新中国成立以来有没有一首歌让你听了就热泪盈眶，近15000个回答中排名第一的就是我的祖国。这首歌的原唱郭兰英用歌声陪伴了几代中国人，他自己说，这首歌完全代表了我的内心，没有祖国就没有我郭兰英。

郭兰英是山西的女儿，她的歌声里始终有那片黄土地的根。1959年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上映，郭兰英唱了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乔羽作词，融合了山西当地的音乐元素。郭兰英一开口便让这首歌迅速传遍大江南北。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唱的是家乡的山水之美，更是幸福生活跃然眼前的喜悦。从我的祖国到人说山西好风光，郭兰英用歌声告诉世人，家国情怀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对故土最朴素的眷恋。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呢，一起来分享的是那些歌儿的特别节目《歌声送别》，人名艺术家郭兰英。1977年，郭兰英在人民大会堂演唱了一首《绣经匾》。这首歌原来的歌词里面没有周总理，总理去世之后，郭兰英胆大包天地加上了三秀周总理一段，唱到三秀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鞠躬尽瘁为革命，我们热爱您的时候，他一度哽咽，泣不成声，乐队停顿了大约30秒，等待这位老艺术家的真情流露，台下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这样的一个细节被镜头记录了下来，成为了一个时代情感的真实切片。郭兰英说，他是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这些老一辈革命家怀抱中成长起来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后来被选作电影《芳华》插曲的《绣经匾》。

1982年，郭兰英正式告别舞台，但她从没有停止歌唱。1986年底，她和丈夫万兆元卖掉了北京的房子，带着所有的积蓄来到了冼星海的家乡广东番禺，在一片荒山上开办了艺术学校，从此在这里扎下了根，一待就是30多年。在学校，她坚持毕业生要用3个月的时间去下乡演出。她说，把民间的东西、人民的思想感情融化到我们的歌唱当中来，这样就是艺术生活，生活艺术也就是来自于人民，我们再把艺术还回到人民群众当中去。他一直在重复这样一句话。1994年，他将个人全部演唱版权无偿地捐献给国家。201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郭兰英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面对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他说，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90多岁时，他依然在为艺术事业奔波。他说，我现在年纪大了，腿脚不好，唱歌也上不去了，但为国家好，为人民好的事，我还要主动去做。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回到那条大河，这是郭兰英晚年领唱的《我的祖国》。歌声或许不再年轻，但是那颗心永远滚烫。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郭兰英走了，我的祖国旋律还在，南泥湾的花篮还在，绣金匾的深情还在，人说山西好风光的豪迈还在。他歌唱的对象始终是人民，他的歌声里也始终装着整个国家记忆。有人说，郭兰英的艺术成就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但或许他更愿意自己是一条河，从苦难的源头出发，流过旧社会的黑暗，流过新中国的黎明，流过每一个普通人的心田，最终汇入民族的血脉。斯人远去，歌声永存。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中国歌剧舞剧院合唱队和郭兰英老师共同带来的《我的祖国》。感谢收听今天那些歌儿纪念特辑，送别人民艺术家郭兰英。明天同一时间，那些歌儿，我们再相约。

0: 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

0: 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们您好，欢迎您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老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但是在健康这个问题上却是恰恰相反的，健康无小事，小事忍了则要出大事，我们必须要关注一些生活当中的健康细节。今天和您说的一些小事呢，可千万不能够小觑，如果发现了这样的细节呢，可能会预示着你的血糖已经突破了健康防线，要赶快采取行动了。在我国约每三位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位是高血压的患者，而且北方人的患病率比南方人高。最新调查发现，我国农村地区高血压的患病率已经超过了城市。血压高头不晕就代表没事吗？高血压为什么会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控制血压，今天告诉您要注意7个方面，建议高血压的患者照样去做。很多人认为脑梗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年轻人不会中招。近些年的临床当中呢，不少30-40岁甚至20多岁的青年突发脑梗，他们大多没有高血压、高血脂等传统的危险因素，但是发病前常常有颈部推拿按摩、猛然转头、大幅度扭脖子的经历。一次普通的肩颈放松，一个不经意的扭头动作，为什么会引发脑梗呢？这背后的元凶正是颈动脉夹层，它早期信号十分隐蔽，常常被当成落枕、普通的颈痛忽视。那么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脑血管介入科的主治医师朱文新，带您读懂颈动脉夹层的发病原理，识别危险的预警信号，避开生活里损伤颈部血管的习惯，守护中青年脑血管健康。
1: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老话说啊，小不忍则乱大谋啊，说的是让人做事儿三思而行啊，能忍则忍。但是呢，在健康这个问题上却是恰恰相反的，健康问题无小事儿，小事儿忍了则要出大事。我们必须要关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些小事儿呢，你可

0: 可是呢，张先生前不久在家里啊，在捯饬阳台上的花花草草，不小心呢在手上划破了一个小口子，伤口不深。起初呢，对这个小事儿呢，张老师也没有在意，感觉这个伤口啊好像是长上了，但是一活动又裂开了，反反复复的就是不愈合。后来到医院一看啊，这点小事儿还牵出了一个大问题，就是糖尿病。当血糖控制平稳之后呢，张老师的伤口啊就自然愈合了。还有就是反复瘙痒难去除。前段时间，王女士全身皮肤无缘无故地感到瘙痒，不红也没见出疹子。为了治病啊，王女士尝试了内服、外敷等各种治疗办法。可是瘙痒好了没几天就又复发了，让她苦不堪言。后来到医院一检查才发现，这瘙痒的罪魁祸首啊，是悄悄升高的血糖，糖尿病驾到了，主人竟然全然不治。那么接下来还有就是手抖、心慌、低血糖。进入更年期的陈女士啊，平常身体一直都不错，可是最近出现了一个怪毛病，经常快到吃午饭的时候，或者是午饭稍微的晚吃一会儿啊，就会出现心慌、手抖、冒虚汗，并且感觉到特别饿，要赶快吃点东西。食物一下肚，症状就消了。陈女士最开始还觉得是更年期的问题，可是后来啊，几乎天天犯这个毛病，有的时候感觉还很严重。到医院检查之后啊，陈女士被诊断为糖尿病前期。糖尿病来的时候是多种多样的，低血糖可能是她登场的前奏。还有就是手足麻木，感到乏力。何老伯近半年来经常会觉得腿脚发麻发凉，即使光脚呢，也像穿了袜子一样。子女孝敬他，专门买了洗脚盆，按摩泡脚，也是没有多大改善。后来何老伯感觉到麻木的范围慢慢扩大了，时不时的身上还感觉好像有小虫子在爬来爬去的，或者是身上哪一处突然像被针扎了一下。为此呢，何老伯的子女带他到医院去检查，最终被诊断为糖尿病。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能吃能喝，但是体重轻了。刘先生最近总觉得吃不饱，吃的量呢比平常少了许多，多了许多。那除了能吃呢，水也是喝的比以前多啊。但是喝完之后不一会儿就又感觉口干舌燥的。白天要跑好几次洗手间，晚上睡觉还要起好几次夜。虽然刘先生能吃能喝，但是体重呢却未增反降，这也是糖尿病捣的鬼啊。刘先生这种情况啊，其实就是糖尿病的典型的三多一少的症状，就是多饮、多食、多尿，体重下降。遇到这种情况呢，不能够掉以轻心。糖尿病和其他的疾病不同，早期很可能没有任何的不适症状，等到出现不适症状时，病情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进展了。所以大家即便出现上述的一些不起眼的症状，也要提高警惕，防患于未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临睡觉之前梳梳头，头部的穴位较多，通过梳理能够起到按摩刺激的作用，能够平肝止痛明目等。尤其对于女性，坚持梳头能够畅通精气，疏通头部血流，滋养头发，防止脱发。梳头的时候一定要全头梳，不论头中间还是两侧，都可以从额头的发际一直梳到颈后的发根处，用牛角梳、玉梳、木梳最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豆。

0: 平衡不后悔。
1: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接下来再来和您关注一下高血压。在我国约每3位成年人当中就有1位是高血压的患者，而且北方人的患病率比南方人高。最新调查还发现，我国农村地区高血压的患病率已经超过了城市。血压高头不晕就代表没事吗？那么我们今天建议高血压的患者啊，来仔细的听一听。首先我们来说说如何确诊高血压呢？在不同的日子测量血压，如果有3次血压值都高于正常值，那就可以确诊为高血压了。那么正常值就是收缩压在90到139毫米汞柱，舒张压在60到89毫米汞柱，那不超过这个数值就不算是高血压。如果说有3次血压值均值高于正常值呢，就可以诊断为高血压了。哪些人容易患高血压呢？父母兄妹姐妹当中啊，父母和兄弟姐妹当中有患高血压的人群，还有情绪容易激动、爱生气的人，以及口味重、喜欢吃咸的食物的人，还有爱饮酒的人，工作或生活压力大的人。高血压常常被称为无声的杀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高血压在初期通常没有明显症状，或症状比较轻微，表现为头痛、眩晕、胸闷、四肢麻木等等，都不典型。所以呢，许多人即便是血压升高了，自己也不知道。到了疾病后期，患者出现明显症状，比如说头晕、心悸、耳鸣、胸痛、视物模糊，甚至意识丧失等等，往往意味着高血压已经损害了人体的脏器，比如说心、脑、肾、眼。高血压患者没有出现明显的症状，不代表疾病本身没有危害，它会慢慢地破坏患者的全身脏器，这一过程往往要经历5到10年。在高血压的长期作用下，患者的心脏可能会发生冠心病、心肌梗死、心力衰竭等等，大脑可能发生脑血管的意外，比如说脑出血、脑梗死等等，肾脏可以发生肾功能损害，比如高血压肾病、肾衰竭等等，眼睛会发生视网膜动脉硬化、眼底出血等，严重时甚至会发生失明，这就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杀手的原因。要想控制血压，要注意以下的几点。缓慢起床，早晨醒来别着急起身，先在床上活动一下四肢和头颈，然后慢慢地坐起来，继续活动几次上肢，再下床活动，这样做可以避免血压出现大幅度的波动。温水洗漱，过热过凉的水都会刺激皮肤的感受器，进而影响血压，用30到35度的温水洗脸漱口是最合适的。还有要养成一个晨饮一杯水的习惯，早上起床漱口之后喝一杯温开水，既可以冲洗肠胃，又可以稀释血液，降低血液粘稠度，有利于降低血压。还有少吃盐，据统计，我国居民平均每天的盐摄入量在8到15克，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普通人的每天盐摄入量仅为5克。需要注意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会摄入其他调味品，比如说味精、酱油、腌制品啊，还有我们会吃一些含盐的零食，其中的盐含量同样不容小觑，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还要多运动，超重肥胖的人群， 这样的高血压的发病风险是体重正常人群的 1.16 到 1.28 倍，通过运动来控制体重是最好的方法。建议超重肥胖人群每周保持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说慢跑、上楼梯、登山等等，4到7次，每次30到60分钟。还有重要的就是戒烟限酒，5%到10%的高血压是由过量饮酒引起的，而吸烟可以导致血压升高，降低抗高血压药的疗效。烟和酒无论是哪一种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还要心情放松，研究显示啊，精神紧张者发生高血压的风险是正常人群的 1.5 倍左右，所以减轻精神压力，保持心理平衡也很重要。在改善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如果患者的血压依然超过140和90毫米汞柱，就应该吃抗高血压的药治疗了。患者应该遵医嘱用药，不能够擅自换药或停药，否则可能会使血压突然增高。家庭监测血压要注意，要选择合适的血压测量仪器，使用经过国际标准认证的血压计就可以了。测量血压前30分钟不吸烟、不喝酒、不喝茶、不喝咖啡，排尿之后在安静环境下休息至少5分钟，测量的时候必须保持安静状态。测血压一般取坐位，保持上臂和心脏处于同一水平，不要穿会影响测量的衣服，左右臂都可以测量。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血压正常的人群呢，也要及早去注意在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注意合理的运动、戒烟限酒啊，还有洗澡水的温度，以及早

0: 一段氧气小贴士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运动时脚扭伤怎么办？地面不平整，运动鞋不合适，都会引起脚踝的扭伤，通常需要长时间的恢复。如果扭伤以后能够对脚踝及时的进行正确处理，能够大大的改善损伤的严重性，缩短恢复期的时间。扭伤后应该立即休息，停止运动，冰敷脚踝10到15分钟。冰敷在早期最好每隔2到3小时进行一次，可以有效地防止肿胀的发生。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很多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啊，非常注重亲子关系，把全部重心啊放在孩子身上，一味的紧盯亲子教育，却忽略了夫妻间的相处。究竟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哪一个更重要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病区主任刘静告诉我们，稳固和睦的夫妻关系才是家庭根基，是孩子安心成长最坚实的港湾。一起来听。
1: 在家庭系统中，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都至关重要。但是如果从心理学和家庭治疗的角度来看，夫妻关系被认为是家庭的核心，它比亲子关系更为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以下几个原因。一，夫妻关系是家庭的情感基石。家庭是因为夫妻关系而建立形成，为整个家庭提供了情感支持和稳定性。夫妻关系的质量直接会影响家庭的功能和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当夫妻关系稳定和谐时，孩子会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从而更容易发展出安全型的依恋和健康的自尊。其次，夫妻关系是孩子学习如何社交的第一个模板。他通过观察父母的互动，学习如何处理冲突，表达情感以及建立亲密关系。二，夫妻关系会影响家庭的整体氛围。夫妻是家庭的主要管理者，夫妻关系的质量直接影响家庭的整体氛围。他们的互动方式决定了家庭的情感基调。一个充满爱与支持的夫妻关系会营造出和谐的家庭环境，而冲突不断的夫妻关系则可能导致家庭紧张，孩子长期处于紧张不安的成长环境。三，夫妻关系是亲子关系的基础。那夫妻关系是亲子关系的土壤。当夫妻关系和谐时，父母更容易以一致的方式教育孩子，提供稳定的情感支持。相反，夫妻关系紧张可能会导致父母在教育孩子时产生分歧，甚至将孩子卷入夫妻冲突中。那夫妻关系健康的时候，父母能够更好地分配情感资源，给予孩子足够的关注和支持。如果夫妻关系出现问题，父母可能会因为自身的情感困扰而忽视孩子的需求。四，夫妻关系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夫妻关系的质量直接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发展。研究表明，父母的冲突和离婚是其心理健康的重要危险因素，容易让孩子发展出不安全的依恋模式。那许多孩子的精神心理问题往往与夫妻关系密切相关。在这里我想举个例子，小明的父母呢，最近因为工作压力和家庭矛盾经常争吵，夫妻关系变得紧张，无暇顾及小明。小明也无心学习，成绩明显下降，在学校表现出不良的行为问题，而父母呢，又因为小明的问题相互指责，争吵升级，陷入了恶性循环。

0: 那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夫妻关系出现问题，父母因为自身的情感困扰而忽视了孩子，孩子可能会通过行为问题来吸引父母关注，而夫妻呢，在孩子的问题面前产生分歧，孩子的行为问题反而又加剧了夫妻的冲突。因此，亲密和谐的夫妻关系是家庭幸福的基石，不仅有助于夫妻双方的幸福，也能够为孩子提供稳定、充满爱与支持的成长环境，值得我们用心去经营和呵护。
1: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2: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2: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2: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3: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4: 健康生活遇难题，
5: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4: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5: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4: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5: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6: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到这儿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时间。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脑血管介入科的主治医师朱文新，带您读懂颈动脉夹层的发病原理，识别危险预警信号，避开生活里损伤颈部血管的习惯，守护中青年脑血管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哟，老赵啊，哎呦，乖乖，好久不见了。哎，你到家里玩了？
4: 是啊是啊，今天到这附近办事啊，正好来老朋友家里坐坐嘛。
3: 那个大胖，大胖，
5: 那来了吧？
3: 这个是你张叔叔啊，爸爸的老朋友了。来，叫叔叔好。
6: 思思好。
4: 乖，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来来来，叔叔给你带了一盒月饼来。
5: 啊，叔叔，这个中秋节都已经过去好久了。
3: 你真讲话？哎呦，啊，张叔叔给你送的是明年中秋节的月饼，谢谢张叔。
4: 大胖，预祝你中秋节快乐，花好月圆。
5: 好好，谢谢张叔叔啊。
3: 老大，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啊，有完我俩下盘棋。
4: 哎，可以啊，来来来来来。
5: 哎，爸爸。我妈让我跟你讲件事，哎，就是，
3: 哎，别，搞那鬼鬼祟祟搞娘玩啊！男人，讲话声音给我搞大了。
5: 我妈还是让我小声的告诉你哦。
3: 你长叔不是外人啊，小声搞什么？大声给我讲出来。
5: 那个，
3: 敢讲，男子汉大丈夫，坦坦荡荡啊，
7: 大声的说出来，对不对？
3: 让你长叔叔也听听看，你做一个男子汉的姿势。
8: 爸，我马上让我告诉你，中午不要留张叔叔在家里吃饭。他太能扫了。
5: 我叫燕大胖，后来我又被我爸塞了一顿，我的生活好难啊。
9: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0: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9: 一面都市繁华，
10: 一面市井烟火，
9: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0: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9: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1: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0: 健康是什么？
1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3: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4: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5: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6: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颈动脉夹层。很多人认为脑梗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年轻人不会中招。今年的临床当中，不少30-40岁甚至20多岁的年轻人啊，突发脑梗，他们大多都没有高血压、高血脂等传统的危险因素，但是发病前常常有颈部推拿按摩、猛然转头、大幅度的扭动脖子的经历。一次普通的肩颈放松，一个不经意的扭头动作，为什么会引发脑梗呢？这背后的元凶正是颈动脉夹层。它早期信号十分隐蔽，常常被当成是落枕、普通的颈痛而忽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脑血管介入科的主治医师朱文兴，带您读懂颈动脉夹层的发病原理，识别预警信号，避开生活里损伤颈部的血管的习惯，守护中青年脑血管健康。朱文兴，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脑血管介入科主治医师、硕士研究生，中西医结合神经介入学会委员，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神经内科常见病及多发病，如脑血管疾病、眩晕、癫痫、帕金森病等，擅长调理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常见病，擅长针灸治疗面瘫、偏瘫、失语、饮水呛咳、肩周炎、颈椎病等内外科相关疾病。那么此刻呢，朱文兴主任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您好，朱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请朱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是颈动脉夹层哈。那么就是现在很多上班族啊，脖子酸痛，他喜欢去按摩店来推拿，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在按完之后会诱发脑梗呢？
1: 好的，这个问题呢问到很多人的困惑。我们的颈动脉呢和椎动脉是给大家供血的两条关键通道，它们不像身体其他大血管有厚实的肌肉或者是骨骼保护，在颈部走行的那一段呢是比较表浅的，缺乏骨性结构的一个覆盖。当按摩手法不当，特别是用力按压扭转，就可能给血管施加一个剪切力，造成血管撕裂夹层。临床上颈动脉夹层约占颈部动脉夹层的一个70%，比椎动脉夹层是更常见的。我们呢可以把血管想象成一根有三层结构的一个胶皮管，它分为内膜、中膜和外膜，在外力作用下，最内层的内膜会撕裂一个口子，血液趁机冲进内膜和中膜之间，形成一个假腔，这就是夹层。这个假腔呢，会挤压原本通畅的真腔，导致血管狭窄甚至闭塞。更危险的是，假腔里面血流缓慢，很容易形成一个血栓，血栓一旦脱落，顺着血流冲进大脑远处，就会堵塞脑血管，引发一个脑梗。所以呢，本来是为了放松肌肉去按摩，结果因为不专业的手法损伤了血管，反而闯了大祸。临床上呢，有大量中青年脑梗患者发病前呢，都有这样一个按摩的这样一个经历。
0: 那么到底什么是颈动脉夹层呢？它和主动脉夹层有什么异同吗？
1: 它们是有区别的。简单的来说呢，颈动脉夹层就是颈部呢给大脑供血的动脉血管壁分层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血管壁它分为三层，正常情况下呢它们是紧密贴合在一起的，但是如果它形成夹层之后呢，血管灌入其中，就会形成壁内血肿，这个血肿会越来越大，堵塞血管，形成血栓，最终导致脑梗。说到主动脉夹层呢，很多人可能会比较熟悉，因为它被称为不定时炸弹，发生在身体最大的动脉主动脉上。两者的本质原理呢是一样的，都是血管壁内膜撕裂，血液冲入管壁形成一个夹层，但是它们有三点区别。第一个就是位置不同，主动脉夹层呢一般在胸腔或者腹腔，颈动脉夹层呢它是在颈部。第二个就是危险性不同，主动脉夹层一旦破裂呢，几分钟内就会导致致命，极其凶险。颈动脉夹层主要是导致脑血管堵塞，引发一个脑梗，虽然也非常危险，但通常不会像主动脉夹层那样瞬间致命，给了我们一定的抢救时间窗口。第三个是发病人群不同，主动脉夹层多与高血压有关，患者往往是以年龄比较大的，而颈动脉夹层呢，很多是发生在青中年身上。在45岁以下的青中年卒中患者中呢， 高达25%都是由颈动脉夹层引起的。
0: 那么颈动脉夹层它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成脑梗的？它完整的发病过程是怎么样的？
1: 它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它主要是分为三步。第一个呢，就是内膜撕裂，这个是第一步，可能是一次不专业的按摩，或者是猛然的一个甩头，或者是剧烈的一个

0: 嗽、喷嚏，甚至有的人没有一个明确的外伤，然后血管内膜它自己就破了。第二个呢，就是壁内血肿与假腔的形成，血液从撕裂的口涌入内膜和中膜，形成一个不断扩大一个壁内血肿。这个血肿会挤压原本通畅的一个血管管腔，造成一个血管狭窄，脑部就出现一个，出现一个供血不足。第三步呢，就是血栓形成与脑梗的一个发作，假腔内的血流形成涡流，变得紊乱，很容易呢在这里形成血栓。这些血栓脱落，被血流冲到远端，就会堵塞更细的血管，造成脑组织一个缺血坏死，也就是脑梗死。
1: 那这个过程有多长时间呢？
0: 有的时候是几分钟、几小时，也有可能是几天。
1: 所以说早期的一些感觉，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哈。那么除了颈部的按摩，日常还有哪些颈部的动作容易造成颈动脉夹层呢？
0: 这个问题呢，非常值得关注。颈部按摩呢，只是最常见的一种诱因，很多你意想不到的日常生活呢，也会成为导火索。包括一些习惯性动作，如猛地一甩头啊，长期低头伏案，健身时大量负重，玩过山车，睡姿不当，反复牵拉一个颈部血管，都可能造成夹层。还有一些特殊人群，他们自身血管比较脆弱，比如他像有类风湿啊，自身免疫性疾病，天生血管比较薄弱，也会容易撕裂。
1: 那么我们该如何区分正规的、安全的颈部理疗和存在血管风险的暴力推拿呢？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难题，给大家几个判断的标准嘛。首先，我们要辨别这个资质，就是正规医院的康复理疗科和专业的中医推拿科，他们有一些医学背景，对血管解剖哪里能按，他们都非常的清楚。但是像一些没有资质的按摩店的话，他们可能只会单纯的一个放松，但是对血管认知不足。其次呢，要看手法，就是要以轻柔放松为主，按肌肉丰厚的处。有一些，不要刻意的大力掰或者是猛烈的旋转，暴力的追求，咔嚓一声响，非常危险。最后呢，我们要看就是反馈，如果只是酸胀舒适呢，那一般是比较正常的。如果出现一个剧烈头晕、头痛、视物模糊，或者是恶心，一定要立刻喊停，尽快就医。
1: 那么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怎么样区别吧？
0: 主要就是区别的话，第一个就是要去正规的地方，第二个就是，不要追求力度，第三个呢，就是要看病人的这样一个反馈，就是看他有没有不舒服，
1: 好的。那么您在日常的接诊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病例呢？
0: 有的就是曾经我们科收治一个30多岁的一个女患者，平时身体是很好的，不抽烟不喝酒，体检指标样样都正常。她来的时候呢，右侧肢体完全瘫痪，口角歪斜，说话也不清楚。家属描述呢，就是下班回家还好好的，吃完饭靠在沙发上休息了一会儿，起身就突然倒了下去。当时我们第一时间启动了一个绿色通道，造影呢发现她是左侧颈动脉夹层血管管腔已经被壁内血肿挤压的只剩一条线了，远端大脑半球是明显的缺血。后来我们追问病史，才发现他在发病前几天啊，因为颈部不适，在理疗店按摩了几次，还用筋膜枪放松了。理疗完成，他一直喊一个脖子痛和一个左边的头痛，但是他自己没有关注。那时候可能内膜已经开始撕开了，这就是初期的一个预警信号。如果他在颈部头痛开始的时候就来做检查，可能通过规范的一个药物治疗就能稳定住，不会倒到偏瘫，走到偏瘫这一步。不过幸运的是呢，他及时就医，我们做了急诊取栓，血管再通后呢，后期配合一个康复治疗呢，恢复得很好，现在生活基本能自理了。
1: 好。那么颈动脉夹层它的早期呢，会有哪些容易被大家忽略的身体信号呢？就像刚刚这位女士这样的。
0: 颈动脉夹层早期呢，它是非常的症状是非常的狡猾的，容易被当成落枕啊、偏头痛啊、疲劳过度，所以大家要记住以下几个警报。第一个就是头颈部疼痛，这个是最常见的一个首发症状，大概一半的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疼痛呢，通常是出现夹层内侧的颈部或者头部，可能出现抽痛啊、刺痛啊、搏动样疼痛。尤其要注意，就是突发的、单侧的，并且位于眼眶、耳后或者上颈部都要高度警惕。第二个呢，就是霍纳综合征，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体征，表现为一侧的一个眼皮啊抬不上来，上睑下垂，瞳孔缩小， 同时那一侧的脸可能汗比较少或者不出汗。如果你发现自己或者身边的人出现这种大小眼啊，并且面部出汗不对称呢，要立刻想到颈动脉夹层的可能。第三个就是缺血的症状，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脑梗，会出现已过性或者持续性的肢体麻木、言语不清、口角歪斜等等等等。这三个症状呢，被称为颈动脉夹层的一个三联征。如果出现其中任意两个，我们就要高度警惕，立刻就医。
1: 好，那么这个三联征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哈。为什么现在颈动脉夹层更容易找上年轻人呢？中青年人容易发病的原因有哪些？
0: 这里面确实有年轻人自身的一个特点，一方面呢就是血管的一个先天条件，年轻人的血管其实它的血管壁相当是更有弹性的，但是有些人可能存在一个血管壁中膜的一个发育不良、弹性纤维的一个缺失，这种先天因素，这就好比有些人天生他血管就比同龄人脆，在同样的外力下更容易撕裂。另一方面就是生活方式和环境的诱因，中青年社会活动多，工作压力大，脖子酸痛去按摩的这个频率会比较高，然后像打羽毛球啊、极限运动啊，这些行为本身就增加了一个颈部受到机械损伤的一个风险。而很多老年人活动量较少，反而接触这些诱因的机会比较少。
1: 就是可不可以说就是老年人比较稳啊，然后年轻人呢比较不在乎，就是行动会比较猛一些。就像您刚才说到，就是坐过山车也会引起这个主动脉夹层是吧？
0: 对。
1: 那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0: 它也是，就是这种所有的原理都是因为血管受到一个剪切力。
1: 就是猛的扭转，
0: 对，
1: 或者是猛的改变它的体位。
0: 对。
1: 那么一旦出现了疑似颈动脉夹层的症状，第一时间该怎么做呢？有哪些事情千万又不能做呢？
0: 一旦出现一个单侧头痛或者颈痛，同时伴有一个眼皮下垂呀，或者是手脚麻木、言语不清等任何这种迹象，我们第一时间肯定是去最近的有这种卒中救治能力的医院、急诊科，或者直接拨打120就近就医。有几件事千万不能做，第一个就是不要自己开车去医院，因为这个途中有可能出现一个症状的加重。第二呢，就是不要盲目的按摩或者是扭转脖子，在明确诊断前千万不要以为脖子痛多按按就好了，这时候任何外力都有可能会加重，让夹层扩大。第三就是不要自行服用像阿司匹林啊或者是那些药物，虽然脑梗需要抗血反治疗，但是万一不是脑梗而是其他一些出血性疾病，乱吃药只会加重病情，用药呢必须在医院明确判断后指导下进行。第四就是千万不要抱着睡觉就好了等一等这种心态，脑卒中救治有时间窗，越早到达医院，医生采用溶栓或取栓等治疗手段保住脑功能的机会就越大。
1: 好，如果说遇到突然间感觉到脖子很疼，然后出现了一些这个恶心呕吐啊，或者是就是颈部有点麻木这样的情况，到医院第一时间我们是去挂急诊呢，还是挂相应的科室？
0: 肯定挂急诊，他们会跟你进行一个分诊。
1: 这样的话就会有针对性的去进行一个治疗哈。
0: 对。
1: 那么临床上要确诊颈动脉夹层，一般做哪些检查？普通的体检，就是日常的每年一次体检，能不能查出来呢？
0: 确诊这个颈动脉夹层呢，主要要靠影像学检查，常规的普通体检，比如抽血化验、心电图、胸片，是查不出来的。必须做针对血管的检查。一般首选的筛查手段是颈部的一个血管超声，因为它无创，比较快捷，可以初步观察血管腔是否有异常血流和病内血肿。如果想进一步确诊呢，医生通常会建议做一个 CTA 或者 MRA， 他们能更清楚地发现这个病因。最后一步呢，一般就是 DSA， 这个是诊断血管病变的一个金标准，但它属于一个有创检查，通常在前几种方法不能明确，或者需要介入治疗时才会采用。所以大家要明白，常规体检不查血管，查血管也不是常规项目。如果你有上述危险因素和或者是症状，一定要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有针对性的一个检查。
1: 好的，就是影像学检查基本上就能够就是初步的就判定他是否有这个就是常规的这个颈动脉夹层哈。那么生活当中我们普通人该怎么样去保护颈部血管，从源头上预防颈动脉夹层呢？
0: 预防的关键呢在于就是一个是规避要害伤害和一个保持警惕。第一个就是谨慎对待颈部按摩，尽量选择

0: 是过度扭转脖子。如果按摩后呢，出现新的颈部或者头部不适，要及时就医。第二个就是注意颈部活动的这个幅度，运动时呢，避免颈部突然剧烈的后仰或者扭转，尤其在打羽毛球、游泳、做瑜伽时，动作要舒缓。日常转头呢，回头的时候呢，也要放慢速度。第三就是避免长时间维持一个姿势，比如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啊，用肩膀夹着电话打电话，这些习惯呢，会增加颈部肌肉的一个紧张，改变颈椎生理曲度，可能间接增加血管受损的一个风险。第四就是有一些高危人群要定期检查，包括有一些类风湿性疾病、免疫性疾病，或者家族里有这种青年卒中的这个病史。一般我们建议他是每年做一次颈部的血管超声，提前看看血管有没有问题。最后就是警惕早期一个信号，记住三个词，一个是痛、眼、瘫。痛就是突发的单侧头部或者颈部疼痛，眼就是眼皮下垂、瞳孔缩小，瘫就是手脚麻木无力、口角歪斜。出现任何一个都不要犹豫，立马去医院，这可能是你的血管在向你求救。
1: 好，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刚刚朱仁兴医师说的这个痛、眼、瘫这三个信号哈，就是说刚刚您也提到了，只要有两个都已经预示这个颈部的情况比较危险了哈。那这个颈部疼痛的感觉是，由内而外爆发的那种痛，还是扭到脖子的痛，或者是说外力打击的那种痛呢？就是具体的痛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0: 这种痛一般是刺痛、牵拉痛，然后它是持续的疼痛。
1: 就是持续的不间断的，
0: 对，
1: 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就要引起重视了。再加上其他的一些症状，如果综合在一起的话，那么一定要对自己的健康保持警惕哈，一定要到医院去就诊。好的，我们通过朱文清医师的这个解读，我们了解到了青年卒中其实是不容小觑的，颈动脉夹层正是隐藏的高危的因素，也提醒大家日常避免暴力的掰颈、按摩、急速转头，一旦突发颈痛、头痛、手脚麻木无力，一定要及时去就诊排查。那么，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大家避开生活当中的隐患，养成护颈的好习惯，远离脑血管的意外。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也感谢朱文兴医师的到来，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3: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2: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4: 你走吧，就要吃饭啦。
5: 好，等一下。
2: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

0: 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有任何需要协助到的问题，在我们的直播开始之后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直播热线。我上来必须把热线号码说清楚，已经涌进一堆人在我们直播间问了，0551-634-5803，0551-634-5803。当然在视频直播端的朋友们，把问题点击头像私信过来，这是最快的方式，备注加急我们会看得到。那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汽车投诉来登记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咱快点说，因为不知道今天会不会被神州租车耽误时间。最近几天跟进到的几个问题呢都有了新的进展，抓紧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下，汇报一下。先来说我们前两天连线到的华劲 S 的车主李先生的问题。这台车车主讲在倒车的过程当中踩着刹车，但车辆突然向后加速，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关于这个事儿，车主的诉求是希望能够看到当时的行驶数据，这台车究竟怎么了？为什么雷达没有识别到？为什么会自动向后加速？是人为操作不当，还是车辆有故障？现在，厂家给出的回复是数据可以提供了，不需要所谓的公检法的部门介入调取了，但提供的方式呢，需要车主到门店来查看。那么李先生说，现在在外旅游，这两天会抓紧时间回到门店先查看数据，看完之后门店会做解释，认可了就认可了，不认可根据数据还原的事实的部分咱们再来探讨。所以李先生拿到数据之后咱们再看怎么回事。还有一个贺先生红旗的问题，关于这个红旗的问题呢，跟刚刚华劲很像，也是车辆在没有断电的情况下，D档位静止的状态下，为什么突然向后倒车了？那这个事儿目前也有回复，双方正在探讨的过程当中。据厂家讲啊，是因为外修过，修过一个行人预碰撞的保护装置一个模块，因为修的时候没修好，北京这两天呢下大暴雨进水了，所以导致车辆线路有故障，从而发生这个情况。现在的损失和责任是拖车公司在承担，因为这台车呢好巧不巧拖车到门店去准备售后的时候，下了板车之后向后加速，把人 4S 店停车场里的另外6台车也撞坏了。所以这个损失的流程呢正在走，保险公司也在理赔，但是为什么因为一个模块的故障进了水，导致全车线路紊乱之后，有这么多重保护锁的装置之后你还能越过并且自动的向后加速，这个是贺先生不能认可的。所以根据厂家的解释，现在双方正在沟通，如果最终还是不能够证明你这个问题是正常的话，还是要找的啊，咱们还是要问红旗的。这是第二个事儿。还有昨天的路虎，哎，路虎这个事儿，我们的董先生算是倒大霉了啊。买车的时候呢遇到了诈骗，就为什么说是诈骗呢？因为当时买的时候交了498000的首付，首付里边包含了所谓的续保押金啊、上牌费呀、还有这个贷款服务费呀，是路虎的揽运，花了100多万。那这个部分的费用当中，车主董向说包含了80000块钱的购置税，结果当时的销售拿到了这个80000块钱的购置税之后，没有帮他去全额缴纳购置税，而是按照一台29万多的车辆的发票开票价去缴购置税，只交了20000多，还少税务局6万多块钱。这事儿发生在2018年，现在已经是哪一年了？董先生才开始处理这个问题，所以车主自己也有非常大的责任。那么究竟是门店没有收到购置税， 是销售私自拿了购置税之后找外边的中介代办产生的欺诈行为，还是门店收到了购置税销售操作不当导致的损失出现？因为现在除了要补交6万多块钱的购置税，这么多年过去之后有一个滞纳罚金啊，差不多算下来有15万多是我们董强要补缴的。那么责任在谁？我也是建议董先生去起诉，但是路虎厂家昨天也非常负责给我们进行了回复，这个事儿他们说跟门店没有关系，是销售个人行为，因为私下有转账的行为，但是他们现在会去查证这家店到底有没有收到过购置税，是全额收到了，还是车主有一部分给销售了，有一部分给店里了，还有这家店有没有相应的责任。但是这个需要时间，所以我们根据昨天的回复到今天到明天给厂家一些时间，看他们最终调查的结果是什么。但是像这种情况给大家做出的消费提示就是，你不管买什么东西不要私人转账，尤其是车，尤其是这种大宗商品。而且董先生你自己为什么交完购置税之后看不到回传回来的发票，你也不要过了这么好些年了才想起这个问题，现在产生了15万的损失，究竟谁来承担？那这个事儿是这个进展啊。另外呢就是神州租车了，有重大突破，朋友们，神州租车这个昨天给我们回复了，回复了非常长的一段文字，是终于回复了，但是我读完之后呢还是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因为他们的流程还是没有说明白。但是在昨天的回复内容当中和之前有一个不一样的进展，就是他们说啊，这车发现故障之后有告诉过车主，告诉的时间呢还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先来问一下租车的用户郭先生，神州租车昨天有没有联系他？有没有把和我们进行的描述也同步给他？有没有和他去核实？来，郭先生您好。哎，郭先生。
6: 哎，
5: 昨天神州租车有联系您吗？
6: 没有，没有。
5: 没联系您啊？
6: 没有。
5: 昨天给我们发了老长一段文字了，我以为昨天联系您了，跟您又解释一遍，结果昨天没联系您。好，没联系您，这样，您来听啊，我来念给您听。您听完之后，您怎么看？您认不认可他说的这些细节？您是否有知晓？待会儿您告诉我好不好？
6: 好好。
5: 哎，您稍等啊，我来念给您听，包括我们直播间和听广播的所有的朋友，大家一起来听啊。为什么一台车6月9号还车之后，7月16号收到了催款信息，告诉车主，因为他租了一台坦克300，在沙漠越野的过程当中冲沙，人为操作不当，导致发动机拉缸，最后要赔偿6580.04元。一直没有说原因，一直没有举证。从7月27号投诉到现在，公关部啊，神州租车的公关部终于回复了一段相对完整的文字过程，来告诉车主为什么我们要你赔，来告诉车主这个东西我们之前向你明确表达过，并不是7月16号是第一次告知。所以他的回复内容是什么，大家来听。首先是开头的第一句啊，针对媒体及客户关注的包头市坦克300车辆维修费用的问题，公司统一回应如下。费用延迟的说明是什么呢？车辆在6月9号因为冲沙受损，6月20号已经告知客户故障原因，不是没有告诉，6月20号告诉了故障原因，而且因为专业拆解定损，排查内部损伤与再次扩损，那7月16号就是与次生扩损，就是因为这次的损伤导致的扩损，在7月16号完成了精准的核算之后，第一时间短信告知了用户维修费用。所以7月16号不是第一次找郭先生，6月20号才是第一次，这是他们的说法。那使用告知说明啊，大家看重点啊，就我不知道有多少在神州租车的用户是知道这个说明的，知道这个合同条款的，给大家念一遍啊。租车合同的第5.3条明确约定，禁止驾驶车辆进入沙漠、沙滩、非铺装路面等危险路况，禁止使用于越野，客户签约给予知晓同意并遵守。那人为损坏处理的流程是什么呢？车辆因使用不当受损之后，立即送至专业门店拆解检修和核定损失，全程与客户沟通进度，定损完成之后会正式告知费用和依据。这个是他们的流程，昨天简单的告知了我们。 那还有一个就是判断损坏的依据是什么呢？车辆还车后系统提示有冲刹的检查，修理厂通过内窥镜检测发现发动机内部有拉缸的痕迹，那北极星的系统显示呢，轨迹当中这辆车有冲刹的轨迹非常的明显，那综合判定车辆的损坏系客户违规冲刹导致，责任明确，证据充分。那么我司将优化继续提升我们的服务沟通，那提醒客户遵守合同规范用车。神州租车2026年8月12号昨天给我们的回复，来郭先生。
6: 哎呦，他是6月20号是我确定没有联系过我，没有，
5: 就是咱们一条一条说，您先否定了6月20号联系过您的这个说法是不是？
6: 啊，没有，没有联系过，我确定没有联系过
5: 啊。这他们给我们讲的是6月20号告诉过您故障原因
6: 啊？没有，6月20号他是那个，就是短信也没有通知过我，电话也我也没接到
5: 啊。确实没有，至少您现在说确实没有，是不是？
6: 没有。
5: 好，
6: 没有，
5: 那么
6: 没有，没有。
5: OK， 没问题。7月16号，他们完成了精准的核算之后，第一时间短信告知了您维修费用，是不是？您收到的这个短信我也看到过。
6: 7月16号早上10点的时候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5: 哎，明白。
6: 6586。
5: 哎，我知道，我知道。
6: 啊、
5: 您收到的这条短信呢，我也看到过。就是短信当中呢，是明确告诉了您维修的这个费用金额是多少。但是这个短信就除了这条短信之外，有没有其他关于维修费用的明细的文字描述？
6: 没有，没有。这个文字是我打那个包头的那个12345，完了他们给我找了一个人才调出这个维修发动机这个费用。当时我以为是维修发动机的费用是花这么多钱。
5: 明白，就是7月16号没有告诉您他们精准核算的发动机的维修费用，你以为是方向机的费用，直到您找了当地的12345主管部门协调完之后，修理厂门店才出来一个负责人给您展示了一下发动机维修费用是多少，然后告诉了您这是维修发动机不是方向机。因为您一开始发生故障的时候是这台车从那个沙漠路段出来之后去加油站嘛，正常加完油在高速上方向机不能动了，你以为是修方向机，对不对？
6: 对，我是6月8号去的那个沙漠青岛湖，完了6月9号我们早上吃完饭，开车上高速，从巴音那儿开车上高速去那个走的那个高速的路上，完了下来走那个国道的时候，完了我们加油站加完油刚出来走了有个差不多2公里吧，
5: 我知道，我知道，
6: 就不动了。
5: 没事，没事，描述过就不说了啊。因为我们现在要把他们的回复呢一点一点跟您核对，然后还有一个使用告知说明，这个他们讲在租车合同里边的5.3条明确规定了是禁止驶入沙漠以及相应的非铺装路面的，这个您怎么看？您是否知道租车的时候？
6: 你不知道这个，我们一般我们租了很多回神州租车，我觉得我们去出去玩，你走一下这沙漠路段，因为内蒙古那边都是这种沙漠路段，你知道吧？
5: 那我知道都是沙漠路段，
6: 啊、
5: 就是他们的角度是什么呢？他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进行汽车租赁的相应业务，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租车，但是你不能进沙漠，你不能去任何的非铺装路段。人现在展示的就是他的租车合同5.3条明确规定了，说你一旦点击确认你要租这台车了，你就代表你默认这个合同已经开始生效了，所以是不让你去，你非要去，最终导致的故障就该你赔。
6: 他那个没、我们也没有，他那个只有是 APP 上租车，他那个合同都是我们申请完他才给我们的，我们当时都没有签合同的。
5: 不是电子合同呀，你看你现在能看着吗？这合同？
6: 现在能看到，现在我能
5: 啊
6: 发过去，我但是我还没看这个合同，
5: okay，
6: 我没细看这个合同。
5: 哎，您稍等，您稍等一下啊，您先把你电话 hold 着别挂。然后刚导播告诉我，神州客服中心不愿意接听啊，为什么呀？出啥事儿了？来，神州租车客服中心，喂，您好。喂，您好，女士还是先生？您好，工号多少？喂，您好。您好，
7: 您好，是这样的，您这边是在接入的直播间是吗？
5: 您好，女士，您工号多少？或者我怎么称呼您？您好，女士。
7: 是这样的，刚才那个先生并没有尊重我们客服的意愿，女士。
5: 没有尊重你们客服的意愿，我没理解。你们客服中心接听电话之后需要尊重你们什么意愿？我们哪里不礼貌了，或者出什么问题了？您直说。
7: 是这样的，我们这边的话，确实这个案例呢已经拨给了我们公关部专项负责，客服的话确实没法在您那个直播间做一个什么很专业的回答。
5: 我让您做专业回答了吗，女士？女士，您稍等，我抱歉打断您，但是我们需要把事说清楚，您稍等。我们的导播从打通你们客服中心，包括我现在和您的沟通当中，我让您做出什么样的专业回答了，您请说。
7: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案例的话已经拨给。
5: 那你继续说，你为什么停顿了，女士？我听您说。
7: 啊，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们这个事情呢已经拨给我们公安部门专项对接了，女士。
5: 然后呢？
7: 这边的话确实我们客服没有啊，然后。

0: 我们后续的话，会我们公司呢目前也是正在进行推进处理工作，需要一定的时间核查的。后续确定结果，我们会对外统一做公示的。
1: 就您说的这段和我现在要跟您沟通的有什么关系？我想问问您，您知道我今天打这通电话是来找你们干什么的？您知道吗？我还没说呢。
0: 是这样的，
1: 哪样的？
0: 关于媒体相关的一个沟通。关于媒体的一个相关的咨询和沟通的事宜的话，是由我们公关部门统一对接负责的。
1: 你们公关部门在统一对接负责？你们公关部门在统一对接负责？那您的意思是你们客服中心拒绝接我们电话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我以后要找你们公关部，你们的郭先生只能找你们公关部。那您告诉我，郭先生要怎么找到你们公关部？把公关部的电话号码给我一个。
0: 您这边跟我们来反馈，我们这边的话会给您做记录，这边的话我们核查清楚之后呢，
1: 女士，
0: 公关部门会做统一的对外公示的。
1: 哎，女士，这句话您说对了，我这边打电话之后您这边会做记录反馈。那么我想问一下，从您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我和您反馈问题了吗？您知道我要干嘛吗？我说了吗？我开始说了吗？因为您上来就开始抵触，我觉得你不应该接听我的电话，我们的问题应该由公关部来回答。那么我今天要问您什么问题您知道吗？我说了吗？
0: 是这样的，
1: 哪样的？
0: 我刚才也跟你们导播，我跟你们导播也解释得很清楚了，这个事情是由我们公关部门统一专项对接的。
1: 什么事情？
0: 确实我们客服没有。
1: 什么事情？我今天找你们什么事情？你说吧。
0: 就是郭先生的这个事情嘛，对吧？
1: 还有呢？郭先生今天有没有新的进展？您知道吗？我有什么要跟你们核实的？你知道吗？我说了吗？我开始提问了吗？我让你记录了吗？我没说什么问题，你怎么知道我今天是来干什么的？上来给我推个公关部。我刚刚说的东西你有听到吗？你们公关部昨天给我们进行了文字的回复，我在和车主核实你们的回复内容，如果属实的部分我们就按事实来办，不属实的部分是不是要继续向你们核实啊？然后你电话接进来根本没有要记录问题的意思，反而要推给公关部，并且有一种我不应该打你们电话的感觉。我不明白消费者做错了什么，我们打你们电话错了吗？女士，为什么这么抗拒？
0: 是这样的，你们导播还在跟我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并没有说我们现在可以进入直播间了，他直接给我切进去了。
1: 切进去很正常呀。
0: 我们现在这个部门，
1: 我不是女士这样的，切进去很正常呀。我要跟您对话呀，我采访你了吗？我没有采访你吧？我现在没有采访你吧？因为我没有对你进行提问啊，我只是在跟你打电话。
0: 是这样。
1: 你是不是客服中心？女士，你是不是客服中心？客服中心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您告诉我。
0: 是这样的，媒体的相关的沟通和咨询的话，是由我们公司公关部门统一对接负责。
1: 那你让公关部来接电话呀？我又没有你公关部的电话，你们对外又不公示公关部的电话，你一个客服中心的电话跟我扯什么公关部？哦，找神州租车处理问题得找公关部，那你把公关部电话给我。
0: 是这样的，这个事情的话，这个案例已经有我们公司公关部门已经有一个专项对接了。
1: 我今天要反馈什么问题您知不知道？
0: 这个郭先生的事情我们真有一定的记录的，女士。
1: 郭先生现在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进展您知不知道？
0: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由我们公关部门专项对接去处理了，女士。
1: 你知不知道？你告诉我呀，你回答的跟我说的东西不一样啊，你知不知道？刚刚郭先生这个问题是什么进展你知不知道？我相信你不知道，女士，你不知道。
0: 这个案例是由我们，
1: 这个案例怎么了？是由你们公关部在处理。我再说一遍，我觉得我们是正常沟通的状态，我们不需要把同样的话反复重复，既耽误您的工作时间，也耽误我们用户的时间，是不是这个道理？您说到了公关部在专项处理，我非常认可。你们公关部昨天给我们进行了回复，我刚刚也全程跟你们的用户进行了同步。但是此时此刻，这个内容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有出入，所以对待这个事儿来说，它就是新的进展。我不得反馈给你们的客服中心，您作为专业的客服，应当把这个事儿的进展记录好，再次反馈给你们公关部，这是您的工作职责。所以我请问您为什么不愿意记录，并且拒绝接听我的电话？你说吧。
0: 我们并没有拒绝接听您的电话。
1: 你就是要拒绝呀、
0: 啊！
1: 你就是要拒绝呀、啊！什么叫导播把你切进来没有经过你的意愿？给你们客服中心打电话要经过谁的意愿？我请问。
0: 是这样的，媒体的相关的咨询和沟通是由公关部门统一对接的。我们确实有正常接听您的电话。
1: 我咨询什么？
0: 我正在跟你们的导播沟通的过程。
1: 对啊，沟通的过程当中，
0: 他直接给我直接把我切到了你们的直播间里面。
1: 然后有什么问题吗？我请问，你是反感我们直播间吗？还是你不愿意跟我打电话？你说吧。如果你不喜欢我没关系，我可以把你电话挂了之后，我再给您同事打，给你们客服中心重新打一个也可以。我尊重您的心情。
0: 是这样的，这个部门确实是已经由我们公司的公关部门专项对接这一块处理了，公司目前也是正在积极推进处理工作，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核查跟进，后续确定结果我们会统一对外公示。
1: 我没有说你们不再处理啊，你就是我的表达有问题吗？您听不懂我的口音吗？还是怎么样？我想跟您讲的是，今天这个事儿是什么进展，您刚刚有记录吗？您有听到吗？
0: 是这样的，
1: 哪样的呀？
0: 提到了，咱们没
1: 你提到什么了？
0: 相关的咨询，
1: 我咨询什么了？我咨询什么了？你知道我来干嘛的吗？你就把我往外推，我今天要反馈什么问题啊？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如果你知道我今天反馈的问题是什么，你把我推走可以的。你说吧。
0: 咱们这一块媒体的相关的沟通的问题的话，我们是由公关部门统一对接负责的，女士。
1: 你公关部呢？你看你不是跟我打太极吗？我问你处理的问题是什么，你说公关部在处理，我说公关部呢，你就沉默了。你觉得我应该，你
0: 说到公关，
1: 对呀，你公关部在回复呀。我刚刚是说到了，我认可你们公关部的回复，那回复完之后我不得跟你们的用户核实吗？我不能光听公关部说，我也不能光听用户说，咱们得还原事实才能解决问题嘛。但是现在是这样，打你们客服中心，你把我往公关部推，你推我也可以，那你把公关部摆在你们客服中心里边开始对话呀。你公关部又找不着，用户也找不着。

0: 人这这块来给您去做一个处理的。
1: 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你们不是专人处理，我也没说你们公关部没有回复，我也没有否定你们公关部后期会对外公示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我想表达的是，今天这个事儿有新的进展，您作为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您是否能够做好记录工作，并且把这个事儿的进展转达给你们公关部？能不能？不能你直说，能你就开始记。女士，
0: 您这边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可以说，我来帮您记录。
1: 那
0: 么
1: 不就完了吗？
0: 部门会去核实处理。
1: 那不就完了吗？你在这跟我打什么太极呢？你为啥不记呢？你为什么很介意我们导播把你接进来呢？我们打客服中心要求你们协助处理问题，不管是媒体还是普通用户，你为什么还有挑选客户的意愿啊？什么叫导播帮你接进来？你怎么着没尊重你的意愿了？怎么了？你接电话的这工作，你是有一些情绪上的抵触还是怎么样？我不理解啊。当然女士，咱聊到现在我还没有跟您自我介绍，我这里是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女士您工号多少？您告诉我一下。
0: 我的工号965221。
1: 96522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这个事儿的进展呢，因为您刚才跟我们导播沟通了半天没有接进来，然后呢我们一开始聊了一些其他的内容，我现在正式的跟您去重复一下啊，进展是什么？你们的公关部在昨天8月12号给我们发了一段文字，文字当中就我们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相应的阐述，但是现在和车主描述的不一致。第一点，6月20号你们说你们告知了客户故障原因，但是客户说他没有接收到你们任何的短信或者是电话的通知，所以6月20号他觉得你们没有告知。那么现在你们就需要拿出6月20号告知的依据来打郭先生的脸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用户说在沙漠地区能够使用你们神州租车的租赁业务，并且没有看到任何的纸质合同，但确实有电子合同，他没注意看。申请租车之后点击确认之后，他也不知道第5.3条是否明确规定不允许进入沙漠，所以这个东西车主会再次查看合同。那我也相信你们合同的完整性，也一定进行过相应的告知，所以关于合同的事需要再和郭先生解释清楚。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人为损坏的处理流程，车辆使用不当之后立即送至专业门店检测核定损失，全程与客户沟通进度，这是你们跟我们回复的内容，全程沟通。所以你们这个全程是怎么沟通的？请你们拿出你们沟通的全链路的依据来向用户证明，再次打郭先生的脸。第四个问题，现在你们说系统当中包括北极星的后台显示它有冲杀的相应记录，请把相应的冲杀记录完整的展示给郭先生看，第四次打他的脸。这四个问题您辛苦帮我记录好可以吗？965221号工作人员
0: 啊，这边的话已经给您记录了，女士。
1: 哎，您记录好，但是您现在电话别挂，您稍等一下啊，因为我们导播刚刚通过耳机跟我对讲说，此时此刻又来了一位神州租车的用户要投诉，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又来一位是吧？谁呀？来，先生还是女士？喂，你好。
2: 哎，你好。
1: 您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啊，免贵姓李。
1: 李先生您好，你是神州租了个车是吧？
2: 对。
1: 你什么时候租的？
2: 现在就是显示。

0: 诈骗电话或者什么之类的，我就没在意这事儿。
1: 太像诈骗了，4年前的一个租赁订单，4年后说你有违章，太像诈骗了。然后呢？然后我就没在意这个事情，然后就一直给我打电话，然后我现在就弄不清楚究竟是不是我违章，或者说是这个，诈骗电话，
0: 就是让我做，对，诈骗电话，或者我该怎么处理这类事情，我根本就不知道呀，这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1: 哎，也不着急，不着急，就首先来说，这个事儿合不合理呢？如果您在租赁的过程当中出现违章，这个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我就租车的时候有违章嘛，但是你说过了4年这样的一个时间跨度再来通知您，确实非常的不合理，时间周期太长，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甚至有点难以置信。所以它到底是不是诈骗电话也很简单。
0: 你应该把神州租车的APP给它下回来，下回来之后呢，看到您这个订单是否有还没有完结的违章处理的纠纷，或者你再不相信的话，也可以打神州租车的客服中心咨询他们的客服，您是否有这样的一个违章，并且咨询清楚为什么过了4年才通知你。对，我现在下载这个神州租车的
2: APP 又回来了，就是然后我想就是说确定究竟是不是我的原因嘛。
1: 你看到了吗？然后它下面。
2: 然后它现在上面就显示我说是我有违章，但是就情况就是说这个问题我也不确定是不是究竟那天是我开的车，是不是过去这么多年了，他们是根据什么定位到就是那天就是我，或者是怎么个情况，是吧？我没有地方去查询这个事情啊。
1: 就很多朋友说完全不能理解，怎么会有4年这么久？ 等一下啊，车主把刚刚他下回来的神州租车后台的订单截图给我看了，您稍等啊，我看一眼，有一个待处理的违章。 问题是在2022年9月20号下午的17:50，有一个不按规定停车，罚款100元，扣0分，金币的牌照。来，您当时租车是9月份，这是9月20号下午5点的50分，他违章的地点你也能够查看到，你想不起来吗？4年前在哪里租的车？
0: 我知道，你但这样咱核实一下，您确实4年前租车的这个城市是这里是不是？
2: 对，应该是对，我从神州租车租过车的，这个我承认的啊，我不是说我首先来说我给咱打电话，我要阐明一点，我跟咱们工作人员我也说过，我说打这电话，我说我不是想赖，我也不是想着就是说对用咱们这个节目组会怎么样，如果真的是我的话，我该积极处理，积极处理，该配合配合。
0: 是您导致的违章，咱不能让神州租车平台来承担这个罚款，但是现在就像
2: 这么多年，
0: 对，但是现在就我知道您的疑问，其实和郭先生很像，就中间横跨了这么长的时间，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以通知我，让我去处理好这个问题，但你为什么憋着不说？这个就是大家最费解的地方，尤其您这个更离谱，一个违章才100块钱，还车完之后可能因为这个交管部门系统的提示和检测的原因，他不一定在您还车完之后立刻
1: 年检怎么过呢？
0: 啊，对，也是哈，
1: 对吧？每年
0: 年
1: 检怎么过呢？那这台车它有还有在继续租赁吗？嗯，那您自己问过神州了吗？
0: 我没有问过，
1: 还没问过是不是？
0: 我有一次打过一次电话，他们说就是我伪装，说是然后说是让我去处理，
1: 可以处理，但是为什么过四年告诉我嘛？解释一下嘛？
0: 对，
1: 没其他诉求对不对？解释一下嘛？
0: 嗯，
1: 啊，是这样吧？
0: 对，
1: 解释一下，证明一下，为什么当时没说，为什么现在说？是不是我当时发生的违章？然后是的话，我去处理掉不就行了嘛？100块钱。
0: 对，
1: 好嘞，您稍等啊，您这个租车的这个订单号，你发给我们了对吧？我看订单上有，把订单号报给96521号工作人员，把订单号报给他。违章照片有，应该有的，查看材料能不能看到？
0: 没有，那里面不是那个东西。
1: 没有啊，违章照片也没有啊，查看不到。
0: 没有没有没有查看不到的，要查看到我还兴许还能有点印象。
1: 嗯，
0: 就没有的。嗯，
1: 我看一下你这个订单，是的，它只有这个相应的记录。哦，
0: 对，
1: 显示是什么样的一个违章行为，看不到车辆照片。了解了，您稍等啊，别报错订单了啊，我亲爱的导播们，这是刚刚又来了一位车主，不是郭先生啊。这是一个还了车之后四年过去了，告诉他你有一个违章没处理，你需要去处理一下。为什么是四年？

0: 对，为什么是4年？大家觉得为什么要过这么久才告诉呢？怎么了？一个订单结束之后，它的处理周期要这么久吗？当时为什么不联系？对呀，就因为你当时不联系，过了这么久，我都忘了我当时在外面玩的时候，我有没有违停啊？这你不得跟我解释一下吗？你又直接打电话过来让我处理了。来来来。我们96522021号工作人员，您还在啊，女士。女士
1: 你
0: 您
1: 好，
0: 好，哎，您刚刚听到了，你们刚刚有一位车主啊，说4年前有一个违章，你们当时没，对，你们当时没说，然后现在告诉他，他不太理解为什么要过4年告诉他这个事儿。您系统当中能查到他这个订单吗？刚有给你提供订单号。
1: 有查到，但是是这样的，因为我确实不是处理违章这块业务的，我把这个先生的这个情况记录反馈一下，让我们违章部门给他对接，可以吗？
0: 可以的，你们给他对接。第一呢，要对接清楚这个违章订单是否是他本人的，因为他在 APP 当中查询不到更多的照片展示信息了。但是第二个，你们更要回答你们的处理流程是什么。比如我在你们平台租一台车，发生过违章，还车之后过了4年，你们才告诉我原因是什么？你们一般处理违章的流程是多久？怎么个流程？啊，辛苦您记录好，跟刚刚郭先生的问题一并转给你们的公关部，可以吗，女士？
1: 好的，好的，女士。
0: 哎，感谢您啊，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您稍等啊。挺好，这客服挺好的。哦，大家不要再评价客服了，跟客服没有什么关系。就他的工作状态就是这样的，啊，他是按照他们客服中心的服务标准和流程来的，那他就是这个标准，所以他就是这个状态。大家体验感受好或不好，自己体会了，好吧？但这个投诉我没想到，我觉得比郭襄更离谱。郭襄这好歹还有一个时效性，1个月之内嘛。但你这过了4年，让我去处理一个违章，不是不能处理，而且为什么是4年，就很奇怪。那这4年你怎么年检的呢？这种，对吧？有朋友说玩的就是你记不住你当时的违章，赌的就是你记不住。这大多数的车主可能接到这样的电话去后台看一下，哎，有这个违章，我就去给处理掉了。但我们刚刚这位车主还比较严谨，想了解一下为什么过了这么久。你这正常人的反应都是这样子的，到底是为什么呢？等等神州租车的说法吧，好吧，朋友们，来下一位，喂，你好，
2: 喂，
0: 喂，
2: 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我姓赖，
0: 抱歉，您姓什么？抱歉，没听清。
2: 赖先生，
0: 啊，姓赖是吧？
2: 对，
0: 哎，赖先生您好，赖先生什么车呀？
2: 我是13号6月13号到重庆悦来国际车展上去订一台风云 T9，
0: 重庆国际车展，
2: 对，
0: 奇瑞风云 T9，
2: 对。
0: 啊，6月13号订的，怎么啦？
2: 他当时在车展上跟我们谈好了价格之后，签订了合同，缴了定金之后，但是要提车的时候，他说我们谈的价格太低，交不了车，然后要加7000块钱左右吧。他
0: 啊？
2: 说不然就不得行。
0: 怎么会这么明目张胆的要求你加价？因为你已经签合同了呀。
2: 对呀，但是我就想嘛，他既然提不了车，我就想你就把定金退我嘛，我也不想。

0: 多少？
1: 交了1000。
0: 交了1000块钱定金。他说合同还给他，两天之内返回你的卡里，没返吧？
1: 没返，没返。
0: 那你合同给他了吗？你合同给他了吗？
1: 合同给了，给他了，但是我把那个拍了照的。
0: 啊，还好你拍了照，你不然你损失了合同，更损失了定金啊！你真是得不偿失啊！来来来，合同照片发我好不好？
1: 我发在那个刚才不是有个加了微信吗？
0: 哎，对对对，稍等啊，不着急，来了，看一眼，放大放大再放大，有没有约定好车价？然后交付时间，价格约定好了吗？我看一下，14.69万，黑色。你们看了吗？这合同没有其他隐藏的备注条款了吧？特别小字儿的，没有了吧？啊，因为我整体看上去，它就是一个非常常规的一个购车合同，里边对于合同的价格，包括相应的一些服务，还有总价值都进行了相应的约定，双方也都签字盖章了，没什么毛病。14.69万对吧，赖先生？
1: 对对对对对。
0: 他就是要在14.69万的基础上，让您再加7000块钱，是不是？
1: 我们谈好的价格是97000。
0: 九万七，首付吗？是不是？
1: 全款，他
0: 全款
1: 写的有全款97000，他就是当时
0: 不是？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那14.69万是什么东西啊？
1: 它是指导价吗？
0: 哦，你的14.69万明确标注在合同里，但是底下。

0: 现
1: 在
0: 他，我又问他，他就没理我了。
1: 啊，就不理你了？哪家 4S 店呢？不会是个汽贸吧？
0: 嗯，不是不是，重庆6公里的地铁站旁边的那个风云，
1: 不是
0: 4S 店。
1: 你这是 4S 店离地铁站6公里，还是店名就叫6公里啊？
0: 他的地名叫6公里地铁站，但是他就在地铁站旁边
1: 啊。
0: 他上面有他的，那不是活动上面有他的那个店名吗？
1: 哎，明白，这店名就叫重庆6公里风云 4S 店是吧？
0: 嗯，他不是，他叫重庆陈醉奇醉风云 4S 店，好像是。
1: 对，你就把公司的这个名字念给我听就行了啊。叫什么？陈瑞奇瑞是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好嘞，你找过奇瑞客服中心吗？厂家怎么说？
0: 他说我跟他反映过，他说叫我自己到店自己协商。
1: 你协商不了啊，因为他们不退啊，怎么协商？
0: 对啊，但是他客服就这样跟我反馈的呀，
1: 啊，
0: 他也不理我了。
1: 了解了，这个问题很好处理啊，就是你们有合同嘛，那还比较好说，没有一些可以扯皮或探讨的空间了，就是非黑即白。他不愿意把97000全款的价格去给到你，要加7000，你不愿意加，那就双倍退还定金了。也当然，现在双倍是我说的，您自己的要求是什么？您快点说。
0: 哎呦，这样我肯定想要他的双倍定金呢，
1: 啊，
0: 他又不痛快的退给我。
1: 好，退一赔一嘛，您稍等啊，来奇瑞客服中心，喂，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哦，我是6002号客服代表。
1: 6002号工作，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刚刚事情经过您在听，不需要重复了吧？
2: 嗯，是的，我们这边听清楚了。
1: 哎，我想问一下啊，你们经销商卖车可以临时加价吗？你们允许吗？
2: 嗯，是这样的，关于您的问题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向上反馈，然后您看这样可以吗？
1: 你当然要反馈，但我觉得如果那就咱就不假设了，但我只是觉得您刚才这个回复呢还是有一些欠缺，我要是你我就直说，我们肯定不允许临时加价，有合同的对吧？你们应该不允许临时加价的，以我对你们奇瑞 4S 店的了解。
2: 是的，我们也了解车主的情况，确实说的有一定的道理，我们一定会尽力反馈，您看可以吗？
1: 这肯定要尽力反馈啊，就我看可不可以，你们都得尽力反馈，你们得处理啊。这个合同此时此刻在我旁边电脑投屏过来，我看到了，里边有关于指导价和全款的部分，没有提到过一些其他的东西，所以为什么在签完合同之后你们要求他再加7000块钱，什么理由？我觉得更重要的不仅仅是你们要处理好他这个订单，而是你们要调查清楚为什么这家 4S 店敢临时的随意的加价，并且在消费者拒绝完之后还不愿意退他的定金。他肯定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他是一直以来这么做，只是被这一次的赖先生投诉了，您能懂吗？他如果没在这事儿上尝到好处和甜头的话，他不会这么豪横的。哦，拿走了合同，要到了银行卡号，还不愿意退定金。所以这事儿辛苦您女士帮我们记录好，为什么临时加价，以及你们官方要给出明确的说法，你们允不允许经销商这么做，如果不允许你们接下来怎么罚怎么整改，然后定金能否退一赔一，如果不能的话你们违反合同条款了。我说的够清楚了吧女士？
2: 嗯，老师您说的信息我都记录下来了。
1: 哎，非常感谢您，
2: 我们会反馈业务部门的。
1: 好嘞，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记录一下赖先生的联系方式。当然我保留一个观点，就是这事儿可能还有反转，所以你们要核实完之后抓紧时间告诉我啊，中间有没有什么消费者表达的不确定的不真实的，或者是你们的立场的，你都要说清楚啊。来，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因为我没有见过这么确定的事儿，车主拿着合同来投诉说他要给我加价，之前是怎么样的？电话聊的价格，草稿纸上写的价格，微信上谈的价格，可能到了门店要提车的时候说你得加价，双方没有合同，所以他就会开始有一个扯的空间，但这个合同写的太清楚了，你就是不按照合同来，我们会双倍退还定金吗？那如果现在赖先生自己反悔，他不要这台车了，你不就把他1000块钱定金退走了吗？收走了吗？所以站在这个角度，他们就觉得是赖先生的问题啊，他不愿意加价，所以我收他定金，是车主的毛病。但大家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拒绝啊，就不要觉得定金在他手上没办法了，1000块钱了，你损失1000块钱跟7000块钱，你怎么能让他以后用这样的状态去服务你呢？所以我们要了解清楚啊，就怎么还有这种事儿呢？来下一位啊，喂你好。哎，不是在线了吗？这个热线没有声音，是不是挂断了？是不是挂断了？有朋友说 4S 店啊，不是不连 4S 店，而是连厂家。

0: 速度更快，大家能理解吗？我只有一个小时，我如果每个四 S 店都连完之后，我可能只接三个热线，两个热线就结束了。就当然了，如果确切跟厂家没有关系，单纯 4S 店的毛病，跟厂家监管一点责任都没有的话，会找 4S 店的啊。来，喂，你好。
1: 喂，你好，老师。
0: 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 我姓钱。
0: 钱先生，你好，什么车？
1: 小米玉器。
0: 哎，我一直播就来小米玉溪，你小米玉溪怎么啦？
1: 就是我买这个车的时候，当时他就是说这个支架多好多好，怎么怎么样，然后包括说那个当时这个交车的时候，然后那个交付人员跟我讲，我当时问他支架这个事儿，他跟我说那个智能驾驶课都不用看，挂着就可以了，当时就这样给我讲的。然后包括说买之前他们也说这个支架有多好多好，然后出于他们的信任，他们说高速直接用就行，然后我高速直接用，我当天提车，当天晚上差点出车祸。
0: 哎呀，你呀，你跟这销售啊，你一个是真敢教，一个是真敢学。他让你不学，你就不学；他让你挂着不看，你就不看啊。他说多好用，你高速就直接开始用啊。你之前用过支架吗？第一次是不是？
1: 没有，我第一次买车，然后就花了28万买个这车，因为当时感觉这车当时介绍时候确实是挺好、挺智能的。
0: 就他在就是这样的啊，就不管是。智驾也好，或者你生活当中要接触什么新鲜事物也好，你总要做充分的学习和了解啊。他让你不看你就不看，你是对你自己的生命安全不负责任啊。当然了，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就告诉我现在出交通事故没有？
1: 没有，当时差点，因为当时因为前方是有车祸的，然后前面有一个三脚架，它没有识别到。当时我因为我开车，我第一次上高速嘛，然后我当时肯定很紧张，然后我就全神贯注的看着这个路况，
0: 然后
1: 然
0: 你
1: 后
0: 自
1: 就
0: 己
1: 是
0: 人为介
1: 差一
0: 入了，
1: 点，
0: 给他刹住了，是不是？差一点
1: 对，
0: 撞
1: 我
0: 上。
1: 及时刹住了，因为它那个支架想继续往前面撞，你知道吗？
0: 他没识别到啊，他一定觉得这是个异形障碍物啊，不具备识别能力啊。当时是夜间还是白天啊？
1: 夜间，
0: 是夜间，光线照明又不充分，所以你要学智驾的规则啊。你学完之后，你会发现，虽然宣传的过程当中感觉很智能，就是一个完整的自动驾驶了，但实际你学下来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它是暂时没有办法识别，或者有局限和障碍性的。那么这样啊，您告诉我您现在什么要求啊？你怎么了？你遇到什么纠纷啦？
1: 就是我这边就是反馈他们客服，然后他我当时我去他们 4S 店了，然后他们 4S 店给我的就是答复我有点不满意，就态度蛮好，但是答复我不满意，因为他当时给我讲的话，这跟我讲就识别不到很正常，就可能我当时开得很快，但是我当时高速开的话就80啊，80应该不算快吧，高速。
0: 高速正常的80，不是
1: 对。
0: 你现在就是想知道为什么那个三脚架没有识别到？
1: 对，
0: 哦，
1: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他这个自助泊车。他这个泊车还有个问题就是啥吧，就是我泊之后前面有很大一个位置，你知道吗？有很大位置，他不往前面泊，他往后边泊，后边是人行道，差点撞到人家行人。
0: 你在车上吗？泊车的时候，
1: 我当时就是旁边还有朋友，你知道吗？我想给他展示一下这个车有多智能。

0: 人往人行道上开，差点撞个人。但是就你以后能不能少展示啊？
1: 对，
0: 以后
1: 我不展示，我现在我很少用了，不敢再用，有点害怕了。
0: 啊，就能自己停就自己停，少展示。你空旷旷，你这样啊，你一个厂区或者是空旷四下无人的情况，条件非常好。你说你玩一下这个自动泊车，试一下没关系。但是后边是人行道，前面空旷，你不能够保证自动泊车在泊车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引发一些交通安全。所以这种情况你就少展示，你自己也没把握的事情，咱就尽量少做。我想知道你现在想投诉什么问题，还是单纯来吐槽的？
1: 我就是想投诉，我感觉他那个交付很不负责任。我以为每个交付都这样，然后我就问我们车主群里边，我发现就是别人的交付都是告诉他，就是这个课一定要认真看，然后注意安全，怎么怎么样。然后我的交付跟我说不用看，我就想知道这课到底用看不用看。
0: 要看的，要看，要看。
1: 然后还有点是啥吧？我本来就想买个10几万的车，就是看上他这个智能驾驶，因为我开车技术不咋地嘛。我看上他的驾驶，然后泊车这个挺好的，展示也挺好的。
0: 钱先生啊，钱先生。钱先生，您今年年龄多大呀？听您声音觉得你非常小。
1: 我今年28。
0: 28岁了，就非常年轻啊！这是一个花样年华。但是我跟您说，您这个思想完全是不正确的。为什么呢？您觉得自己的驾驶技术和经验不成熟，反而你就要少碰智驾。我这样说您是否明白？
1: 我明白，明白，
0: 对，
1: 明白。
0: 就智驾是什么呢？它是在你使用车辆的过程当中，给您进行一些疲劳的缓解，帮助你去更轻松、更放松的去操控这台车。但它不是说完全替代了您的无经验，您的驾驶技术不成熟，所以你对智驾的认知是完全有偏差的。像您这样的这个用户啊，我就是劝少开智驾，少用智驾。然后你想买十几万的车，因为它的智驾你买了28万的小米，这个事情已成定局了，这是你自己的原因和问题，我就不评价了。我现在就想知道，你主要就是觉得小米的交付在交付的流程过程当中非常的不合规，因为有的交付是要求必须学习完智驾，有的交付却跟您说智驾看都不用看，挂在那里就行了，是不是这事儿？
1: 是啊，然后还有就是我感觉这个事情对我造成就是感觉就是给我体验感很不好，
0: 很不好。
1: 然后他们那边就是当时我不是也发了媒体上嘛，然后他们当时联系我说给我满意答复，到最后就意思就是给我1000积分，意思就是就我感觉他们不重视这个事情。
0: 不是，你就你自己的一个用车体验，你把你的这个经历发抖音了。
1: 对呀，啊，就很多人看到了，
0: 然后这个就因为被关注了，所以他们想用1000的积分去关怀您，是不是？
1: 对，然后他们就是还有很多的网友喷我说什么，我买个小米，我买了，我全款28万买辆小米，就是为了黑小米。
0: 我跟您说，不是的，就是网友啊，

0: 喜爱，你不喜欢不代表别人喜欢，会不喜欢，包括他们也没有任何的依据觉得您是为了黑小米而存在的，所以这个话咱们不讨论了，我们就说现在的事实。那你是不接受他一千的积分还是怎么样？因为截止到目前，除了这个销售跟您在交付的过程当中没让您好好看支架以外，我没觉得有其他的责任呢，对不
1: 对？
0: 对，
1: 就是交付，然后销售态度蛮好的，销售确实蛮好的。
0: 那你现在什么诉求呢？说出你的诉求吧。
1: 我诉求我就是让他补偿我几万积分吧。
0: 补偿几万积分啊？你得价值几千块钱嘛，人民币。
1: 对，因为我感觉这个非常影响体验感。然后
0: 如果
1: 当时如果说我不注意的话，可能就出车祸了，就这么一个原因。
0: 你不是不是
1: 我感觉他们就是感觉无所谓，就不够重视那种感觉。
0: 不是的，钱先生，就无所谓和不够重视是基于您对这个支架的认知有偏差，您知道吗？他再怎么去重视，你依然会觉得这个支架不好用，而且这不是几万积分能够解决的问题，因为不代表几万积分赔给您之后，你这事你不要了，也不存在你以后还要开的。那在下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来临的时候，这个场景来临的时候，你依然会觉得他的支架鸡肋，所以几万块钱的积分和您提出来的这个事情的发生的经过，它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关联，它只能从您的用车体验感受上给您做相应的关怀，但是这个是没有标准的。他愿意给你10万的积分，那是他大方；他愿意给你1000的积分，那是他觉得他就想这样去关怀你，所以你不能要求他给你多少东西的，您知道吗？
1: 对对对，我感觉有点打发要饭的，我感觉那种感觉。
0: 是。
1: 他说给我100块钱，我感觉这个我不知道，就是别人感觉这个事大不大，反正
0: 钱先生这样，一点都不大，你以后好好开车就行了，不大的啊，没有发生任何的问题，是您足够的幸运，这就是在警示您以后在使用这台车辆的时候要更加注意，而且要学习好关于他们支架的使用规则，包括要了解所有的场景。但是您要积分的这个诉求呢，我不支持，就我觉得他们可以关怀您，那是他们出于对于用户的关注，但是他要给您多少积分，这是你们之间的问题，你不应该问人强迫要的。他给你1000积分，他也不是说要打发你的，你不要这样去想的，好不好？因为你这样想的话，你这个认知，你以后和小米打交道，你会很难受的，你明白吗？我是劝你，好不好？
1: 行，
0: 对，
1: 好。
0: 当然，他们的交付当中，关于支架，他们是要求如何和向消费者解释的，这一点我会帮您再问清楚，让他们给您去个电话，让你以后更好的去理解关于小米这台车的支架使用规范，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您，来，
1: 您
0: 稍等啊，
1: 谢谢
0: 您稍等。我不知道说啥，来，小米来吧，来，喂，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我的工号是100424。
0: 100，哎，您好，424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我不重复了啊，这个事儿您都听清了对不对？
2: 哦，有听清楚用户这边的一个情况的，这也是非常感谢咱们栏目组对小米用户的一个帮助。关于用户的问题，我这边也会详细记录用户的信息，在通话结束之后，也会立刻将用户的情况和用户的诉求反馈到咱们专业负责同事去核实处理。
0: 哎，
2: 后续也会与用户这边联系沟通，您觉得可以吗？
0: 可以，你们和他沟通好。我觉得主要是关于这个支架的使用啊，和他详细的解释。如果他方便的话，你到店来坐下啊，泡杯咖啡，和他好好说一说，他心里也能够舒服。主要就这问题，因为他也没有依据来证明销售不让他看这个支架的使用规范，不让他学习。所以现在就这么个问题，你们和用户解释清楚就行了。积不积分的我不介入啊，这你们俩自己的事儿我不管啊。来，下一位，喂，您好。喂。
3: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哎，我姓陈。
0: 陈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3: 朗逸 Pro。
0: 朗逸的 Pro 是吧？
3: 对。
0: 上汽大众朗逸啊，遇到什么问题啦？
3: 现在空调喷粉。
0: 啊？空调喷粉呐？
3: 对。
0: 你空调喷铝粉呐？
3: 啊，我刚没有听清楚。
0: 不是，你空调喷铝粉是不是？
3: 哎，对。
0: 就是我发现我的直播评论区，差不多有2-3个车主经常去探讨这个问题，说有没有人遇到过空调喷粉的？就你们上汽大众空调老喷粉吗？
3: 这个我是第一个遇到，而且现在反馈过来说是重庆朗逸 Pro 是第一台，
0: 重庆朗逸的 Pro 就你一台喷粉的哦。之前是一汽大众，刚刚有朋友提醒我，之前是一汽大众。好，我先问一下，您去找这个售后的门店，他们检查完之后是个什么结果？为什么喷？
3: 给了我第一个，我去了2-3次，第一次去的时候呢，就说可能是冷凝器的问题。

0: 被更换蒸发箱。
1: 啊，更换蒸发箱。那你什么
0: 对，
1: 诉求啊？
0: 我现在就觉得现在上汽大众是完全质量问题，
1: 嗯，
0: 就免费去更换的话呢，我有点接受不了，毕竟我才买半年。
1: 不是，您想怎么解决？直接说出您的诉求。
0: 嗯，我想的就是，给我延保，然后再加上几次保养。
1: 啊，就是
0: 还
1: 他
0: 有就
1: 的
0: 是
1: 啊，您
0: 还
1: 说。
0: 有就是我在他们 4S 店去所有。

0: 你又要钱，这东西没法提，你能懂吗？
1: 嗯，
0: 对，
1: 其实是这样，
0: 你不能都要。你这样，
1: 我在网上，我也有一个那个群啊，就是关于2025年12月份产生那个出产的那个朗逸 Pro，然后我们群里面的话呢，接近有20个人，
0: 都喷
1: 基
0: 粉
1: 本上
0: 的，
1: 都是遇到的这个问题，对，
0: 就这么多喷粉的评论区，已经有朋友在说了，就是上汽大众好喷粉，就哪些车型啊，都是朗逸吗？您这个群里边只有朗逸的车主都有喷粉的情况，是不是？
1: 哎，我们这个群里面主要的就是朗逸 Pro 的，
0: 哎，就如果
1: 十二
0: 有
1: 月份生
0: 对。
1: 产的这个。
0: 哎，这样，如果说有跟您情况一样的需要协调的，到时候可以让他们来找我们。当然了，现在我没有接触到的其他的朗逸的车主，我就只管您陈先生，他们给您换蒸发箱的这个方案，您是否接受？
1: 他如果说只是口头上给我承诺蒸发箱，哎，给我免费换，我接受不了。
0: 不是你的，就我说故障，就比如说我的维修方案是只更换蒸发箱，维修方案你是否接受？
1: 可以接受。
0: 啊，就是蒸发箱你同意换，但是你的诉求呢是对于蒸发箱进行相应的延保，并且送几次保养，是不是？
1: 对。
0: 啊，那你跟他提出之后，他们怎么说呀？
1: 他们现在提出来的主要就是说的是能够去给我延保1年，然后再加再就相当于是以前是3年10万公里，现在给我延到4年10万公里，问我能不能接受？
0: 哎，延保1年加几次保养？
1: 没有，
0: 没有
1: 不
0: 保
1: 谈
0: 养
1: 保养。
0: 啊？
1: 对，
0: 你想
1: 然
0: 延
1: 后
0: 保
1: 我
0: 几
1: 又
0: 年
1: 问了一个
0: 啊？
1: 点，我就问他，我说如果说我这一次给你换蒸发箱了之后还遇到这个问题了之后怎么办？他说的是这个东西有不排除的因素，他不
0: 不
1: 能
0: 是，
1: 够给到我一个准确的答复。
0: 陈先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沟通问题呢，只说眼下的，就你确实万一换了好了呢，也确实万一换了又喷呢，这是未知的，没有人能够给未来做包票，或者是给您做出什么承诺的。所以你现在问他，他一定这么讲，不排除有可能，但是我建议你先换。那么这样的，你是不认可他的延保期限，还是您希望在这个基础上给您再赠送几次保养，属于哪一种？你快说。
1: 赠送几次保养？
0: 再送几？你想要几次？
1: 3次就够了。
0: 三次，一年延保，三次保养，是不是？
1: 对。
0: 啊，您稍等啊，主要是喷粉，先解释清楚为什么喷粉。如果蒸发箱没有变化，还是那个品牌的蒸发箱，还是这蒸发箱，再换之后会不会再喷？你作为厂家专业的技术，你给车主做一个心理预期，然后这个一年的延保，再送几次保养，是他对于这台车用了半年就换蒸发箱的一个关怀的诉求，能聊的能谈的。来，上汽大众客服中心在不在？喂，你
2: 你
0: 好。
2: 好，主持人。
0: 哎，女士，我时间关系不跟您多聊了，您帮我们记录好刚刚陈先生遇到的这个问题，他的联系方式呢我也留给您。就为什么喷粉呢？换完蒸发箱之后，以后出现的概率还多不多，高不高？以及他的关于延保和保养的诉求，你们怎么和他协商？下午联系完车主之后，给我们这边一个答复，您看行不行？
2: 了解，我会入职记录进行提交
0: 哎，
2: 的。
0: 您帮我们记录好，要给我们回复的。没电话，明天节目当中还要找您呢，您稍等啊，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稍等啊，各位，今天节目到这，明天节目咱们再继续啊。

0: 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十二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3: 走啊，
4: 走了，
5: 走
4: 了，
5: 走。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九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7: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1: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8: 我亲爱的生活。
1: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9: 我都想你们了。
1: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记录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是2026年的第一期人物故事。在新一年的开始，我们总是有很多的憧憬和期待，但生活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它总是交织着高峰和低谷，笃定和迷茫。真正的成长往往不是发生在一帆风顺的时候，而是在我们和困境短兵相接，甚至跌落到人生的谷底之后，怎样一点一点重新找回自己的节奏和力量。在这样一个全新的2026，无论你此刻正处在顺境或者是逆境，是在冲刺还是在修整，我希望用今晚的这个故事，主人公跌宕又踏实的人生旅程，给你带来一份平静且坚韧的力量。他叫张立新，曾经是合肥家喻户晓的鞋王。他创立的大头鞋业在生意顶峰的时候，在合肥拥有40家门店，可谓日进斗金。但好运气并没有一直伴随他，他在后来的农业创业当中赔了1亿多，把卖鞋挣的钱全部赔光，还负债3000万，一度因为压力过大而身体崩溃。但是他没有停留在谷底，2020年，他带着不卖隔夜菜的承诺，从一家小小的社区卤菜店大头卤菜重新出发，如今已经走到了近500家店的规模。他立志要把大头卤菜做成合肥的另外一张名片。我希望从他的故事里找到一个答案，当一个人从巅峰跌落，几乎失去了一切，他可以依靠什么让自己重新站起来。这场对话将分为上下两集，今天我们首先进入故事的上半场。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张总您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
2: 徐徐老师好，我也非常开心。
0: 我听您的助理说，您现在每天早上都要运动是吗？
2: 也不是每天早上运动，我是每天要坚持，目标要坚持6个小时到8个小时的运动，就是白天运动，早上要睡觉的。
0: 6到8个小时都干嘛呢？
2: 就在公园里转。
0: 走路吗？

0: 哦，对，以足乐为主。我觉得，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阳光、有微风，对身体有好处。
1: 所以您在公园里一个人待着，大多数是思考问题呢，还是放空啊？
0: 绝大多数是放空，但是自己会找问题思考。
1: 因为我听过一种说法，就是说，很多老板啊，他身边有很多拍马屁的人，或者是有报喜不报忧的人，所以呢，他不太能够看到真实的做的这些事情的现状。那我在想，您每天有这么长时间一个人待着，是不是刻意的把自己放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真空的环境当中，能够更冷静的知道您现在所处的这个事业的局面？
0: 人要想调整状态的话，肯定要找一个环境。环境很重要。因为环境造就人。我这个还是跟一个老人家学的。老人家原来一身疾病，后来他在公园蹲时间长了，他的疾病都好了。
1: 听起来您对健康特别的重视。
0: 是因为身体不好才重视，
1: 是有过一段时间身体特别不好，对吗？
0: 对，
1: 不好到什么程度了？
0: 血糖最高的时候高到20，血压最高180，然后还有尿床，各种疾病都有。
1: 您刚刚说到尿床，我之前在您的一个视频当中，看到您在一个很大的场合当中说到这个事儿，我当时非常的惊讶。因为在我看来，一个企业家他通常会选择隐藏他的脆弱，来保持他的完美的形象。但是您为什么会在公共场合说这个事儿？
0: 我觉得很正常，就是真正的强者是不在乎自己有缺点的。
1: 那段时间您经历了什么？
0: 那段时间主要是因为这个做农业失败，然后又欠了很多钱。
1: 你现在回头来看，那段时间尿床是因为精神压力太大吗？
0: 有的关系，肯定有的关系，
1: 您介不介意我问的细一点？
0: 可以啊，怎么问都行。
1: 第一次发现遇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是什么时候？那次你当时什么感觉？
0: 第一次发现这问题，上很有一段时间，那时候是因为酒喝多了以后尿失禁。
1: 然后当时第一次发生的时候，有没有期盼着这只是一次偶然事件？
0: 当时是偶然事件。
1: 后来怎么持续性的发生呢？
0: 当时搞不好也休息不好，因为每天晚上睡不着觉，就3步。
1: 那当时我听您说，有的时候一天晚上要尿4-5次。
0: 5-6次。
1: 5-6次。
0: 6次，每次尿的很多，整个床单都要换5-6次。
1: 那当时您的爱人着急吗？
0: 爱人还好，我的事情呢，我自己解决才知道，我能解决的。
1: 那段时间害怕睡觉吗？
0: 那段时间想睡觉，不睡觉就完蛋了。我是尿骨长就睡，睡过再尿，这个我道理我懂，只有睡好的你才能战胜疾病。因为当时这个尿床很奇怪，我们去看了，他讲就是神经性的，他说只有回家把身体调养好了，你尿床才会好。
1: 持续了多久呢？
0: 持续了有半年多。
1: 半年多的时间，每天晚上的频次都是5-6次啊。
0: 对。
1: 怎么会想起把这件事情直言不讳的告诉给大家呢？
0: 一开始是他们叫我喝酒，我讲我不能喝酒，我尿床。后来讲习惯了，这个人生病很正常的。因为我家父亲从小就讲过一个故事给我听。他在上课的时候，一个学生放屁，全班哄堂大笑。老师说，放屁不是正常的吗？你们笑什么呢？你生病也是正常的，你有什么隐瞒的呢？从小到大，我觉得人最重要的有一种精神，就是如何把劣势转换成优势。有的时候。你讲你尿床，大家会，你尿床还这么勇敢，大家会支持你，
1: 就反倒坦然了。
0: 对，反而是一种力量，就跟聪明的人都会把劣势转换成优势。跟你，我欠债，我也到处讲。跟你农业处失败了，你肯定欠钱。一个员工就问我，他张总，我真佩服你。我说你佩服我什么？他说你欠这么多钱，为什么没有人找你要债？我讲我都跟人家都在商量好的。我分次还给人家，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别人看到我在认真的做事情，所以大家对我也很有信心。
1: 因为我自己生过一场病，我对比我跟您之间的差别，我生病之后我会有一种生病的羞耻感，会想我这个人也很善良，我也没有做什么坏事，我为什么会生这个病？
0: 也许男性思维跟女性思维不一样吧。就是你不做错事不代表你不生病。实际上你是肯定做错事了，不然你不会生病的。比如像我自己尿床，我自己很清楚。 我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我抽了30多年的香烟。嗯，30多年香烟抽的太多了，一天抽6包，就是那么全身都熏散的了。
1: 就基本上就是早上点火之后就不灭了，是吧？
0: 到晚上3步的人抽3包烟，尿床也有好处啊。尿床让我戒烟了，嗯，把香烟戒掉了。
1: 戒烟痛苦吗？
0: 戒烟不痛苦。
1: 不痛苦。
0: 一点就不痛苦。
1: 你那么大的量突然间戒掉，你是循序渐进的戒掉，还是一根就不抽了？从某一天开始我一根都不抽了。
0: 想通了就一根不抽了。
1: 就再也没有再复吸过。
0: 没复吸过，第一次戒过复吸过，第二次戒就没有复吸过了。
1: 通常啊，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能够这么果断的戒烟，一定是医生给他下了极大的一个警戒了。
0: 那不是医生，这
1: 您自己知道，
0: 自己想的。
1: 想明白了，
0: 想明白了，因为尿床啊，包括各种疾病啊，
1: 所以您说意识决定人的行为，当您想明白了之后，您就知道怎么做了。
0: 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很多人，你讲他道理他都懂，但他就
1: 过不好这一生，
0: 就是因为他没有按道理去做，所以一个人最关键的一个品质，我觉得就是。想清楚，要真正的想清楚。第二个，真正的想清楚就要做到。我们要想清楚，讲清楚，做清楚。
1: 对，主要是想清楚这个层面它到哪里，你知道它和你做到它这个中间有非常大的鸿沟。
0: 也没那么大鸿沟。
1: 我觉得是。就是您之前不可能不知道抽烟有害。您之前一定也知道。
0: 对。
1: 但是当时为什么没有戒呢？一直到身体发出了严重的警报的时候才决定戒。
0: 这个老师讲的也对。所以这个人就是在成长的过程中的。我家儿子不也跟我讨论过的吧。我家里别打游戏了。他爸爸，他你抽烟抽了30多年，你也知道抽烟有害，你不也抽了30多年吗？他我也知道打游戏有害。但我忍不住。我等我哪天想通了我就不打了。
1: 他后来想通了吗？
0: 到现在还没想通。
1: 所以你也不着急。
0: 你要尊重他啊。你要尊重他啊。
1: 您在公开场合谈论自己尿床这个事情，是不是也在告诉大家，企业家也是凡人，就是咱们不要太过于去仰视他，或者是觉得他是一个很完美的人，甚至我的日子过得还比你更糟呢。
0: 你都讲的对的。我是想告诉所有的人，我们大家都是凡人，你不看他猫的呆的在搞，我们努力，我们也能做一点事情的，
1: 我看到有一个商业评论家说，大头鲁菜最宝贵的资产就是您，就是张立新这3个字。
0: 那他讲错了。大头鲁菜最宝贵的资产是大头鲁菜4个字。这个我非常清楚。这个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我们这个企业是肯定是要靠我们团队去共同努力的。
1: 这两年啊，很多的企业家都开始做创始人 IP 了。我们看到最早的有雷军、董明珠，其实现在短视频平台上有很多的创一代、创二代，他们都在发自己的经历，跟消费者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但事实上从1996年开始，您第一次创业大头鞋业就用了自己的小名儿。您是从小就叫大头吗？
0: 当时倒不是，因为我从小叫大头用自己的小名，当时是因为我们卖平价鞋子，就是让起个老百姓觉得亲切的名字，所以当时觉得大头不错，就
1: 我记得当时一首歌叫穿上了大头皮鞋，那个
0: 不是这个原因，
1: 不是因为这个，
0: 就是因为找个让老百姓能亲切记录的。
1: 但是大家都觉得大头指的是您呢。
0: 不是，但我合肥大头很多。就是大头，把人当没有这个成语了，大头下雨不成的。
1: 但后来大家自然而然的认为大头说的就是您了。
0: 那也不是的，实际上知道我的人很少。
1: 我这两天翻了一下互联网，很多人都这么说。都说大头代表的就是您本人。还有人出主意。说以后您要找一个插画师把您的形象漫画化，然后放在那个标志上面。
0: 这个我觉得
1: 是个好主意吗？
0: 我觉得不是个好主意。
1: 为什么？
0: 我想安静、
1: 想什么？
0: 我想安静，
1: 低调一点。
0: 对，安静。
1: 您是来自一个农民家庭，对吗？
0: 我母亲是农民，我父亲是工人。
1: 您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是吗？
0: 对。
1: 你有几个兄弟姐妹？
0: 三个。
1: 您的父亲是？
0: 是拉板车的。
1: 拉板车，拉了一辈子板车吗？
0: 拉了一辈子板车。我当时一年挣100万，我还要去把他背板车。
1: 100万的时候，您已经足够有条件来改善您父亲的生活了。他还坚持拉板车吗？
0: 对，他坚持拉板车，但我站好最后一百个。
1: 是在哪个厂？
0: 木材加工厂。
1: 木材加工厂。
0: 拉木材的。
1: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想以后要当有钱人的，要做生意的？
0: 我没想过当有钱人，小时候。小时候没想过当有钱人。
1: 没想过当有钱人。
0: 虽然生活艰苦，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幸福的，因为当时，这个我家父亲对我们特别爱，就是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那时候是住在平房嘛，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父亲不回来我都睡不着觉，然后父亲回来，在100米开外我就能听出是他的脚步声，他有的拉车回来迟了，我听到他的脚步声我才能睡着觉。
1: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
0: 他是一个，就是第一个就是，他把一切都献给你了，而且他自己省吃俭用。我们家也有一些特殊情况，因为当时家里条件比较差嘛。我弟弟妹妹只是在外婆家长大的。
1: 那就是平时生活就您和您父亲两个人。
0: 对，很艰难，很幸福嘛。
1: 他很幸福。
0: 他有心就给我们花嘛，一发工资我们就高兴了，就买小花束。
1: 所以你说，虽然当时家里很穷，但是书很多。
0: 对。
1: 当时您都看什么书啊？
0: 连环画，对。小兵张嘎，三国演义。
1: 然后在1986年的时候，您考上了安大。
0: 对。
1: 我查了一下，那年安徽省的高考录取率是23%，但事实上远远低于这个数字，因为在您高考那年，是不是先要进行一个省考？
0: 对。
1: 对吧？省考先要过滤到50%左右的学生，
0: 对，
1: 然后才能够进入高考这个环节。
0: 对，
1: 所以高考23%稀释下来，其实真正的高考当年的录取率是10%左右。
0: 对，
1: 对吧？所以在那个时候的大学生是天之骄子的，对吧？当时您是学习很刻苦，刻苦到什么程度？有印象吗？
0: 有啊，我们学习非常刻苦啊。举三个例子，一个我每天学习完，我还把自己还把衣服撕掉，还有一个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就跑步，绕环城公园，海飞市的环城公园跑一圈，10公里。
1: 每天都跑。
0: 每天都跑。还有一个就是，到了高三，晚上睡觉都穿着衣服睡觉，生怕早上起来穿衣服耽误时间。
1: 高三的时候恋爱了吗？有没有喜欢的女生吗？
0: 那肯定有啊。
1: 有。
0: 但每天啊，学习都来不及，只能放在心里。
1: 所以那个时候，想要通过高考来改变命运，那个欲望它是压倒一切的吗？
0: 那不是的。我当时没这个想法。
1: 没有这个想法。
0: 我当时想法是很幼稚的。我有人生第一个理想是想当个数学家，因为我数学非常好。后来又想当一个教育家。我觉得要改变中国的命运，要做个教育家。后来到了高中以后，我觉得一个家都当不成。到了和平中以后，感觉到自己的智商比同学差太多了。安徽省前200名全部在和平中。
1: 您说高考的成绩您是不满意的？
0: 对。
1: 原先的目标是哪个学校？
0: 更好一点，因为当时有一门功课我们全班都改错的了。就分数都搞错的了。
1: 如果没有这个意外的话，
0: 没有意外应该上得更好一点。
1: 初中的阶段您应该是在学校最好的孩子，但是到了高中就泯然众人了，是吗？
0: 初中是每天都在进步。
1: 高中有一种被其他的学霸打趴的感觉吗？
0: 彻底趴到了，不是打趴。
1: 就是你觉得你再用功都没有别人好。
0: 对，都不想上学了。
1: 有过不想上学的吗？
0: 我在家休学一个月。
1: 一个月都没有去上学。后来怎么又去了呢？
0: 后来老师同学帮助到我家来帮助我。所以我们的同学现在都是好朋友。
1: 然后拿到了安大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差点不想去报到。
0: 对，我觉得考上大学证明自己有这个能力就可以了。
1: 但是当时大学生就代表着国家干部的身份啊，这身份不重要吗？
0: 我们也没进过什么干部。我们当时没这想法，我当时学习 我们老师认为，学习是证明自己有这个能力。嗯，

0: 还有一个呢，因为父亲岁数越来越大了，嗯，想挑起家里的重担嘛，嗯，
1: 所以差一点就没去报道了，是吗？
0: 对。
1: 您为什么要找何家劲教授？
0: 何家劲教授当时到我们合肥一中做过一次讲座，
1: 嗯，是因为那个机缘见到了他。
0: 因为他讲座完以后，对，然后当时很感，我们很感动，
1: 嗯，当时他是分享在金寨大别山那一块考察的那个事情吗？
0: 对对对，我当时到、嗯、到合肥一中去讲座，然后我就哭了一个小时。
1: 后来当时因为这个契机，您留下了他的联系方式吗？
0: 没，我到安南去找的。
1: 那您当时胆儿也挺大的，你是一个跟他完全陌生的人，就贸然的就去找他。
0: 那有什么胆子大的？
1: 但是现在我觉得可能能有这个胆儿做到这样的孩子应该比较少了吧。
0: 那肯定，我是挨家挨户问的。
1: 挨家挨户问的。
0: 嗯。
1: 怎么会有这么一个想法？
0: 我觉得我不想上学。嗯、大学到底能学到什么东西，
1: 嗯，
0: 就找一个信任的人去问嘛。
1: 当时何家劲教授是您最信任的人？
0: 对，因为最崇拜的人嘛。
1: 您还记得他当时跟您怎么说吗？
0: 记得，清清楚楚的。
1: 嗯，
0: 他讲这个上大学第一个是他能从初中到高中是学习，
1: 嗯，
0: 他能上了大学以后就主要是学会学习方法，他能一辈子都要学习的，
1: 嗯，
0: 这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他讲这个上大学以后，他就能让你以后跨入社会，你能就是大学是一个适应社会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啊，就是从小社会到大社会。
1: 嗯。
0: 第三个，他你上大学以后，你会接触更多的同学和老师，他你以后考虑问题不会狭隘，以更开阔的思路去看待人生。看待国家，理解这个国家，理解这个社会，
1: 嗯，
0: 我觉得讲得非常好，所以当时我就听他话了。
1: 现在我的孩子有的时候也会问我、嗯、妈妈，我学习为什么考试拿到好成绩以后，即便上了一个好大学，现在大学文凭好像含金量也不够了，
0: 嗯，
1: 所以我学习是为什么？
0: 这个
1: 所以如果现在有孩子问您这个问题呢，
0: 我觉得中国教育是要改革，现在的教育是要改革，
1: 嗯，
0: 我家孩子我就觉得别学习，我觉得包括我自己在内，啊、嗯，我经常跟孩子讲，我知识的海洋，
1: 嗯，
0: 到海洋游泳会淹死的，你只能选择性的学习，就是人要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去学习是最好的。
1: 您是从什么时候找到自己的热爱的？
0: 我是上了大学以后吧，我就在思考我未来干什么。
1: 嗯，
0: 因为在合肥一中，我是让我知道我当不了数学家，不是一个级别的。
1: 嗯，
0: 我们的同学合肥
1: 被吊打。
0: 我的合肥一中有同学，他下课他找我玩，
1: 嗯，
0: 他成绩老是班第一名，
1: 嗯，
0: 我们嘛晚上都不睡觉看书的，也看不懂，
1: 嗯，
0: 就是人还是有天分的，嗯，
1: 对。
0: 大学我就开始想我以后要做什么，我也没想过当老板，我觉得就是我要在这个商业领域有机会，
1: 嗯，
0: 啊，因为这个商业也可以救国的，因为当时我们上了大学也知道，
1: 嗯，
0: 这个中国那时候讲搞改革开放，
1: 嗯。
0: 我上大学以后，我好激动。凡是比我优秀的同学，全部去，要么那合肥一中同学，要么就出国搞科研了。
1: 嗯。
0: 要么包括在安大的同学都做梦想当官，或者想搞科研找好单位。就我一个人想做商业，就我没有竞争对手。八六年我就看那个松下幸之自传。
1: 嗯。
0: 我都看了无数遍啊。
1: 嗯。所以您在大学期间就已经开始。做各种各样的小买卖了，
0: 也不是那是生活所迫、嗯。当时那个大学安家还是比较开放的，
1: 嗯，
0: 就是号召大家勤工俭学。
1: 当时您一个月的生活费多少钱？
0: 我一个月生活费，我家父亲只能给我10块钱，当然我自己一个月能赚，基本上能赚1000多块钱。
1: 那个时候普通工资，一个人的普通工资70多有没有？
0: 没有。那时候工资大概20-30。
1: 20-30，您能赚1000多了？
0: 嗯。
1: 您是怎么赚的？
0: 什么买卖都做，卖袜子，因为我是大学生，我有优势，卖明信片，一个暑假赚了8000块钱。
1: 我在您评论的留言区里还看到有人说，您当时还租赁自行车。
0: 这是到安区那买的旧自行车去租的，租自行车上是亏本的。
1: 当时一下子租了多少辆？
0: 也就10几辆。
1: 10几辆，本钱是多少钱？
0: 我是北京的便宜，一辆自行车90块钱。
1: 嗯，
0: 买的旧的二手车。
1: 嗯，
0: 我每天还要帮他们修车的花板。
1: 那你每天好忙啊。
0: 不是，我是放学以后做生意，下午四点钟到到五点钟跑一个半小时。嗯，
1: 一个宿舍一个宿舍的敲门吗？
0: 对，从安达敲到安龙，从安龙敲到巩大，从巩大敲到科大。那时候蛮好。
1: 所以您从来就不处陌生人，就是天生的销售者吗？
0: 那也不是的，当时是我们一个老需要一个老大哥。嗯。
1: 他带着你的吗？
0: 他从温州进了一瓶袜子叫我卖的。嗯。嗯，我就帮他卖的，后来卖我自己去进货了。嗯。就不从那身上进了。
1: 那商业的启蒙者是吗？
0: 对。嗯，
1: 有遭过白眼吗？那会儿。
0: 白眼正常的，但更多的是，人家听见我青龙女学，这一看我大学生，还有好多女孩子给我们买馒头给我们吃，啊、嗯，当时也不是很有钱，我就花掉了吧，嗯，家里穷，我们同学给我吃的叫没准备的爆破户，
1: 也不吝啬花钱，
0: 不吝啬花钱，我弟弟妹妹，嗯，我们都要花，我让我以后要赚更多的钱，嗯，我觉得我现在挣的都是小钱，
1: 因为在校园里面，嗯，那您绝对是名声斐然的，
0: 也不错，那是看不起做生意的，那是
1: 出风头的都是学习好吗？
0: 对，一个是学习好，一个打篮球嘛，
1: 打篮球，
0: 还有会唱歌嘛。哦，
1: 您三不沾是吗？
0: 对啊，我大学都没谈过恋爱。
1: 大学毕业之后分到了什么？
0: 文化局。
1: 文化局。嗯。那时候已经看不上文化局那个铁饭碗了吧？或者金饭碗，一个月几十块钱的工资。
0: 那不是这个原因。
1: 那是因为什么？
0: 我觉得我的人生理想是做生意。嗯。
1: 大学的时候通过实践就坚定了这个人生理想。
0: 大学就坚定这个理想了，我觉得特别幸福。
1: 那当时身边的人没有阻拦你吗？
0: 我家父亲一直支持我，我做什么我家父亲都支持我，因为我们当时的目标很简单，就是你要找到你以后能超过别人的地方，能发展的地方。那我做商业，我出的美琴，我没有竞争对手，我的文化也好，我有灵情，有文化，有的是机会。实际上当时我最大的梦想是想到深圳去的。
1: 后来为什么没去呢？
0: 后来因为父亲身体也不好，弟弟妹妹当时也没工作，就没去了。嗯，
1: 没有去文化局之后，就去了九十商场，
0: 对，
1: 看柜台。
0: 对。
1: 当时招聘的人听说你是大学生，是不是也很不理解？一个大学生到我这儿来站柜台？
0: 我们家老总理解，我们家老总原来是，我们家董事长也是我的人生导师，遇到一个很好的老师，因为他原来合肥的可口可乐就是他创办的，
1: 在九十商场是卖鞋吗？
0: 一开始不是卖鞋，一开始卖家电。
1: 卖家电，对你来说很轻松吧？做这种销售，
0: 是很轻松，但也很拼命，那什么活都干。我们那时候卖家电，那当时也没定期，我们仓库在五楼，每天要扛电视机到五楼去。
1: 那时候电视机还很笨重。
0: 一个人一天扛四十台，
1: 走台阶去五楼是吧？
0: 对。
1: 我天，然后半年您就提拔到了中层，是吗？
0: 对，也是偶然机会。
1: 什么机会？
0: 就是有这个空位的，然后我做了三样事情，做了三样事情才有这个机会。
1: 哪三样？
0: 第一个是，这个。商业系统搞了一次围棋比赛，
1: 围棋比赛
0: 就是职工围棋比赛。我拿了个冠军，代表单位拿了个冠军。我准备了一下，然后来拿了个冠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给单位领导提了。
2: 选轻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八，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我是小金。哪个级别的领导？
0: 就是我们商场总经理。
1: 现在来看，应该是跨级别了吧？
0: 我不管那是谁，我也不知道。第三个是 那时候不创建卫星城市吧？
1: 嗯，
0: 我记得心情说的，我们单位有两个大学生，就把我们分到门口去看那个广场。
1: 嗯，
0: 嗯，看那广场就不能有脏。然后接到一个老奶奶有一天找到我，他这个计划路上面好多脏，他你跟那个你们另外一个班次，我们是地道班的，
1: 嗯，
0: 就是地道班次值班，我们两个大学生门口值班。他那句跟另外一个大学生讲，他你把他叫另外一个大学生把他打扫干净。
1: 嗯。
0: 后来我也没想那么多，老奶奶走了以后，我就去拧了两桶水，认认真真把电话都扫地。我想我跟人家讲，我自己能干的事情，我为什么跟人家讲呢？
1: 切。嗯。
0: 我想我就把他干着的，我想我也会做家务的，我就把扫得更干净了。
1: 嗯。
0: 这下也轰动了。我老奶奶到单位夫人就讲，他我跟另外一个大学生讲了三次他的意思，
1: 嗯，
0: 他跟校长讲，校长立刻就把他搞得更干净。
1: 就是因为这三件事儿。
0: 对，还有一个，我们卖家电，我们也很体面，
1: 嗯，
0: 公司领导也能看到，也不是中层，当时叫代理副经理，
1: 家电部的，
0: 鞋业部的，
1: 鞋业部的，
0: 嗯，副经理还是代理部门副经理。叫部门副经理，嗯，还叫代理副经理，但是上面没有经理的，嗯。
1: 后来都一直在管理岗位吗？
0: 一直在管理岗位。
1: 那几年有没有干什么大事？
0: 嗯，我们董事长当时，嗯，跟我讲，他校长你好好干，我说正好好干，他那好好干以后，有本事了，
1: 嗯，
0: 年薪都100万，他可口的董事长年薪都100万，
1: 嗯，
0: 他那好好干以后你年薪你也能搞到100万，他骗我。
1: 画饼，
0: 画饼，然后然后我觉得讲的也有道理，
1: 嗯，
0: 就是要有真本事，那我们家里也没背景，
1: 嗯，
0: 不需要拼自己的真本事吧，嗯。
1: 那你六年时间里学了什么本事？
0: 六年时间我基本上是六年如一日，
1: 嗯，
0: 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我有很多能力，比方仓库里，我们仓库里有几万上学的，
1: 嗯，
0: 我都知道每个鞋子码在什么位置，因为那时候国有企业啊。想干事的人不多，我们还是认认真真干事。我们那个部门的效益是全公司最好的效益。
1: 那时候您的工资超出普通员工工资多少呢？
0: 没多大一分钱。
1: 那大家有没有说你傻？每天工作那么久？
0: 我觉得学本事，我自己为了学本事。
1: 嗯
0: 嗯，就是学，就是干，拼命干。
1: 嗯。
0: 我那边那时候到上海去进货。
1: 嗯。
0: 我们家那个大姐们跟我们一道去，我带他们去，因为带他们去业务单位。对，可能找点我们吃饭，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吃完饭以后，我带他们逛街，他们都逛松了。我比他们还能逛街。嗯，他们讲我们这么喜欢逛街，他们学到你就我们就松了。啊，我们各自各的吧。啊，因为我为什么要逛街？因为我要去思考别人是怎么做生意的，看别人为什么做得好，别人为什么做得差。
1: 从什么时候决定出来单干的？
0: 出来当官是因为后来觉得这个国有商业已经没有发展前途了，谁管不了谁啊，都是国有的。你要能把我业余讲，你要能把我开成副的吧，提了计划没办法干下去了。
1: 嗯，
0: 啊，就是你再有能力，你没办法干。
1: 就你有再多的想法，你施展不了。
0: 对，就是这个已经认识清楚了。
1: 嗯，
0: 当时我们家董事长找我谈了一天一夜，从晚上起定，一直谈到早上起定了，他劝我留下来嘛。
1: 嗯，
0: 他说你是年轻人的代表。
1: 有没有许你一些条件？
0: 许了，他讲我马上就要退休了，你不可以当董事长吗？
1: 哇，这个很难拒绝啊。
0: 我叫你给我当再大的董事长，我都没兴趣。我说你也很累，我叫你要是一个人干，我就帮你干干。
1: 嗯，就是你看到他在董事长那个位置上面，也是有很多一筹莫展的地方。
0: 无赖，我有一些就是无赖。
1: 后来就决定自己开了一家鞋店。
0: 不是的。那时候哪知道死人还能开鞋店？
1: 嗯，
0: 不知道这个，后来跑去给同学打工去了，就请辞职再找出路。我的江江一个朋友，他做那个电力产品，他说你做销售员一年能拿10万块钱。
1: 嗯，
0: 后来就去帮他做销售员。
1: 拿到了头10万吗？
0: 拿了10万块钱。
1: 做了多久？
0: 就做一年。后来觉得做销售没意思。
1: 嗯，
0: 就是做销售学不到本事，到哪去不就是？推销产品嘛。
1: 嗯，
0: 后来渐渐好，有一次回来，有一次回合肥， 我的云南一个老部下跟我讲，厂长呢，现在你一个同学在卖鞋子，我想死人还能卖鞋子？我们原来都认为商场卖鞋子，嗯，往死人还能卖鞋子？那时候建厂好像是1996年，安徽成立这个叫，就是城隍庙一个叫鞋批发市场刚刚成立，
1: 嗯，
0: 啊，就是温州的鞋厂在合肥成立这个批发市场，原来都是公家卖鞋子，现在等于批发商把鞋子带到合肥来了，
1: 嗯，
0: 你从批发市场批到街上开个店来卖了。后来他们带我去看看，他们一开始不知道批发市场在哪地方，我想这个我们肯定在城隍庙吧，还没不及一个城隍庙吧，
1: 嗯，
0: 我带你们到城隍庙去找找看，
1: 嗯，
0: 去就找到了，刚开业，然后就开始卖鞋子，我卖鞋子起号是从我老板接的嘛，底下鞋子也是偶然的，纯属都是偶然的，我家妹妹当时他们单位搞叫有化改革，叫有化，就是他们，我妹妹当时在明华公司一个商经上班，
1: 嗯，
0: 还不是明华公司在商经上班，
1: 嗯，
0: 这个都偶然的。一个我同学回来讲是很死人的卖鞋子了，还有一个就是我家妹妹单位这些小店，你们就给你们自己卖东西，房子给你优惠一点，
1: 嗯，
0: 你们自己养活自己，单位领导就不管你们了，
1: 嗯，
0: 提出这个条件。然后你每天来单位给你贷点款，
1: 嗯，
0: 王妹妹当时就问我可能干，正好与这两个契机也碰上了，我家老孟就来干鞋店嘛，
1: 嗯，
0: 后来就在东门，在东吴的东七那边，
1: 嗯，
0: 还被第一家鞋店就开开了。当时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一个我同学借了一点钱给我，嗯，当时还想借点钱，当时他们单位当时王妹妹单位也可以借钱，
1: 嗯。
0: 但是要把自己家的房产证拿拿去移到单位去。后来回家，我就跟我家这个父亲、我弟弟、我妹妹我们商量，我们家上房产证也就15个平方，不是讲好多好，就15个平方房产证。然后我父亲同意，我父亲那里去你拿去，我妹妹也同意，我弟弟不同意。
1: 嗯。
0: 我弟弟家，我们开家庭会，我弟弟家。各个的大学生，你以后能找到女朋友？我也没文化，我当然找到女朋友。我就靠这15平方，可能找到女朋友。
1: 嗯，
0: 你去做生意，把他收了以后，他无证啊。后来我老爷子讲了一句话，讲得很经典：阿宝，你不参加革命以后，不要觉得革命故事。
1: 一开生意就特别好吗？
0: 有整工不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这叫职业选手，我们是职业
1: 降维打击。
0: 对，职业选手。
1: 嗯。
0: 职业设置
1: 迅速的就开分店，
0: 对呀，
1: 越开越大，
0: 对呀，因为我们这个，因为我们有60的进口模链。
1: 我当时印象特别深的是女人街那家店，很大，后来开到步行街了。
0: 开到步行街，对。
1: 步行街是合肥的商家兵家必争之地呀。
0: 那也不是的，当时
1: 算吧。
0: 当时后来是的，
1: 嗯，
0: 一开始步行街都没人入住。
1: 哦。
0: 都没人入住。
1: 嗯。
0: 我是胆子大。就能赚到钱。
1: 嗯，我感觉你从小胆子就很大，你不怕人，
0: 嗯，
1: 你也不怕事儿。你看，你去敲何教授的门，你去给总经理、董事长写信，
0: 嗯，
1: 好像你就从来没有。
0: 不是，我也没做坏事了。
1: 我知道。
0: 怕什么呢？
1: 嗯，但是这个胆子也很大。
0: 学会计嘛，反正他不踩我，不就不踩我。
1: 嗯嗯，即便别人给我冷眼，我不在乎。
0: 对呀，
1: 对吧？
0: 人就是要拒绝内耗，自己本身就是个穷人，你在内耗不就更穷了吗？
1: 最风光的时候，一天要挣多少钱？
0: 一天挣多少钱啊？
1: 嗯，有数字吗？
0: 记不得了，我们当时股份。
1: 那第一个100万是没有挣到的。
0: 第一个100万，2年以后吧。
1: 1998年。
0: 那时候挣钱容易，但是那时候也很迷茫。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代人。还是比较幸运的，
1: 嗯，对，
0: 赶上了高考，赶上了改革开放，但是呢，什么都没经过，做生意在摸索，
1: 嗯，
0: 人生在摸索，包括钱都没经过，原来拿经过赚那么多钱，
1: 嗯，
0: 被稀里糊涂的，
1: 那你说那段时间迷茫是因为什么？
0: 就是学不到知识嘛，
1: 100万怎么花的？

0: 都分到了。我化学影响不行，我化学影响不是太强烈。
1: 那你这个成功要给自己带来幸福感。
0: 买了两套别墅卖的了。
1: 大头鞋业在合肥最火的时候，开到了多少家？
0: 40家吗？
1: 40家。
0: 嗯，
1: 是不是每天都有很多供应商围着你转？
0: 为啥要你不围着我转？他们都我也不管事。
1: 你不管事？
0: 嗯，
1: 围着你下属转。
0: 对，那他们到安徽大市场，
1: 嗯，
0: 人家茶都泡好了，每家茶都泡好了，是修水匠。
1: 嗯，
0: 当时会管理的话，能挣更多的钱；当时不会管理。
1: 我听说也有一个百城危机，对吧？
0: 对。
1: 嗯，但是没有把你打垮，反倒让你，
0: 对，发展更快了。
1: 发展的更快了。
0: 嗯，实际上我自己对我自己总结过的。
1: 嗯，
0: 我最擅长的就是搏杀，这危机也到我就斗志昂扬。
1: 太风平浪静的日子，你反倒不满足。
0: 对。反倒有的时候，心态也不一样了。心态还好。
1: 嗯
0: 嗯，我就一个爱好，喜欢下围棋。
1: 嗯，
0: 下围棋的人就喜欢，不到最后一个棋不会认输的。
1: 你现在有没有后悔当年没有抓住电商这个风口？
0: 我从来不后悔的。但是我知道我，但我知道我当时太无知了。
1: 嗯，
0: 丧失的机会太多了。实际上我当时有很多机会，包括电商风口，我们有很多机会。因为我们正好有很多机会了，我讲这个薛老师就懂。
1: 嗯，
0: 因为很多电商他卖不到，他没有出口。
1: 嗯，
0: 就是他卖不到的商品他不知道怎么处理。
1: 嗯，
0: 我们当时如果卖不到的商品我可以在线下处理掉。
1: 嗯，
0: 所以当时我们做电商是有很多优势的。
1: 嗯，为什么没做呢？
0: 无知嘛，就是做的不懂嘛，就是不愿意改变嘛。但是所以还是无知。让我们机会太多了，我们这点人机会太多了，就是因为自己的无知，没看到机会，没理解。
1: 您没有想到以后线上购物会很快的压垮实体店吗？
0: 想到，但干不过人家。
1: 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迟了，是这个意思吗？
0: 我早就反应过来了。
1: 嗯，
0: 我在2010年我就反应过来了。
1: 嗯，
0: 就
1: 已经看到电商在蚕食线下的这种销售量了。
0: 嗯，就是没决心。但是当时想另外找出路，找到冷眼上去了。
1: 嗯，
0: 也都接到冷眼上去了。
1: 我觉得您的这个经历其实跟我们做主流媒体的是一样的。其实在 N 年前我们就已经看到了新媒体在慢慢的蚕食主流媒体的商业的市场。嗯，但是大家还是觉得可能情况没有那么糟。
0: 没那么糟，但这是好事情，这是社会在进步。
1: 嗯，
0: 社会不能围绕人转，人要围绕社会转。
1: 嗯，
0: 像你们也有机会啊，关键看你怎么去把握和理解。人人家说出去有什么意思？
1: 2008年是不是说到了大头鞋业的峰值了？
0: 对。
1: 嗯，然后到什么时候？
0: 到
1: 急转直下。
0: 到2018年嘛，就关门了嘛，全部关门。
1: 全部关门了。
0: 嗯。
1: 关最后一家店的时候，您当时什么心情啊？
0: 当时关最后一家店是疫情最后要关门了，也想关了，今天好疫情不给开门了，就彻底关门了。
1: 嗯。那晚失落吗？
0: 不失落，
1: 因为那时候又在干另外一件事儿了。
0: 没干另外一件事，
1: 那不是农场不是已经开始在做了吗？
0: 农场也关着了，那也就是农场也关着了。
1: 所以您是在大头是处在巅峰的时候又去做了农场？
0: 对。
1: 那个时候是不是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很飘？
0: 就是这样的，我觉得我能做不过农民吗？
1: 对，您有钱。又有认知，会卖东西，
0: 比农民认知强。
1: 嗯，
0: 只能讲比农民认知强，但是实际上还不一定有农民认知强。
1: 当时您一下子拿了10000亩地。嗯，
0: 对。
1: 身边有没有人劝你？
0: 有啊。
1: 咱们收着点儿，咱们从小干起。
0: 得。
1: 但那时候是不是太膨胀了？
0: 当时总算也不会亏2个多亿，当时不是亏那么多钱，但是后来实际情况就是亏那么多。
1: 2个多亿怎么亏的？
0: 连本带利嘛。
1: 但我听说那段时间您特别投入，携家带口的就住在农场了。
0: 对啊，我们一家老小就住在农场，住了5年。
1: 当时是鞋子那边的钱还在挣着。
0: 对啊。
1: 但是农场那边在亏着。
0: 嗯。

0: 对啊，我觉得青出于蓝。我们从小也是农村出来的，就是想振兴乡村嘛，还有一个食品安全问题嘛。
1: 当时是想的比较简单吗？
0: 现在看来不就无知吧。
1: 就还是在吃认知的亏。
0: 对，
1: 就没有挣过钱吗？农场
0: 没挣过钱是吧？
1: 天天亏，天天亏，
0: 天天亏。他们当时讲种出来桃子，我们种的桃子，他们讲全中国最好吃的，就是卖三毛钱的。
1: 为什么呢？
0: 卖不掉。
1: 为什么卖不掉？
0: 就是卖不掉，你跑到整个地市场就是卖不掉。我们都是自然成熟的桃子。哦，
1: 太过理想化了。那时候40多岁。
0: 对。
1: 就正是一身干劲的时候。
0: 对。
1: 那当时有很多企业家也在搞农业。
0: 怎么了？
1: 对吧？
0: 怎么了？
1: 褚时健、柳传志。
0: 褚时健成功，褚时健厉害，
1: 对吧？
0: 柳传志也亏。
1: 也亏。
0: 就褚时健成功。不承认不着。孙江河老的了。
1: 亏了2亿，我想象不到2亿是什么概念。
0: 所有资产卖的了还差3000万吗？
1: 所有资产包括什么？房子、车子，
0: 包括商铺都卖的了，包括大学现在的10年挣的钱都贴进去了。
1: 现在回想那段日子，每天睡得了觉吗？
0: 睡得了觉，睡得了觉，不睡觉怎么？
1: 这样还能睡觉？
0: 必须睡觉。我的人生最有名就是吃饭睡觉嘛。我在20岁，我的人生最有名就6个字：方向、吃饭、睡觉。
1: 那时候压力大吗？
0: 压力
1: 很大吧？
0: 压力肯定大。
1: 你卖别墅的时候，老婆孩子咋说？
0: 我孩子说：“叫我们住习惯了，叫你什么都能卖的，别墅不要卖了吧。”我那不卖怎么嘞？我那边能产价钱住别墅，还钱的态度还是可以的。不为自己住别墅去产价钱，我现在还在租房呢。这买了个小套给孩子上学，学房买了一个20万，买了花20万买了个小套。
1: 什么时候彻底承认干农业这行失败了？
0: 好像是2019年。
1: 你怎么过来的？
0: 没怎么过来，彻底失败不就是因为你不能再干下去了。一开始的目标是认为桃花节能赚到钱。就搞乡村旅游。后来乡村旅游也不行。后来我们也搞这个绿色食品。我们种了很多桃子葡萄，做这个绿色食品能赚到钱。后来桃子葡萄也赚不到钱，也亏。然后又做这个蔬菜，蔬菜也亏。就是所有的路径我们都走完了以后，然后想想好兜里又没钱了。
1: 当时也借不到钱了是吗？
0: 借不到钱了，众叛亲离。
1: 众叛亲离是什么感受？
0: 你做错的了，你不就众叛亲离了吗？
1: 你也很坦然的接受是吧？
0: 那么接受吧。
1: 这一切所有的决策都是您自己做的吗？
0: 对，都是我自己做的。
1: 所以现在您的商业理念是循理至上，是不是也是那个时候的教训？那个时候是不是一人说了算？现在要循理至上。
0: 也不能完全这样讲。实际上我们一直在追求循理至上。比如讲，我做商业，为什么不去当公务员做商业？这也是循理至上。我做农业，我也是循理至上，因为我们下棋的人都是讲。可以输棋，但不能输理。你不能讲，你明明知道错的，你还非要走。
1: 那现在您回头想，做农场最大的失败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管理方向，还是当时的市场环境？
0: 认知。
1: 还是认知。
0: 实际上做农场，现在我回想，当时也能赚很多钱。就是自己的认知不清楚。对生意的规模，对整个系统的控制，项目的选择是有问题的。找着专家，花了上100万找专家，关键一个他们也不是真正的专家。这个农业中国都是有探索性的。
1: 鞋店关了，农场关了，后来您又做了一些其他的探索。三和房产也是在关了之后开的吗？还是在那个中间开的？
0: 那早就说了，三房产早就关了，2015年就关了。
1: 2015年就关了。然后您是不是还开了一个祈愿？
0: 奇效的奇效
1: 的奇效，
0: 2015年开的。
1: 我发现，您做的尝试好像跨界的非常多。
0: 做奇效当时我资金已经不太好了，那时钱已经不多了。但是当时为什么做奇效呢？因为我自己一辈子这个，
1: 爱下围棋。

0: 对，爱下围棋，我觉得下围棋对我帮助很大，对我一生帮助很大。嗯，就做了个棋校。嗯，
1: 棋校现在还在吗？
0: 还在，
1: 还在。
0: 当时认为
1: 有盈利吗？
0: 棋校故事就多了，也不亏，
1: 也不亏。
0: 嗯，但是棋校故事就多了。
1: 你看您卖鞋、搞农业、做房产，是反复在挑战陌生的行业。
0: 怎么学的棋不都这样吗？都在反复挑战嘛。嗯。
1: 但是，大家不都是应该在熟悉的领域来降低风险吗？
0: 这讲这个话题要讲好长时间。嗯，
1: 那您简单一点说。
0: 简单一点就是，任何企业，我觉得哈，就是第一个肯定要抓住主行业。就现在我的理解哈，就过去没那么深刻理解哈。任何时候你要抓住主行业。嗯。比方我们现在大头卤菜，卤菜是我们的主行业。嗯。但是你同时你也要去，比方我们搞火锅，搞火锅它是要去发展新的产业。嗯。啊，火锅实际上跟我们卤菜是有一定关联的。嗯，
1: 对。
0: 但我们现在搞的就跟过去搞法不一样了。嗯。搞火锅一开始投入很少。嗯。
1: 更审慎了。
0: 更审慎了，就是。我打个比方，就是搞新行业就等于是，就是如果有条件的，就应该去做一些新的尝试。嗯，实际上对这个原有的组织是个机会。嗯，就我讲就好比可盈，就是你做个公司，你肯定要对可盈要投入。嗯，可盈投入实际上很多是研发投入，对。嗯，在北京立刻产生效益，但也许以后会产生效益，集中在一个领域，那风险很大的。嗯，因为现在。每个行业它都每个领域它都有周期性，你看我们鞋，线下卖鞋的当时就有周期性。如果我们早起能投入到这个
1: 电商
0: ，早起能有新的行业成长，那就会更好。嗯，
1: 您前面说您做事从不后悔，嗯，对这几件事情也不后悔吗？做农业，
0: 不后悔，
1: 也不后悔，
0: 是真不后悔。嗯。
1: 即便现在还欠了这么多钱，
0: 对呀，我家儿子上初一，嗯，前两天在家，他问我们一个问题：人生遇到重大困难的时候，除了需要智慧和力量以外，还需要什么？
1: 您是什么答案？
0: 他有答案。我讲你是什么答案？嗯，他说希望。哦，要看到未来。我们当时很崇拜他。一个初一的学生，他也在思考，原来邓龙没讲过的一句话吧，过去的事情就是那过去了，我们一定要注意未来。嗯，就过去的事情，你老去后悔一点点事都没，老去想一点点事都没，一定要想未来我们该怎么做，这才是真正的出路。
1: 所以你也不内耗于过去的那些挫折，
0: 你只能把过去的精华提炼出来，变成自己的财富，然后对自己没用的东西肯定要扔掉。嗯。
2: 以上就是我和张立新访谈的上半部分。在录制现场，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身上有一种对于企业家祛魅的真实感。我们习惯于在成功者的故事里看到他们衣着光鲜、谈吐得体，讲述如何运筹帷幄、怎样把握时机。但那天来到摄影棚录制节目的张立新，他只穿了一件运动夹克和一条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他分享最多的不是如何成功，而是如何觉得在自己要彻底完蛋的时候，继续完成最基本的生活动作。饿了就去吃饭，累了就去睡觉，难过了就去走路。在两个多小时的访谈里，他一共说了13次调整状态。他说，只有状态调整好，人才能够找到支点，有了支点才能够有更好的状态。在变化里持续调整，是应对一切变局的关键。我们都在等待人生翻盘的神来之笔，但张立新说，真正的翻身藏在每一天最朴素的坚持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包括2026年焕新出发的我们的视频，还有文字，都会发送到微信公众号100个人的100种生活中，欢迎订阅。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号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3: 朋友在跟我讨论说，为什么我每次一开口，空气就突然安静下来，这就是所谓的尬聊吧。英国人是最会尬聊的，我们都知道英国人出门不论熟不熟的人，彼此见到面第一时间会谈论天气。以前我们觉得这是一种礼貌的和巧妙的来展开话题的方法，可是现在会觉得难免有点太模式化或者有点假。你跟另外一个人难道天气可以讨论超过五句话吗？

所以现在尬聊这个词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你明知道很尴尬，但是你还要坚持去聊天。有人总结了尬聊的最常见的场景，比如说你在电梯间碰到了领导，再比如说没说过三句话，但是碰巧呢，你跟那样一个不熟的同事一起来出差，到底应该聊什么样的话题？大家有一个误区，觉得我碰到领导，我就一定要聊工作嘛。但事实上，和你共同来乘坐同一部电梯的领导，可能并不愿意想要在电梯里面听一听你尴尬的工作汇报。怎么样来避免尬聊呢？你可以去不同的公号去找找答案。还有一点就是放轻松，如果真的尴尬就让它尴尬吧，千万不要在很尴尬的时候还要坚持强行去装熟去聊天，那样只会让尴尬无限的放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新加坡的经典的女歌手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3: How you doing? Are you speaking English? 那讲中文。

最近因为我要购买一台新风机，所以呢被朋友拉入了一个微信群。这个群里有一些朋友，大家非常的志同道合，都是希望用现代的科技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比如说新风机，比如说洗碗机，比如说扫地机，比如说擦窗机器人。大家都认可现在的家务机器人是可以帮我们省下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的。以前呢，我们会把这样的朋友叫做懒人，但是现在呢，我会越来越认同，因为有了这些科技的帮忙，我们就可以解放双手，我们就可以多休息一下，或者花时间在你自己觉得更重要的事情上面。毕竟作为一个成年人，尤其是一个有家庭有孩子有那么多琐碎事情，那成年人来说，用大量的时间来搞家务实在是不太现实，而且有点奢侈的事情。你的家里会有一些家务机器人在帮忙吗？还是说你更希望自己一手一脚的亲力亲为呢？个性不同，可能选择就不一样吧。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张惠妹阿妹，解脱。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我们也提到了关于抖音和短视频文化给人们的社交生活所带来的冲击。不过呢，我个人还是认为每个人都是多面而独立的，所以不用贴标签，也不用害怕，我们可以对自己所想要感兴趣的东西来多花一点时间。如果真的不喜欢，不从众，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对于碎片化时间的管理，有些人喜欢看一些时事的热点和专业的动态，而另外一些人喜欢看一些趣味的短视频，都没错，只是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已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是哈林庾澄庆，但是永远活得像一个活力四射的年轻人。这首歌叫做《情非得已》。

在我的印象当中，90年代的台湾歌坛充斥着像陈明真、孟庭苇、方季韦和高胜美这样的甜姐儿，所以是甜歌当道的年代。在这样的一个年代当中，有那么多台湾女歌手，哪怕她们的唱功和歌路还有风格是比较相似的，可是仍然能够有自己的一席的江湖地位。当年短发的方季韦，除了声音甜美之外，长相也是难得的清纯。我们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叫做《不明白的相遇》。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4: 如果你是用抖音、用快手，常常上知乎、上微博或者类似的任何一个内容或社交平台，那你大概已经知道，小猪佩奇似乎一夜之间就在短视频平台和社交网络上爆火了，还顺手救活了一堆买盗版儿童塑料玩具的淘宝店。现在淘宝上随随便便搜一搜，就有小猪佩奇的纹身贴、手表，还有滑梯玩具、毛绒公仔，动不动销量过万。其实在小猪佩奇火起来之前，它就已经是一部优秀的儿童动画片，几乎没有小朋友可以拒绝小猪佩奇。每集只有短短的几分钟，可是围绕着佩奇和他的家人朋友，讲的都是非常温情的生活故事，剧情既温和又幽默。我女儿最喜欢看小猪佩奇，陪她看的时候也居然能看得进去，而且还可以受到一些教育孩子的启发。不论是猪爸爸还是猪妈妈，还有小猪佩奇的猪爷爷还有猪奶奶，既可以陪伴孩子，又身体力行的在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所以无论小猪佩奇有没有在社交平台上火起来，我们也大力推荐家里面的学龄前儿童可以偶尔的每天短暂的来看一看。如果小猪佩奇也算是网红的话，他应该算是最不浮躁的那个网红了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范晓萱，她在少女时期就出道了，那个时候她也代言演唱了很多的卡通片的主题曲。接下来我们听这首歌，是成熟一点的范晓萱，歌曲的名字叫做《我要我们在一起》。
5: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着。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梦仍然长久，缘分不可寻求，在歌声里补救。只可惜我只。

我们要听到的是陈慧娴。陈慧娴是天生应该吃歌手这行饭的人，因为她拥有着非常棒的好嗓音。我今天还看到一个说法，说整脸已经过时了，现在流行整喉咙。所谓的整喉咙，其实并不是真的对喉咙做整容手术，而是说语言和声音现在也需要打造，需要调音。最简单，我们知道现在电视啊、电影啊非常火的很多角色，其实都是靠幕后的配音演员。可能大家才慢慢的知道，好声音其实是可以给你带来很多的好处的。有一份研究报告说，别人对你的印象只有 7% 来自于你说话的内容，却有 38% 来自你的声音。也听说越来越多的人都在上声音的训练课，所以说不仅仅是播音主持需要来练习声音，练习怎么样说话，包括我们大人成年人也可以来训练一下怎么样让自己的声音更好听，让自己的声音和表达更有内容，更适合自己，更有气场。如果你是一个学习型的人，你会发现哇，要学习的东西真是太多了。接下来就听歌叫做《夜了点》，来自于陈慧娴。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
1: 一碗青菜汤，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5号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4: 2161次列车从原同。
5: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

0: 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那些歌儿从耳畔直抵心田。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时间回溯到1991年，有一部大陆港台联合拍摄的古装爱情电视剧《戏说乾隆》上映，大家为郑少秋和赵雅芝倾倒，但懵懂的少年们更多的记住了乾隆身边那个俏皮伶俐的答应春喜。这个在剧中处处被保住贾六乾隆保护的小机灵，是台湾娱乐圈前辈级的人物，是横跨歌坛影坛主持界的大女主江淑娜。我们还记得那首歌，人生得意莫言早，是非论断后人道，轻舟川江两岸笑看山河绕，儿女情长梦醒又一朝。大气潇洒的谈笑一生是戏说乾隆二的片尾曲，江淑娜又演又唱，人们爱极了这个开心果实的全才女子。然而屏幕外的她，前期为家庭奔忙经历坎坷，后半生逃婚跨界，事业遍地开花，终身未嫁。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来聊一聊跨界才女江淑娜，人生的精彩与遗憾都写进了歌里。

作为开场曲来开启我们今天的主题歌单，跨界才女江淑娜，人生的精彩与遗憾都唱进歌里。江淑娜是1966年出生于台湾嘉义一个传统的平民家庭，江爸爸是布袋戏的雕刻师傅，特别重义气，妈妈呢是传统的家庭主妇。江淑娜6岁的时候，爸爸帮朋友做担保，对方生意失败一走了之，留给江家一堆的债务。为了躲债，全家在夜色掩护之下高雄北上，在熟人接济下落脚台北。江淑娜是家里的三妹，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呢还有一个弟弟。屋漏偏逢连夜雨，弟弟生病发烧，因家中凑不出打车去医院的费用，错过了最佳救治时间。弟弟的智力永远停留在了6岁，终生需要被人照顾。江淑娜与二姐从小就特别爱唱歌，妈妈传授朗朗上口的歌谣，为他们开启了音乐之路。她的二姐名叫江淑慧，又名江慧，是很多年后让李宗盛都钦佩的歌手。那今天的第二首歌，我们来听听江慧的这首《家后》。

刚刚听到的是江蕙的《家后》啊，这是一首台语歌。那个时候在熟人的介绍之下，音乐天赋极高的二姐江蕙去餐厅唱歌赚钱，半年之后带着半工半读的三妹江淑娜一起在台北的各餐厅酒家走唱，以缓解家庭的窘境。演出的时候常常会有人朝他们吐口香糖，当头发和裙子避无可避地被粘上之后，面对被毁的演出服，江淑娜就会心疼地直哭。但是为了能顺利拿上酬劳，只能吞下所有的委屈。姐妹俩为了赚钱，小小年纪总唱着流行的苦情歌，还背上了苦情姐妹花的名号。二姐江蕙后来转战夜总会，在表演时被经纪人签下，凭《惜别的海岸》《还乡》等专辑成为了和邓丽君齐名的台湾闽南语流行歌后。从此家里的情况大有改善，江淑娜音乐天资不亚于姐姐，走唱的时候也颇受欢迎，这成了困苦生活中为数不多的闪光点，也照亮了她崎岖的前路。

戏说乾隆的主题曲《问情》，我们都知道它的原唱是蔡幸娟，那这一版呢是江淑娜翻唱的版本，好像相比于蔡幸娟的那一版更多了一份沧桑。江淑娜早期呢，她也是属于少女清凉的声线，但是因为她赶场劳累倒了嗓，但其中的沧桑风情也是别具一格，浑厚有力的，有着和她的年龄不符的韵味。后来的彭佳慧就是模仿江淑娜的声线参赛出道，江淑娜的走唱生涯是坚持了一共有10年，才遇到了伯乐点将唱片公司。在80-90年代，琼瑶的作品风靡一时，人们陷入了纯情的浪漫中，言情剧成了热潮，剧中的歌曲婉转深情，缠绵温柔，豪迈大气又潇洒悠远。即使很多年后人们忘了剧情，但是其中的歌曲呢也没有办法忘怀，就像1986年烟雨蒙蒙热播，江淑娜演唱的主题曲家喻户晓，从此歌坛就有了她的一席之地。紧接着庭院深深主题曲的邀约，更是奠定了江淑娜在唱片市场的地位。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庭院深深这部剧的同名主题曲。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跨界才女江淑娜》，人生的精彩与遗憾都唱进歌里。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庭院深深》这部琼瑶剧的同名主题曲，由江淑娜倾情演绎。20岁，江淑娜发行了专辑《在水一方》，紧接着推出了《半吊子》系列专辑，成为了台湾流行乐坛翻唱歌手第一人。那个时候呢，她还被称作“半吊子歌后”。彻底的大红大紫。到了1993年，江淑娜发行了国语专辑《戏说淑娜》，非常具有文字色彩的谈笑一生入选了10年34首冠军曲。而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收录了一首同样作为《戏说乾隆》这部剧插曲的《呛姑娘》，那也是非常有个人特色的一首歌。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跨界才女江淑娜，人生的精彩与遗憾都唱进歌里。人生的选择总有不同的指向，为养家，江淑娜选择了唱歌，唱而优则演，人生又进入了新的篇章。江淑娜后来参演了电影《太平天国》、电视剧《欢天喜地》、《望乡》、《娘家》等等，虽不如戏说乾隆反响巨大，但是人们对于她的演技认可度超高。渐渐的，她把重心从唱歌转向了演绎，尝试不同的角色以体验不同的人生，一方面弥补了童年缺失的成长，另一方面呢，也是她对情感独立的一种试探。江淑娜和二姐江蕙都是付出型的人格，在爱情道路上同样以遗憾收场。在那段时间演出的时候，江淑娜结识了鼓手黄孟伟，两个人对音乐都有着一致的热爱，朝夕相处之下，两个人很快就相恋了。当时甜蜜的婚纱照都已经拍好了，双方家长都进入了商量婚嫁事宜。江家父母很意外地提出了一个条件，希望黄孟伟能够入赘女方家，这样呢可以方便照顾无法独自生活的弟弟。中国式家庭大多是保守的，不到万不得已不会采取这种入赘的形式。江家父母十分在意江家唯一的儿子，这招伏地魔式的要求让男方陷入了为难的境地。贴心的江淑娜不忍心男友进退两难，当了落跑的新娘，凄美地结束了这段爱情。那在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江淑娜的这首《爱孤单精选集》当中的《来不及变心》。

0: 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那些歌儿陪你在路上遇见自己。
1: 那些歌儿陪你在路上遇见自己。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呢，我们分享的音乐主题叫做跨界才女江淑娜，把人生的精彩和遗憾都唱进了歌里。刚刚听到的是江淑娜《爱孤单》精选集当中的《来不及变心》。从小就被灌输养家帮助弟弟是你的责任的女孩，在亲情和爱情间无可救药地牺牲了爱情，江淑娜洒脱不起来，于是把所有的伤痕都埋入心里，云淡风轻地继续前行。后来江淑娜在小哥的节目当中坦率直言，自己很向往婚姻，喜欢相夫教子的传统生活，但是好像总是差点缘分，缘深缘浅间所遇之人都不是自己最后的归宿。2011年，在歌坛沉寂8年的江淑娜，以自己的乳名发行第17张国语专辑《不爱了，请你记得我的好》，深情又颇具感染力的唱腔，唱着自己对情感的宣泄，分享这首《不爱了》。

虽然在爱情上难得圆满，但是在事业上呢是总有得意。江淑娜有了演员的身份之后，又闯入了主持界。优秀的口才和舞台应景能力让她在主持上游刃有余，成熟而感性。在三立电视台，江淑娜与彭恰恰共同主持的《黄金夜总会》成功地获得了第39届金钟奖歌唱音乐节目主持人奖。2007年，江淑娜又凭借着《名士》节目《越来越动听》获得了第42届金钟奖歌唱综艺节目的主持人奖。从歌星到演员再到主持人，多才多艺的她转换自如，有失才有得，吃亏就是占便宜，这成了江淑娜的座右铭。接下来是分享的江淑娜精选集当中的《钟爱一生》，这是翻唱杜德伟的一首歌。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呢，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跨界才女江淑娜》，人生的精彩与遗憾都唱进了歌里。当年江妈妈离世的时候，把弟弟托付给了两姐妹，江淑娜和二姐江慧对弟弟一直不离不弃，付出了所有。为了照顾弟弟，江淑娜与江慧两个人终生未嫁。柏拉图曾说，人生最遗憾的莫过于轻易地放弃了不该放弃的，固执地坚持了不该坚持的。江淑娜为了亲情放弃了爱情，选择与事业为伴，每一次的选择都潜伏着莫测。如果人生再重来一次，她是否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呢？不得而知。因为当爱情和亲情成了单选项时，没有人能说出哪个是最好的选择。毕竟选择了爱情的人可能会后悔不能够全心地照顾亲人，而选择了亲情的人可能又后悔没有好好地把握爱情。所以无论做了何种选择，都别问对不对，更别问值不值。人生并没有什么正确的选择，无论你选择了什么，都能全力以赴地努力，而且能够坦然自若地接受，过好每一个当下。痛过、爱过、错过、不甘过、后悔过，到最后对与错已经不再重要，我们都被所有的经历成全着，这就是人生吧。最后一首歌来自江淑娜翻唱李宗盛的《凡人歌》，用这首歌结束今天的音乐之旅。我是抱抱，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三点到三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呢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好，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哎呀，今天的市场啊，真的就像小孩的脸一样，说变就变啊。其实今天还行啊，高开高走，想到了冲高回落，但是没想到最后居然会跳水啊，大家伙都没想到。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重要指数的报收点位吧。上证指数报收在3926.96点，跌了19.72点，跌幅是0.50%，总成交金额呢是1.16万亿。市场家数529家，下跌家数1777家，平盘家数45家。看一下深成指，今天报收在14289.44点，跌了124.99点，跌幅是0.87%，总成交金额呢是1.39万亿，市场家数571家，下跌家数达到了2314家，平盘家数47家。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3586.04点，跌了16.04点，跌幅是0.45%，总成交金额呢是6652亿元。好，看一下科创50，今天也是绿色报收的，报收在1717.75点，跌了19.24点，跌幅是1.11%，总成交金额呢是1257亿元。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方面的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医疗服务涨了 3.90%， 生物制品涨了 2.14%， 中药涨了 1.66%， 房屋建设涨了 1.44%， 化学制药涨了 1.41%。好，看一下行业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贵金属跌了 5.50%， 工业金属跌了 3.25%， 教育跌了 2.93%， 有色金属跌了 2.82%， 房地产服务跌了 2.79%。

好，我们来看一下概念板块方面的表现，涨幅居前的板块有啊，都是医药相关啊。CIO 涨了4.49%，重组蛋白涨了3.67%，CIT 细胞疗法涨了2.77%，减肥药涨了2.14%，肝炎概念涨了2.06%。好，看一下概念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噪声防治跌了3.43%，黄金概念跌了3.14%，小金属概念跌了2.66%，稀缺资源跌了2.53%，MLCC 跌了2.49%。好，我们再一起梳理一下今天个股上的表现。今天呢，没有新股上市，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63只。看一下今天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5只。

0: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今天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广州江南大道中路营业部的优家投资顾问葛志伟。高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高老师啊，你看这市场，你说这个三大指数收跌就收跌了啊，最后这一下跳水半个小时那个时间，大伙儿真的看得难受的要命啊，您怎么看今天的盘面？
2: 您还别说啊，可能大家会比较难受，但是从我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我觉得蛮好的哈。为什么我觉得蛮好呢哈？这个可能跟大家的想法不大一样哈。我们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思考的。那就现在这个大盘呢，突破了那个震荡平台之后，逐步的向上做一个进攻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个结论，就是说接下来大盘有机会会出现新的一轮的上涨啊。但是新的一轮的上涨的话，咱们那个目标不要太高哈啊，暂时看到哈前期高点附近左右啊，所以从总体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目前啊总体的一个上涨并没有结束，但是并没有结束的一个情况下，我们面临的什么东西呢？我们现在面临的是4000点上方哈啊，前期有比较多的一个套牢盘。那有比较多的一个套牢盘的一个情况下哈，大部分的股民哈，咱们都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缺点哈，大部分的股民存在的有一个小小的缺点是什么呢？比方说有一只股票哈，从10块钱它跌到5块钱，大部分的股民呢，他们不大想割肉，但是一旦这只股票呢从5块钱慢慢涨回到9.8块。啊，然后涨回到10块，或者是甚至让他小赚一点点啊，大部分的股民就想着，哎，我赶紧要走，赶紧要撤啊之类的哈。那这样的一个行为和心态的一个情况下，那大家都明白啊，前段时间大部分的筹码套在4000点这样一个位置是附近，那么当指数接近4000点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啊就会引发比较多的一个抛盘。所以对于一个主力的一个角度而言，他在临近4000点之前尽可能的把这些的抛盘逐步的化解掉，然后后续才能够进一步的更好的向上。那怎么逐步的化解掉呢？那只能够哈，在接近4000点之前的话，他们会采取一个慢涨的方式啊，涨一下跌一下，涨一下跌一下啊，让人感觉在4000点过不去啊，然后很多的人套在上面的话，就觉得哎呀，本来差不多要解套了啊，现在又跌下来啊，要不咱们先走啊，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所以基于这样一个心理的一个情况下啊，这段时间哈，大盘故意的压下来，其实在逐步的化解上方的一个抛盘压力。啊，这个对后市的一个角度而言是比较的好的，这个是一方面。那另外一个方面的一个情况下，那我接下来哈，这个涉及到哈后续的一个主线的一个问题啊。那现在哈，大伙可以看得到哈，有几条明显的一个脉络出来，比如说 AI 应用类的啊，这段时间涨得比较不错。半导体它的反弹也反弹得比较不错，包括创新药啊也涨得不错。但是呢啊，大家可能会怀疑，那到底谁是一个主线呢？从我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我觉得半导体它并非是一个主线。为什么？因为上一波它已经炒过了，那所以它上边积累的比较多的一个套牢盘，所以当半导体这里的上涨，它属于啊那个落后补涨，或者属于超跌反弹的性质会比较的大啊。那当超跌反弹的一个板块领涨的一个情况下，那就意味着这个大盘它短期就会啊，它的一个上涨的持续性不会太大。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今天大盘其实一开盘是半导体领涨的，那一开盘是半导体领涨的一个情况下呢，那么自然就会，那上午的时候啊，大家假如看盘你会发现什么呢？只要半导体上涨，涨加速就会减少，跌加速就会增加；只要半导体下跌，涨加速就会增加啊，然后跌加速就会减少啊，形成这样一个跷跷板的一个效应。

0: 是半导体下午再进一步继续拉的一个情况下，那就告诉我们啊，那再搭配我们刚才所说的4000点这个地方的会存在压力的一个情况下，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抛压啊。那所以问题又来了，那大盘压下来，这个地方反弹结束了吗？那我认为就是说啊，整一个反弹，整一个上涨，并没有因为啊下午的拉压回来而结束。那相反啊，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那么多，其实就告诉各位，这个地方无非就是主力故意在压下来，做一个化解套牢盘的一个洗盘。那么，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啊，明后两天当大盘进一步的回落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就建议大家可以哈、啊、站在买方的一个角度去思考哈、啊，不要因为短期的回落而那个否定啊这段时间的一个啊反弹啊。主持人，
1: 嗯，好，那跌下来其实是机会，可以这样理解吗，葛老师？
0: 啊，是的，啊，跌下来是一个找低点的一个机会啊，找买点的一个机会。嗯，
1: 好，您刚才提到了啊，现在的这个轮动啊，有这个 AI 应用的，然后也有创新药的，创新药最近表现也比较强。您也说到了半导体不会是主线，那您觉得如果说我们现在去考虑买入的话，对吧？进场的话，我们考虑哪些呢？
0: 考虑的话可以考虑两个方向哈、啊，第一个方向就是说啊。之前呢，我们这么去说，之前半导体它涨得好啊，就是在这两三个月前，这半导体它只有它上涨啊，或者是相关产业链上涨，其他的股票就不涨。为什么啊？因为半导体里面它大盘股也有啊，小盘股也有，所以一个半导体跟相关的产业链的话，同时具备的什么？同时具备了拉指数的一个特征，也同时具备了。啊，赚钱效应啊，小盘股赚钱效应这样一个特征。好、啊，但是我们说接下来半导体它只是一个超跌反弹啊，它不是主线。那么这接下来那指数如果要上涨的话，也要寻找哈、啊、一个角色哈、啊，或者是两个角色，什么意思呢？有没有一个板块它同时具备拉指数，也能哈、啊、拉动人气的这样一个动作？啊，从我们目前观察的一个角度而言，不具备。
1: 嗯，
0: 啊，为什么不具备呢？刚才您所说的 AI 应用 ，AI 应用里面的股票啊，盘子最大的啊，我们现在统计一下，才300多亿。
1: 嗯，
0: 啊，什么意思呢？它就不及啊半导体盘子最大的那只股票的1/10。所以他们怎么拉动？其实他们对于指数的贡献不会太大，但是 AI 应用的上涨。它就具备了哈、啊、赚钱效应带动人气的这样一个角色啊。那同样的创新药啊，创新药这段时间的上涨哈、啊，里面的股票啊涨得比较好的，也是盘子比较小的一些股票。那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而言的话，那么同样也具备了哈、啊、拉动人气，不具备拉动指数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假设我们接下来要看好有一波的好的行情的话。那么建议大家哈，这一类的哈、啊，创新药也好 ，AI 应用也好，可以归类为拉动人气的这些板块，
1: 嗯，
0: 可以进行一个布局。但是从指数的角度而言的话，啊，也要考虑能够贡献指数的一些板块。好，那这个就是好问题了。那到底这段时间有谁能贡献指数呢？大家可以把注意力放在消费类的股票哈，消费类的股票咱们唱空了很久，但是你会发现这段时间消费类的股票重心逐步往上了，包括白酒也好，包括食品饮料也好，也包括一些传统的家电也好啊，这些的板块它的重心也在逐步的向上，而且哈、啊，他们这段时间哈、啊、跟半导体充当了跷跷板的一个效应。当半导体下来的时候，你看今天的下午，反而消费啊，反而这一类的大盘股扛住了整个大盘。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下一个啊，这一波的一个啊主线的一个情况下，指数上可能会偏啊大盘股一点点。那赚钱效应里面的话，可以偏 AI 应用和创新药哈、啊、为主的。主持人，
1: 那就是说我们如果说在现在要谈配置的话，其实还是一个词，就是均衡。
0: 对，均衡配。
1: 对吧？然后那个拉动人气的科技创新药我们得弄，然后那个拉动指数大消费这一块啊，我们也要关注。您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节目当中提到大。

0: 消费了，高老师。
1: 对的，对的，就是因为它的趋势一直没有往上涨，但是从这一次的回调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说，哎，这一次的方向大消费反而它有一个波段性的机会啊。当然啊，大家就不要觉得哦，大消费呢可能会走一波比较大的一个行情哈。这个我们老实说啊，这段时间咱们看不到，但是从一个中线的波段的一个行情而言的话，它目前具备有这样一个特性，主持人。
0: 好，有的时候这个市场的表现和我们的操作啊，这样结合在一块儿呢，大家伙儿总是觉得难度很大，有的时候可能跟我们的想法是背道而驰的。今天有一位听众还在问，他说白酒今天涨得还挺好的啊，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就是消费的数据其实是比较一般的啊，所以这位听众呢也想把自己手里的一些重仓的一些白酒的股票把它卖掉，就是减一定的仓位出来，然后投到科技里去。不动。
1: 我觉得哈，数据这个东西哈，不是我的一个分析的一个重点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哈，咱们在股票上面，咱们在投资里面，我们做的是什么呢？啊，股票永远炒的是一个预期啊。你看到的一个数字的一个情况下，其实它已经落地了。落地的话，那反而是什么呢？反而是过去的反映它股价过去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一直建议大家就是说，没必要把这些数据看得过于的重要。我们相反，我们要重点去留意的是什么呢？啊，它凭什么消费股？它这段时间的重心逐步向上，啊，这个逐步向上的一个东西啊，它是一些比较大的一个真金白银啊。投入市场才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比较大资金的那些真金白银，大资金背后啊，他们的团队其实说白了，远远比我们专业，远远分析比我们的透彻。所以，我们要认同的一点是什么呢？市场它永远是对的，市场它的选择永远是对的，而我们啊的角色，我们更多的只是跟随市场选择了啊。方向和目标之后，我们只是做一个追随者就可以了，主持人。
0: 好，永远不要去预判，对吧？市场永远是对的，我们只能说跟
1: 对。
0: 随市场的节奏啊，跟随现在的趋势去做，去考虑。
1: 是的。
0: 好啊，有投资者在问啊，就是科技和医药这块，说想要重仓科技和医药，把这个钱都压在这个上面。其实刚才葛老师也已经说到了，就是两块咱们得有仓位，对吧？然后呢，这个拉指数的这个大消费这个方向呢，咱们也是要考虑的。那如果说大消费这块在您心当中排序的话，您觉得我们首先考虑哪些？前三板块吧。
1: 首先我想要回复你一下刚才那位听众朋友的一个问题哈，他想重仓科
0: 科
1: 技
0: 技和
1: 和
0: 创新药，
1: 医药
0: 对，
1: 啊，创新药哈，创新药这个我们哈，刚才也看好，没什么问题。但是科技大家也知道它有很多的分支科技的话，比如说有半导体啊，有 AI 应用
0: 好
1: 啊，对
0: 难
1: 不对？
0: 做。
1: 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这样去思考哈，假如说半导体的一个情况下，那么要做一个想法，就是说啊，假如你想做重仓半导体，我觉得也没问题。但是你要明白，它做半导体的一个定义是什么？做一个超跌反弹。什么叫超跌反弹？毕竟它上方套牢了比较多的资金，那套牢了比较多的一个资金的话，啊，咱们就要明白哈，一旦半导体反弹到哈，上方的一些 K 线密集区的一个情况下，要学会。啊，见好就收啊！但是 AI 应用就不一样，为什么 AI 应用不一样呢？因为 AI 应用的话，今年上半年一直都没有上涨过，一直都没有上涨过的一个情况下啊，很多的资金啊不甘寂寞，已经啊逐步的跑到半导体里面去了。所以对于他们而言，上方的套牢盘的话，会相对而言会比较少一点点。所以从排名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那么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说啊，那个创新药啊，这个是一方面，AI 应用是一个方
0: 考
1: 面。
0: 虑
1: AI 应用其实包括什么呢？游戏啦，传媒啦，包括一些软件呢，这个是一方面哈。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大盘股那个方面哈。大盘股呢，目前会倾向于那些什么电力啦，消费啦那些股票哈为主的，主持人。
0: 好，那我们整体的仓位配比的话，现在是不是可以大胆一些，仓位稍微重一点？
1: 当前的一个角度哈，我觉得哈，应该可以适当的大胆一些哈。但是给大家提一个醒哈，大盘这段时间可能会维持一个慢涨的这样一个结构，逐步的化解上方的一个套牢盘，所以这段时间而言的话，就逢压回可以适当的哈加仓，
0: 慢慢做。
1: 但是但是一旦大盘创高之后呢，大家不要追哈，耐心的等待大盘压回来的时候再加。好，主持人，
0: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葛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1: 再会。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2: 大胖，咱俩在一起这么久了，你是不是该把工资卡交给我了？
4: 工资卡啊，不行，必须得想办法保住我的财务自由。
2: 怎么啦？你不想交啊？
4: 不是的，小美，是这样的啊，你想一想，我一出门请朋友吃个饭，一摸口袋，对不对？没钱，然后再打电话叫你来结账，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2: 好像有一点。
4: 咱俩一出门你要买个包，结果一摸口袋又没钱，然后让你来付钱，你说人家店员看着了，对不对？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2: 好像是这么回事。
4: 那再假如我们再出门，你突然车祸急需住院交钱，紧急关头我一摸口袋坏了没钱，别人肯定要说你老公见死不救，你说你是不是很没面子啊？
2: 等一下，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这样你以后就别出门了。
4: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1: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保荐制度和发审委制度。保荐制度是指有资格的证券公司推荐符合条件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和上市，对发行人的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审慎的核查，督导发行人规范运作。保荐制度主要内容包括建立保荐机构资格核准和保荐代表人的登记管理制度。

0: 保健制度的重点是明确保健机构和保健代表人的责任，并且建立责任追究机制。保健人的保健责任期包括发行上市全过程以及上市后的一段时期。而发审委制度呢， 发行审核委员会是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专业人员和所聘请的该机构以外的有关专家组成，以投票的方式对股票发行申请进行表决，提出审核意见。发审委是股票发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职权行使与股票发行核准制密切相关。在核准制之下， 发审委需要对发行申请人进行实质审查，也就是行使行政权力又要做出商业判断。新证券法施行以前，审核环节由中国证监会下设的发审委来负责，核准环节和监督环节由中国证监会负责。 而新证券法施行以后，作为发行监管体制的重大改革，审核环节下放到了证券交易所，由证券交易所来进行实质审核，而中国证监会就履行监督职能，真正的实现了监审分离。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国元小课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1: 好，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聊到了给父母的养老费用做规划的第一步呢，是定需求。今天我们来说第二步，测一下缺口。 昨天我们说到，为父母的养老生活做规划，可以通过三步完成，分别是定需求、测缺口和做规划。昨天我们具体说了定需求，那第一层是最基本的吃穿用度、生活开销和医疗准备；第二层是提升生活品质的开销，支持爱好和出行；第三层是为医疗支出，甚至是护理支出做准备。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测缺口，也就是你为父母养老做了多少理财准备。 那拿我一个朋友的规划来举例，他今年是30岁，父亲58岁，母亲55岁，计划都是在这一两年内会退休。根据爸妈现在的生活实际情况，他整理了三层准备对应的资金要求。老两口平时开销不大，结合目前的生活水平，大概算出每年基本的生活支出是5万块钱，医疗方面的支出大概是2万块钱，偶尔呢想出去度个假， 额外多准备1万块钱，再参考目前省会合肥的专项护理金水平，一年差不多是6万块钱。这样每项列出来大致的养老需求就定好了。那第二步呢，就是要算一下爸妈退休之后能够拿到多少钱。如果爸妈已经退休的话，可以直接问一问他们目前的退休工资是多少钱一个月。想算自己退休之后能够拿多少养老金的朋友，可以在网上搜索养老金计算器，有很多在线测算工具。目前呢，大多数企业职工退休之后能够拿到的社保退休金差不多是退休前一年工资的40%。如果是体制内的退休，应该是能拿到退休前的6%到70%。我朋友的父母算了一下，两个人养老金加起来每年能够有6万块钱左右。这样一算呢，社保退休金大概率只能够满足最基础的生活需求。如果想养老生活过得舒服一点，得从别的方面做一些补充。以退休后30年的生活来计算，并且假设20年后父母都70多岁了，可能会需要贴身的医疗护理，可以算出 准备。听到这儿啊，估计大家会觉得压力很大。在养老规划这件事儿上，几乎每个家庭可能都会面临上百万的资金缺口。其实啊，这也是我们规划的意义。现在就开始规划，比等到20年之后要用大钱的时候没钱了，再去想着规划，要容易实现得多。
0: 股
2: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3: 我小美一人，堂堂大学生一枚，立志当上一个小富婆。
4: 快走快走，晚点啦。
3: 哎，切，旅游特种兵哪有我赚钱特种兵来的香。直到那一天我遇到了他。
5: 银行卡带了吗？
6: 带了。
5: 这是第一次吗？
6: 是。
5: 没关系，很简单，我一步步教你。
3: 这一天我站在 ATM 机前，数字的跳跃就像命运的鼓点，敲打着我的心弦，钱就这么一沓沓的出来。唉，如果这些都是我的就好了。
5: 妹妹，不好意思啊，今天缺货，这些钱先给你做辛苦费，剩下的后续等我通知。
3: 没想到今天的工作只是取个钱就得到这么丰厚的报酬。回家后我等待着周经理的下一个任务，等来的不是他，竟是……
7: 我们怀疑你的银行卡涉嫌一起电信网络诈骗，麻烦跟我们走一趟。
3: 最初那则招聘信息就像毒药，让我鬼迷心窍。
8: 你好，我想应聘兼职。
9: 我们是家代购公司，你只需要取现，跟着我采购就行。
3: 那时的我未曾察觉那背影后的玄机，我竟沦为了诈骗分子的工具人。
10: 小姑娘，不要轻信高额报酬的兼职啊，很可能陷入洗钱陷阱，或者遭遇电信网络诈骗。
1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2: 一缕原香草，一岁一枯荣。
13: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14: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6: 您家的外卖，
17: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1: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18: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源头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那个群里呢有不少的投资者啊，大家伙呢都对投资比较感兴趣，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进入到我们节目的后半部分，咱们会一起进入国源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依然是国源证券优家投资顾问何闪老师，为我们讲解的课程是读懂上市公司报告系列课程。今天我们将会听到这个课程的第四部分，何闪老师呢将会用奥特维公司来举例，告诉大家如何看利润表，我们一起来学习。

大家好，我是贺山。这节开始呢，我们就要学习重头戏三张报表。我们复习一下前面所学习的内容。我们在查看一家上市公司的年报时，可以看到六张报表。就拿利润表，就有母公司利润表和合并利润表。我们为了能全面的了解一家上市公司，主要看的是合并报表，而不是母公司报表。这样呢，我们就进入七步分析法的第三步，透析利润表。利润表呢，是企业在一段时间内的经营成果。我们看这张表呢，由收入、成本和利润三个大块来构成。我们依次来展开，先看收入，奥特维这家公司的营业总收入和营业收入是同一个数值。但实际上呢，营业总收入的科目下有营业收入、利息收入、已赚保费、手续费以及佣金收入，但后面几项大多数数值都不大，而奥特维这家企业本身是没有这些收入的。我们在研究这家企业的时候，就可以将营业总收入等同于营业收入去考虑。营业总收入说完了，接下来就是营业成本。营业成本是为了销售商品所支付的成本。营业成本呢，是包括了直接材料、直接工资、其他支出以及制造费用等。直接材料呢，包括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实际消耗的直接用于产品的生产、构成产品的实体的原材料、辅助材料等。在 PDF 文档里面搜索成本，可以看到一张叫做成本分析表的内容，是企业根据利润表二次加工的表格，里面详细的展开了营业成本的构成，供大家参考。可以看到啊，直接材料占总成本是有 76.69%， 人工和制造费用占比并不大。也就是说，如果这家企业想要降本增效，靠降低成本来提高利润的话，就要关注直接材料这一科目。上面说完了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接下来呢，就是与营业相关的其他税费。第一是税金及附加，它是指啊企业经营主要业务应缴纳的相关税费，包括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费、教育附加和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等相关税费。可以用 PDF 搜一下应交税费，如果不是财务专业，就以了解为主吧。营业成本里面还有销售费用，销售费用呢，是指促进商品销售而花的费用，包括啊运输、装卸、展览啊、广告啊等等。我们电视台上看到各种产品的投放广告都属于销售费用。像这家奥特维呢，不是 2C 的企业，就不会出现在电视上或者是电梯上投放各种产品。第三个是管理费用，它是指组织和管理生产经营活动而产生的费用，包括管理人员职工薪酬、折旧、业务招待、交通差旅、股权激励、办公水电等，全都属于是管理费用。第四个是研发费用，是指研发新产品、新技术而产生的费用。注意啊，研发费用是包括研发人员的工资的。按照奥特维年报在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这一章提到，投入研发费用比上一年度同比增长了 107.58%， 可见是一个高研发高技术的企业，可以称之为典型的技术男。第五个是财务费用，企业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要的资金而发生的费用。这家企业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129.58%，因为前文已经提到过，他也在做境外业务，增加的财务费用主要是向汇率波动造成的。总体来说啊，每家上市公司年报的主营业务分析会有相应的具体成本的解释，比如奥特维也提到了本年度销售费用啊、管理费用增长比例是低于营业收入和利润的增长比例的，研发费用和财务费用同比增长是高于营业收入增长的比例的，他也是在强调自己的研发属性。好了，这一节我们就把利润表里面的收入和成本模块大致给大家讲了一下。

我们继续聊利润表。说到利润呢，我们常听到几个词语：毛利润、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我们可以通过合并利润表来体现出来。毛利润呢，等于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毛利润单独来看，可能这个数值呢，并不是特别有价值。一般呢，会去看毛利率。毛利率呢，就等于毛利润比上营业收入这个比值。要想分析毛利率，单看数值呢，可能还不够直观，要横向和纵向的去比较。记住那么多数值呢，可能本身并没有那么大的分析价值，都是比较出来的。横向比较就是跟同行去比，纵向比较呢，就是跟自己的过去比。按照

本等于营业总收入减去营业总成本，再加一些其他的收入，他考虑的呢就多一点。还有利润总额，利润总额等于营业利润加上营业外收入减去营业外支出，它表示着公司所有渠道赚来的钱，比如啊与公司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最后呢就是净利润了，就是在利润总额的基础之上减掉所得税。在这里给大家安利一个表，就是年报里面有一个叫做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一个表，有具体的增减数据。这个模块呢后续我们也会经常用到，企业呢相当于给我们做了简化，画了重点。如果完全没有时间看财报呢，还想了解一下这块，是看完还是很有借鉴价值的。讲了利润表这么多的科目，那么怎么通过一家企业的利润表去看这个企业是否有发展，业绩确实好呢？我们先看营业收入是否足够好。通常呢都会讲营业收入不是越大越好吗？ No， 答案是否定的。分析营业收入呢有三个要点：营业收入的质量、营业收入的增速和营业收入的结构。营收大只能代表着规模大，不能说明企业的营收质量好，也不能说明企业盈利能力强。相比营收数据的大小，我们更应该关注营业收入的质量，也就是企业是靠主营业务卖公司的产品或者是提供服务赚到的钱。要看营业收入占比，奥特维主营业务收入在2021年呢占比是高达 99.9%， 占比非常高。通常营业收入占比是超过 90%，就算是营业收入质量相当不错的了。营业收入占比高，说明企业在集中发展业务，并没有其他杂七杂八的收入。之前呢经常听到有些企业的利润扭亏为盈是通过卖掉一套房子，那可是跟它的经营业务毫不相关了。所以呢这家奥特维的企业在营收质量上可以是点个赞的。再看营业收入增速，奥特维的营收比上一年的同期增长了78.93%，增速呢还是很强劲的，并且呢还做了解释，营业收入增速高主要是因为客户加大了对公司产品的采购量。我们知道啊，这家公司是光伏行业，光伏这两年增速非常快，也是营业收入高增的原因。最后呢再看营业收入的结构是否合理，这里有两个指标，第一呢就是大客户销售占比，第二呢就是营业范围。第一个指标呢就是大客户销售占比，我们在年报的 PDF 文档里面搜索大客户或者是前五名客户，通过搜索呢发现这家公司的前五大客户的销售占比是有54.13%，占比非常高。他自己也提到了有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要是合作确实出现了一些变化，短期确实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负面影响的。第二个指标呢就是公司业务范围，搜索一下分地区就可以看到这个企业的境内业务是境外业务差不多3倍，说明呢它是以境内为主境外为辅。对这家企业的后续跟踪的话，就主要关注一下国内光伏的企业，同时呢还是要留意一下国外的光伏行业的发展。到这里呢我们就通过奥特维企业呢这个案例可以给大家分析完了如何看利润表。那我们下期见。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6: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5: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6: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5: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6: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5: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7: 休达位于非洲大陆最北端，与北非国家摩洛哥三面接壤，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一块飞地。作为西班牙领土，休达同时也是欧盟的外部边界，是非洲前往欧洲最近的通道之一。今年七月底到八月初，在短短几天内，约7.2万人从摩洛哥非法涌入休达，形成近年来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之一。
8: 发现边境是关闭的，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游泳过去。
9: 我们想去西班牙，因为西班牙有更好的学习机会。
7: 此次危机的诱因源于一条迅速传播的网络谣言，但实际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这座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的小城，移民潮、边境冲突和外交摩擦几乎从未停止。
9: 社会不平等是导致人们采取非法越境行动的根本原因。
7: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西班牙休达移民风暴的历史与现实。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2026年7月31号，天刚蒙蒙亮，摩洛哥北部边境城市夫尼代格的海边已经聚集了大批年轻人，不足10公里宽的海峡另一边，休达港口的灯光依稀可见。19岁的阿卜杜拉和朋友连夜从摩洛哥北部城市菲斯赶来，背包里只装着一套换洗衣服和一部手机。前一天晚上，阿卜杜拉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视频说，只要游过防波堤进入休达，就可以留在西班牙。然而几小时后，他等来的并不是通往欧洲的机会，而是越来越多警察不断响起的警笛，以及被劝返的人群。休达，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一块飞地，与摩洛哥仅隔着一道边境围栏。七月底，包括阿卜杜拉在内的约7.2万人突然冲破围栏，从摩洛哥越境涌入这个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人口仅8万多人的小城，引发了近年来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之一。截至目前，虽然大多数越境者已经返回摩洛哥，但这场惊心动魄的危机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在欧盟内部引爆了一场激烈的政治风暴。当地时间8月6号，在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被遣返回摩洛哥后，仍有3000到5000人滞留在西班牙休达，这座小城似乎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平静了。西班牙休达地方政府长官胡安·赫苏斯·比瓦斯当天对媒体表示，
10: 由于成年人及未成年移民

0: 接收中心均已不堪重负，大规模移民涌入引发了极其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1: 在人满为患的移民中心里，带着女儿冒死来到休达的阿赫马蒂还在犹豫是否返回摩洛哥。他说，最初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边境开放的消息，才决定带女儿出发。
2: 但当我们到那里时，发现边境是关闭的，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游泳过去。
1: 虽然途中差点溺水，但他们最终安全到了休达。很多人则没有那么幸运。据摩洛哥人权协会统计，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至少141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溺水身亡或者被踩踏致死。而对于返回摩洛哥的布拉西姆·乌卡苏而言，过去一周同样如同噩梦一般。
3: 我们当时在山上睡觉，我想亲眼看看周围的情况，但一名来自休达的摩洛哥人用刀袭击了我，之后我就返回摩洛哥了。
1: 在很多休达民众看来，这场突如其来的移民潮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自7月30号起，大量非法移民突然从摩洛哥越境涌入休达。7月31号，当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赶到休达视察时，偷渡潮达到了高潮。
4: 我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定义为一次袭击，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
1: 有人翻过边境围栏，有人钻过铁丝网破洞，还有人冒死游泳入境，场面一度极其混乱。两天之内，超过7万名不速之客到来，让人口仅8.4万的休达不堪重负，面临失控。要知道，2015年希腊难民危机最严重时，全欧盟一天最多也就接纳了1.1万人。如今，小小的休达却要面对如此多的移民。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对外表示，此次偷渡潮与西班牙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有关。
4: 对西班牙最高法院一项判决的曲解，在过去一段时间就像引爆火药桶一样，在偷渡黑帮网络中迅速传开。
1: 今年7月8号，西班牙最高法院作出一项司法裁定，鉴于休达和西班牙另外一块在北非的飞地梅利利亚实施特殊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这一裁定被误读为，只要游泳进入休达就可以留在西班牙，并最终获得合法身份，迅速在社交平台传播。一些账号甚至刻意展示所谓成功越境的画面，诱导更多年轻人前往边境。欧洲政策中心分析师海伦娜·哈恩表示，很多别有用心的人于是开始在网上散布虚假信息。
5: 我们完全可以推断，这项裁决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别有用心之人的注意，他们利用这项裁决在网上散布虚假信息。
1: 大部分假消息都指向游泳，称只要游进休达便可留下来，不会被遣返。摩洛哥穆罕默德武士大学教授穆罕默德·侯赛尼对此回应称，
6: 社交媒体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西班牙最高法院裁定游泳抵达西班牙的人可以获得特殊待遇，这完全是错误的。
1: 此外，像边境已开放，进入西班牙就能自动获得合法身份等各种动员式假消息也开始像病毒一样迅速传播。而这项司法裁决之所以能在休达掀起滔天巨浪，离不开这座小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休达与摩洛哥相连，它和姐妹城市梅利利亚一起成为欧盟与非洲大陆间仅有的两处陆上边界。从地图上看，休达位于非洲大陆最北端，与摩洛哥三面接壤，距离欧洲大陆只有10余公里，却远离西班牙本土。20世纪中叶，随着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兴起，1956年，摩洛哥摆脱法国和西班牙殖民统治，实现独立。此后数十年，摩洛哥政府多次表示，休达和梅利利亚属于殖民历史遗留问题，希望通过和平方式恢复主权。西班牙则否认存在殖民问题。作为西班牙领土，休达同时也是欧盟外部边界。对于许多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及摩洛哥本国的移民来说，这里是距离欧洲最近的一条通道。几十年来，不断有人翻越围栏，绕过防波堤，冒险求渡，只为踏上休达。

0: 在寻找机会前往西班牙本土。2021年，约8000名移民在短时间内涌入休达，导致摩洛哥和西班牙关系跌入低谷。再往前追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这座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的小城，移民潮、边境冲突和外交摩擦几乎从未停止。外界普遍认为，此次休达危机远不只是一场移民危机。摩洛哥世界新闻网指出，休达危机暴露出欧洲内部的深层矛盾。英国一家杂志则认为，这场危机撕开了欧洲空心化的真相。8月4号，为应对休达危机，欧盟举行内政部长视频紧急会议。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在会上表示，
1: 非法移民并未从休达跨越边界进入西班牙本土及欧洲大陆，申根区的完整性得到了维护。
0: 虽然欧盟体面发声，但西班牙很快就做出了让欧盟颇为尴尬的回应。8月7号，西班牙内政部宣布将在港口和机场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临时边境检查，以回应意大利在休达危机发生时的做法。7月31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理由是维护意大利国家安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巴黎分社社长萨斯基亚·范多恩分析说，
2: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指责一些欧盟国家领导人在此次危机中攻击西班牙，本质上是在玩弄政治游戏，利用休达事件作为政治武器，而不是展现团结。这番言论显然是针对意大利。
0: 事实上，休达虽然在法律上是欧盟的一部分，但并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从休达到西班牙本土或其他申根国家，仍需接受身份和证件检查。有分析说，梅洛尼对此也心知肚明，但他明年将面临选举，他所领导的中右翼执政联盟正面临更右的反移民政党国家未来党的挑战。而休达危机是一次展现强硬立场、挽回选票的机会。休达位于非洲大陆最北端，与北非国家摩洛哥三面接壤，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一块飞地。作为西班牙领土，休达同时也是欧盟的外部边界，是非洲前往欧洲最近的通道之一。今年7月底到8月初，在短短几天内，约7.2万人从摩洛哥非法涌入休达，形成近年来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之一。
3: 我感到我们到那里时，发现边境是关闭的，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游泳过去。
4: 我们想去西班牙，因为西班牙有更好的学习机会。
0: 此次危机的诱因源于一条迅速传播的网络谣言。但实际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这座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的小城，移民潮、边境冲突和外交摩擦几乎从未停止。
1: 社会不平等是导致人们采取非法越境行动的根本原因。
0: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西班牙休达移民风暴的历史与现实。法国也下令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德国等国则呼吁西班牙政府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米里亚姆·奥拉格说，这些国家虽然知道他们需要移民，确实需要这些人留下来工作，但实际上却充斥着反移民的右翼言论。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分析认为，欧盟各国在休达危机中的反应表明，欧洲政坛的风向已经转向了更强硬的路线，而背后的深刻原因之一依然是2015年欧洲移民危机遗留的阴影。2015年不会重演，这是德国有影响力的大报图片报在休达危机报道中的副标题。2015年，面对上百万汹涌而来的难民，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下令开放边境，提供避难所。默克尔当时坚定地对外表示，我们能做到。评论认为， 默克尔当时这样做更多是出于国际形象和劳动力短缺的考虑，但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指出，也正是这一事件极大地加剧了欧洲反移民情绪，让原本边缘化的排外现象逐渐走到聚光灯下。尽管欧洲反移民情绪不断增加，但在承担应对移民问题义务方面却是各有想法。意大利罗马路易斯大学学者伊万·卡尔迪洛说，欧洲团结的口号和行动之间存在明显落差。意大利兰佩杜萨岛是欧洲的南大门，距离非洲大陆约100多公里。2008年，意大利艺术家米莫·帕拉迪诺在岛上创作了名为《欧洲之门》的雕塑，纪念一年来不幸遇难的偷渡者。这里曾是非法移民和难民进入欧盟的重要登陆点。这个面积约20平方公里的岛屿，常住居民约6000人。而在2023年9月的一个星期之内，就超过岛民人数2倍的移民涌入。时任兰佩杜萨副市长阿蒂里奥·路西亚当时曾表示，
5: 从今天起，兰佩杜萨人说够了，停下，别再来了。这条讯息必须传达给欧洲和我们的政府，兰佩杜萨人受够了。
0: 兰佩杜萨岛的情绪折射出当前欧盟各国在移民责任分担问题上的困境。意大利等南欧国家长期承担一线压力，希望其他成员国分担接收责任，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反对强制安置配额。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近年来欧洲越来越倾向于向难民与移民管理外包出去。在兰佩杜萨岛设置围栏显然起不到什么作用，意大利便把目光投向了海对岸的突尼斯。因为大多数前往兰佩杜萨的偷渡船都从突尼斯港口城市斯法克斯出发。2023年夏天，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访问突尼斯，并签署谅解备忘录。欧盟承诺向突尼斯援助10亿欧元，其中约1亿欧元将直接用于打击非法移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时对外宣布，
2: 我们将共同建立反人口走私行动伙伴关系，并支持突尼斯加强边境管理。
0: 不仅是突尼斯，摩洛哥、土耳其、利比亚等国都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类似角色。欧洲提供资金、援助和合作项目，而这些国家负责阻止非法移民进入欧洲。联合国移民人权特别报告员杰哈德·马迪今年早些时候表示，
6: 移民治理的外包化已成为一种全球现象，各个地区的国家都在不断将移民和庇护的责任转移给其他国家。
0: 但这种由其他国家充当守门人的合作模式，本质上是一场利益交换。一旦利益协调出现摩擦，边境压力就可能迅速传导至欧洲，甚至成为一种外交筹码。而摩洛哥也并不是第一个利用移民传递外交压力的国家。2020年，土耳其曾利用其境内的数百万难民多次威胁向欧洲开闸放水，要求欧盟在资金援助、入盟谈判及地缘冲突上让步。如今在休达危机中，移民被工具化、武器化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年8月1号，在休达危机爆发后，西班牙极右翼政客阿尔维塞·佩雷斯联合新纳粹组织国家核心，计划在休达组织一场抗议活动，没想到遭到了休达民众的集体反对。
5: 法西斯分子滚出这座城市。
0: 阿尔维塞·佩雷斯不得不在警方保护下撤到一家咖啡馆里。一名休达居民对记者说，我们不需要这些人来救任何人，他们只是想利用这场骚乱。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是欧洲中左翼政治的重要代表人物，主张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德国一家极具影响力的媒体注意到，如今在西班牙，从右翼到极右翼都将休达危机归咎于桑切斯政府的左翼政策，称政府已失去对边境的控制。这场危机无疑会对现任政府造成巨大压力。此次休达危机归根结底还有一个更深层次原因。穆贾希德·艾哈迈德42岁，是从摩洛哥越境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之一。他说，我宁愿死在这里也不愿回家。艾哈迈德是苏丹人，自苏丹冲突爆发以来一直流离失所，先后前往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 他在摩洛哥待了一年半，一直在寻找

0: 进入欧洲的途径。
1: 我不是摩洛哥人，如果他们要遣返我，就应该把我送回我的国家苏丹。而现在的情况是，你能把一个人送回正处于冲突危机或战争中的国家吗？我们都是人啊。
0: 虽然艾哈迈德不是摩洛哥人，但他却代表了一部分摩洛哥人，尤其是摩洛哥年轻人的想法和现状。近年来，摩洛哥被不少国际机构视为非洲最具活力的新兴经济体之一，汽车制造、新能源电池、航空制造、旅游业等产业也快速发展，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吸引越来越多国际资本进入。摩洛哥汽车出口连续多年位居非洲前列，旅游业也蓬勃发展。不过，在摩洛哥北部一些边境地区，由于产业基础相对薄弱，不少年轻人仍将去欧洲视为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休达与摩洛哥本土仅一墙之隔，却是欧盟与非洲在人均 GDP、社会保障、就业机会等方面最陡峭的落差带之一。这种一步之遥、两个世界的区别，是全球南北发展失衡最直观的缩影，也成为非法移民铤而走险的根源。摩洛哥社会学家莫辛·本扎库尔表示，人们采取非法越境行动的根本原因在于，
2: 社会不平等是导致人们采取非法越境行动的根本原因。从思考、计划到行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最终驱使人们采取行动的，正是这种社会不平等。
0: 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发现，多个社交媒体上的社交群组正在组织将于8月15号在休达发起新一轮大规模非法越境行动。目前，西班牙紧急增派军警加强边境管控，欧盟围绕移民政策的争论或许还将继续。休达的反复动荡，隐藏着殖民历史遗留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压力长期积累的矛盾，单一层面的应对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危机，需要各方在多领域协同寻找解决路径。本段节目摘编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金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从冰雪南极到戈壁沙漠，从科研实验室到各项赛场，广大青年正以拼搏为笔，在不同领域写下属于这代人的最美答卷，向世界展现中国青年的自信与风采。国际青年日之际，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青年如何诠释青春最美的模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每年的8月12号是国际青年日，我们就把目光投向青年一代。2017年，年仅21岁的蒋应成夺得当年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冠军，凭借一把喷枪让中国技能的光芒闪耀全球。如今他完成了从赛场到讲台的华丽转身。总台记者见到蒋应成时，他正忙着指导学生进行汽车喷漆训练，全力备战今年9月将在上海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1: 这种地方要给它找平的，如果找不平的话，那跟这个车两边的金星就不匹配了。打磨机不动，我们尽量不要去划
2: 啊，不要去划，
1: 因为一划的话，虽然砂纸很稀啊，但是呢也会划出来很多划痕的。
0: 给汽车喷漆需要经过多道流程，选手需熟练掌握打磨、喷涂、调色、图案制作等多项技能，其中精度控制尤为重要。
3: 喷漆的速度、喷漆的距离、喷漆的重叠度，然后呢都要保持一个均匀度，都要保持一模一样。这样子的话呢，喷出来的油漆厚度一样，表面的均纹光泽度也要一样，油漆厚度的上下误差不能超过0.01毫米。
0: 2017年，凭借出色的技术，蒋应成夺得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首次在该项目上蝉联。那么冠军是如何炼成的？蒋应成回忆说，
4: 为了能达到我的手有一个更好的稳定性，想到了很多训练稳定性的方法，比如说磨鸡蛋，然后我会去买了很多鸡蛋来磨，然后我会用一个打磨机把鸡蛋壳去掉，然后鸡蛋磨不破，然后我会在我的手上挂一个矿泉水瓶，瓶子里装满了水，然后呢这个也是训练我手的稳定性的。喷门的里面的时候，因为拐角的地方呢是用左手喷才能喷好，所以呢我会刻意去练我的左手，每天对着各种各样的小色卡来进行对比，我会用这100种颜色调出上千种颜色的配方，把一些小事情做到极致，追求完美。
0: 如今距离蒋应成夺得世界冠军已经过去了9年，世界技能大赛的赛事项目也在更新。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组组长张小鹏说，
5: 基本功方面是一样的，但是世界技能大赛呢它也在不断的变化，增加难度。比如说从45届开始，他就不公布这个比赛的试题，那对于选手来说，他就必须要有很好的应变能力。
0: 得益于国家的发展进步，一系列新设备、新材料不断应用到职业学校，学生们的训练形式也更加多元化。从选手变身教练与老师，蒋应成把世界冠军的经验与标准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学生们。
3: 国家培养我们出来，不光是为了能够到大赛上去参加这个比赛，其实更重要的还是让我们能够继续把自己的技术给传承下去。
1: 我就像一个种子一样的，从云南飘到了这个杭州，没有这个学校，那可能我也只是一个农村务农的一个小孩，那我肯定要有一个感恩之心的，也是想这个回馈社会，回馈学校，然后就留在学校了。
0: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年7月在上海举行，在大会现场随处可见青年从业者的身影。00后创业者陈天润是一位浙江大学在读博士生，他带领团队用国产算力训练出了高帧率的交互式世界模型，并推动这项前沿技术走向了实际应用。 让 AI 琢磨 AI 研发者会有什么新洞见。在见到陈天润之前，记者尝试跳脱出传统提纲，让算法基于海量数据生成他认为最核心的追问。大模型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是，在你构建的那个 4D 世界里，你希望人类和 AI 之间建立怎样的关系？
2: 我们其实现在造的这个世界模型，很多时候服务的是一些机器，但那个机器的作用其实是为了更好的去服务人。
0: AI 提问的 4D 世界指的是陈天润他们构建的一个不仅包含三维空间，还加入了时间维度的动态世界模型。它让 AI 不仅能看懂一个静态场景，更能理解和预测这个世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陈天润从小十分好奇计算机如何理解三维世界。2021年，他开启了创业之路，聚焦消费级 3D 打印与相关软件业务。用户可以仅凭一张照片构建数字模型，打印出想象中的玩具物件。这一过程中积累了海量的三维数据和对空间理解的算法。陈天润萌生出一个更大胆的想法，让 AI 理解整个动态的物理世界。于是2024年，陈天润带领团队转向 3D 场景建模和世界模型的研究，这也是目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最前沿的领域之一。陈天润向记者展示了世界模型在手机端拍摄的应用，只需要一张照片，模型就可以猜想并生成出和照片拍摄时的真实环境十分相近的三维环境。
6: 世界模型更像是给机器去提供一个理解这个世界的大脑，让机器去理解它所在的这个环境，就像人一样，给机器也提供了这种预测下一个世界状态的能力。
0: 拍完照片还可以选择不同的风格，不到十分钟，这个三维环境就生成好了，大多数要素都与实景高度贴合。不仅如此，大模型能做到的还有更多。
6: 所以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虚拟世界中往前移动或者往后移动，就是即使是它背后的空间，它也能够这个猜测出来路还在延续，还可以这个继续往后走。
0: 陈天润团队在今年7月最新发布了一款世界模型，该模型在纯国产平台上实现了最高50帧每秒的实时推理，它可用于机器人的仿真训练、自动驾驶、文旅场景的数字化等。但由于训练世界模型所需的数据远比文本要复杂，如何采集高质量数据并让模型记住是团队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
2: 我记得有段时间我和几个博士研究员就每天晚上都是几班倒的在配合这个数据采集的伙伴做数据的校验和对应的质量的控制，那大家其实都非常辛苦，也确实在这过程中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再怎么去让我们未来能够去做更高质量的数据上。
0: 而在算力底座的选择上，陈天润笃定看好国产化，把模型的训练推理全部都放在国产算力底座上运行。浙江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副院长孙凌云说，
7: 中国的 AI 青年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首先他们是跟整个世界前沿的人工智能发展是同频的，又有非常好的和产业和我们整个的社会环境和国家的发展同频共振的这种能力，是中国的 AI 青年人独有的特色，就是既懂世界又懂中国，又能够把这些想法迅速的落地。
0: 在陈天润看来，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惠及世界，希望通过中国青年的努力，让人工智能服务全球发展，增进人类福祉。
6: 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本身是没有国界的，
2: 我们在推动这个世界模型能力的上限，这件事情本身已经让我们足够激动，这是一种冒险，但是这个冒险的背后是我们真切的拿着这把舵在开这艘船，所以呢，那我相信这个既然这个舵掌握在我们手上，那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这艘船开得很远。
0: 今年4月，参与中国第42次南极科学考察的武汉大学5名师生圆满完成科考任务。在这次5大科考队伍中，有一位名叫胡昌红的青年驻守在中山站。虽然年龄最小，但他面对的是非同寻常的挑战，科考之路随时都有意外发生。有一天，此前投放的一台验潮仪数据中断，急需修复， 胡昌红发现放置在岸上的验潮仪一切正常，那么问题就出在离岸50米、水深约9米的水下设备里。
2: 最大的问题就是当时海冰一直没有化开，当时一直冰面很封状态。然后其实我们10月28号上站，然后当时除夕的时候已经2月份了，当时过完年就是开始准备车站工作了。我想着这个工作如果还不完成的话，那我这次算是白来了。所以当时我看海边稍微化了一点，我就赶紧去叫人，当时就拿着镐头就下去，就是一点点看能不能就破开了一点区域。
0: 由于在南极，海上乘船作业极易翻船，风险很高，胡昌红决定绑好绳索直接跳进海里找。
8: 跳下去的那一刻有没有感觉有些害怕？
2: 就完全不害怕。当时因为我在站上挺难受的，因为那段时间这件工作推进不下去，那段时间很愁。对，然后能做这件事，相比这件事的危险程度，我觉得能做可能对我来说更会
8: 能修好更重要。
2: 对，
0: 南极海底地势复杂，落差较大，稍有不慎就会坠入海里，所以岸上的队员要时刻保持绳索紧绷。在连续2次下水后，胡昌红和队员们终于完成了新设备的投放，将信号成功修复。自1984年首次南极考察开始，一批又一批考察队员远赴极地奋战冰雪，书写着我国极地科技创新事业的发展历程。这期间，武汉大学师生多次参与我国南极和北极科学考察活动。楚新德是中国第40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武汉大学2023级博士生。回忆起在南极的科考经历，他介绍说，
9: 在南极这么遥远的地方，我觉得自己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练就过硬本领，勇攀科学高峰，这一句话其实在我后面的科考工作以及科研工作当中，我也是一直铭记于心的。
0: 荣耀背后并非坦途，为了精准操控无人机，楚新德摘下口罩和手套，在极寒中暴露作业，险些冻伤。第41次南极科考队员、武大2025级博士生欧阳润川，在秦岭站与队友遭遇雪尘暴，队友一度失散，最后靠爬行返回。42年来，武汉大学近200人次投身南北极科考，他们手绘我国第一幅南极地形图，命名第一个中国南极地名，搭建第一个互联网极地管理信息化平台。作为全国参与极地科考最早、次数最多、派出队员最多的高校，2024年，武汉大学南北极科学考察团队荣获中国青年54奖章集体。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主任艾松涛表示，
3: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怎么样更好的教书育人是我们学校高校里面老师们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因为我们从事的这个极地科考不仅是我们个人的一份工作，同时呢也是国家的一个大事业。怎么样用我们的测绘遥感的这个技术的支撑，用我们空间信息技术的创新，更好的服务国家极地战略，服务国家极地事业发展，让我们培养的这个青年人能够在我们国家从极地大国向强国迈进的这个征程中，把个人的理想和国家的

0: 追求结合起来，练就过硬本领，勇攀科学高峰。
1: 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昆玉市，有一群扎根沙海、拓田种草的年轻人。他们用一年的时间成功种植出苜蓿、燕麦草等四草，实现了生态和经济效益双赢。90后的崔刚闯就是其中一位。
2: 这个就是他的传感器，对，他这个肥料他不往下喷了，有几个管。
1: 崔刚闯皮肤黝黑，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种四草已经2年了。燕麦草播种的关键期，他跟同事每天都要到沙地里查看土壤伤情和播种进度。崔刚闯在大学学习的农业专业，硕士毕业后就来到昆玉市，一头扎进了这片广袤的沙海中，成为一名沙漠种草人。
2: 全年呢，这个300来天都是浮尘和这种有风的天气，地一旦开出来推平以后，你不种植它就立马就会吹成这个，又吹成了这个波浪形的一个沙丘。
1: 过了沙尘关，接下来就是种植关。在巡查过程中，崔刚闯跟同事发现，半个月前播种的燕麦草出现了死苗的情况，短时间内还找不到原因，让他很头疼。
3: 都是都死了。
2: 哎呀，现在不好判断呀。你说缺水吧，它现在又不缺水了。
3: 缺水。
1: 虽然很是苦恼，但崔刚闯并没有放弃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经过一番巡查，他们发现是喷灌设备堵塞，造成燕麦草因灌溉不均而出现连片枯死的情况。在沙漠种四草，最先解决的难题就是灌溉补水。传统灌溉效率低下，难以满足上万亩四草的种植需求。为了找到解决方案，他们辗转多地调研，引进指针式喷灌机，结合沙漠土壤特点反复试验，创新搭建一体化施肥灌溉系统，让沙漠农田实现精准补水、科学补肥。
2: 我们现在频次大概也就是30多个小时来一圈，就根据它的这个苗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生长阶段，我们来调控水的这个，就每小时这个下水量。它比较适应我们这种规模化、省力化这种经营的一种方式。
1: 从推沙平地到土壤改良，经过不断摸索和精心管理，崔刚闯和团队一起在沙漠中成功种出了苜蓿、燕麦草。现在他们管理的草场已经达到10000多亩。对于这片沙海的未来，他也有了清晰的规划。
2: 我的这个整个土壤地力提升了，环境改善了，可以种一些商品粮或者一些附加值更高的一些经济作物。
1: 在崔刚闯心里，只要朝着一个方向努力，沙漠终能变良田，这是属于沙漠种草人的独有的成就感。
2: 能把以前的这个沙漠变成我们现在能耕作的这么一个土壤，是吧？我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还是很幸福的。从种到收，哎，你就感受植物的生长，你就会更热爱这份工作，更热爱这个土地。
1: 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在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上，新疆特警女子参赛队的队长帕提曼展现出硬核实力。她并非警务专业出身，却从一名执笔耕耘的文科生转变为带队冲锋的特警尖兵。7月22号，新疆特警女子参赛队在队长帕提曼·巴拉提的带领下，参加了一场解救人质科目的比赛。
4: 各位选手是到达了自己的射击区，
5: 非常快。看一下，3个明亮房间，靶标全部命中，责任已经完成锁降，准备冲向终点，跑起来！
4: 加油，加油！
5: 姑娘们，加油！姑娘们，你们是最棒的！
4: 冲线完成，拍表，时间用时1分21秒。
1: 帕提曼·巴拉提一头利落短发，眼神坚毅，谁也不曾想到，如今驰骋赛场带队冲锋的巾帼尖兵并非警务专业出身。14年前，帕提曼·巴拉提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政治专业，一个文科生毕业后却毅然选择报考新疆特警招录考试，投身警营。
6: 特警是我的第一选择。你要问
7: 可不可以，
6: 家里面也劝过，说女孩子搞那么辛苦干什么，但是我觉得毕竟是我喜欢并想要去追求的东西。
1: 一次机缘巧合，帕提曼接触到了特警手枪竞技赛事。没有任何警务竞技基础的他，渐渐对警务技能训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6: 当时只是做一些保障工作，比如说主力队员在打靶的时候压子弹，就是我觉得这些一点一点积累了我现在的一些成绩吧，就跟咱们搭建房子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的。
1: 2021年，积累多年的帕提曼迎来了自己的赛场首秀，他代表公安厅总队出战全区特警大比武长短枪互换项目，首次参赛便斩获个人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一路突破进阶。2025年，他所在的新疆特警女子参赛队成功拿下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的冠军。
6: 我觉得能够被这个全国的特警看到，我们新疆女队的这个风采，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1: 如今，作为女队中年纪最长的队员，帕提曼参加了今年新疆女队全部团体科目，不仅要在赛场上作为突击手带头冲锋比出个人成绩，还得团结带领队伍，重担在身。可是他说，比起集体荣誉，训练的苦和累也算不上什么。采访中，每每讲起队里的年轻女队员，她总是如数家珍，掩饰不住的开心。
6: 我差不多也10年了嘛，然后身边的队友也在不断的换，然后现在队伍里面也有很多年轻的00后，我觉得这种年轻队员的这种活力和氛围非常的感染我，也是能够让我一直在这个训练岗位上走下去的原因之一吧，就是跟着他们我感觉我自己也变年轻了。
1: 对于帕提曼而言，特警早已不再是一份简单的职业，而是为之热爱、为之坚守、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
6: 经过这10年的磨砺，我觉得它已经成为了我的一个事业，就是我很热爱它。我觉得我如果保持这个状态的话，至少还可以干到35岁，如果组织需要我随时都在。
1: 帕提曼·巴拉提用10多年时间完成了从笔杆子到特警尖兵的蜕变，而他和众多中国青年逐梦前行的故事仍在继续。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九二点九，淮南九幺点九，苏州、淮北幺零四点八，六安八八点二，安庆幺零六点零，芜湖九五点幺，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幺零五点五。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抹啤酒的撸串是抹灵魂的，
3: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2: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4: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2: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两百斤的皮囊，二十四 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6: 怎么气笑了？
5: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7: 他说我玲儿。
5: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8: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9: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5: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一定得是巴掌脸吗？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10: 啊，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好好。
5: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10: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心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上的仪式感，不容。

0: 下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你就非常非常的了不起。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各位好，我是怡子。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今天要跟各位来聊一个这样的话题。
1: 你讲，
0: 关于开车的问题。你刚开车的时候有没有闹过什么样的笑话？你不要讲，你就是个笑话。

0: 人家说看你就像个笑话。
1: 好吧，不要讲这种话。
0: 啊，那这个你说的是，是啼笑皆非的事儿。说白了就是对车的性能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下，可能发生过一些就是错把雨刮器当转向灯的这
1: 种
0: 就类似于这样的事情是吧？
1: 对。
0: 其实这样的事情就是搞不好也可能是一个危险的隐患。
1: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你刚开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哪些笑话，比如说不认识里面的一些图标啊。
0: 那好，
1: 里面的图标，然后有什么有个人背着大宝剑，
0: 背着大宝剑，对，
1: 在搞我，类似于这样的
0: 要自杀我
1: 啊，要自杀我
0: 好，
1: 这个是今天的话题。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发信息就可以聊话题了。
1: 对，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6:15之后呢，继续给各位带来合肥本土的一些资讯。
0: 嗯哼，
1: 同时也给各位准备了
0: 今天的
1: 我是小学生的题目。
0: 不是，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是小学生这个题目呢，就是想让大家呢，就是在有可能的情况下，那个可以，你多动动脑子，是吧？然后呢，计算一下，想一想。
1: 我们今天的、这个、
0: 不是，就是我想说什么，就不提倡大家去搜答案啊。
1: 因为我是小学生的这个题目呢，答案如果你们第一个回答出来的朋友呢，将会享受我们节目里面的
0: 优先点歌权。
1: 不能叫优先吧，就反正有一首歌的
0: 有一个机会，
1: 有一首歌的点歌权。
0: 对对对，好，那大家来这个说一说吧，就是你发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答题，发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加群。好吧，就有这么个事儿。
1: 来吧，抓紧时间跟我们互动起来吧。
0: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哥子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0: 新话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

0: 哎，大胖。
1: 啊，小淼。哎呀，刚才一直打你电话，怎么不接啊？
0: 我在高速上开车呢，怎么接电话呀？
1: 啊，那你现在到哪了？
0: 刚进收费站，马上交完费就可以下高速了。
1: 啊，我跟你讲，等一会儿呢，那个过了收费站，你掉个头再重新上高速。
0: 啊，开什么玩笑啊！我有病啊，让我掉头。
1: 小淼，我觉得呢，你确实是有病，而且呢，病得还不轻啊。
0: 你竟然敢骂我！等我回家，我塞不死你。
1: 我跟你讲，你如果不掉头的话呢，你一辈子都塞不到我。
0: 你在哪呢？我现在就过去塞你。
1: 我在了，我在哪里心里没点数吗？你想想，你是跟谁一起出门的啊？你车里还有谁？
0: 哎呦，大胖，你现在在哪啊？
1: 你叫我在哪？我就在附近上个厕所，临到好一撅油门就跑到了。你是不是想故意把我绑掉啊？再找一个新老公？
2: 我谢谢大胖。这已经是小美第5次把我忘在半路上了，你们讲她是不是故意的？她是不是就想换老公了啊？这就是我的生活啊。
3: 来自林俊杰的冻结。有没有开车在路上面开错那个空调的开关的，就没开 AC？
4: 还有那种就是冬天的时候，那个你的雨刮器被冻住了，然后你上车就在那一扫，然后玻璃就烂了
3: 啊，
4: 玻璃就破了
3: 啊，
4: 嗯。

0: 来吧，张姐，说一说。
1: 叫我小姐姐。
0: 张小姐。
1: 小姐姐。
0: 张小姐，小姐姐。
1: 你要是
0: 小张姐姐，
1: 你要是不好好说，我可就不说了哈。
0: 啊，那
1: 今天下午刚刚发生的一件事
0: 啊，
1: 我现在手里的这辆车
0: 啊，
1: 我好像已经开了有
0: 五六年了，
1: 差不多。
0: 然后
1: 没有五六年，有四五年差不多。
0: 嗯，
1: 我对他的那个这个了解呢，就仅限于前进、后退、灯光左打右打。
0: 电车是吧？
1: 不是，就是油车。
0: 油车。
1: 我今天有
0: 前进后退。
1: 对啊，就是挂档嘛，然后挂档，然后这个前进后退，然后开空调。
0: 嗯，
1: 就开空调这个事儿，我跟你讲，因为它那个左右两边它都有可以控制的那个温度和风速。
0: 嗯，
1: 你懂吧？
0: 嗯，
1: 就有一个是控制驾驶座的，有一个是控制副驾驶座的。
0: 嗯，
1: 温度和风速，就到现在我就是这个夏天才摸清楚的。具体它是怎么开的呢？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按一下，看感觉不是想自己想要的那个风，就再按一下。
0: 但具体是什么样的呢？
1: 什么规律的我也不知道，就是总之呢，就是要保证它那个这个驾驶室既有风又不会太冷，对吧？
0: 嗯，
1: 这个空调呢，我不知道它的这个规律是怎样的，反正就是每次要调一会儿才能开车。今天遇到什么事儿呢？昨天我经过一个水坑，然后水坑不就是抖了一下吗？抖了一下那一瞬间呢，车后玻璃的那个雨刮器开始动了。我明明没有做任何事，它只是经过了一个水坑，
0: 但是车就是后面车窗的那个雨刮器
1: 开始动了，开始刮了。
0: 刮，
1: 我从来没有开过车后面的雨刮器，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关它。
0: 后来找到了吗？
1: 没有，我找了一会儿，我没有找到，然后没有找到关它的这个，因为我那个雨刮器我也研究了很久，就是拧来拧去也拧了一会儿，没有关注。然后呢，我老公又不在家，直到今天下午他回来了，
0: 把它颠好了，
1: 才把这个事情他到告诉我怎么做的，我才知道是怎么做的。
0: 你知道怎么做？
1: 然后他那个雨刮器就是那个后雨刮器，就是已经连续工作两天了。
0: 是只要打了火它就一直在。
1: 对，只要打了火，只要你开它就会转，它你开你就转。我不知道它是在哪儿关的。因为我从来不会主动开它，它每一次的启动都是因为我过了一个坑，抖了一下就把它抖成那样了，我也不知道为啥。后来他告诉我是那个雨刮器控制雨刮器的那个滴溜的那个尾部，
0: 滴溜的尾部
1: 要把它按平整，它就关了，就很细小的一个事情。其实他跟我说过第二遍了，我第一遍也没记住。
0: 你指的那个雨刮器的尾部是在车控制里面的？
1: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控制
0: 雨刮器
1: 的
0: 那个
1: 拨片，对，拨片
0: ，
1: 拨片的最顶端它有一个按钮。有一个按钮，
0: 是它的侧面有个按钮，
1: 对，
0: 然后你摁一下就切换成前后的状态。
1: 它需要切换成一个平的状态，如果你按一个凹下去或者按另一个凹下去，它就是应该是对后面的雨刮器有影响，就这个意思。
0: 大哥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事情。
1: 问题是我遇到问题我不会问他，这样显得我很无知，就让他刮就是。这两天反正下雨，对吧？所以就是无
0: 所谓了，反正下雨嘛。
1: 我的确啊，我承认，就是可能啊，我对于车它，就是我从来不会想去研究它。就直到现在，我不是说开了五六年了嘛，我的车的那个前面那个多媒体的那个屏幕啊，我都没有什么登录会员，因为它不应该是有一个什么会员，然后可以登录，然后享受更多的影音内容嘛。虽然我的车比较老套了，不是那种电车特别好的那种影音服务，但是你登录了之后你肯定会有更多的可以听的东西嘛，对不对？我到现在没有登录过，他就给我什么我就听什么。
0: 你就听什么？
1: 对，这是我刚刚其实还不算是新手上路的时候遇到的问题。
0: 这是老手还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1: 你要说新手上路呢，就是最大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对车能不能过这个空间，就空间感是错乱的。 特别是当你左转向或者右转向或需要倒车的时候，我就曾经有一次开车，那也是刚刚拿到车的时候，很久之前了，开车到一个同事家去接他。大家知道好多小区那个该过车的地方不都有两个大石球在那蹲着吗？就是现在为了阻隔很多电动车进入啊，就用那个大石墩子放两个在那儿。然后呢他那个小区呢可能放那个大石墩子的主要原因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他两个大石墩子中间的那个空间将将好好能过一辆车
0: 啊。
1: 但是你要知道这种将将好好过一辆车这件事情是针对一些老手的对我来说呢他就不太将将好，你懂吧？
0: 嗯，
1: 我当时是去接一个朋友，也是同事，我在他已经上车了，我在往后倒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挤到了那个球的，挤到了那个石球的。
0: 你也没听到那个声音？
1: 我其实知道，
0: 塑料键盘也响了，
1: 但我听到了一点点声音，但是我不确定是怎么回事。然后跟这个人呢又不是说特别，你懂吗？就是打肿脸充胖子的那种感觉，你懂吗？他讲我好像听到什么声音了，说车压到什么东西了。
0: 啊，不可能的，
1: 没事，这车我都开了好久了。
0: 对，
1: 哎呀，我什么
0: 我懂的，
1: 没事，走，哗啦一下就过去了。你知道你挤到了那个球，然后你不是在倒的过程当中挤到那个球了吗？然后你紧接着不是又打转向就走了吗？走的那一瞬间，嚓一下子，那个声音你想不听到。

0: 都很难，
1: 都很难。但是还在那没事，我们现在抓紧时间走。哎，我跟你讲，那个车其实已经，因为那个说实话，那个我的第一辆车那个铁皮呢也不是很硬，比较轻便的那种，所以呢其实已经挤进去了一个洞了，就是那个就是在就是后排的那个上车的地方，怎么说？那应该怎么说？其实已经有一个伤口和裂痕
0: 啊。
1: 但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首先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就是理赔呀，是怎么，就是像这种在小区里面自己挤的又没有事故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去报警啊？怎么去报保险啊？这个东西我都不知道，没有经历过的人都不知道。刚拿到手。车刚拿到手大概也就两三个月，所以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躲避，就
0: 不知道怎么报保险，
1: 不知道怎么面对，
0: 怎么就处理这个事情，有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1: 其实直到现在我都不咋知道
0: 啊。如果你反正车子里面有行车记录仪，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行车记录仪里面的东西把它导出来，第二个就是打那个122报警。你要是
1: 对，
0: 不管你
1: 那我要是单我首先我这个地点是在小区里
0: 啊，
1: 然后是我自己一个人弄的。
0: 小区里面的话
1: 这还用报警吗？
0: 小区里面你就喊保险公司吧，
1: 应该是直接就喊保险公司了，对吧？
0: 如果你要是自己弄的话呢，你等一个有缘人吧。
1: 我还开过一个。也是
0: 你记不行，
1: 我跟我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小区里发生，因为我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我非常小心。然后还有一次，就是一个老旧小区里面到一个亲戚家去，他们那边呢有一个窨井盖呢，是一个虚假的窨井盖，
0: 是虚假的，是一个什么？
1: 就是它悬在上面，
0: 但是它又不稳，
1: 对，
0: 可以卡下去。
1: 然后我一个齿轮就进去了。
0: 哦，那你整个底盘不就刮掉了吗？前面的那
1: 部分，这个有一个
0: 前轱辘全部
1: 有一个轱辘进去了，一个轱辘进去，结果有个男的来帮我说，我帮你撬起来。
0: 他还帮你怎么把车子抬起来啊？
1: 对，然后他去拿我那个千斤顶，
0: 他力大无穷啊，
1: 千斤顶。
0: 哦，
1: 他说用千斤顶来顶，结果呢，他又把我底下铁皮给顶我过去了。后来我才知道，千斤顶不应该顶铁皮那个部分，应该是往里面顶一点。
0: 哦，
1: 其实他也不懂。但是他很热心来帮我。
0: 你去想算了吧，哎呀，反正都这么热心了，
1: 那你总不能还怪别人说你还不应该帮我吧，对不对？
0: 哦，
1: 反正就是开车这么多年，确实也经历过
0: 一些故事，
1: 啼笑皆非的事情啊。嗯，
0: 来，我们来听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啊，听听浩怎么说。大哥，
2: 是的，之前开车的时候，不知道车子的窗上那个按键是怎么按的。有一次带小孩回家，小孩在那捂住啊，这仪表盘按到了方向键，然后我就看着车子上面方向一直闪，然后不知道怎么去关掉，直接把车开到在这边，然后在这边点了一下子，全程好尴尬呀。
1: 不知道双闪怎么打。
0: 对，就大哥说第一次开车的时候不知道双闪的位置在哪里，然后被小朋友在回高速的路上面按了一下，然后全程就是打的双闪的状态，把车子开到了 4S 店，然后让 4S 店来帮我搞，然后把 4S 店
1: 滚 4S 店，双闪怎么取消。
0: 4S 店讲这种东西，就是汽车这种东西，它虽然没有什么使用手册，
1: 有使用手册。
0: 哦，好，那有使用手册，那大哥你不行，当年就是不是
1: 搜索一下呢？
0: 对，搜索一下，或者说大部分车子的双闪是不是都在中控的位置？
1: 其实你买过车的人都知道，它会有厚厚的一本儿
0: 啊，厚厚的一本。
1: 但凡翻一翻，其实你基本功能都应该是知道的。
0: 翻一翻。
1: 问题刚才有一个朋友说，就是大家都有一个习惯，就是所有的事情买所有的新东西
0: 都
1: 不习惯于看说明书，就喜欢问人。
0: 对，
1: 有些时间你都就是懒得研究，说白了。
0: 对，
1: 嗯，
0: 就是要
1: 自己导，
0: 就自己导，
1: 或者是问别人
0: 导购出来了以后再讲。
1: 嗯，
0: 啊，
1: 你不上路，你导也就导了，对吧？嗯，
0: 来听到王菲的《旋木》。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嘎吉！
8: 你不要伤害我啊！我没有钱呢、啊。
7: 钱在哪里？
8: 我钱在我的女朋友小美那里。要不然你给她打电话，让她给你钱啊。姐，你放过我。
7: 该个别弄，我打电话。喂，哎，美女你好，你男朋友被我绑架了，快拿钱来赎他。
9: 绑架了？那你撕票吧。
7: 我真绑。

0: 嫁他了还？
1: 哎，我说你也太敷衍了吧，想不出新花样了吗？
0: 不是，那我拍张照片给你看一下。
1: 不用了，为了出去玩，燕大胖他什么招数没用过啊？什么吃饭没钱买单啊，投资理财缺钱啊，办健身卡充值啊，各种假装被绑架受伤进医院的照片，我都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
0: 我发誓行不行？这真的，你小心他的小命。
1: 哼，哪次都说是真的，说自己是超级英雄、外星人、古代穿越过来的大侠，经常一到半夜就不见人影，说是拯救地球去了，其实不就是和他兄弟撸串打牌去了吗？
0: 你说你啊，你不做编剧真是可惜了。
1: 哎，喂喂喂，哦，对了对了，你要跟大胖说啊，今天我是不会给他钱出去玩的，让他早点回来，我还等着他做饭呢。就这样，挂了啊。
0: 喂喂，
2: 哥，对不起，今天和你白跑一趟。
0: 哎，你回去吧，继妹还等着你给他做饭呢，都是过来人，我懂。
2: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3: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4: 上班的时间，你是
5: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6: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3: 下班之后，你是
7: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8: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6: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4: 如果是这样，请让新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3: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是
1: 开车啊。
0: 你刚刚开车的时候，
1: 闹过什么笑话吗？
0: 其实我以我刚才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也不一定是刚开车才会有笑话。
1: 哎，
0: 你刚提新车也有可能会有笑话，
1: 各种各样的笑话，
0: 对吧？因为你对你只要新接触一辆车，有没有人就只能开自己的车，开不了别人的车？
1: 有，
0: 对吧？这就是。你
1: 只对自己的车干
0: 因为你不了解车辆行驶的原理，你只知道哦，按这个键走，按这个键
1: 停
0: 对，所以你只知道机械的使用它，对吧？你不知道内部原理，所以你不敢开别人的车。好，看看大家的故事吧。你刚刚拿到车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故事？
1: 孙总说开新车去相亲啊，停在万达地下停车场，吃完饭下来找不到车了，我找了一个多小时，原来我停在负二层某个区了，还好相亲对象不知道这个事情，不然就糗大了。请问你当时的相亲对象是现在的嫂子吗？
0: 浪客浮云说十几年前刚有车啊，你这个经历绝对是好多人都有的。他说那时候刚有车的时候，出门买瓶可乐都要开车，周末去市里玩，停逍遥津地库，出地库的时候是大上坡，我是手动挡，你懂的，一下子没上去，半坡起步总熄火，后面堵了好几辆车，都倒车让着我，从最下面开始起步冲上去，大冬天一身汗，所以很长时间不敢下地库了。所以你为什么你懂了吧？当时我们考驾照的时候为什么要你定点起步？
1: 嗯，
0: 就在坡道上起步，因为对于手动挡的车来讲，这是一个最大的难点。
1: 嗯，
0: 对吧？就那个卡口也卡不住，你就上不去。
1: 对，荣倩说，我第一天提车也是我第一次真正的开车，开车路上我就闻到了橡胶的味道呢。
0: 啊，那是什么原因呢？是你车里固定的那个香水味吗？
1: 不是，是我的手刹没有松开，橡胶和地面摩擦的味道呢。
0: 哦，你的车架。我在 4S 店里面舒舒服服的待了这么久，刚被提就
1: 早知道就不如在 4S 店里面待着了。
0: 对呀、啊，
1: 你搞这样
0: 哦，这个很伤车的。你要对爱车人士来讲，他要知道他的爱车被你这样开了一截，他就要疯。我跟你说，
1: 还好是他自己的。
0: 对，
1: 这边安平说，我第一次开车坐错了，坐到了副驾驶，发现哎，怎么没有方向盘？应该。
0: 这个
1: 大哥你
0: 这个有点华强说老普桑挂倒档需要按下去，怎么也挂不上倒档，开到一辆小路里出不来了，之后被交警拖走了，车还被扣了，因为是个套牌车。你怎么你自己的车你那这么说不是你的车对吧？也就是说他挂不上倒档，他的车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一直要开到没油为止，是不是？
1: 大哥你这样
0: 他说开长城车那个车档位很难搞，倒档还得提一下子哦，就挂倒档的时候还得提一下子，设计的六档但不上高速基本上用不上。对，以前就是车需要挂档，什么一档二档三档四档，
1: 嗯，
0: 我们那时候就是考驾照必须得在短短的时间当中上到五档。
1: 对，就是你的科目四上路的时候，
0: 你是科目四是吧？
1: 科目三，
0: 我们那时候是科目三。
1: 科目三上路的时候，
0: 对，上路的时候就短时间内提档。那因为你刚开车的时候你不敢加速，不敢加速的情况下你的档位就上不去。
1: 没什么不敢加速的，就上来就是干啊。
0: 我不敢的，我一开始不敢，速度上不敢提。然后 WY 说回老家，有一个骑着三轮车的老大爷被驮着骑很慢，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没刹车，眼看着就要撞上了，给我妈吓毁了。我妈到去年还在说这个事儿，我已经拿证12年，驾龄10年了，还在说。就是这个是你刚刚拿到驾照的时候的故事是吧？
1: 嗯，
0: 其实就是你反应慢半拍了嘛。
1: 对
0: 吧？你不要不知道，就是在紧急情况下，你没有形成一个惯性的处理。有的人老司机，比如说你遇到什么事情，他本能的就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1: 卓卓说，我朋友和对面 狭路相逢。一激动，他打开了雨刮器，对面师傅以为他是在挑衅我们，挑衅他。
0: 你可是在挂雨刮器？
1: 对，对我们指了水。
0: 怎么指的？
1: 对面的师傅他是怎么给你们指？他手
0: 他带了水枪，
1: 车里面还带。哎，你别说水枪的这个事情
0: 啊、uh-huh ！
1: 我老婆的车里面有一把水枪。我说你为什么会在主驾驶这边有一把水枪？他讲我想，就是有时候要指人。哇，你指谁？就是你别管，反正他讲我有时候就是会
0: 气的时候
1: 开窗户指人。我就啊，
0: 哦、
1: LIC 说，开到停车场门口，因为是临牌，没办法扫码进去，非常流畅的停车挂屁档，下来喊保安大哥把杆子抬起来，回到车上关门系上安全带，疯狂挂 D 档，他不走， D 档是空的。
0: 嗯嗯，
1: 哎，
0: 不是 N 档是空的，
1: N 档是空的。
0: 嗯， D 档是什么档？倒档。
1: 对，不， D 档是就是直， D 档就是走的档，D 档就是走的档
0: 啊、哦，对对对对对。
1: 那为什么疯狂挂 D 档他不走？哦，因为你
0: 挂不上是吧？
1: 因为你摁了 P 是吧？你摁了 P 以后就没办法是吧？
0: 哦，对对对。
1: 僵持了两分钟以后，发现是挂档的时候忘记踩刹车了。那你的档是怎么可以提上，可以直接挂到 D 上面去的呢？没踩刹车，你的那个
0: 怎么停下来的？
1: 就是不是自动挡的那个？如果要是换档位的话，你不踩刹车，你的那个就是。自动挡它不是有一个那个把手上面有个按钮吗？你要按钮按着才能换到另外的那个档位去。哦，它是电车，电车也应该有啊。
0: 星期四别点水哥消息，这位朋友是什么意思？星期四为什么不能点水哥的消息？
1: 水哥
0: 星期四怎么了？他说左转过一个路口，本来是想左转过一个路口，然后直接拐进对向车道了。
1: 嗯，
0: 你这个很危险呢。
1: 嗯，
0: 他说我妈刚拿驾照的时候更好玩，我爸说我们小区路窄，他先给他开车出去，他在练车，我妈不信邪还活我爸，说他拿了驾照他会开车，结果右转出车位之后忘了回正方向盘，把车直接撞上了小区花坛的石头上，一直到整个车前半部分被石头翘起来了，前轮转空了才停下来，后来没的办法，我爸叫了一个吊车把车给带下来的。
1: 啊、这个
0: 啊、我把你车，你刚拿驾照不熟悉，我把你车开出去了，你是不是小看我？
1: 我没有小看你。
0: 然后车直接挤到了花坛上，这个太可怕了，这个
1: 人生第一次叫吊车、啊，
0: 就是没有停下来。嗯，
1: 来自隔壁老樊的你的姑娘。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3: 我发现这个话题大家真的是有话可聊，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基本上已经离不开车了，
4: 对，
3: 所以就会有跟他一些啼笑皆非的故事，待会儿我们再慢慢说啊。接下来是资讯的环节。
4: 好，资讯的环节，我们先来看一个跟车有关的事情。
3: 嗯，
4: 你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过一些木？

0: 啊，或者是一些羊群啊，
1: 嗯，
0: 赶在了马路上的事情，
1: 嗯，
0: 你们看到的这个羊群、牛群、马群的时候，是会让呢，还是让呢，还是让呢？
1: 肯定是让啊，
0: 还是让，
1: 因为它不好控制啊，你好控制，
0: 但它确实把我的路给堵了呀，我没办法过去呀。
1: 你的意思是只有羊群，没有牧羊人？
0: 也有牧羊人。
1: 那牧羊人肯定会，
0: 但是牧羊人呢在旁边他又不管。最近在河北任丘啊，有一群羊群啊逆行上省道，然后遭到了货车猛烈的撞击。货车可就不管你们了，你想小车嘛，我们还停一下让你走就走了，货车来了那他就真就不看不到了。死伤约30只羊。知情者马先生说，放羊的老人今年60多岁，每天都这么走，被撞的地方再往前20-30米有一个大路口可以穿过去，货车呢应该是没看到，就这么碾过去了，撞了30多只羊，直接在路边就卖掉了
1: 啊。这的确是个事儿，倒确实是个事儿。就如果说这个羊群，就是这应该是法律条款，应该是有具体要求的，对吧？
0: 啊，但是，这个事情怎么讲呢？我也在网上看到过很多的，这个到西藏啊，或者是到内蒙古啊，到新疆啊那边去自驾的一些朋友，他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当地的牧民可能也会把这个羊群或者牛群啊，他们就是会横穿马路，或者是说就是会走一截马路，
1: 习惯了。
0: 你还真没办法说我下车就把这个羊群把它赶走，你把这个牛群赶走，你不敢呢、啊、下车了以后你要真把他要真的发起疯来往你这个车上碰一碰撞一撞，车子受伤还是小事，人受伤了可怎么办？
1: 就是他们如果有自己可以去放的地方，合理的方便的地方，是不是就不会有这个横穿马路这个问题？
0: 不一样的，他们还是要横穿马路的，你到网上搜一下你就知道了，有多少的那个羊群过来的时候，但是
1: 首先、啊、
0: 这个事情呢由本地人来制裁，就是有很多的本地的开着本地车的朋友啊，看到了情况以后呢会走到这个羊群前或者是牛群前拍一拍他屁股，就把那个羊给赶走了。
1: 首先还是第一个要做好一个就是宣传引导的工作，就是你得让这些牧民自己知道，如果经常这样做的话可能会引起什么样的损失，他的个人损失你想清楚，对吧？然后呢就是引导他，比如说有没有一条比较便捷的路，你这样走大概率就不会遇到这种事情。
0: 安全，安全，
1: 因为你羊都那个，我说句说白了，对吧？你万一人撞着了呢、
0: 哎、
1: 对不对？
0: 安全第一啊。
1: 好，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大家啊，在这个暑假期间啊，很多小朋友啊，就是出去玩的时候呢，大家都喜欢，就家长们都特别乐于干一件事，就带他们去博物馆
0: 啊。
1: 有没有同学会在博物馆发现了一些你就是文字错误也好，
0: 书写的错误，印刷错误，
1: 对，或者印刷错误也好，或者是一些史实错误也好，有没有小朋友有这么厉害之处啊？
0: 有没有这么仔细？
1: 最近呢就是有媒体报道了两条跟博物馆相关的新闻，一个呢是浙江省博物馆地球的红飘带长征主题版画作品展当中出现了多处文字错误，比如说把休息写成了体息，休和体就差一横，知道吧？
0: 啊，
1: 然后呢另外呢，这个湖南益阳市博物馆当中的提示牌当中也出现了一些文字错误，比如说把匕首写成了七手，
0: 哦，
1: 单刃写成了单刀，
0: 哦，
1: 孤六零写成了钻六零，
0: 哦，
1: 宗教写成了宗旧，
0: 他这个是不是 AI 识别啊？
1: 这个现在呢，管方已经进入了一个整改的流程啊。这个两条新闻放一起，就让大家觉得有点想皱眉了。就是首先什么呢？博物馆是什么地方会不约而同的出现这样低级的错误？而且检索博物馆错别字等关键词，你就会发现被游客指出错别字的博物馆不在少数，而且不少还是小朋友指出来的。因为在暑假期间嘛，小朋友现在可能正是对这个错别字啊更正敏感的时候，就是老师天天在我的卷子上打叉叉，我也在这里打叉叉。
0: 他把我改做了以后，我也要在这边来看啊。
1: 因为博物馆它本身它的使命还是挺重的，一方面展示地方形象，另一方面是最不应该出现错别字的地方。你万一有史实错误的话，被人小朋友去学的时候，那这不就是罪过不就大了吗？
0: 对，
1: 是不是啊？让你的严肃性和专业性不就是大打折扣了吗？所以还是希望从业者啊能够小心小心再小心，谨慎谨慎再谨慎。
0: 好，再来讲一讲关于孩子的事情。我们到超市里面的杂粮区啊都逛过，里面的杂粮区呢，这边是红豆，这边是绿豆，这边是小麦、小米，这边是各种薏仁等等一系列的，归类放好，每一个盒子里面装的都是同一个品种的物品。
1: 嗯，
0: 但最近在河南周口，有两个孩子在超市里面的杂粮区啊，把几十种米豆啊混着掺和着在一起了。
1: 嗯。
0: 超市的老板秦先生说呢，他俩就两个孩子一样都掺一些，颗粒大小不一的呢还能用筛子把它筛出来，但是大小一样的米呢混掺以后就没有办法把它挑出来
1: 了，只有颜色不一样的那种就很难分开了。
0: 对，我就只能全部下架或者是内部消化掉了。
1: 嗯，
0: 我这个又不是说做八宝粥或者是什么，你把它全部把它和在一起，
1: 不知道最后家长有没有把这些东西全部买下来。
0: 全部买下来。 对，
1: 对，
0: 当时的孩子的家长呢应该是在买东西。
1: 嗯，而且我在视频当中看到这俩孩子不小了。
0: 对，
1: 嗯，
0: 应该是一个姐姐带的弟弟。
1: 如果说孩子犯错，你说他还小，但是作为家长来讲其实是有教育的责任的
0: 啊。
1: 就是你应该教他公众场合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而且不能让他就是离开你的监管视线。
0: 这种
1: 我
0: 一
1: 我说白了，他是在就是做这种就是给超市造成极大麻烦的事情。那万一他要是做一些安全边界的事情呢，对不对？就说明你这家长根本就没有把小孩放在你的这个监管范围之内嘛，对不对？
0: 我要超市老板，我就要让他们家长把这个全部把他买走。哎，
1: 他这个新闻当中说很气愤，说家长的孩子的家长很气愤，但是你气愤归气愤，你可以回去教育，但是你这个责任你得承担。
0: 对啊，
1: 你是监护人啊。
0: 那你口头教育太轻飘飘了。
1: 对，其实这么大孩子，按说应该知道这不是玩具了。你看视频当中至少有十来岁了。
0: 嗯，
1: 对吧？
0: 好，那接下来呢，再来讲一讲关于恋爱的事情。讲完孩子
1: 顺序颠倒了。
0: 对，讲完孩子讲
1: 先恋爱才能有孩子。
0: 没恋爱的这个事情也要擦亮双眼。今年六月份有一个事主王女士啊，她在线上交友 APP 里面结识了一位男子，对方自称刘某，就职于某上市的医药公司，对方凭借周到体贴的言行与丰富的阅历，快速地俘获了王女士的芳心。
1: 哇哦！
0: 两人很快发展为网恋关系。不久后，刘某有意透露出手握公司内部数据信息，宣称药品投资能够轻松赚钱，只赢不输。对方还发来一个带有该上市医药公司标识的医药投资网站链接，
1: 这是老套路了。
0: 对，交出自己的个人账户，请求王女士代为操作。为什么呢？因为说，哎呀，我们这是内部员工，没办法操作，操作的话我们就会被逮住啊。
1: 嗯，
0: 在感情和收益的双重熏陶下，
1: 他相信了，他
0: 被彻底洗脑，陆陆续续通过六次现金交易的方式充值投入27万元。
1: 嗯，
0: 在他个人存款耗尽的时候，刘某仍然继续诱导他通过私人借款、银行借贷等方式继续加大投入。6月25号，今年的6月25号，王女士前往银行提取贷款现金30万元，按照刘某的指示打包好现金，前往线下交易，给所谓的承兑商兑换美金充值投资。广州 荔湾警方在接到预警以后及时的部署了警力拦截劝阻，将承兑商即将收到转移诈骗现金的取手当场抓获。目前荔湾警方已将涉案的30万元现金依法归还了王女士，但是她之前的投入的27万的这个事情呢，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1: 嗯，
0: 说了多少遍了，男女交往当中，凡是提出给你借钱的，你不管任何理由，
1: 哎，
0: 十有八九是骗子、啊。
1: 先谈恋爱，
0: 就你
1: 再投资，
0: 除非说你们两个真的已经结过婚了，对吧？你说他来找你借钱，或者说结婚了以后，你们就不应该更加知道家庭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
1: 的。不要轻易结婚，这幸亏没结婚。
0: 你这结了婚的人都被他骗光了，赔了夫人又折了兵。
1: 好了，今天资讯部分暂时说到这里。今天的话题说的是你刚开始开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啼笑皆非的事儿啊？可以继续来说，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也可以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222来看一下今天一起来做小学生的奥数题。
0: 来自李健的《懂得》。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祝你行。
3: 6月26-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
4: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5: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6: 爸爸回来了，
5: 嗯，忙碌的一天，
4: 今天回来挺早啊。
7: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4: 爱吃的红烧肉，
5: 嗯，真香。
7: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

0: 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2: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3: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 爸，不疼啊。
3: 我要回家，我回家。
1: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3: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3: 燕子，打针一点儿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4: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5: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
6: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7: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0: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8: 怎么起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9: 他说我玲儿，
10: 我还以
1: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1: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12: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3: 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14: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3: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5: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3: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3: 下班之后你是
17: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8: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9: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3: 忘记烦恼，
20: 下班路上做自己。
4: 下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
1: 嗯，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4: 各位好。

0: 我是严大胖。
1: 哎，你现在这嗓音就是将将好，你知道吗？
0: 怎么一个将将好？
1: 就是
0: 不会太性感，也不会太
1: 就是有那么一点点性感小嗓小烟嗓的感觉啊
0: 啊。
1: 今天的话题啊，说的是关于开车。现在车呢确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呢随处可见啊。那你刚开车的时候有没有闹过什么笑话？这是今天的话题，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另外今天的这个奥数题也已经在我们的公众号上了啊，大家发222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奥数题的内容。
0: 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这边有朋友讲，大胖怡子，我今天能够在线听一会儿节目摸鱼5分钟，为了知道今天的话题。
1: 好的，
0: 我不会开车，那就说一下我们刚提车的时候。
1: 嗯，
0: 第一天提车，我和我老公想直接去苏州东山呢、买螃蟹，刚到达目的地，我开副驾驶的车门就刮到了马路牙子了。这可是
1: 啊，对对对，
0: 刚拿到新车不到1个小时，
1: 这就是对空间和周围有可能的这个危险预判不足。
0: 嗯，
1: 所以现在你看，你但凡我已经有这个素养了，就四个门，不管哪个门开，都得先看一下后面有没有人或车。
0: 再后来国庆回老家，我在车里吃小香肠，撕开包装一捏，香肠啪叽一下就飞了出去，掉在了驾驶座和副驾驶座中间的中央扶手箱。关键香肠掉落后不是直接就停住了，是滑行了一段距离，以至于香肠外面的辣椒汤汁洒了一片。就这两件事情我老公讲了我好几年了。
1: 嗯，就是我一开始我不知道这位小姐姐她被老公这么讲是什么感受啊。反正我一开始是就是开我老公的车，就是蹭了几下刮了几下，他说我我当时我就觉得啊，我重要还是车重要啊？你凭什么说我呀？你开车是不是工具啊？使用过程当中有点碰碰擦擦的是不是正常啊？哎，你说是不是正常？
0: 是是是。
1: 为什么他说我？
0: 你讲的对，
1: 因为我同样的事情干了2次，就是因为开大车对空间意识不行。我们台里那个车位，然后停在了那个柱子旁边的车位，然后往右打方向盘的时候，出门，然后蹭到了那个车的后半身，刮漆，刮了2次，他就老说我。
0: 他老说我
1: 干什么？
0: 真是的，老说我
1: 有什么好说的？
0: 真是的，
1: 谁没有犯过错啊？
0: 就是的，
1: 烦人。
0: 安平还讲，我去合肥南站接人啊，没有记住车位号，找了半个小时。我讲真的，我真的是招疯掉了。
1: 哦，对对对对对对，
0: 去南站接人啊。
1: 对，他能，因为他的地下停车库太大了。正说刚提车那会儿，有次开车总觉得车子没劲儿，跑不动，一路使劲踩油门，使劲踩油门，使劲踩油门，心里想着这车子坏了，肯定是坏了。快到家的时候发现手刹没松。但凡啊，你旁边副驾驶要有个人啊，可能就会跟你分析一下啊。珊珊说，我刚开车的时候应该算是准备考驾照的时候，教练带着我们去练习场，快到的时候有个村子的路口让我开，那是我真的是第一个开，方向啥的都不知道，完全就是一个二愣子，然后直冲人家墙上去开。那个教练又是去打我的方向盘，又是拉手刹，才给我从离墙只有一丢丢位置的时候拐到了路上。最后到了练习场，教练让我坐那儿打模拟方向盘，打了整整一下午。你们教练，说明你教练对你的这个练习情况不熟悉。但凡熟悉一点，他不会让你开的。我们那时候练大陆的时候，一个车上就一个，大家都知道，教练都比较喜欢小伙子。
0: 为什么呢？
1: 他觉得小伙子的接受能力强，对机械的东西接受能力强。的确，我们那辆车上的确是那个小伙子练的最溜，练的最溜溜溜，最后他挂了。
0: 练得越溜的越容易挂。
1: 对，因为他没有那个紧绷的那个神经，他没有那种紧张感。
0: 对，
1: 然后很多程序化的东西他没有过，他就挂了。
0: 是的，我当年也是的。老师傅讲啊，那没事的，你肯定能过的。好嘞，考了好几次。
1: 你辜负了老师傅对你的 深情厚谊。
0: 那个教练讲的是没事的，人的人过的，放心吧。好的，老师。
1: 秦逸飞翔说，我开车的时候总是把油门当刹车，你还怪
0: 怪厉害的。
1: 油门当刹车这件事情非常危险，
0: 危险，
1: 非常危险。
0: 对
1: 对，然后小鹿说，才开车的时候有一次下雨，前排玻璃起雾，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开空调，就一边开呢一边拿毛巾擦。
0: 这个我也就我不知道，就每一次讲到这个的时候呢，都会讲到就因为车内外的温度不一样
1: 啊，到底是什么时候开，
0: 什么时候开热风，什么时候开冷风，
1: 这个确实有个问题，有问题，你需要怎么说呢，你需要开一段时间才能
0: 摸
1: 清楚道道。 对，而且你跟你当时的那个体感温度也有关系啊。比如说我开冷风，我是能开冷风，它玻璃是不起雾，那我冷啊。是不是啊？所以就是怎么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在当下的那个环境和天气季节当中，找到一个相对车也受得了，你也受得了的那方式，对吧？
0: 有朋友说，当年刚买车的时候，为了省钱去办 ETC， 然后停在了路边，罚了阿北。
1: 哦，
0: 到我车卖了，我都没有省到阿北。
1: 文杰说，我老婆开车，我必须得坐副驾驶，也不管睡觉，还要给他指路。但是我开车，他娘俩那活一路。快到地方，他来一句：“老公，你个困。”你说我是回答困你还是不困你？
0: 困，老婆，我困得找不住了。
1: 他困得找不住，他老婆开，他也不让他睡
0: 啊，
1: 他得坐副驾驶。
0: 是的，这个
1: 你知道吧？
0: 我老婆开车的时候也不让我睡。
1: 都这样。怎么搞的？你睡你倒快活了，我来给你开车。
0: 都是这样的，我老婆也不让我睡。讲你我开车的时候你不能睡，你要睡的话我就没办法，没有人陪我讲话，这样的话我容易犯困。我讲啊，开车的时候你会犯困吗？
1: 对，是个人都会犯困啊。而且有的时候他的那个困不是说那种眼皮打架要闭上的那种困，而是你眼睛明明睁着，但是你脑袋已经失去了判断的那种困，其实是很可怕的。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昨天呢我还跟别人说，刚开始拿驾照怎么都不敢一个人开，必须有一个副驾在旁边。直到有一天，当时的领导让我送他去火车站，那天部门里面没有别人，于是我硬着头皮送了，硬着头皮回来了，打那以后就敢一个人开车了。那你要跟领导说，领导我从来没有开过车，领导还敢让你送他吗？
0: 涛跟你说，以前一直不知道长按遥控可以升降车窗玻璃。要么经常忘记关，要么发现了我发动车再把它关，把窗户再把它抬起来。一般都是这样。
2: 好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3: 哇塞，小妹，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努力，我们终于拥有自己的小汽车了，超开心的呢。
4: 可是大胖，我们虽然在一个地方工作，但是上下班时间差这么多，那到底谁开这辆车呢？
3: 还是你开吧，你经常加班，而且我有我的小电驴就够了。
4: 谢谢大胖。大胖，不好意思啊，我今天把车后面给刮了。
3: 真搞的，你才给一点没事。小妹呢，是这样的哈，在倒车的时候呢，你要分情况采取办法啊。如果是这个侧方位停车呢，你就先往前面开，然后呢你再慢慢往后面倒啊。
4: 大胖，今天我把车前面给刮了。
3: 你讲什么？昨天我不是在没事。小妹啊，你要学会呢，就是判断和前车的距离，对不对？如果看到前车的车牌号，那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安全的距离了啊。
4: 大胖，今天车的侧面又刮了一次。
3: 你不要讲话了，让我静一静。
5: 我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提高小美开车的能力啊？哎，大。

0: 大清早的你在车上贴什么呢？
1: 来，你看一下这个主驾驶室旁边呢，给你贴的是你的迪奥口红；副驾驶旁边呢，给你贴的是兰蔻啊。后面两排呢，左右分别都是 YSL。屁股后面呢是两只 TF 的最新的口红啊，口红呢都是帮你拆封好的，刚刚拆封啊。好，你现在开车去上班，我相信这一次你一定会把车啊安全的开回来。
2: 来自龚琳娜的《来自云的风》。

0: 好，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几个我们的这个便民的资讯。首先还是关注一下天气啊，我们眼看着这两天呢，的确是随着降雨的到来，温度低了不少，舒适度也好了不少。
1: 嗯，
0: 今天下午大概在三四点钟的时候，我出门一阵风刮过来，因为我今天穿的比较单薄，居然还有了一点儿凉飕飕的感觉。
1: 哦，
0: 就是秋天难道真的来了吗？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江淮之间26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5号的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东部中雨，江南大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1: 好，接下来跟各位讲一讲合肥相关的一些资讯啊。我们今天讲到了这个开车啊，开车可能刚摸到车的时候闹到的那些笑话，有一些朋友说到了一个关于停车难的问题。
0: 所以我现在真的尽量就
1: 很少
0: 开
1: 车出去，
0: 对，
1: 因为第一开车出去车位难找，第二呢，有一些停车位呢，它难停。作为一个备受社会关注的重点民生工程，最近的绩溪路公共停车楼的项目正在稳步推进建设当中，建成以后呢，大概可以提供2500个左右的停车位，并且在它的顶层啊，复建一个体育操场，实现医疗配套与城市功能的有机结合，大大缓解困扰安医大医附院以及周边区域多年的停车痛点。我们去过安医大医附院
0: 绩溪
1: 路院区的朋友
0: 都知道
1: 那个地方是真难
0: 停车，
1: 它周边的商业也比较密集，
0: 而且它离那个地铁站还要走一截。
1: 对，
0: 嗯，
1: 就医高峰的时间的那个拥堵和车位紧张的问题长期存在。虽然说他把这个绩溪路改成了这个单行道，就只能由东往西的方向那么行驶，但依旧不够停车，真不够停车。所以这一次新建的绩溪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楼的一个项目呢，是在原来的安徽医科大学的操场的位置，就在大学里面的操场的位置，东临水湖路，南接绩溪路，创新的采用了上层运动下层停车的一个复合开发模式。他到时候就会在楼上把它做体育操场和运动设施。
0: 嗯，
1: 因为找人家借了操场的位置嘛，那你不能说那你这个我就没有停车啊，就没有运动的位置了，所以保住了师生的运动场地，又向下地下又要到了一个停车的空间。
0: 嗯，
1: 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完成了大概70%的支护桩，土方量15%，在抓紧进度的同时呢，也是严守安全生产的底线。
0: 嗯，这个能缓解一点，
1: 能缓解很多，
0: 能缓解很多，
1: 2500辆啊。
0: 因为就是如果就那个绩溪路的那个安医大医附院绩溪路的这个。还很多人很认可这个医院，
1: 嗯，
0: 就是好多都想着要去那里，所以我也是近一段时间才知道，所以确实是他那个院子里面啊，总共不知道有没有几十个停车位，就是这个医院的院子里面。
1: 医院的院子里面不止，他还有地下停车场。
0: 我知道，就是我说院子里面的，就看着很少，地面停车位很少，
1: 地面很少，真的少，
0: 而且你停不进去，
1: 对，少到我都害怕。
0: 你去的时候肯定人家早就占上了，是吧？
1: 2500个。
0: 另外呢，我们也来说一个，就是我们离我们挺近的天鹅湖万达广场最近试点了一个外卖取送分离的模式。就大家也知道，就是在一些比较就是饭点的时候啊，有一些那个商场这种大型的综合体，数百名外卖骑手同时在商场内穿行取餐奔跑赶单，出餐速度跟等待预期之间有时间差，然后又跟商户和保安之间容易发生冲突。所以根据这个天鹅湖万达所在的荷叶地派出所的负责人说呢，这个矛盾和纠纷呢、时有发生
1: 很多。
0: 现在呢，而且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这群众意见也比较大，因为它周围还有居民区嘛。 现在他们试行了一个新的方式，其实说白了叫取送分离。怎么做呢？就是首先那个内部的商户出餐之后，由商场的工作人员统一把这些餐呢取到一个固定的外部取餐点，然后骑手就不需要进入商场了，直接在这个点位上等着取餐就行了，就等于中间加了一个环节，商场自己
1: 把东西送到一个统一的配送点。
0: 对对，就要取送分离，而且外部呢同步协调了物业，划设骑手专用的停车区，并且安排警力加强巡查，这样在这个商至少在商场里面这个秩序它就是比较顺畅的，不会出现就是骑手跑啊，
1: 来回穿
0: 穿呐、啊，就是容易撞到人呐、啊，或者是跟商家出现冲突，影响就是商场环境的这种情况。这也是一个，虽然增加了点人手吧，我估计啊，但是也是一个好的方向，试点的方向。好，我们资讯的部分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跑城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来来来来，大家手里的活都听一下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公司新来的同事燕大胖。
8: 大家好，我叫燕大胖，希望以后呢可以多多指教哈，谢谢大家。
7: 来，大胖，这是你的工位
8: 啊。好的，老板。大家怎么都在打瞌睡哦？一个个黑眼圈都好严重啊！那个前辈啊，你好，我签合同的时候听说啊，这家公司从来不让员工加班是吗？
9: 对哦，我们单位啊就执行了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制度，只要到时间，准点的就走就着了，上面从来不会问。
8: 太棒了，我就喜欢这么人性化的公司啊！
10: 好干啊！
11: 下午5点，
8: 哎，前辈，哎，咱们公司不是下午5点下班吗？怎么办公室的人都没走啊？
9: 是这样的，那个晚餐厅啊，公司食堂提供了个免费晚餐，都预定了，回事再买菜再做饭，那都指定了，回事肯定懒得做了，不就在公司吃的了吗？用免费的，对。
8: 这么好啊？那我再来忙一会儿啊，晚上一起吃饭啊。
11: 晚上7点。
8: 前辈，这个公司福利太好了哈！哎，这下可以心满意足的回家了。
9: 对了，这个是你今天的抽奖券 公司福利，我们单位每天晚上10点组织一次抽奖，1等奖小自车1辆，抽不到没公司，每个人都有一份安慰奖。
8: 我把明天的工作忙一忙，等着晚上这个抽奖。
11: 晚上10点。
8: 哎，前辈，我没有中奖哎。
9: 没事，不有安慰奖吗？安慰奖是健身房入场券1张。
8: 哎，这个也不错，出去办健身卡要不少钱。现在不早了，哎，那我先回去休息了。哎，前辈你不走吗？
9: 单位规定，雇凌晨2点，打车费全包。单位规定，早上6点免费早餐，还有一杯新爸爸咖啡，超大杯。
10: 我叫叶大胖。我们单位真的不用加班啊，而且福利好好啊。可是，为什么比加班还累呢？
12: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4: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5: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1: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5: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9: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1: 忘记烦恼，
6: 下班路上做自己。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好了，下班路上做自己，我们继续做自己。但是做自己不代表你这个开车就可以为所欲为啊！
1: 啊，当然不能，
0: 尤其是开车。
1: 对，
0: 这个事情你一定要把握好你的方向盘。
1: 对，我们今天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想问一问各位，就是你们刚开车的时候都闹过哪些笑话？
0: 嗯，
1: 每一位朋友可能开车的时候都遇到过一些笑话，
0: 有的时候就不是笑话了，就是危险的事情了啊。
1: 对，
0: 比如说。嗯，
1: 史维老师说啊，我从我们老台往新台开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开着我就看到了紫蓬山的牌子。
0: 你脑子在干什么？你大大的脑袋在干什么？
1: 你现在胆子有点大哎。
0: 怎么了？哦，不能冲了。
1: 从老台往新台开，就是老台，我们的老台在桐城南路，新台呢在龙图路。
0: 嗯，
1: 他如果要看到了紫蓬山的，
0: 他应该一直在翡翠路上狂奔是吧？
1: 紫蓬山的那个的话，他是不是就在金寨路上面就没下来？
0: 哦，这样的是吧？
1: 对吧？
0: 嗯，有可能。
1: 他要是在金寨路上面一直没下来的话，才有可能会往紫蓬山那边去开到。
0: 嗯。小苹果说：“俺之前开朋友的豪华车跑高速。”我看仪表盘一直保持在100的时速行驶，还车的时候还跟他说，我说我只开了100，后来我朋友收到了好几条超速通知。
1: 嗯，
0: 后来我才知道那车是英制里程表，
1: 100迈
0: 其实是每小时160公里，就是豪华车，我开不懂。
1: 哎，
0: 嗯，燕子姐姐说，当年啊，我去农村学校支教的时候，为了方便学了开车。第一次开车回来的路上，因为有一条主干道很宽，结果我方向盘打小了，转到逆行方向的车道了，看到有好几辆车奔着我开过来，我吓死了一身汗，还好立刻反应过来，立马在不远处的小口子开到了隔壁车道。后来到家了之后一直很后怕。茉莉说，我刚买车的时候笑话闹得特别多，从 4S 店里开出来也没有找司机，我就自己刚拿驾照就直接开出来了，开到路口也不知道是前进还是后退，在那儿迟钝了3分钟，别人都在鸣笛。后来我就开着车去上班，然后上班的那个三里安车特别多，停车场也很少，为了省钱我就开到了一个巷子里面，那个巷子里面单行道特别深，然后呢我就停车，然后有两个电线杆我就停进去了，最后被那两个电线杆夹住了，搞不出来，最后还是请别人把车弄出来，然后报了保险修的车，被电线杆夹住了。你这跟我跟被那个大石墩子夹住了是一个意思啊。
1: 龚宇说，12年前吧，我朋友的对象，买了新车，晚上非要自己开回老家。我和我朋友呢都在车上，到了那种乡道有点看不清楚，就想打远光灯，但是他不知道在哪里切换远光，后来发现左边的车灯往上面拨就是远光，但是一松手呢就不行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弄，那会儿也没有豆包小红书，于是他一路就在拨着左边的那个杆来回的这么往上面抬，印象非常深刻。
0: 你来回的那抬，你是在闪别人？
1: 他在乡道上面，他看不见路。
0: 你是想打远光？
1: 他想打远光，
0: 但是如果你一直在播的话，其实是在闪。
1: 对，不是你一直抬着不动的话，也就无所谓。
0: 嗯，
1: 懂吧？
0: 对，
1: 你一直抬着不动也就无所谓了。怕的就是，他是觉得太累了。
0: 嗯，哇塞，你们有好多人都是手刹不拉就直接开。
14: 你们还
0: 这跟着你们也是
14: 受了不少苦啊。
0: 哎呦，
1: 有朋友阿杜讲、
0: 嗯、
1: 我鞋丢了、
0: 嗯、
1: 我光脚开的车算不算？
0: 他说当时跟老公一起去送闺女上古筝课，我们在楼下等他，我在车的后座睡着了，鞋子脱了的，然后我老公那边保养的油车让我去取车，他就把睡着了的我拉到了 4S 店，到那之后把我叫醒，让我开电车，他开油车，结果怎么都找不到另一只鞋子了。后来在闺女上古筝课那边的停车位上找到了另一只鞋子，我老公开关车门把我鞋子不知道怎么搞弄掉了，啊，就是他自己在睡着的情况下，他老公把车开走了。没注意到他的鞋子可能已经掉到车外面去了，
1: 啊，
0: 就是这个意思。嗯，林说第一次学车的时候把安全带戴在两个胳膊下面，感觉怪怪的，教练说你胸勒得不难受吗？他说虽然是开玩笑，但是我脸刷的一下就红了，好在教练是女的，把安全带直接拉到胳肢窝下面来说你相当于自己背了个背背夹，我跟你说，哎呦我天，
1: 我接下来这个事情呢各位不要学啊，这个真的不要学。这边有朋友讲，我有一个朋友有一段时间呢非常喜欢玩侠盗飞车 GTA5，有一天下午呢他在家里面打游戏，他朋友呢喊他出门，他就开车出去，结果呢他把他们家门口那条小区门口的路啊两边停了很多车当成游戏里面的那个画面，直接冲了过去撞了过去，一路刮了很多辆车，但他丝毫没有感觉有什么问题，觉得还是在游戏里面
0: 啊，就是这就是游戏太过沉浸。为什么很多人都害怕一些未成年人去玩游戏啊？不就是怕他们混淆了游戏世界和现实世界，进而把游戏世界的一些规则带到现实世界的当中，然后为所欲为嘛？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就是你的脑子其实还没有从那个世界移出来，对吧？这就叫沉溺了，沉溺其中。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这个聊了很多啊，大家也说了很多你们开车的时候的一些
1: 笑话。
0: 对，谢谢大家的分享，
1: 谢谢你们让我们笑得这么开心，也只有你们才懂得哄我们开心了，其他人都把我们当成笑话。但是没关系啊，开车这个事情本来就是从一个不熟到熟的过程嘛，对吧？所以如果你们还有一些开车的时候闹的笑话，依旧可以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来自南征北战的美丽世界。

0: 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1: 好了，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这个这么多这个刚刚开车时候闹过的笑话啊。不过我相信大部分也不能说现在没有新手，人家现在依然有新手。
2: 现在新手很多，
1: 而且现在有个什么问题你知道吗？我现在发现，因为大家现在不都买电车吗？
2: 嗯，
1: 而且电车越做越大，
2: 对，
1: 然后他们的新手
2: 更把握不出，
1: 他新手都买电车，然后都买大电车，那事实上他们的控制能力或者是怎么说驾驭能力
2: 就更
1: 空间概念其实很差。虽然现在有360度什么什么什么，
2: 全景影像帮你
1: 能保证你至少不碰，但是他其实就是停要侧方位停车停进一个车位其实挺费劲的，
2: 嗯，
1: 特别是在一些比较拥挤的时候，对吧？
2: 对，
1: 因为那车太大了，
2: 嗯，越坐越大。
1: 虽然我们能理解每一位驾驶员刚刚上路的时候都能够有一些心虚啊或者笑话呀，啊，出现分不清远近光灯啊，找不到油箱开关呐，啊，哦对，油箱开关
2: 加不了油，
1: 然后我
2: 把油盖开一下，
1: 我还
2: 不知道在哪，
1: 我还不知道怎么开后备箱，我也弄过啊，雨刮器乱开啊，停车僵持很久啊，等等等等。嗯，大家都是从新手过来的，其实都能理解什么原因，还无非就是你第一车感不足，操作比较生疏，第二个呢上路比较紧张，第三个对车的认知不够，就你不够熟悉它，车说白了不就是你的小伙伴吗？对不对？你要是跟他多熟悉了，多打交道，自然而然就好了。当然我们今天说这个虽然是想用一些比较轻松的这个状态来说，但是请大家也知道这背后其实是隐藏了很大的安全隐患的，
2: 嗯，
1: 对吧？新手不怕，没有人会天生会开车，但是你一定要在空闲的时候，比如说熟悉一下车辆的按键是干嘛的呀，啊，我应该怎么做啊，我上车的程序应该怎么样啊，教练当初是怎么学这么说的呀，就像大胖经常说绕车一周，这么多年我确实已经忘记绕车一周这件事情了。积累车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希望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敬畏开车这件事情，稳步的提升驾驶水平。人家都说这个好多老司机，
2: 嗯，
1: 反而是开车时间越长越谨慎，
2: 越开越怕，
1: 对，他们越开越怕。所以说也希望大家能够不要把什么开车这啊车谁不开，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儿啊，还是要提高警惕，好吧。
2: 好，最后再来给各位揭晓一下我们今天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
1: 嗯，
2: 今天的题目呢是这样的，在一个400米的环形跑道上面 ，AB 两点相距90米，他们两个人在这个跑道上面，两个人相距90米。
1: 嗯，
2: 然后两个人同时出发，按照逆时针的方向来跑步，甲每秒跑7米，乙每秒跑5米，请问甲用多少秒第一次追上乙，然后用多少秒第八次追上乙，又是算一个速度差的一个事情。
1: 嗯，
2: 答案其实我们之前有过类似的题目，所以这个，
1: 对，之前跑的是正方形，
2: 对，这次跑的是圆形。
1: 正方形有一个问题，就是看到看不到的问题，就是看它什么时候拐弯。
2: 对，
1: 圆形呢好一点，它就是硬算。
2: 嗯，
1: 是吧？
2: 原型你就是硬算嘛，
1: 嗯，硬算。
2: 第一次追上他的话呢，需要多少秒呢？就是用速度差嘛，400减去90，他们两个中间相隔90米嘛，这个就是他们的距离，嗯，然后除以他的这个速度，一个是跑7米每秒，一个是跑5米每秒，他们两个跑得怪快的，一秒跑7米，他都废起来了，所以他们第一次追上的时候呢，要155秒，
1: 嗯。
2: 那第二次起呢，每一次追上的时候需要的内容呢是400，因为第二次追上的时候他要跑一个整圈了呀，就不是之前差的那个圈位了呀，就用400除以他们之间的速度差是要200秒，所以第八次追上的时候呢应该是155加上200乘以7，就是后面的，
1: 就是第一次是155，
2: 是
1: 然后200要乘以 7，
2: 后面是7次，所以第八次追上他的时候是1555秒，第一次追上的时候是155秒。
1: 我非常佩服我们的朋友们，如果说你们今天发给我们的题目就是答案真的都是自己亲自算出来的，我觉得
2: 很厉害，
1: 我真的非常厉害，因为他们很快 很快就算出来了啊。虽然说这种题呢，我跟大胖的水平呢，你要硬琢磨呢，可能也能琢磨得出来，对吧？但是就是说你们这么轻轻松松的就这么迅速的就出来了，确实是。
2: 最主要的是我以后怕在跟我的孩子在教育他的时候，我没办法跟他解释清楚什么叫速度差的问题。
1: 就是你跑，你
2: 400米，为什么要减去那个90米？然后为什么要除以他的那个什么？
1: 你说不清逻辑。
2: 对，我说不清楚。
1: 对，这有可能。
2: 我怕孩子他也不理解。
1: 这很有可能，因为为什么说辅导孩子做作业这件事情很难的原因，是因为你觉得你在用可以理解的方式跟他说，但实际上他理解不了你的话。
2: 就妈妈为什么是要搞一个什么叫速度差？
1: 所以现在的教育上就是说，在低龄儿童的教育上。以前说是数学先行，现在是要求语文先行，因为你得先读懂题意。
2: 我连题意都读不懂。
1: 对，
2: 这道题就是。
1: 对，就读不懂题意这件事情其实很可怕。
2: 好吧，
1: 谢谢大家来这个参与今天的话题互动以及我们的小学生题目啊！明天是周五，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参与我们的新花 KTV。哦，时间过得好快哦，
2: 一下又周五了。
1: 好，我们明天见吧。
2: 拜拜。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前，那些恍若昨天的笑脸。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汽车投诉来登记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咱快点说，因为不知道今天会不会被神州租车耽误时间。最近几天跟进到的几个问题呢，都有了新的进展，抓紧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下，汇报一下。先来说我们前两天连线到的华劲 S 的车主李先生的问题，这台车车主讲在倒车的过程当中踩着刹车，但车辆突然向后加速，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关于这个事儿，车主的诉求是希望能够看到当时的行驶数据，这台车究竟怎么了，为什么雷达没有识别到，为什么会自动向后加速，是人为操作不当还是车辆有故障。现在厂家给出的回复是数据可以提供了，不需要所谓的公检法的部门介入调取了，但提供的方式呢，需要车主到门店来查看。那么李先生说现在在外旅游，这两天会抓紧时间回到门店先查看数据，看完之后门店会做解释，认可了就认可了，不认可根据数据还原的事实的部分咱们再来探讨。所以李先生拿到数据之后咱们再看怎么回事儿。还有一个贺先生红旗的问题，关于这个红旗的问题呢，跟刚刚华劲很像，也是车辆在没有断电的情况下，D档位静止的状态下，为什么突然向后倒车了。那这个事儿目前也有回复，双方正在探讨的过程当中。据厂家讲啊，是因为外修过，修过一个行人预碰撞的保护装置一个模块，因为修的时候没修好，北京这两天呢下大暴雨进水了，所以导致车辆线路有故障，从而发生这个情况。现在的损失和责任是拖车公司在承担，因为这台车呢好巧不巧拖车到门店去准备售后的时候，下了板车之后向后加速，把人 4S 店停车场里的另外六台车也撞坏了。所以这个损失的流程呢正在走，保险公司也在理赔，但是为什么因为一个模块的故障进了水，导致全车线路紊乱之后，有这么多重保护锁的装置之后你还能越过并且自动的向后加速，这个是贺先生不能认可的。所以根据厂家的解释，现在双方正在沟通，如果最终还是不能够证明你这个问题是正常的话，还是要找的啊，咱们还是要问红旗的。这是第二个事儿。还有昨天的路虎，哎，路虎这个事儿，我们的董先生算是倒大霉了啊。买车的时候呢遇到了诈骗，就为什么说是诈骗呢，因为当时买的时候交了498000的首付，首付里边包含了所谓的续保押金啊，上牌费呀，还有这个贷款服务费呀，是路虎的揽运，花了100多万。那这个部分的费用当中，车主董相说包含了80000块钱的购置税，结果当时的销售拿到了这个80000块钱的购置税之后，没有帮他去全额缴纳购置税，而是按照一台29万多的车辆的发票开票价去缴购置税，只交了20000多，还少税务局6万多块钱。这事儿发生在2018年，现在已经是哪一年了？董先生才开始处理这个问题，所以车主自己也有非常大的责任。那么究竟是门店没有收到购置税，是销售私自拿了购置税之后找外边的中介代办产生的欺诈行为，还是门店收到了购置税，销售操作不当导致的损失出现？因为现在除了要补交6万多块钱的购置税，这么多年过去之后，有一个滞纳罚金啊，差不多算下来有15万多，是我们董先生要补缴的。那么责任在谁？我也是建议董先生去起诉，但是路虎厂家昨天也非常负责给我们进行了回复。这个事儿他们说跟门店没有关系，是销售个人行为，因为私下有转账的行为，但是他们现在会去查证这家店到底有没有收到过购置税，是全额收到了，还是车主有一部分给销售了，有一部分给店里了，还有这家店有没有相应的责任。但是这个需要时间，所以我们根据昨天的回复到今天到明天给厂家一些时间，看他们最终调查的结果是什么。但是像这种情况给大家做出的消费提示就是，你不管买什么东西不要私人转账，尤其是车，尤其是这种大宗商品。而且董先生你自己为什么交完购置税之后看不到回传回来的发票，你也不要过了这么好些年了才想起这个问题，现在产生了150000的损失，究竟谁来承担？那这个事儿是这个进展啊。另外呢就是神州租车了，有重大突破，
朋友们。

0: 神州租车，这个昨天给我们回复了非常长的一段文字，是终于回复了。但是我读完之后呢，还是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因为他们的流程还是没有说明白。但是在昨天的回复内容当中，和之前有一个不一样的进展，就是他们说啊，这车发现故障之后，有告诉过车主，告诉的时间呢，还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先来问一下，租车的用户郭先生。神州租车昨天有没有联系他？有没有把和我们进行的描述也同步给他？有没有和他去核实？来，郭先生您好。哎，郭先生。
1: 哎，
0: 昨天神州租车有联系您吗？
1: 没有，没有。
0: 没联系您啊？
1: 没有。
0: 昨天给我们发了老长一段文字了，我以为昨天联系您了，跟您又解释一遍，结果昨天没联系您。好，没联系您，这样，您来听啊，我来念给您听。您听完之后，您怎么看？您认不认可他说的这些细节？您是否有知晓？待会儿您告诉我好不好？
1: 好好。
0: 哎，您稍等啊，我来念给您听，包括我们直播间和听广播的所有的朋友，大家一起来听啊。为什么一台车6月9号还车之后，7月16号收到了催款信息，告诉车主，因为他租了一台坦克300，在沙漠越野的过程当中冲沙，人为操作不当，导致发动机拉缸，最后要赔偿6580.04元。一直没有说原因，一直没有举证。从7月27号投诉到现在，公关部啊，神州租车的公关部终于回复了一段相对完整的文字过程，来告诉车主为什么我们要你赔，来告诉车主这个东西我们之前向你明确表达过，并不是7月16号是第一次告知。所以他的回复内容是什么，大家来听。首先是开头的第一句啊，针对媒体及客户关注的包头市坦克三百车辆维修费用的问题，公司统一回应如下。费用延迟的说明是什么呢？车辆在6月9号因为冲沙受损，6月20号已经告知客户故障原因，不是没有告诉，6月20号告诉了故障原因，而且因为专业拆解定损，排查内部损伤与再次扩损，那7月16号就是与次生扩损，就是因为这次的损伤导致的扩损，在7月16号完成了精准的核算之后，第一时间短信告知了用户维修费用。所以7月16号不是第一次找郭先生，6月20号才是第一次，这是他们的说法。那使用告知说明啊，大家看重点啊，就我不知道有多少在神州租车的用户是知道这个说明的，知道这个合同条款的，给大家念一遍啊。租车合同的第5.3条明确约定，禁止驾驶车辆进入沙漠、沙滩、非铺装路面等危险路况，禁止使用于越野，客户签约给予知晓同意并遵守。那人为损坏处理的流程是什么呢？车辆因使用不当受损之后，立即送至专业门店拆解检修和核定损失，全程与客户沟通进度，定损完成之后会正式告知费用和依据。这个是他们的流程，昨天简单的告知了我们。那还有一个就是判断损坏的依据是什么呢？车辆还车后系统提示有冲沙的检查，修理厂通过内窥镜检测发现发动机内部有拉缸的痕迹，那北极星的系统显示呢，轨迹当中这辆车有冲沙的轨迹非常的明显，那综合判定车辆的损坏系客户违规冲沙导致，责任明确，证据充分。那么我司将优化继续提升我们的服务沟通，那提醒客户遵守合同规范用车。神州租车2026年8月12号昨天给我们的回复，来郭先生。
1: 哎呦，他是6月20号，是我确定没有联系过我，没有。
0: 就是咱们一条一条说，您先否定了6月20号联系过您的这个说法，是不是
1: 啊？没有联系过我，确定没有联系过我
0: 啊。这他们给我们讲的是6月20号告诉过您故障原因
1: 啊？没有，6月20号他是那个，就是短信也没通知过我，电话也我也没接到
0: 啊，确实没有，至少您现在说确实没有，是不是？
1: 没有。
0: 好，
1: 没有，
0: 那么
1: 没有
0: ，OK， 没问题。7月16号他们完成了精准的核算之后，第一时间短信告知了您维修费用，是不是？您收到的这个短信我也看到过。
1: 早上10点的时候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0: 哎，明白。
1: 6580.64元。
0: 哎，我知道。您收到的这条短信呢，我也看到过，就是短信当中呢是明确告诉了您维修的这个费用金额是多少。但是这个短信就除了这条短信之外，有没有其他关于维修费用的明细的文字描述？
1: 没有，没有。这个文字是我 把那个包头的那个一二三四五完了，他们给我找了一个人才调出这个维修发动机这个费用。当时我以为是维修发动机的费用是花这么多钱。
0: 明白，就是七月十六号没有告诉您他们精准核算的发动机的维修费用，你以为是方向机的费用，直到您找了当地的一二三四五主管部门协调完之后，修理厂门店才出来一个负责人给您展示了一下发动机维修费用是多少，然后告诉了您这是维修发动机，不是方向机。因为您一开始发生故障的时候是这台车从那个沙漠路段出来之后去加油站嘛，正常加完油在高速上方向机不能动了，你以为是修方向机，对不对？
1: 对，我是6月8号去那个沙漠青岛湖，完了6月9号我们早上吃完饭开车上高速，从巴音那儿开车上高速去那个走的那个高速的路上，完了下来走那个国道的时候，完了我们加油站加完油刚出来走了有个差不多2公里吧，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就不动了。
0: 没事没事，描述过就不说了啊，因为我们现在要把他们的回复呢一点一点跟您核对，然后还有一个使用告知说明，这个他们讲在租车合同里边的第5.3条明确规定了是禁止驶入沙漠以及相应的非铺装路面的，这个您怎么看？您是否知道租车的时候？
1: 你不知道这个，我们一般我们租了很多回城市租车，我觉得我们去出去玩你走一下这沙漠路段，因为内蒙古那边都是这种沙漠路段，你知道吧？
0: 那我知道都是沙漠路段，就是他们的角度是什么呢？他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进行汽车租赁的相应业务，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租车，但是你不能进沙漠，你不能去任何的非铺装路段。人现在展示的就是他的租车合同第5.3条明确规定了，说你一旦点击确认你要租这台车了，你就代表你默认这个合同已经开始生效了，所以是不让你去，你非要去，最终导致的故障就该你赔。
1: 他那个没，我们也没有，他那个只有是 APP 上租车，他那个合同都是我们申请完他才给我们的，我们当时都没有签合同的。
0: 不是电子合同呀，你看你现在能看着吗这合同？
1: 现在能看到，现在我能
0: 啊
1: 发过去，我但是我没看这个合同，
0: okay，
1: 我没细看这个合同。
0: 哎，您稍等，您稍等一下啊，您先把你电话 hold 着别挂。然后刚导播告诉我，神州客服中心不愿意接听啊，为什么呀？出啥事儿了？来，神州租车客服中心，喂，你好。喂，你好，女士还是先生？您好，工号多少？喂，你好。您好，
2: 您好，是这样的，您这边是在接入的直播间是吗？
0: 您好，女士，您工号多少？或者我怎么称呼您？您好，女士。
2: 是这样的，刚才那个先生并没有尊重我们客服的意愿，女士。
0: 没有尊重你们客服的意愿，我没理解。你们客服中心接听电话之后需要尊重你们什么意愿？我们哪里不礼貌了，或者出什么问题了？您直说。
2: 是这样的，我们这边的话，确实这个案例呢已经拨给了我们公关部专项负责，客服的话确实没法在您那个直播间做一个什么很专业的回答。
0: 我让您做专业回答了吗，
2: 这个
0: 女士？女士，您稍等，我抱歉打断您，但是我们需要把事儿说清楚，您稍等。我们的导播从打通你们客服中心，包括我现在和您的沟通当中，我让您做出什么样的专业回答了，您请说。
2: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案例的话已经拨给。
0: 那你继续说啊，你为什么停顿了，女士？我听您说。
2: 啊，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们这个事情呢已经拨给我们公安部门专项对接了，女士。
0: 然
2: 后
0: 呢？
2: 这边的话确实我们客服没有然后我们后续的话会，我们公司呢目前也是正在积极推进处理工作，需要一定的时间核查的。后续确定结果，我们会对外统一做公示的。
0: 就您说的这段和我现在要跟您沟通的有什么关系？我想问问您，您知道我今天打这通电话是来找你们干什么的，您知道吗？我还没说呢。
2: 是这样的。
0: 哪样的？
2: 关于媒体相关的一个沟通，关于媒体的一个相关的咨询和沟通的事宜的话，是由我们公关部门统一对接负责的。
0: 你们公关部门在统一对接负责？你们公关部门在统一对接负责？那您的意思是你们客服中心拒绝接我们电话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我以后要找你们公关部，你们的郭先生只能找你们公关部，那您告诉我郭先生要怎么找到你们公关部，把公关部的电话号码给我一个。
2: 您这边跟我们来反馈，我们这边的话会给您做记录，这边的话我们核查清楚之后呢，
0: 女士，
2: 公关部门会做统一的对外公示的。
0: 哎，女士，这句话您说对了，我这边打电话之后您这边会做记录反馈，那么我想问一下，从您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我和您反馈问题了吗？您知道我要干嘛吗？我说了吗？我开始说了吗？因为您上来就开始抵触，我觉得你不应该接听我的电话，我们的问题应该由公关部来回答。那么我今天要问您什么问题，您知道吗？ 我说了吗？
2: 是这样的，
0: 哪样的？
2: 我刚才也跟你们导播

0: 我跟你们导播也解释得很清楚了，这个事情是由我们公关部门统一专项对接的。什么事情？确实我们客服没有。什么事情？我今天找你们什么事情？你说吧。就是郭先生的这个事情嘛，对吧？还有呢？郭先生今天有没有新的进展？您知道吗？我有什么要跟你们核实的？你知道吗？我说了吗？我开始提问了吗？我让你记录了吗？我没说什么问题，你怎么知道我今天是来干什么的？上来给我推个公关部，我刚刚说的东西你有没有听到吗？ 你们公关部昨天给我们进行了文字的回复，我再和车主核实你们的回复内容，如果属实的部分，我们就按事实来办；不属实的部分，是不是要继续向你们核实啊？然后你电话接进来，你电话接进来根本没有要记录问题的意思，反而要推给公关部，并且有一种我不应该打你们电话的感觉，我不明白消费者做错了什么，我们打你们电话错了吗，女士？
1: 为什么这么抗拒？你们导播还在跟我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并没有说我们现在可以进入直播间了，他直接给我切进去了。
0: 切进去很正常呀，我不是女士这样的，切进去很正常呀。我要跟您对话呀，我采访你了吗？我没有采访你吧？我现在没有采访你吧？因为我没有对你进行提问啊，我只是在跟你打电话。
1: 是这样，
0: 你是不是客服中心？女士，你是不是客服中心？客服中心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您告诉我。
1: 是这样的，媒体的相关的沟通和咨询的话，是由我们公司公关部门统一对接负责的。
0: 那你让公关部来接电话呀，我又没有你公关部的电话，你们对外又不公示公关部的电话，你一个客服中心的电话跟我扯什么公关部？哦，找神州租车处理问题得找公关部，那你把公关部电话给我。
1: 是这样的，这个事情的话，这个案例已经由我们公司公关部
0: 我今天
1: 专项对接了。
0: 我今天要反馈什么问题，您知不知道？
1: 这个郭先生的事情，我们真有一定的记录的，女士。
0: 郭先生现在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进展？你知不知道？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由我们公关部门专项对接去处理了，女士。你知不知道？你告诉我呀，你回答的跟我说东西不一样啊，你知不知道？刚刚郭先生这个问题是什么进展？你知不知道？我相信你不知道，女士，你不知道。
1: 这个案例是由我们。
0: 这个案例怎么了？是由你们公关部在处理，我再说一遍，我觉得我们是正常沟通的状态，我们不需要把同样的话反复重复，既耽误您的工作时间，也耽误我们用户的时间，是不是这个道理？您说到了公关部在专项处理，我非常认可。你们公关部昨天给我们进行了回复，我刚刚也全程跟你们的用户进行了同步，但是此时此刻，这个内容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有出。 所以对待这个事儿来说，它就是新的进展。我不得反馈给你们的客服中心。您作为专业的客服，应当把这个事儿的进展记录好，再次反馈给你们公关部。这是您的工作职责，所以我请问您为什么不愿意记录，并且拒绝接听我的电话？你说吧。我们并没有拒绝接听您的电话，你就是要拒绝呀，你就是要拒绝呀。
1: 什么叫导播把你切进来没有经过你的意愿？给你们客服中心打电话要经过谁的意愿？我请问，是这样的，媒体的相关的咨询和沟通是由公关部门统一对接的，我们确实有正常接听您的电话。我正在跟你们的导播沟通的过程，
0: 对，沟通的过程当中，
1: 他直接给我切到了你们的直播间里面。
0: 然后有什么问题吗？我请问，你是反感我们直播间吗？还是你不愿意跟我打电话？你说吧。
1: 如果你不喜欢，我没关系，我可以把你电话挂了之后，
0: 我再给您同事打，给你们客服中心重新打一个也可以。我尊重您的心情。是这样的，这个部门确实是已经由我们公司的公关部门专项对接这一块处理了，公司目前也是正在积极推进处理工作，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核查跟进，后续确定结果我们会统一对外公示。我没有说你们不再处理啊，您就是我的表达有问题吗？您听不懂我的口音吗？还是怎么样？
1: 我想跟您讲的是，今天这个事儿是什么进展？您刚刚有记录吗？您有听到吗？是这样的，
0: 哪样的呀？
1: 我也提到了，咱们媒体的相关的咨询，
0: 我咨询什么了？你知道我来干嘛的吗？你就把我往外推。我今天要反馈什么问题啊？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如果你知道我今天反馈的问题是什么，你把我推走，可以的。你说吧。
1: 你说吧，咱们这一块媒体的相关的沟通的问题的话，我们是由公关部门统一对接负责的，女士。
0: 你公关部呢？你看，你不是跟我打太极吗？我问你处理的问题是什么？你说公关。

0: 部在处理。我说公关部呢，你就沉默了。你觉得我
1: 应该解释了公关？
0: 对呀，你公关部在回复呀。我刚是说到了，我认可你们公关部的回复。那回复完之后，我不得跟你们的用户核实吗？我不能光听公关部说，我也不能光听用户说，咱们得还原事实才能解决问题嘛。但是现在是这样，打你们客服中心，你把我往公关部推，你推我也可以。那你把公关部摆在你们客服中心里边开始对话呀。你公关部又找不着，用户也找不着你公关部，那怎么办？怎么办？什么都听你们的，是不是？
1: 是这样的，这个事情呢，确实是由我们公关部现在是在专项对接的，女士。
0: 那你现在能不能
1: 有专人是计划来给您去做一个处理的？
0: 我没说，我没说你们不是专人处理，我也没说你们公关部没有回复，我也没有否定你们公关部后期会对外公示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我想表达的是，今天这个事儿有新的进展，您作为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您是否能够做好记录工作，并且把这个事儿的进展转达给你们公关部？能不能？不能你直说，能你就开始记。女士，
1: 您这边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可以说，我来帮您记录。
0: 那
1: 么
0: 不就完了吗？
1: 公关部门会去核实处理。
0: 那不就完了吗？你在这跟我打什么太极呢？你为啥不记呢？你为什么很介意我们导播把你接进来呢？我们打客服中心要求你们协助处理问题，不管是媒体还是普通用户，你为什么还有挑选客户的意愿啊？什么叫导播帮你接进来？你怎么着没尊重你的意愿了？怎么了？你接电话的这工作，你是有一些情绪上的抵触还是怎么样？我不理解啊。当然女士，咱聊到现在我还没有跟您自我介绍。我这里是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女士，您工号多少？您告诉我一下。
1: 我的工号965221
0: 号工作人员。您好啊。这个事儿的进展呢，因为您刚才跟我们导播沟通了半天没有接进来，然后呢我们一开始聊了一些其他的内容，我现在正式的跟您去重复一下啊，进展是什么？你们的公关部在昨天8月12号给我们发了一段文字，文字当中就我们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相应的阐述，但是现在和车主描述的不一致。第一点，6月20号你们说你们告知了客户故障原因，但是客户说他没有接收到你们任何的短信或者是电话的通知，所以6月20号他觉得你们没有告知。那么现在你们就需要拿出6月20号告知的依据来打郭先生的脸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用户说在沙漠地区能够使用你们神州租车的租赁业务，并且没有看到任何的纸质合同，但确实有电子合同，他没注意看。申请租车之后点击确认之后，他也不知道第5.3条是否明确规定不允许进入沙漠，所以这个东西车主会再次查看合同。那我也相信你们合同的完整性，也一定进行过相应的告知，所以关于合同的事需要再和郭先生解释清楚。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人为损坏的处理流程，车辆使用不当之后立即送至专业门店检测核定损失，全程与客户沟通进度，这是你们跟我们回复的内容，全程沟通。所以你们这个全程是怎么沟通的？请你们拿出你们沟通的全链路的依据来向用户证明，再次打郭先生的脸。第四个问题，现在你们说系统当中包括北极星的后台显示它有冲沙的相应记录，请把相应的冲沙记录完整的展示给郭先生看，第四次打他的脸。这四个问题您辛苦帮我记录好可以吗？965221号工作人员。
1: 这边的话已经给您记录了，女士。
0: 哎，您记录好，但是您现在电话别挂，您稍等一下啊，因为我们导播刚刚通过耳机跟我对讲说，此时此刻又来了一位神州租车的用户要投诉，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又来一位是吧？谁呀？来，先生还是女士？喂，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免贵姓李。
0: 李先生您好，你是神州租了个车是吧？
2: 对。
0: 你什么时候租的？
2: 现在就是显示那个2022年9月份租的车。
0: 2022年9月份租的车，现在是2026年8月份，你怎么了？4年了。
2: 他是那个最近几个月吧，好像是5月还是6月份左右吧。
0: 嗯，
2: 那会儿就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我有违章，让我去处理。然后我一开始认为可能是诈骗电话或者什么之类的，我就
0: 太像诈骗了。4年前的一个租赁订单，4年后说你有违章，太像诈骗了。然后呢？
2: 然后我就没在意这个事情，然后就一直给我打电话， 然后我现在就弄不清楚究竟是不是我违章，或者说是这个，
0: 诈骗电话，
2: 就是让我走，哎对，诈骗电话，或者我该怎么处理这类事情，我根本就不知道呀，这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0: 就是，哎，也不着急，不着急。就首先来说，这个事儿合不合理呢？如果您在租赁的过程当中出现违章，这个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我就租车的时候有违章嘛。但是你说过了四年这样的一个时间跨度，再来通知您，确实非常的不合理，时间周期太长，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甚至有点难以置信。所以他到底是不是诈骗电话也很简单，你应该把神州租车的 APP 给他下回来，下回来之后呢，看到您这个订单是否有还没有完结的违章处理的纠纷，或者你再不相信的话，也可以打神州租车的客服中心咨询他们的客服，您是否有这样的一个违章，并且咨询清楚为什么过了四年才通知你。
2: 对，我现在下载这个神州租车的 APP 又回来了，就是，然后我想就是说确定究竟是不是我的原因
0: 了。啊，你看到了吗？
2: 然后他下面，然后他现在上面就显示我说是我有违章，但是就情况就是说这个问题，我也不确定是不是究竟那天是我开的车，是不是过去这么多年了，他们是根据什么定位到就是那天就是我，或者是怎么个情况，是吧？我没有地方去查询这个事情啊。
0: 啊，就很多朋友说完全不能理解，怎么会有四年这么久？等一下啊，车主把刚刚他下回来的神州租车后台的订单截图给我看了，您稍等啊，我看一眼。有一个待处理的违章，问题是在2022年9月20号下午的17:50，有一个不按规定停车，罚款100元，扣0分啊，金币的牌照。来，您当时租车是9月份，这是9月20号下午5:50。
2: 嗯，
0: 他违章的地点你也能够查看到，你想不起来吗？四年前在哪里租的车？
2: 我因为我也不是那边的人，我肯定是外地人，我才上这儿租车的，对不对？
0: 我知道，
2: 就是我去
0: 你但这样咱核实一下，您确实四年前租车的这个城市是这里，是不是？
2: 对，应该是对，我从神州租车租过车的，这个我承认的
0: 啊。
2: 我不是说，我首先来说，我给咱打电话，我要阐明一点，我跟咱们工作人员我也说过，我说打这电话，我说我不是想赖，我也不是想着就是说对用咱们这个节目组会怎么样。如果真的是我的话，我该积极处理，积极处理，该配合配合。
0: 对，是您导致的违章，咱不能让神州租车平台来承担这个罚款。但是现在就像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对，但是现在就我知道您的疑问，其实和郭先生很像，就中间横跨了这么长的时间，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以通知我，让我去处理好这个问题，但你为什么憋着不说？这个就是大家最费解的地方，尤其您这个更离谱，一个违章才100块钱，还车完之后可能因为这个交管部门系统的提示和检测的原因，它不一定在您还车完之后立刻生效嘛。
4: 有态度，
5: 张先生，你放心，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追查到底。
4: 有力度，
6: 请在下午3点之前给我回电话，接不到电话我还会打过来啊，直到解决问题为止。
4: 有角度，
5: 这个问题看似是天气原因，实际上是设计缺陷。
4: 有温度，
7: 我的车拖了这么久的问题，你们一说话就解决了，跟你开心心怎么着？
4: FM 1055，安徽城市之声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安徽汽车315。
0: 这个违章可能会有一个3到5个月左右的延迟，最长了。那这个时间也就2022年当年，他也可以去联系你。就为啥过了四年？您不是想知道这个吗？对不对？
2: 对，
0: 然后他们这也很奇怪呀，如果这台车有违章的话，他每一年的年检怎么过呢？
2: 啊，对，也是哈，
0: 对吧？每年
2: 年
0: 检怎么过呢？那这台车他有还有在继续租赁吗？那您自己问过神州了吗？
2: 我没有问过，
0: 还没问过是不是？
2: 我有一次打过一次电话，他们说就是我违章，说是然后说是让我去处理，
0: 可以处理，但是为什么过四年告诉我嘛？解释一下嘛？
2: 对，
0: 没其他诉求对不对？解释一下嘛？是这样吧？
2: 对，
0: 解释一下，证明一下，为什么当时没说，为什么现在说？是不是我当时发生的违章？然后是的话，我去处理掉不就行了嘛？100块钱。
2: 对，
0: 好嘞，您稍等啊，您这个租车的这个订单号，你发给我们了对吧？我看订单上有， 把订单号报给96522号工作人员，把订单号报给他。违章照片有，应该有的，查看材料能不能看到？
2: 没有，那里面不是那个东西。
0: 没有啊，违章照片也没有啊，查看不到。
2: 没有没有没有，查看不到的，要查看到我还兴许还能有点印象。
0: 嗯，
2: 就没有的。嗯，
0: 我看一下你这个订单，是的，它只有这个相应的记录。哦，
2: 对，
0: 显示是什么样的一个违章行为，看不到车辆照片。了解了，您稍等啊，别报错订单了啊，我亲爱的导播们，这是刚刚又来了一位车主，不是郭先生啊，这是一个还了车之后4年过去了，告诉他你有一个违章没处理。你需要去处理一下，为什么是4年？对，为什么是4年？大家觉得为什么要过这么久才告诉呢？怎么了？一个订单结束之后，它的处理周期要这么久吗？当时为什么不联系？对呀，就因为你当时不联系，过了这么久，我都忘了我当时在外面玩的时候，我有没有违停啊？就你不得跟我解释一下吗？你又直接打电话过来让我处理了。来来来，我们96522号工作人员您还在啊，女士。女士您好，哎，您刚刚听到了，你们刚刚有一位车主啊说4年前有一个违章，你们当时没、
1: 嗯、
0: 对、
1: 嗯、
0: 你们当时没说，然后现在告诉他，他不太理解为什么要过4年告诉他这个事儿。您系统当中能查到他这个订单吗？刚有给你提供订单号。
1: 有查到，但是是这样的，因为我确实不是处理违章这块业务的，我把这个先生的这个情况记录反馈一下，让我们违章部门给他对接，可以吗？
0: 可以的，你们给他对接，第一呢，要对接清楚这个违章订单是否是他本人的，因为他在 APP 当中查询不到更多的照片展示信息了。
1: 嗯嗯、
0: 但是第二个，你们更要回答你们的处理流程是什么，
1: 嗯、
0: 比如我在你们平台租一台车，发生过违章，还车之后过了4年，
1: 嗯、
0: 你们才告诉我。原因是什么？你们一般处理违章的流程是多久？
1: 嗯、
0: 怎么个流程啊？辛苦您记录好，跟刚刚郭翔的问题一并转给你们的公关部，可以吗，女士？
1: 嗯，好的，好的，女士。
0: 哎，感谢您啊，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您稍等啊。挺好，这客服挺好的。哦，大家不要再评价客服了，跟客服没有什么关系，就他的工作状态就是这样的，啊，他是按照他们客服中心的服务标准和流程来的，那他就是这个标准，所以他就是这个状态。大家体验感受好或不好，自己体会了，好吧？但这个投诉我没想到，我觉得比郭翔更离谱。郭翔这好歹还有一个时效性，1个月之内嘛。但你这过了4年，让我去处理一个违章，不是不能处理，而且为什么是4年，就很奇怪。那这4年你怎么年检的呢？这种，对吧？有朋友说玩的就是你记不住你当时的违章，赌的就是你记不住啊、嗯！这大多数的车主可能接到这样的电话去后台看一下，哎，有这个违章我就去给处理掉了。但我们刚刚这位车主还比较严谨，想了解一下为什么过了这么久，你这正常人的反应都是这样子的，到底是为什么呢？等等神州租车的说法吧，好吧，朋友们。来下一位，喂你好。
8: 喂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8: 我姓赖。
0: 抱歉，您姓什么？抱歉，没听清。
8: 赖先生。
0: 啊，姓赖是吧？
8: 对。
0: 哎，赖先生您好，赖先生什么车呀？
8: 我是13号，6月13号到重庆悦来国际车展上去订一台风云 T9。
0: 重庆国际车展。
8: 对。对对对。
0: 奇瑞风云 T9。
8: 对。
0: 啊，6月13号订的，怎么啦？
8: 他当时在车展上跟我们谈好了价格之后，签订了合同，缴了定金之后，但是要提车的时候，他说我们谈的价格太低，交不了车，然后要加7000块钱左右吧。他说不然就不得行。
0: 怎么会这么明目张胆的要求你加价？因为你已经签合同了呀。
8: 对呀，但是我就想嘛，
0: 嗯，
8: 他既然提不了车，我就想你。就把定金退我嘛，我也不想再跟他扯嘛。
0: 您稍等，你诉求就是退定金就不要了呗，因为我不想加钱嘛。你只要退定金啊，不要退双倍定金啊。
8: 对，当时也没说要退双倍定金啊，我就退我自己的定金啊。
0: 嗯嗯，然后呢？
8: 然后他当时说可以，他说你把当时签订的合同交回来，然后把银行卡提交跟他，然后2天之后就会把钱打回来，原路退回来嘛。
0: 好嘞，交了多少定金？
8: 交了，当时叫我交一万，但是我觉得交一万，当时谈价格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不对。
0: 你就说你交多少，不要有过程，交多少？
8: 交了1000。
0: 交了1000块钱定金，他说合同还给他，两天之内返回你的卡里，没返吧？
8: 没返，没返。
0: 那你合同给他了吗？你合同给他了吗？
8: 合同给了，给他了，但是我把那个拍了照的。
0: 啊，还好你拍了照，你不然你损失了合同跟损失了定金啊，你真是得不偿失啊！来来来，合同照片发我好不好？
8: 我发在那个刚才不是有个加了微信吗？
0: 哎，对对对，稍等啊，不着急，来了，看一眼，放大放大再放大，有没有约定好车价？然后交付时间，价格约定好了吗？我看一下，14万6900，黑色。你们看了吗？这合同没有其他隐藏的备注条款了吧？特别小字儿的，没有了吧？啊，因为我整体看上去它就是一个非常常规的一个购车合同，里边对于合同的价格，包括相应的一些服务，还有总价值都进行了相应的约定，双方也都签字盖章了，没什么毛病。14万6900，对吧，赖先生？
8: 对对对对对。
0: 他就是要在14万6900的基础上，让您再加7000块钱，是不是啊？
8: 我们谈好的价格是97000，
0: 九万七，首付嘛，是不是、啊？
8: 全款，他
0: 全款
8: 写的有全款97000，他就是当时
0: 不是？等一下，那14万6900是什么东西啊？
8: 他是指导价嘛？
0: 哦，你的14万6900明确标注在合同里，但是底下你又单独写了一个全款价，变成97000了。
8: 对对对，指导价14万6900，
0: 便宜这么多，好，非常好。然后就是97000的基础上再加7000。
8: 对对对
0: 啊！你现在不愿意加，然后他又不愿意退定金给你，你没找他吗？他什么理由啊？
8: 他当时跟我的理由就是老板出差开会没签字，然后什么你后面又找他，他又说什么财务打款被限额了。
0: 现在呢？
8: 现在他我又问他，他就没理我了。
0: 啊，就不理你了？哪家 4S 店呢？不会是个汽贸吧？
8: 不是，重庆6公里的地铁站旁边的那个风云，
0: 不是
8: 4S 店。
0: 你这是 4S 店离地铁站6公里，还是店名就叫6公里啊？
8: 他的地名叫6公里地铁站，但是他就在地铁站旁边
0: 啊。
8: 他上面有他的，那不是活动上面有他的那个店名吗？
0: 哎、明白，这店名就叫重庆6公里风云 4S 店是吧？
8: 他不是，他叫重庆晨醉奇醉风云 4S 店，好像是。
0: 对，你就把公司的这个名字念给我听就行了啊，叫什么？晨瑞奇瑞是吗？
8: 对对对对对。
0: 啊，好嘞，你找过奇瑞客服中心吗？厂家怎么说？
8: 他说我跟他反映过，他说叫我自己到店自己协商。
0: 你协商不了啊，因为他们不退啊，怎么协商？
8: 对啊，但是他客服就这样跟我反馈的呀、
0: 啊、
8: 他也不理我了。
0: 了解了，这个问题很好处理啊，就是你们有合同嘛，那还比较好说，没有一些可以扯皮或探讨的空间了，就是非黑即白。他不愿意把97000全款的价格去给到你，要加7000，你不愿意加，那就双倍退还定金了。你当然现在双倍是我说的，您自己的要求是什么？您快点说。
8: 这样我肯定想要他的双倍定金呢、
0: 啊、
8: 他又不痛快的退给我。
0: 好，退一赔一嘛，您稍等啊。来，奇瑞客服中心，为您好。
9: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女士，问下您工号。
9: 我是6002号客服代表。
0: 6002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刚刚事情经过您在听，不需要我重复了吧？
9: 嗯，是的，我们这边听清楚了。
0: 哎，我想问一下啊，你们经销商卖车可以临时加价吗？你们允许吗？
9: 嗯，是这样的，关于您的问题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向上反馈，然后您看这样可以吗？
0: 你当然要反馈，但我觉得如果那就是咱就不假设了，但我只是觉得您刚才这个回复呢还是有一些欠缺。我要是你我就直说，我们肯定不允许临时加价，有合同的，对吧？你们应该不允许临时加价的，以我对你们奇瑞 4S 店的了解。
9: 是的，我们也了解车主的情况，确实说的有一定的道理，我们一定会尽力反馈，您看可以吗？
0: 对，你肯定要尽力反馈啊，就我看可不可以，你们都得尽力反馈，你们得处理啊。这个合同此时此刻在我旁边电脑投屏过来，我看到了，里边有关于指导价和全款的部分，没有提到过一些其他的东西，所以为什么在签完合同之后你们要求他再加7000块钱？什么理由？我觉得更重要的不仅仅是你们要处理好他这个订单，而是你们要调查清楚为什么这家 4S 店敢临时的随意的加价，并且在消费者拒绝完之后还不愿意退他的定金。他肯定不是第一次这么做， 他是一直以来这么做，只是被这一次的赖先生投诉了，您能懂吗？

0: 他如果没在这事儿上尝到好处和甜头的话，他不会这么豪横的。哦，拿走了合同，要到了银行卡号，还不愿意退定金。所以这事儿辛苦您女士帮我们记录好，为什么临时加价，以及你们官方要给出明确的说法，你们允不允许经销商这么做？如果不允许，你们接下来怎么罚，怎么整改？然后定金能否退一赔一？如果不能的话，你们违反合同条款了。我说的够清楚了吧，女士？
1: 嗯，老师，您说的信息我都记录下来了。
0: 哎，非常感谢您，
1: 我们会反馈业务部门的。
0: 好嘞，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记录一下赖先生的联系方式。当然，我保留一个观点，就是这事儿可能还有反转，所以你们要核实完之后，抓紧时间告诉我啊，中间有没有什么消费者表达的不确定的、不真实的，或者是你们的立场的，你都要说清楚啊。来，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因为我没有见过这么确定的事儿，车主拿着合同来投诉说他要给我加价，之前是怎么样的？电话聊的价格，草稿纸上写的价格，微信上谈的价格，可能到了门店要提车的时候说你得加价，双方没有合同，所以他就会开始有一个扯的空间。但这个合同写的太清楚了，你就是不按照合同来，我们会双倍退还定金吗？那如果现在赖先生自己反悔，他不要这台车了，你不就把他1000块钱定金退走了吗？收走了吗？所以站在这个角度，他们就觉得是赖先生的问题啊，他不愿意加价，所以我收他定金，是车主的毛病。但大家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拒绝啊，就不要觉得定金在他手上没办法了，1000块钱了，你损失1000块钱跟7000块钱。你怎么能让他以后用这样的状态去服务你呢？所以我们要了解清楚啊，就怎么还有这种事儿呢？来，下一位啊，喂，你好。哎，不是在线了吗？这个热线没有声音，是不是挂断了？是不是挂断了？有朋友说 4S 店啊，不是不连 4S 店，而是连厂家速度更快，大家能理解吗？我只有一个小时，我如果每个 4S 店都连完之后，我可能只接3个热线，2个热线就结束了。就当然了，如果确切跟厂家没有关系，单纯 4S 店的毛病，跟厂家监管一点责任都没有的话，会找 4S 店的啊。来，喂，你好。
2: 啊，喂，你好，老师。
0: 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啊，我姓钱。
0: 钱先生，你好，什么车？
2: 小米预期。
0: 哎，我一直播就来小米预期。你小米预期怎么啦？
2: 就是我买这个车的时候，当时他就是说这个支架多好多好，怎么怎么样，然后。包括说那个当时这个交车的时候，然后那个交付人员跟我讲，我当时问他支架这个事儿，他跟我说那个智能驾驶课都不用看，挂着就可以了，当时就这样给我讲的。然后包括说买之前他们也说这个支架有多好多好，然后出于他们的信任，他们说高速直接用就行，然后我高速直接用，我当天提车，当天晚上差点出车祸。
0: 哎呀，你呀、啊、你跟这销售啊，你一个是真敢教，一个是真敢学。他让你不学你就不学，他让你挂着不看你就不看啊，他说多好用你高速就直接开始用啊。你之前用过支架吗？第一次是不是？
2: 没有，我第一次买车，然后就花了28万买个这车，因为当时感觉这车当时介绍时候确实是挺好挺智能的。
0: 就他在就是这样的啊，就不管是支架也好，或者你生活当中要接触什么新鲜事物也好，你总要做充分的学习和了解啊。他让你不看你就不看，你是对你自己的生命安全不负责任啊。当然了，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就告诉我现在出交通事故没有？
2: 没有，当时差点，因为当时因为前方是有车祸的，然后前面有一个三脚架，他没有识别到。当时我因为我开车，我第一次上高速嘛，然后我当时肯定很紧张，然后我就全神贯注的看着这个路况。
0: 然后你自己人为介入了，给他刹住了，是不是？差一点撞上。
2: 对，我及时刹住了，因为他那个支架想继续往前面撞，你知道吗？
0: 他没识别到啊，他一定觉得这是个异形障碍物啊，不具备识别能力啊。当时是夜间还是白天啊？
2: 夜间。
0: 是夜间，光线照明又不充分，所以你要学智驾的规则啊。你学完之后你会发现，虽然宣传的过程当中感觉很智能，就是一个完整的自动驾驶了，但实际你学下来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它是暂时没有办法识别或者有局限和障碍性的。那么这样啊，您告诉我您现在什么要求啊？你怎么了？你遇到什么纠纷了？
2: 就是我这边就是反馈他们客服，然后我当时我去他们 4S 店了，然后他们 4S 店给我的就是答复我有点不满意，就态度蛮好，但是答复我不满意，因为他当时跟我讲的话，这跟我讲就识别不到很正常，就可能我当时开的很快，但是我当时高速开的话就80啊，80应该不算快吧，高速。
0: 高速正常的80，不是你现在就是想知道为什么那个三脚架没有识别到？
2: 对。

0: 然后还有，他跟你是他这个自助泊车，他这个泊车还有个问题就是啥吧，就是我泊车前面有很大一个位置，你知道吗？有很大位置，他不往前面泊，他往后边泊，后边是人行道，差点撞到人家行人。你在车上吗？泊车的时候，我当时就是旁边还有朋友，你知道吗？我想给他展示一下这个车有多智能，然后我用的是关门泊车，结果
1: 翻车了，旁边还有两大哥在旁边在那喝酒呢，还在那笑我呢。
0: 哎呦，你能不能，
1: 好丢人啊，我感觉
0: 有点尴尬。哎，丢人不至于，有点小尴尬啊。你充满自信的跟朋友分享你这车有多智能，结果人往人行道上开，差点撞个人。但是你以后能不能少展示啊？以后
1: 不展示，我现在很少用了，不敢再用，有点害怕了。
0: 啊，就能自己停就自己停，少展示。 你空旷，你这样啊，你一个厂区或者是空旷四下无人的情况，条件非常好。你说你玩一下这个自动泊车试一下，没关系。但是后边是人行道，前面空旷，你不能够保证自动泊车在泊车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引发一些交通安全。所以这种情况你就少展示，你自己也没把握的事情咱就尽量少做。我想知道你现在想投诉什么问题，还是单纯来吐槽的？
1: 我就是想投诉，我感觉他那个交付很不负责任。我以为每个交付都这样，然后我就问我们车主群里边，我发现就是别人的交付都是告诉他，就是这个课一定要认真看，然后注意安全，怎么怎么样。然后我的交付跟我说不用看，我就想知道这课到底用看不用看。
0: 要看的，要看，要看。
1: 然后还有点是啥吧，我本来就想买个10几万的车，因为看到他这个智能驾驶，因为我开车技术不咋地嘛，我看到他的驾驶还有泊车这个挺好的，展示也挺好的。钱先生啊，钱先生。
0: 您今年年龄多大呀？听您声音觉得你非常小。我今年28岁了，就非常年轻啊。这正是一个花样年华。但是我跟您说，您这个思想完全是不正确的。为什么呢？您觉得自己的驾驶技术和经验不成熟，反而你就要少碰支架。我这样说您是否明白？
1: 我明白，明白，明白。
0: 对，就支架是什么呢？它是在你使用车辆的过程当中给您进行一些疲劳的缓解，帮助你去更轻松、更放松的去操控这台车。但它不是说完全替代了您的无经验、您的驾驶技术不成熟，所以你对支架的认知是完全有偏差的。像您这样的这个用户啊，我就是劝少开支架，少用支架。然后您想买十几万的车，因为它的支架你买了28万的小米，这个事情你成定局了，这是你自己的原因和问题，我就不评价了。我现在就想知道，你主要就是觉得小米的交付，在交付的流程过程当中非常的不合规，因为有的交付是要求必须学习完支架，有的交付却跟您说支架看都不用看，挂在那里就行了，是不是这事儿？
1: 是，然后还有就是，我感觉这个事情对我造成就是感觉，就是给我体验感很不好。
0: 很不好。
1: 然后他们那边就是，当时我不是也发了媒体上嘛，然后他们当时联系我说给我办一答复，到最后就意思就是给我1000积分，意思就是，就我感觉他们不重视这个事情。
0: 不是你，就是你自己的一个用车体验，你把你的这个经历发抖音了。
1: 对呀，就很多人看到了。
0: 然后这个，就因为被关注了，所以他们想用1000的积分去关怀您，是不是？
1: 对，然后他们就是还有很多的网友喷我说什么，我买个小米，我买了，我全款28万，买辆小米，就是为了黑小米。
0: 我跟您说，不是的，就是网友啊，就是有的时候逞一时口舌之快，所以呢会在您的评论区说一些难听的，就您看了之后呢，你不喜欢给他删掉，不用理他们的。就我是非常理解您花了28万去买小米，因为 出于喜欢，出于对他支架的信任，所以大家不要去攻击一个人对于某件事物的喜爱。你不喜欢，不代表别人喜欢，会不喜欢。包括他们也没有任何的依据，觉得您是为了黑小米而存在的，所以这个话咱们不讨论了。我们就说现在的事实，那您是不接受他1000的积分还是怎么样？因为截止到目前，除了这个销售跟您在交付的过程当中没让您好好看支架以外，我没觉得有其他的责任呢。
1: 对不对？对，就是交付，然后销售态度蛮好的，销售确实蛮好的。
0: 那你现在什么诉求呢？说出你的诉求吧。
1: 我诉求我就是让他补偿我几万积分吧。
0: 补偿几万积分啊？你那得价值，你得价值几千块钱嘛，人民币。
1: 对，因为我感觉这个非常影响体验感。然后你如果当时如果说我不注意的话，可能就出车祸了，就这么一个原因。
0: 你不是不是的？
1: 我感觉他们就是感觉无所谓就 不够重视那种感觉。
0: 不是的，钱先生，就无所谓和不够重视是基于您对这个支架的认知有偏差，您知道吗？ 他再怎么去重视，你依然会觉得这个支架不好用，而且这不是几万积分能够解决的问题，因为不代表几万积分赔给您之后，你这事你不要了，也不存在你以后还要开的。那到下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来临的时候，这个场景来临的时候，你依然会觉得他的支架鸡肋，所以几万块钱的积分和您提出来的这个事情的发生的经过，它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关联，它只能从您的用车体验感受上给您做相应的关怀，但是这个是没有标准的。他愿意给你10万的积分，那是他大方；他愿意给你1000的积分，那是他觉得他就想这样去关怀你，所以你不能要求他给你多少东西的，您知道吗？
1: 对对对，我感觉有点打发要饭的，我感觉那种感觉。
0: 是不是不是。
1: 他说给我100块钱，我给他，我这个我感觉这个，我不知道就是别人感觉这个事大不大，反正
0: 钱像这样，钱像这样，钱像这样，一点都不大。你以后好好开车就行了，不大的啊，没有发生任何的问题，是您足够的幸运。这就是在警示您以后在使用这台车辆的时候要更加注意，而且要学习好关于他们支架的使用规则，包括要了解所有的场景。但是您要积分的这个诉求呢，我不支持。就我觉得他们可以关怀您，那是他们出于对于用户的关注，但是他要给您多少积分，这是你们之间的问题，你不应该问人强迫要的。他给你1000积分，他也不是说要打发你的，你不要这样去想的，好不好？因为你这样想的话，你这个认知，你以后和小米打交道你会很难受的，你明白吗？我是劝你、
1: 哦、
0: 好不好？
1: 行行，
0: 对，
1: 好好好。
0: 当然他们的交付当中关于支架他们是要求如何和向消费者解释的，这一点我会帮您再问清楚，让他们给您去个电话，让您以后更好的去理解关于小米这台车的支架使用规范，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
0: 来，您稍等啊，
1: 谢谢
0: 您稍等，我不知道说啥，来，小米来吧，来，喂，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我的工号是100424。
0: 100，哎，您好，424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我不重复了啊，这个事儿您都听清了对不对？
2: 哦，有听清楚用户这边的一个情况的，这、
0: 哎、
2: 也是非常感谢咱们栏目组对产品用户的一个帮助。关于用户的问题，我这边也会详细记录用户的信息，在通话结束之后也会立刻将用户的情况和用户的诉求反馈到咱们产品负责同事去核实处理。
0: 哎，好
2: 后续也会与用户这边联系沟通，
0: 好嘞，
2: 可以吗？
0: 可以，你们和他沟通好。我觉得主要是关于这个支架的使用啊，和他详细的解释。如果他方便的话，你到店来坐下啊，泡杯咖啡，和他好好说一说，他心里也能够舒服。主要就这问题，因为他也没有依据来证明销售不让他看这个支架的使用规范，不让他学习。所以现在就这么个问题，你们和用户解释清楚就行了。积不积分的我不介入啊，这你们俩自己的事儿我不管啊。来来来，下一位，喂，你好。喂。
3: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我姓陈。
0: 陈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3: 朗逸 Pro。
0: 朗逸的 Pro 是吧？
3: 对，
0: 上汽大众朗逸啊。遇到什么问题啦？
3: 现在空调喷粉。
0: 啊，空调喷粉呐？
3: 对。
0: 你空调喷铝粉呐？
3: 啊，我刚没有听清楚。
0: 不是，你空调喷铝粉是不是？
3: 对对，
0: 就是我发现我的直播评论区差不多有2-3个车主经常去探讨这个问题，说有没有人遇到过空调喷粉的。就你们上汽大众空调老喷粉吗？
3: 这个我是第一个遇到，而且现在反馈过来说是重庆朗逸 Pro 是第一台。
0: 重庆朗逸的 Pro 就你一台喷粉的哦，之前是一汽大众。刚刚有朋友提醒我，之前是一汽大众。好，我先问一下，您去找这个售后的门店，他们检查完之后是个什么结果？为什么喷？
3: 给了我第一个，我去了2-3次，第一次去的时候呢，就说可能是冷凝器的问题。第二次去的时候呢，就是说还是那个蒸发箱涂层脱落。
0: 然后呢？
3: 然后经销商那边反馈过来说的是要循环吹，然后我有一天吹了10个小时，
0: 还喷。我现在看到您发给我们的照片了，您这个出风口上面都是粉尘呢。
3: 对，我不管是说副驾驶还是后排全部都是。
0: 我之前遇到过某品牌的车主说那个粉啊往脸上喷，然后往脸上喷呢，它就是实物没有您这么明显，就是没有看到这么多粉尘的颗粒，但是它的面部的皮肤能够感受到有一股粉尘扑上来。但你这个已经看得非常明显了，您这个出风口残留的粉末非常多。那他们现在给您什么处理方案，怎么解决？
3: 现在就是说的是直接让我去免费更换蒸发箱。
0: 啊，更换蒸发箱。那你什么诉求啊？
3: 我现在就觉得现在上汽大众是完全质量问题。就免费去更换的话呢，我有点接受不了，毕竟我才买半年。
0: 不是，您想怎么解决？直接说出您的诉求。
3: 我想的就是给我延保，然后再加上几次保养。
0: 啊，就是
3: 还有就是我在他们4S店去所有的一个 就是他们吹风一个油费他们得给我包了。
0: 什么意思？就是你往返 4S 店去产生的这个路费的损失他们要给您包了，包括去测试车辆喷粉的时候耗费的燃油。
3: 对，
0: 那如果给你包这个的话，你保养就要不了了，保养就是用来弥补你的损失的，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3: 嗯，那相当于就是说如果说要延保的话呢，就是保养就没有。
0: 不是，就是我的建议是这样，为什么呢？就是测试车辆可能会产生一点损失，包括你说你把车开到店里，有的人还请假扣上班的工资呢，对不对？有的人过去还往返路费呢，还打车走呢。所以你要算这么细的话，那别人也会跟你算这么细的，他会觉得你的损失我们的不足，给你送几次保养加延保，但你又要钱，这东西没法提，你能懂吗？
3: 嗯，
0: 对，
3: 其实是这样，
0: 你不能都要。你这样，
3: 我在网上我也有一个那个群啊，就是关于2025年12月份产生那个。出产了那个朗逸 Pro，
0: 嗯，
3: 然后我们群里面的话呢，接近有20-20个人
0: 都喷粉的，
3: 都是遇到的这个问题，对，
0: 就这么多喷粉的。评论区已经有朋友在说了，就上汽大众好喷粉，就哪些车型啊，都是朗逸吗？您这个群里边是只有朗逸的车主都有喷粉的情况，是不是啊？
3: 哎，我们这个群里面主要的就是朗逸 Pro 的。
0: 哎，就如果有对
3: 生产的这个，
0: 哎，这样如果说有跟您情况一样的需要协调的，到时候可以让他们来找我们。当然了，现在我没有接触到的其他的朗逸的车主，我就只管您陈先生，他们给您换蒸发箱的这个方案，您是否接受？
3: 他如果说只是口头上给我承诺蒸发箱，哎，给我免费换，我接受不了。
0: 不是你的，就我说故障，就比如说我的维修方案是只更换蒸发箱，维修方案你是否接受？
3: 嗯，可以接受
0: 啊，就是蒸发箱你同意换，但是你的诉求呢是对于蒸发箱进行相应的延保，并且送几次保养，是不是？
3: 嗯，对。
0: 啊，那你跟他提出之后，他们怎么说呀？
3: 嗯，他们现在提出来准备主要就是说的是能够去给我延保一年，然后再加两，再就相当于是以前是3年10万公里，现在给我延到4年10万公里，问我能不能接受？
0: 哎，延保一年加几次保养？
3: 没有，
0: 没有
3: 保养，不谈
0: 保养啊。
3: 对，
0: 你想延保几年啊？
3: 然后我又问了一个点，我就问他，我说如果说我这一次给你换蒸发箱了之后，还遇到这个问题了之后怎么办？他说的是，这个东西有不排除的因素，他
0: 不
3: 能够给到我一个准确的答复。
0: 陈相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沟通问题呢，只说眼下的，就你确实万一换了好了呢，也确实万一换了又喷呢？这是未知的，没有人能够给未来做包票，或者是给您做出什么承诺的。所以你现在问他，他一定这么讲，不排除有可能，但是我建议你先换。那么这样的，你是不认可他的延保期限，还是您希望在这个基础上给您再赠送几次保养，属于哪一种？你快说。
3: 嗯，赠送几次保养？
0: 再送几？你想要几次？
3: 3次就够。
0: 3次，一年延保，3次保养，是不是？
3: 对。
0: 啊，您稍等啊，主要是喷粉，先解释清楚为什么喷粉。如果蒸发箱没有变化，还是那个品牌的蒸发箱，还是这蒸发箱，再换之后会不会再喷？你作为厂家专业的技术，你给车主做一个心理预期，然后这个一年的延保，再送几次保养，是他。
4: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天啊！
5: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6: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5: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7: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5: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7: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5: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7: 那些歌儿从耳畔。
5: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8: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 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决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3: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

这首歌是陈芳语还没有参加创造101之前发行过的作品，叫做原来你就是我的快乐。他呢和杨宗纬、萧敬腾一样，是参加过台湾的超级星光大道之后才踏入了演艺圈。杨宗纬他们呢参加的是第一届，陈芳语参加的是第六届，当然他错过了这个节目最热潮的时候，所以当年他那一届并没有那么多人去关注。最后他又参加了很多的比赛，直到12年正式发行了自己的专辑。当然绝大多数人记住他的可能不是刚听到的这首歌，而是曾经作为偶像剧《翻糖花园》的片尾曲《爱你》。其实他还真的是一个实力派歌手，不管是唱还是跳还是舞台的表现力张力，大牌主打歌

0: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陈奕迅的《爱是怀疑》。

陈奕迅的《爱是怀疑》这首歌是英皇为陈奕迅的转型特别打造的一首，风格呈现和过去也是完全不同。当年这个专辑叫《反正是我》，主打歌呢也拿下了音乐榜中榜最受欢迎歌曲奖。在音乐上，陈奕迅也是大胆地尝试了当年的最新曲风，灵魂风格 funk 节奏。funk 音乐在华语乐坛那个年代还没有特别的流行起来，它本来是崛起于70年代，由黑人爵士乐演变而来。早期呢，它被定位为是 disco 的前身，也是黑人舞曲当中的一首。它的特点就是会强调音乐当中的那种节奏性，所以它电贝斯和鼓的律动感会非常强。这样的音乐听着就会让人不自觉地想跟它一起跳舞和摇摆。当时陈奕迅尝试了这个曲风之后，也确实得到了不错的反响。音乐毕竟是无国界的，这种带着属性的音乐风格，对任何国家的人来说，它都可以体现它的价值。大牌主打歌，继续听歌，自袁娅维，说散就散。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上一趴说到了垃圾睡眠，其实这个状态对于上班族来说是常有的事。比如说去看电影，经常会有人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但这样的睡眠其实也属于是垃圾睡眠。改变这样的状态，有专门的睡眠研究者做了一个分析。他说，首先枕头要挑对，选枕头可以试睡一下，仰卧的时候枕高一个拳头的高度是最好的，四件套呢也最好是纯棉或者是棉绒为主。然后闹钟闹醒之后可以选择打开手机音乐，听听歌醒醒神，但是不要再继续多睡十分钟了。下午的四点半后不要喝咖啡，因为人体处理咖啡因需要8到10小时。再有就是晚上9点之后不要吃太多的蛋白质，晚餐呢也尽量清淡为主。以上就是改善垃圾睡眠的方法，安利给大家，希望每天晚上你都可以有一个好的睡眠。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天炫男孩，这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吗？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记录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是2026年的第一期人物故事。在新一年的开始，我们总是有很多的憧憬和期待，但生活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它总是交织着高峰和低谷，笃定和迷茫。真正的成长往往不是发生在一帆风顺的时候，而是在我们和困境短兵相接，甚至跌落到人生的谷底之后，怎样一点一点重新找回自己的节奏和力量。在这样一个全新的2026，无论你此刻正处在顺境或者是逆境，是在冲刺还是在休整，我希望用今晚的

0: 他立志要把大头鲁菜做成合肥的另外一张名片。我希望从他的故事里找到一个答案，当一个人从巅峰跌落，几乎失去了一切，他可以依靠什么让自己重新站起来。这场对话将分为上下两集，今天我们首先进入故事的上半场。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学习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张总您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
2: 徐玉老师好，我也非常开心。
0: 我听您的助理说，您现在每天早上都要运动是吗？
2: 也不是每天早上运动，我是每天要坚持，目标要坚持6个小时到8个小时的运动，就是白天运动，早上要睡觉的。
0: 6到8个小时都干嘛呢？
2: 就在公园里转。
0: 走路吗？
2: 走路，对，以走路为主。我觉得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阳光有微风，对身体有好处。
0: 所以您在公园里一个人待着，大多数是思考问题呢还是放空啊？
2: 绝大多数是放空，但是自己会找问题思考。
0: 因为我听过一种说法，就是说很多老板啊，他身边有很多拍马屁的人，或者是有报喜不报忧的人，所以呢他不太能够看到真实的做的这些事情的现状。那我在想，您每天有这么长时间一个人待着，是不是刻意的把自己放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真空的环境当中，能够更冷静的知道您现在所处的这个事业的局面？
2: 人要想调整状态的话，肯定要找一个环境。环境很重要。因为环境造就人。我这个还是跟一个老人家学的。老人家原来一身疾病，后来他在公园蹲时间长了，他的疾病都好了。
0: 听起来您对健康特别的重视。
2: 是因为身体不好才重视。
0: 是有过一段时间身体特别不好，对吗？
2: 对。
0: 不好到什么程度了？
2: 血糖最高的时候高到20，血压最高180。然后还有尿床，各种疾病都有。
0: 您刚刚说到尿床。我之前在您的一个视频当中，看到您在一个很大的场合当中说到这个事儿，我当时非常的惊讶。因为在我看来，一个企业家他通常会选择隐藏他的脆弱来保持他的完美的形象。但是您为什么会在公共场合说这个事儿？
2: 我觉得很正常，就是真正的强者是不在乎自己有缺点的。
0: 那段时间您经历了什么？
2: 那段时间主要是因为这个做农业失败，然后又欠了很多钱。
0: 你现在回头来看，那段时间尿床是因为精神压力太大吗？
2: 有的关系。肯定有的关系。
0: 您介不介意我问的细一点？
2: 可以啊，怎么问都行。
0: 第一次发现遇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是什么时候？那次你当时什么感觉？
2: 第一次发现的问题伤很有一段时间，那时候是因为酒喝多了以后尿失禁。
0: 然后当时第一次发生的时候，有没有期盼着这只是一次偶然事件？
2: 当时是偶然事件。
0: 后来怎么持续性的发生呢？
2: 当时搞不好也休息不好，因为每天晚上睡不着觉就起来散步。
0: 那当时我听您说，有的时候一天晚上要尿4-5次。
2: 5-6次。
0: 5-6次。
2: 6次，每次尿的都很多。整个床单都要换5-6次。
0: 那当时您的爱人着急吗？
2: 爱人还好，我的事情呢我自己解决才知道，我能解决的。
0: 那段时间害怕睡觉吗？
2: 那段时间想睡觉，不睡觉就完蛋了。我是尿骨长就睡，睡过再尿，这个我道理我懂，只有睡好的你才能战胜疾病。因为当时这个尿床很奇怪，我们去看了，他讲就是神经性的。他说只有回家把身体调养好了，你尿床才会好。
0: 持续了多久呢？
2: 持续了有半年多。
0: 半年多的时间。每天晚上的频次都是5-6次啊。
2: 对。
0: 怎么会想起把这件事情直言不讳的告诉给大家呢？
2: 一开始是他们叫我喝酒，我讲我不能喝酒，我尿床。后来讲习惯了，这个人生病很正常的。因为我家父亲从小就讲过一个故事，他在上课的时候，一个学生。

0: 放屁，去卖哄堂大笑。嗯，老师说，放屁不是正常的吗？你们笑什么呢？你生病也是正常的，你有什么隐瞒的呢？从小到大，我觉得人最重要的有一种精神，就是如何把劣势转换成优势。有的时候，你讲你尿床，大家会，你尿床还这么勇敢，大家会支持你。
1: 就反倒坦然了。
0: 对，反而是一种力量。就跟聪明的人都会把劣势转换成优势。跟你，我欠债，我也到处讲。跟你，你农业做失败了，你肯定亲情。一个员工就问我，他张总，我真佩服你。我说你佩服我什么？他你欠这么多钱，为什么没有人来找你要债？我讲我都跟人家都在商量好的，我分批还给人家。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别人看到我在认真的做事情。所以大家对我也很有信心。
1: 因为我自己生过一场病，我对比我跟您之间的差别。我生病之后，我会有一种生病的羞耻感，会想我这个人也很善良，我也没有做什么坏事，我为什么会生这个病？
0: 也许男性思维跟女性思维不一样吧。就是你不做错事不代表你不生病。实际上你是肯定做错事了，不然你不会生病的。比如像我自己尿床，我自己很清楚。我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我抽了30多年的香烟。30多年香烟抽的太多了，一天抽6包，就是任么全身都熏散的了。
1: 就基本上就是早上点火之后就不灭了，是吧？
0: 到晚上散步都能抽3包烟。尿床也有好处啊，尿床让我戒烟了。把香烟戒掉了。
1: 戒烟痛苦吗？
0: 戒烟不痛苦。
1: 不痛苦？
0: 一点就不痛苦。
1: 你那么大的量突然间戒掉，你是循序渐进的戒掉，还是一根就不抽了？从某一天开始，我一根都不抽了。
0: 想通了就一根不抽了，
1: 就再也没有再复吸过。
0: 没复吸过，第一次戒过，复吸过。第二次戒就没有复吸过了。
1: 通常啊，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能够这么果断的戒烟，一定是医生给他下了极大的一个警戒了。
0: 那不是医生，这
1: 您自己知道，
0: 自己想
1: 明白了，
0: 想明白了，因为尿床啊，包括各种疾病啊，
1: 所以您说意识决定人的行为，当您想明白了之后，您就知道怎么做了。
0: 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很多人，你讲他道理他都懂，但他就
1: 过不好这一生。
0: 就是因为他没有按道理去做。所以一个人最关键的一个品质，我觉得就是，想清楚，要真正的想清楚。第二个，真正的想清楚就要做到。我们要想清楚，讲清楚，做清楚。
1: 对，主要是想清楚这个层面它到哪里，你知道它和你做到它这个中间有非常大的鸿沟。
0: 也没那么大鸿沟。
1: 我觉得是，就是您之前不可能不知道抽烟有害，您之前一定也知道。
0: 对。
1: 但是当时为什么没有戒呢？一直到身体发出了严重的警报的时候才决定戒。
0: 这个老师讲的也对。所以这个人就是在成长的过程中的。我家儿子不也跟我讨论过的吧？我家你别打游戏了。他爸爸，他你抽烟抽了30多年，你也知道抽烟有害，你不也抽了30多年吗？他我也知道打游戏有害。但我忍不住，我等我哪天想通了，我就不打了。
1: 他后来想通了吗？
0: 到现在还没想通。
1: 所以你也不着急，
0: 你要尊重他。你要尊重他。
1: 您在公开场合谈论自己尿床这个事情，是不是也在告诉大家企业家也是凡人，就是咱们不要太过于去仰视他，或者是觉得他是一个很完美的人，甚至我的日子过得还比你更糟呢？
0: 你这个讲的对的。我是想告诉所有的人，我们大家都是凡人。你不看他冒的戴的再高，我们努力努力，我们也能做一点事情了。
1: 我看到有一个商业评论家说，大头鲁菜最宝贵的资产就是您，就是张艺兴这三个字。
0: 那他讲错了。大头鲁菜最宝贵的资产是大头鲁菜4个字。这个我非常清楚。这个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我们这个企业是肯定是要靠我们团队去共同努力的。
1: 这两年啊，很多的企业家都开始做创始人 IP 了。嗯，我们看到最早的有雷军、董明珠，其实现在短视频平台上有很多的创一代、创二代，他们都在发自己的经历，跟消费者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嗯，但事实上，从1996年开始，您第一次创业大头鞋业就用了自己的小名儿。嗯，您是从小就叫大头吗？
0: 当时不是因为我从小叫大头，用自己的小名。当时是因为我们卖平价鞋子，嗯，就是让起个老百姓觉得亲切的名字，嗯，啊，所以当时觉得大头不错，就
1: 啊，我记得当时一首歌叫《穿上了大头皮鞋》，那个。
0: 嗯，不是这个原因，
1: 不是因为这个，
0: 就是因为找个让老百姓能亲切记住。
1: 但是大家都觉得大头指的是您呢。
0: 不是，但我合肥大头很多。就是大头，不然到没有这个成语了，大头下雨不成个的。嗯嗯，
1: 但后来大家自然而然的认为大头说的就是您了。
0: 那也不是的，实际上知道我的人很少。
1: 我这两天翻了一下互联网，很多人都这么说。嗯。都说大头代表的就是您本人。嗯嗯，还有人出主意，嗯，说以后您要找一个插画师把您的形象漫画化，然后放在那个标志上面。
0: 这个我觉得
1: 是个好主意吗？
0: 我觉得不是个好主意。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想安静。
1: 想什么？
0: 我想安静，
1: 低调一点。
0: 对，安静。
1: 嗯，您是来自一个农民家庭对吗？
0: 我母亲是农民，我父亲是工人。
1: 您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是吗？
0: 对。
1: 你有几个兄弟姐妹？
0: 三个。
1: 您的父亲是？
0: 是拉板车的。
1: 拉板车，拉了一辈子板车吗？
0: 拉了一辈子板车。我当时一年挣100万，我还要去把他背板车。
1: 100万的时候，您已经足够有条件来改善您父亲的生活了。他还坚持拉板车吗？
0: 对，他坚持拉板车，但我站好最后一百个。
1: 是在哪个厂？
0: 木材加工厂，
1: 嗯，
0: 拉木材的。
1: 嗯，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想以后要当个有钱人的，要做生意的？
0: 我没想过当有钱人，小时候没想过当有钱人，
1: 没想过当有钱人。
0: 嗯，想要生活艰苦，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幸福的，因为当时，这个我家父亲，对我们特别爱，就是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那时候是住在平房嘛，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父亲不回来我都睡不着觉，然后父亲回来，在100米开外我就能听出是他的脚步声，他有的拉车回来吃了，我听到他的脚步声我才能睡着觉。
1: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
0: 他是一个就是第一个就是，他把一切都献给你了，跟着他自己省吃俭用。我们家也有一些特殊情况，因为当时家里条件比较差嘛。我弟弟妹妹只是在外婆家长大的。
1: 那就是平时生活就您和您父亲两个人。
0: 对，很简单，很幸福嘛。
1: 很幸福。
0: 他有心就给我们花嘛，一发工资我们就高兴了，就买小花束。
1: 所以你说，虽然当时家里很穷，但是书很多。
0: 对。
1: 当时您都看什么书啊？
0: 连环画，对。小兵张嘎，三国演义。
1: 然后在1986年的时候，您考上了安大。
0: 对。
1: 我查了一下，那年安徽省的高考录取率是23%，但事实上远远低于这个数字，因为在您高考那年，是不是先要进行一个省考？
0: 对。
1: 对吧？省考先要过滤到50%左右的学生。
0: 对。
1: 然后才能够进入高考这个环节。
0: 对。
1: 所以高考23%稀释下来，其实真正的高考当年的录取率是10%左右。
0: 对。
1: 对吧？所以在那个时候的大学生是天之骄子的，对吧？当时您是学习很刻苦，刻苦到什么程度？有印象吗？
0: 有啊，我们学习非常刻苦啊。举三个例子，一个我每天学习完，我还把自己还把衣服撕掉；还有一个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就跑步，绕环城公园，合肥市的环城公园跑一圈10公里。
1: 每天都跑。
0: 每天都跑。还有一个就是，到了高三晚上睡觉都穿着衣服睡觉，生怕早上起来穿衣服耽误时间。
1: 高三的时候恋爱了吗？有没有喜欢的女生？
0: 那肯定有啊。
1: 有。
0: 在缅甸啊，学习都来不及，只能放在心里啊。
1: 所以那个时候，想要通过高考来改变命运，那个欲望它是压倒一切的吗？
0: 那不是的。我当时没这个想法。
1: 没有这个想法。
0: 我当时想法是很幼稚的。我有人生 第一个理想是想当个数学家，因为我数学非常好。嗯。后来也想当一个教育家。

0: 我觉得要改变中国的命运，要做个教育家。
1: 嗯。
0: 啊。后来到了高中以后，我觉得一个家都当不成。到了和平中以后，感觉到自己的智商比同学差太多了。
1: 嗯。
0: 安徽省前200名全部在和平中。
1: 您说高考的成绩您是不满意的？
0: 对。
1: 原先的目标是哪个学校？
0: 更好一点，因为当时有一门功课我们全班都改错的了，
1: 嗯，
0: 就分数都搞错的了，
1: 嗯，如果没有这个意外的话，
0: 没有意外应该上得更好一点。
1: 初中的阶段您应该是在学校最好的孩子，但是到了高中就泯然众人了，是吗？
0: 初中是每天都在进步，
1: 高中有一种被其他的学霸打趴的感觉吗？
0: 彻底趴到了，不是咋？
1: 就是你觉得你再用功都没有别人好？
0: 对，都不想上学了。
1: 有过不想上学的吗？
0: 我在家休学一个月。
1: 一个月都没有去上学？
0: 嗯。
1: 后来怎么又去了呢？
0: 后来老师同学帮助，到我家来帮助我。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同学现在都是好朋友。
1: 然后拿到了安大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差点不想去报到。
0: 对，我觉得考上大学证明自己有这个能力就可以了。
1: 但是当时大学生就代表着国家干部的身份啊，这身份不重要吗？
0: 我们也没进过什么干部啊。
1: 嗯，
0: 我们当时没这想法。我当时学习，我们当时认为学习是证明自己有这个能力。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因为父亲岁数越来越大了，
1: 嗯，
0: 想挑起家里的重担嘛。嗯，
1: 所以差一点就没去报到了，是吗？
0: 对。
1: 您为什么要找何家劲教授？
0: 何家劲教授当时到我们合肥中做过一次讲座。
1: 嗯，是因为那个机缘见到了他。
0: 因为他讲座完以后，对，然后当时很感动，我们很感动。
1: 嗯，当时他是分享在金寨大别山那一块考察的那个事情。
0: 对对对，我当时到和平中去讲座，然后我都哭了一个小时。
1: 后来当时因为这个契机，您留下了他的联系方式吗？
0: 没，我到安南去找的。
1: 那您当时胆儿也挺大的，你是一个跟他完全陌生的人，就贸然的就。去找他，
0: 那有什么胆子大的？
1: 但是现在我觉得可能能有这个胆做到这样的孩子应该比较少了吧。
0: 那个胆，我是挨家挨户问的。
1: 挨家挨户问的。
0: 嗯。
1: 怎么会有这么一个想法？
0: 我觉得我不想上学。
1: 嗯。
0: 大学到底能学到什么东西？
1: 嗯。
0: 就找一个信任的人去问嘛。
1: 当时何家劲教授是您最信任的人。
0: 对，因为最崇拜的人嘛。
1: 您还记得他当时跟您怎么说吗？
0: 记得，清清楚楚的。
1: 嗯。
0: 他讲这个上大学，第一个是，他能从初中到高中是学习。
1: 嗯。
0: 他能上了大学以后，就主要是学会学习方法，他能一辈子都要学习的。
1: 嗯。
0: 这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他讲这个上大学以后，他就能让你以后跨入社会，你能，就是大学是一个适应社会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啊，就是从小社会到大社会。
1: 嗯。
0: 第三个，他们上大学以后，也会接触，更多的同学和老师。
1: 嗯。
0: 他们以后考虑问题不会狭隘，以更开阔的思路去看待人生，看待国家，理解这个国家，理解这个社会。
1: 嗯。
0: 我觉得讲得非常好，所以当时我就听他话了。
1: 现在我的孩子有的时候也会问我，
0: 嗯，
1: 妈妈，我学习为什么？考试拿到好成绩以后，即便上了一个好大学，现在大学文凭好像含金量也不够了。
0: 嗯，
1: 所以我学习是为什么？
0: 这个，
1: 所以如果现在有孩子问您这个问题呢？
0: 我觉得中国教育是要改革，现在的教育是要改革。
1: 嗯，
0: 我家孩子我就觉得别学习，我觉得包括我自己在内，我经常跟孩子讲，我知识的海洋，
1: 嗯，
0: 到海洋游泳会淹死的，你只能选择性的学习。就是人要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去学习是最好的。
1: 您是从什么时候找到自己的热爱的？
0: 我是上了大学以后吧，我就在思考我未来干什么。
1: 嗯。
0: 因为在合肥一中，我是让我知道我当不了数学家，不是一个级别的。
1: 嗯。
0: 我们的同学合肥。
1: 被吊打。
0: 我的合肥一中有些同学，他下课他照玩。
1: 嗯。
0: 他成绩老是班第一名。
1: 嗯。
0: 我们嘛晚上都不睡觉看书的，也看不懂。
1: 嗯。
0: 就是人还是有天分的，嗯，
1: 对。
0: 大爷，我就开始想我以后要做什么，我也没想过当老板。我觉得就是我要在这个商业领域有机会，
1: 嗯，
0: 啊，因为这个商业也可以救国的。因为当时我们上了大学也知道，
1: 嗯，
0: 这个中国那时候讲搞改革开放，
1: 嗯，
0: 我上大学以后，

0: 激动。凡是比我优秀的同学，全部去，要么呢和别人同学，要么就出国搞科研了。
1: 嗯。
0: 要么包括在安大的同学都专门想当官，或者想搞科研，找好单位。就我一个人想做商业，就我没竞争对手。1986年我就看那个松下幸之自传，
1: 嗯，
0: 我都看了无数遍啊。
1: 嗯。所以您在大学期间就已经开始做各种各样的小买卖了？
0: 也不是，那是生活所迫。嗯，当时那个大学安大还是比较开放的，
1: 嗯，
0: 就是号召大家轻松进学。
1: 当时您一个月的生活费多少钱？
0: 我一个月生活费，我家父亲只能给我10块钱，当然我自己一个月能赚，基本上能赚1000多块钱。
1: 那个时候普通工资，一个人的普通工资70多有没有？
0: 没有，那时候工资大概20-30。
1: 20-30，您能赚1000多了？
0: 嗯。
1: 您是怎么赚的？
0: 什么买卖都做，卖袜子，因为我是大学生，我有优势，卖明信片，一个暑假赚了8000块钱。
1: 我在您评论的留言区里还看到有人说，您当时还租赁自行车。
0: 这是到安区买的旧自行车去租的，租自行车算是亏本的。
1: 当时一下子租了多少辆？
0: 也就10几辆。
1: 十几辆，本钱是多少钱？
0: 我的本金也便宜，一辆自行车10块钱。
1: 嗯。
0: 买的旧的二手车。
1: 嗯。
0: 我每天还帮他们修车的花不了。
1: 那你每天好忙啊。
0: 不是，我是放学以后做生意，下午4点钟到北京能跑一个半小时。
1: 嗯。一个宿舍一个宿舍的敲门吗？
0: 对，从安大敲到安龙，从安龙敲到工大，从工大敲到科大。那时候蛮好。
1: 所以您从来就不处陌生人，就是天生的销售者吗？
0: 那也不是的，当时是我们一个徐家一个老大哥。
1: 嗯。他带着你的吗？
0: 他从温州进了一瓶袜子叫我卖的。
1: 嗯。
0: 嗯，我就帮他卖的。后来卖我自己去进货了。
1: 嗯。
0: 就不从那时候进了。
1: 那商业的启蒙者是吗？
0: 对。
1: 嗯。有遭过白眼吗那会儿？
0: 白眼正常的，但更多的是人家听见我青龙女学都看我大学生，还有好多女孩都给我们买馒头给我们吃。啊、嗯、当时也不是很有钱，我就花到了吧。嗯，家里穷，我们同学给我吃的叫没准备的爆破户。
1: 也不吝啬花钱。
0: 不吝啬花钱，我弟弟妹妹
1: 嗯
0: 我们都要花。我让我以后要赚更多的钱。
1: 嗯。
0: 我觉得我现在挣的都是小钱。
1: 因为在校园里面，
0: 嗯，
1: 那您绝对是名声斐然的。
0: 也不知道，那是看不起做生意的。那是
1: 出风头的都是学习好吗？
0: 对，一个是学习好，一个打篮球嘛。嗯、
1: 打篮球。
0: 还有会唱歌嘛。
1: 哦，您三不沾是吗？
0: 对，我大学都没谈过恋爱。
1: 大学毕业之后分到了什么？
0: 文化局。
1: 文化局。
0: 嗯。
1: 那时候已经看不上文化局那个铁饭碗了吧，或者金饭碗，一个月几十块钱的工资。
0: 那不是这个原因。
1: 那是因为什么？
0: 我觉得我的人生理想是做商业。
1: 嗯。大学的时候通过实践就坚定了这个人生理想吗？
0: 大学就坚定这个理想了，我觉得特别幸福。嗯、
1: 那当时身边的人没有阻拦你吗？
0: 我家父亲一直支持我，我做什么我家父亲都支持我。因为我们当时的目标很简单，就是你要找到你以后能超过别人的地方，能发展的地方。那我做商业，我出的美琴，我没有竞争对手，我的文化也好，我有灵情，有文化，
1: 嗯，
0: 嗯，有的是机会。实际上当时我最大的梦想是想到深圳去的。
1: 后来为什么没去呢？
0: 后来因为父亲身体也不好，
1: 嗯，
0: 弟弟妹妹当时也没工作，
1: 哦，
0: 就没去了。
1: 嗯，没有去。文化局之后就去了90商场，
0: 对，
1: 看柜台，
0: 对。
1: 当时招聘的人听说你是大学生，是不是也很不理解？一个大学生到我这儿来站柜台。
0: 我们家老总理解，我们家老总原来是，
1: 嗯，
0: 我们家董事长也是我的人生导师，
1: 嗯，
0: 啊，遇到一个很好的老师，
1: 嗯，
0: 因为他原来合肥的可口可乐就是他创办的，
1: 嗯，在90商场是卖鞋吗？
0: 一开始不是卖鞋，一开始卖家电。
1: 卖家电，对你来说很轻松吧？做这种销售，
0: 是很轻松，嗯，但也很拼命，
1: 嗯。
0: 那什么活都干，我们那时候卖家电，那当时也没电梯，我们仓库在5楼，每天要扛电视机到5楼去。
1: 那时候电视机还很笨重。
0: 嗯，一个人一天扛40台。
1: 走台阶去5楼是吧？
0: 对。
1: 我天，然后半年您就提拔到了中层，是吗？
0: 对。

0: 是偶然机会。
1: 什么机会？
0: 就是有这个空位的，嗯，然后我做了三样事情，嗯，做了三样事情才有这个机会。
1: 哪三样？
0: 第一个是，这个商业性的搞了一次围棋比赛。
1: 围棋比赛？
0: 就是职工围棋比赛。嗯。我拿了个冠军，代表单位拿了个冠军。哦。啊、嗯，我准备了一下，然后来拿了个冠军。嗯。啊、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给单位领导写了50条建议。
1: 哪个级别的领导？
0: 就是我们商场总经理。
1: 现在来看，应该是跨级别了吧？
0: 我不管那是谁，我也不知道。第三个是，那时候不创建卫星城市吧？嗯。我记得心情说的，我们单位有两个大学生，就把我们分到门口去看那个广场。嗯。嗯，看那广场就不能有账。然后接到一个老奶奶有一天找到我，他这个电话路上面好多账，他的。跟那个你们另外一个班次，我们是地道班的，嗯，就是地道班次值班，我们两个大学生门口值班。唐丽去跟另外一个大学生讲，唐丽把他叫另外一个大学生把他打扫干净。嗯。后来我也没想那么多，老奶奶走了以后，我就去拧了两桶水，认认真真把电话都扫的。我想我跟人家讲，我自己能干的事情，我为什么跟人家讲呢？去。我想我就把他干了的，我想我也会做家务的，我就把扫得更干净了。嗯，这下也轰动了，我老奶奶到单位逢人就讲，他跟另外一个大学生讲了3次他的秘书。嗯，他跟校长讲，校长立刻就把他搞得更干净。
1: 就是因为这三件事儿。
0: 对，还有一个，我们卖家电，我们也很拼命。嗯，公司领导也能看到，也不是总裁，当时叫代理副经理。
1: 家电部的。
0: 鞋业部的，
1: 鞋业部的，
0: 嗯，副经理还是代理部门副经理，叫部门副经理，嗯，还叫代理副经理，但是上面没有经理的，嗯，
1: 后来都一直在管理岗位吗？
0: 一直在管理岗位。
1: 那几年有没有干什么大事？嗯，
0: 我们董事长当时，嗯，跟我讲，他校长你好好干，我说正好好干，他就好好干，以后有本事了，嗯，年薪都100万，他口口的董事长年薪都100万，嗯。他得好好干，以后你年薪你也能搞到100万，他骗我。
1: 画饼。
0: 画饼。然后，嗯，然后我觉得讲的也有道理。嗯。就是要有真本事，那我们家里也没背景，不需要拼自己的真本事吧？嗯。
1: 那你6年时间里学了什么本事？
0: 6年时间我基本上是6年如1日，嗯，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我有很多能力，比方仓库里，我们仓库里有几万上学的，嗯，我都知道。每个鞋子码在什么位置？因为那时候国有企业啊，想干事的人不多，我们还是认认真真干事。我们那个部门的效益也是全公司最好的效益。
1: 那时候您的工资超出普通员工工资多少啊？
0: 没多大一分钱。
1: 那大家有没有说你傻？每天工作那么久？
0: 我觉得学本事，我自己为了学本事。嗯嗯，就是学，就是干，拼命干。嗯。我那边那时候到上海去进货。嗯。我们家那个大姐们跟我们一道去。我带他们去，因为带他们去业务单位，都可能找点我们吃饭，对不对？嗯。然后吃完饭以后，我带他们逛街，他们都逛松了。我比他们还能逛街。嗯，他们讲我们这么喜欢逛街，他们学到你就我们就松了。啊，嗯，我们各自各的玩啊，嗯。因为我为什么要逛街？因为我要去思考别人是怎么做生意的，看别人为什么做得好，别人为什么做得差。
1: 从什么时候决定出来单干的？
0: 出来单干是因为后来觉得这个国有商业已经没有发展前途了，谁管不了谁啊，都是国有的。你要能把我业余讲，你要能把我开成副的吧，体制讲话没办法干下去了。嗯，就是你再有能力，你没办法干下去。
1: 就你有再多的想法，你施展不了。
0: 对，就是这个已经认识清楚了。嗯，当时我们家董事长找我谈了一天一夜，从晚上7点一直谈到早上7点了，他劝我留下来嘛。嗯。他说你是年轻人的代表，
1: 有没有许你一些条件？
0: 许了，他讲我马上就要退休了，你不可以当董事长吗？
1: 哇，这个很难拒绝啊。
0: 我叫你给我当再大的董事长我都没兴趣。 我说你也很累，我要是一个人干，我就帮你跟来。
1: 就你看到他在董事长那个位置上面，也是有很多一筹莫展的地方。
0: 无奈，我有些就是无奈。
1: 后来就决定自己开了一家鞋店。
0: 不是的，那时候哪知道死人还能开鞋店？不知道这个，后来跑去给同学打工去了，就请辞职再找出路。我的江江一个朋友，他做那个电力产品，他说你做销售员一定能拿头十万块钱。后来我就去帮他做销售员。
1: 拿到了头十万吗？
0: 拿了。十万块钱，
1: 做了多久？
0: 就做一年。后来觉得做销售没意思，就是做销售学不到本事，到哪去不就是推销产品吗？后来渐渐好，有一次回合肥，我的云南一个老部下跟我讲，他长得现在你一个同学在卖鞋子，我想死人还能卖鞋子？我们原来都认为商场卖鞋子，往死人还能卖鞋子？那时候渐渐好是1996年。安徽成立这个叫，就是城隍庙一个叫西安批发市场刚刚成立。就是温州的鞋厂在合肥成立这个批发市场，原来都是公家卖鞋的，现在等于批发商把鞋子带到合肥来了。你从批发市场批到街上开个店来卖。后来他们带我去看看，他们一开始不知道批发市场在哪地方。我想这个，我们肯定在城隍庙吧？合肥不就一个城隍庙吗？我带你们到城隍庙去找找看，去就找到了，刚开业，然后就开始卖鞋子。我卖鞋子起号是从我老板接的嘛，底下鞋子也是偶然的，纯属都是偶然的。我家妹妹当时他们单位搞叫油画改革，叫油画，就是他们我家妹妹当时在民办公司一个赏金上班，还不是名画。明码公司在上京上班，这个都偶然的。一个我同学回来讲是很死人的卖鞋子了，还有一个就是我家妹妹单位这些小店，你们就给你们自己卖东西，房子给你优惠一点，你们自己养活自己，单位领导就不管你们了，提出这个条件，然后你每天来单位给你贷点款。我妹妹当时就问我可能干，正好与这两个契机也碰上了，我家老孟就来干鞋店嘛，后来就在东门，在东吴的东七那边，还被第一家鞋店就开开了。当时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一个我同学借了一点钱过，当时还想借点钱，当时他们单位当时外面有单位也可以借钱，但是要把自己家的房产证拿去移到单位去。后来回家我就跟我家这个父亲、我弟弟、我妹妹我们商量。我们家上房产证也就15个平方，不是讲好多好，就15个平方房产证。然后我父亲同意，我父亲那里去你拿去，我家妹妹也同意，我弟弟不同意。我弟弟讲，我们开家庭会，我弟弟讲，哥哥的大学生，你以后能找到女朋友。我也没文化，我到哪找到女朋友？我就靠这15个平方可能找到女朋友。你去做生意把他收到了以后，他无证啊。后来我老爷子讲了一句话，讲得很经典：“阿宝，你不参加革命以后，不要就读革命故事。”
1: 一开生意就特别好吗？
0: 有整个我们是不一样的，这叫职业选手，我们是职业
1: 降维打击。
0: 对，职业选手，职业设置，
1: 迅速的就开分店，
0: 对呀、
1: 越开越大，
0: 对呀、因为我们这个，因为我们有60的紧箍磨练。
1: 我当时印象特别深的是女人街那家店，很大，后来开到步行街了。
0: 开到步行街的。
1: 步行街是合肥的商家兵家必争之地啊。
0: 那也不是的，当时
1: 算吧。
0: 当时后来是的，一开始步行街都没人入住。都没人入住。我是胆子大，都能赚到钱。
1: 我感觉你从小胆子就很大，你不怕人，你也不怕事儿。你看，你去敲何教授的门，你去给总经理、董事长写信，好像你就从来没有。
0: 不是，我也没做坏事了。
1: 我知道。
0: 怕什么呢？
1: 但是这个胆子也很大。
0: 学会计嘛，反正他不踩我，不就不踩我吗？
1: 即便别人给我冷眼，我不在乎。
0: 对呀，
1: 对吧？
0: 人就是要拒绝内耗，自己本来就是个穷人，你在内耗不就更穷了吗？
1: 最风光的时候一天要挣多少钱？
0: 一天挣多少钱啊？
1: 有数字吗？
0: 知不得了，我们当时股份。
1: 那第一个100万是没有挣到的。
0: 第一个100万，2年以后吧。
1: 1998年。
0: 那时候挣钱容易，但是那时候也很迷茫。嗯。因为我们这代人还是比较幸运的。嗯，对。赶上了高考，赶上了改革开放，但是呢，什么都没经过，做生意在摸索。嗯。人生在谋事，包括钱都没经过，原来拿经过赚那么多钱，被稀里糊涂的。
1: 那你说那段时间迷茫是因为什么？
0: 就是学不到知识嘛。
1: 100万怎么花的？
0: 都分到了。我花钱印象不行，我花钱欲望不是太强烈。
1: 那你这个成功要给自己带来幸福感？
0: 买了两套别墅卖的了。
1: 大头鞋业在合肥最火的时候，开到了多少家？
0: 40家嘛。
1: 40家。是不是每天都有很多供应商围着你转？
0: 为啥要你不围着我转？他们都我也不管事。
1: 你不管事？围着你的下属转。
0: 对，那他们到安徽大市场，人家茶都泡好了，每家茶都泡好了，是修水匠。当时会管理的话，能挣更多的钱。当时不会管理。
1: 我听说也有一个百城危机，对吧？
0: 对。
1: 但是没有把你打垮，反倒让你。
0: 对，发展更快了。
1: 发展得更快了。
0: 实际上我自己对我自己总结过的。我最擅长的就是搏杀，这危机也到我就斗志昂扬。
1: 太风平浪静的日子，你反倒不满足。
0: 对，反倒有的时候，现在也不一样了，现在还好。我就一个爱好，喜欢下围棋。下围棋的人都喜欢，不到最后一个棋不会认输的。
1: 你现在有没有后悔当年没有抓住电商这个风口？
0: 我从来不后悔的，但是我知道我当时太无知了。丧失的机会太多了。实际上我当时有很多机会，包括电商风格，我们有很多机会，因为我们正好有很多机会了。我讲这个，徐老师就懂。因为很多电商他卖不掉，他没有出口。就是他卖不掉的商品他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们当时如果卖不掉的商品，我可以在线下处理掉。所以当时我们做电商是有很多优势的。
1: 为什么没做呢？
0: 我不知道嘛，就是做的不懂嘛，就是被人改变嘛。所以还是无知。让我们机会太多了，我们这代人机会太多了，就是因为自己的无知，没看到机会，没理解。
1: 您没有想到以后线上购物会很快的压垮实体店吗？
0: 想到，但干不过人家。
1: 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迟了，是这个意思吗？
0: 我早就反应过来了。我在2010年我就反应过来了。
1: 就已经看到电商在蚕食线下的这种销售量了。
0: 就是没决心，但是当时想另外找出路，找到冷眼上去了。也都找到冷眼上去了。
1: 我觉得您的这个经历其实跟我们做主流媒体的是一样的。其实在 N 年前我们就已经看到了新媒体在慢慢的蚕食主流媒体的商业的市场。但是大家还是觉得可能情况没有那么早，
0: 没那么早，但这是好时间，这是社会在进步。社会不能围绕人转，人要围绕社会转。像你们也有机会，关键看你怎么去把握和理解。人在家数数去有什么意思？
1: 2008年是不是说到了大头鞋业的峰值了？
0: 对。
1: 然后到什么时候？
0: 到
1: 急转直下。
0: 到2018年嘛，就关门了嘛，全部关门。
1: 全部关门了。关最后一家店的时候，您当时什么心情啊？
0: 当时关最后一家店是疫情最后要关门的，也想关了，今天好像疫情不给开门了，就彻底关了。
1: 那晚失落吗？
0: 不失落，
1: 因为那时候又在干另外一件事儿了。
0: 没干另外一件事。
1: 那不是农场不是已经开始在做了吗？
0: 农场也关着了。那也就是农场也关着了。
1: 所以您是在大头是处在巅峰的时候又去做了农场。
0: 对，
1: 那个时候是不是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很飘？
0: 就是这样的。我觉得我能做不过农民吗？
1: 对，您有钱又有认知，会卖东西，
0: 比农民认知强。只能讲比农民认知强，但是实际上还不一定有农民认知强。
1: 当时您一下子拿了10000亩地。
0: 对，
1: 身边有没有人劝你？

0: 有啊，咱们收着点儿，咱们从小干起。
1: 对啊。
0: 但那时候是不是太膨胀了？
1: 等他整算一不会亏两个多亿，等他如果是亏那么多钱，但是后来实际情况就是亏那么多。
0: 两个多亿怎么亏的？
1: 连本带利嘛。
0: 但我听说那段时间您特别投入，携家带口的就住在农场了。
1: 对啊，我们一家老小就住在农场，住了5年。
0: 当时是鞋子那边的钱还在挣着。
1: 对，但是农场那边在亏着。嗯，后来鞋子也不挣钱了。
0: 什么时候感觉到农场这个事儿走不下去了？2010年吧。2018年，2010年最初对于农场的设想是什么？我要当中国最大的农民。
1: 对啊，我觉得清楚不了。我们从小也是农村出来的，就是想振兴乡村嘛。嗯，
0: 当时是想的比较简单吗？
1: 现在看来不就不知吧。
0: 嗯，就还是在吃认知的亏，
1: 对，
0: 就没有挣过钱吗？农场，
1: 没挣过钱，是吧？
0: 天天亏，天天亏，
1: 天天亏。他们当时讲种出来桃子，我们种的桃子，他们讲全中国最好吃的，就是卖3毛钱一斤。
0: 为什么呢？
1: 卖不掉。
0: 为什么卖不掉？
1: 就是卖不掉，就跑到中国的市场就是卖不掉。
0: 为什么？
1: 我们都是自然成熟的桃子。哦，
0: 太过理想化了。
1: 嗯，
0: 那时候40多岁。
1: 对。
0: 就正是一身干净的时候，
1: 对，
0: 当时有很多企业家也在搞农业，怎么了？对吧？
1: 苏老师，楚世建，柳传志，楚世建成功，楚世建厉害，
0: 对吧？
1: 柳传志也亏，就楚世建成功，
0: 嗯，
1: 不承认不知道，孙家和老的了，
0: 嗯，亏了2亿，我想象不到2亿是什么概念，
1: 所有资产卖的了还差3000万吗？
0: 所有资产包括什么？
1: 房子、车子，包括商铺都卖掉了，包括大的一些的市民真的钱都填进去了。现在回想那段日子，每天睡得了觉吗？睡得了觉，睡得了觉，不睡觉怎么？
0: 这样还能睡觉？
1: 必须睡觉。我的人生座右铭就是吃饭睡觉。我的2个字就是我的人生座右铭就6个字：方向、吃饭、睡觉。
0: 那时候压力大吗？
1: 压力肯定大，压力肯定大。嗯，嗯，你卖别墅的时候，
0: 老婆孩子咋说？我孩子说，只要我们住习惯了，咱的生活就能买点别墅，不要买了吧。嗯，完了不买怎么了？完了不能成家，想住别墅吧？还钱的态度还是可以的。嗯，不为自己住别墅去偿还家庭。我现在还在租房呢，这买了个小套给孩子上学，学区房买了一个20万买的，花20万买了个小套。
1: 什么时候彻底承认干农业这行失败了？2019年。嗯，你怎么过来的？没怎么过来，彻底失败不就是，因为你不能再干下去了。一开始的目标是认为桃花节能赚到钱。嗯。就搞乡村旅游。嗯。后来乡村旅游也不行。嗯。后来我们搞这个绿色食品。嗯。我种了很多桃子葡萄，做这个绿色食品能赚到钱，后来桃子葡萄也赚不到钱，也亏。
0: 然后又做这个蔬菜，蔬菜也亏，
1: 就是所有的路径我们都走完了以后，然后想想好，兜里也没钱了。当时也
0: 借不到钱了，是吗？
1: 借不到钱了，众叛亲离。嗯，众叛亲离是什么感受？你做错的了，不就众叛亲离吗？
0: 嗯，你也很坦然的接受是吧？
1: 那么接受啊？
0: 这一切所有的决策都是您自己做的吗？
1: 啊，对，都是我自己做的。
0: 所以现在您的商业理念是循理至上，是不是也是那个时候的教训？
1: 那个时候是不是一人说了算？现在要循理至上。嗯，也不能完全这样讲。嗯。虽然我们一直在追求循理至上。嗯。比如讲，我做商业，为什么不去当公务员去做商业？这也是循理至上。
0: 嗯。
1: 我做农业，我也是循理至上，因为我们下棋的人都是讲。
0: 可以
1: 手棋，但不能手离。你不能讲你明明知道错的，你还非要走。嗯。那现在您回头想，做农场最大的失败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管理方向，还是当时的市场环境？认知。还是认知。嗯。实际上做农场，现在我很想，当时也能赚很多钱。嗯。就是自己的认知不清楚。 对生意的规模，
0: 嗯，
1: 对整个系统的控制， 项目的选择是有问题的。找着专家，花了上百万找专家，关键一个他们也不是真正的专家。这个农业中国都是有探索性的。
0: 鞋店关了，农场关了，后来您又做了一些其他的探索。三和房产也是在关了之后开的吗？还是在那个中间开的？
1: 那早就说了，三房产早就关了，二零一五年就关了。
0: 2015年就关了。然后您是不是还开了一个祈愿？
1: 奇效的，奇效的。
0: 奇效。
1: 2015年开的。
0: 我发现，您做的尝试好像跨界的非常多。
1: 做奇效当时我资金已经不太好了，那时钱已经不多了，但是当时为什么做奇效呢？因为我自己。一辈子这个
0: 爱下围棋，
1: 对，爱下围棋，我觉得下围棋对我帮助很大，对我一生帮助很大。就做了个奇效。
0: 奇效现在还在吗？
1: 还在，
0: 还在。
1: 当时认为
0: 有盈利吗？
1: 奇效故事就多了，也不亏，
0: 也不亏。
1: 但是奇效故事就多了。
0: 你看您卖鞋、搞农业、做房产，是反复在挑战陌生的行业。
1: 中国学的鞋不都这样吗？都在反复挑战嘛。
0: 但是大家不都是应该在熟悉的领域来降低风险吗？
1: 这讲这个话题要讲好长时间。
0: 那您简单一点说。
1: 简单一点就是任何企业我觉得哈，就是第一个肯定要抓住主行业，就现在我的理解哈，就过去没这么深刻理解哈，任何时候你要抓住主行业。比方我们现在大头卤菜是我们的主行业。但是你同时你也要去，比方我们搞火锅，搞火锅它是要去发展新的产业。火锅实际上跟我们卤菜是有一定关联的。
0: 对，
1: 但我们现在搞的就跟过去搞法不一样了。搞火锅一开始投入很少。
0: 更审慎了。
1: 更审慎了，就是我打个比方，就是高新行业就等于是，就是如果有条件的都应该去做一些新的尝试。上对这个原有的组织是个计划。就我讲就好比可盈，就是你做个公司你肯定要对可盈要投入。可盈投入实际上很多是研发投入，对不对？在北京立刻产生效益，但也许以后会产生效益，就能在一个领域那风险很大了。因为现在每个行业它都每个领域它都有周期性，像我们鞋，线下卖鞋的当时就有周期性。如果我们早起能投入到这个
0: 电商，
1: 早起能有新的行业成长，那就会更好。
0: 您前面说您做事从不后悔，对这几件事情也不后悔吗？做农业，
1: 不后悔，
0: 也不后悔，
1: 是真不后悔。
0: 即便现在还欠了这么多钱。
1: 对呀，我家儿子上初一了。前两天在家他问我们一个问题，人生遇到重大困难的时候，除了需要智慧和力量以外还需要什么？
0: 您是什么答案？
1: 他有答案。我想你是什么答案？他说希望，要看到未来。我们当时很崇拜他，一个初一的学生，他也在思考。原来邓公梅讲过的一句话吧，过去的事情就是那过去了，我们一定要捉紧未来。就过去的事情，你老去后悔一点点一丝的米，老去想一点点一丝的米，一定要想未来我们该怎么做，这才是真正的出路。
0: 所以你也不内耗于过去的那些挫折，
1: 你只能把过去的精华提炼出来，变成自己的财富，然后对自己没用的东西肯定要扔掉。
2: 以上就是我和张立新访谈的上半部分。在录制现场，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身上有一种对于企业家祛魅的真实感。我们习惯于在成功者的故事里看到他们衣着光鲜、谈吐得体，讲述如何运筹帷幄、怎样把握时机。但那天来到摄影棚录制节目的张立新，他只穿了一件运动夹克和一条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他分享最多的不是如何成功，而是如何觉得在自己要彻底完蛋的时候继续完成最基本的生活动作。饿了就去吃饭，累了就去睡觉，难过了就去走路。在2个多小时的访谈里，他一共说了13次调整状态。 他说只有状态调整好，人才能够找到支点，有了支点才能够有更好的状态，在变化里持续调整是应对一切变局的关键。我们都在等待人生翻盘的神来之笔，但张立新说真正的翻身藏在每一天最朴素的坚持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包括2026年焕新出发的我们的视频还有文字，都会发送到微信公众号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中，欢迎订阅。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1: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2: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1: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2: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1: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2: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3: 新的起点，
1: 启幕精彩，
3: 精彩。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

0: 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呢？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一定得是巴掌脸吗？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5: 啊，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好。
1: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5: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心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上的仪式感，不容。

0: 下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你就非常非常的了不起。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各位好，我是怡子。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今天要跟各位来聊一个这样的话题。
1: 你讲，
0: 关于开车的问题。你刚开车的时候有没有闹过什么样的笑话？你不要讲，你就是个笑话。
1: 人家说看你就像个笑话。
0: 好吧，不要讲这种话。
1: 啊，那这个你说的是啼笑皆非的事儿。说白了就是对车的性能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下，可能发生过一些就是错把雨刮器
0: 当
1: 转向灯的这
0: 种这样的，
1: 就类似于这样的事情是吧？
0: 对。
1: 其实这样的事情就搞不好也可能是一个危险的隐患。
0: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你刚开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哪些笑话，比如说不认识里面的一些图标啊。
1: 那好，
0: 里面的图标，然后有什么有个人背着大宝剑，
1: 背着大宝剑，对，
0: 在搞我，类似于这样的
1: 要自杀我
0: 要自杀我
1: 好，
0: 这个是今天的话题。
1: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发信息就可以聊话题了。
0: 对，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6:15之后呢，继续给各位带来合肥本土的一些资讯。同时也给各位准备了
1: 今天的
0: 我是小学生的题目。
1: 不是，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是小学生这个题目呢，就是想让大家呢，就是在有可能的情况下，那个可以，你多动动脑子，对吧？然后呢，计算一下，想一想，
0: 我们今天的、这个、
1: 不是，就是我想说什么，就不提倡大家去搜答案啊。
0: 因为我是小学生的这个题目呢，答案如果你们第一个回答出来的朋友呢，将会享受我们节目里面的
1: 优先点歌权。
0: 不能叫优先吧，就反正有一首歌的点歌权。
1: 对对对，好，那大家来这个说一说吧，就是你发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答题，发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加群。好吧，就有这么个事儿。
0: 来吧，抓紧时间跟我们互动起来吧。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

0: 现在到哪了？
1: 刚进收费站，马上交完费就可以下高速了。
0: 我跟你讲，等一会儿那个过了收费站，你掉个头再重新上高速。
1: 开什么玩笑啊！我有病啊！让我掉头。
0: 小美啊，我觉得呢，你确实是有病，而且呢，病得还不轻啊。
1: 你竟然敢骂我！等我回家，我塞不死你。
0: 我跟你讲，你如果不掉头的话呢，你一辈子都塞不到我。
1: 你在哪儿呢？我现在就过去塞你。
0: 我在哪？我在哪里？心里没点数吗？你想想，你是跟谁一起出门的啊？你车里还有谁？
1: 哎呦，大胖，你现在在哪儿啊？
0: 你讲我在哪？我就在附近上个厕所，离道好一撅油门就跑到了。你是不是想故意把我板掉啊？再找一个新老公？
2: 我谢谢大胖。这已经是小美第五次把我忘在半路上了。你们讲，她是不是故意的？她是不是就想换老公了啊？这就是我的生活啊！
3: 来自林俊杰的《冻结》，有没有开车在路上面开错那个空调的开关的，就没开 AC？
4: 还有那种就是冬天的时候，那个你的雨刮器被冻住了，然后你上车就在它一扫，然后玻璃就烂了
3: 啊。
4: 玻璃就破了。

0: 来吧，张姐，说一说。
1: 你叫我小姐姐。
0: 张小姐。
1: 小姐姐。
0: 张小姐，小姐姐。
1: 你要是
0: 小张姐姐，
1: 你要是不好好说，我可就不说了哈。
0: 啊，那
1: 今天下午刚刚发生的一件事
0: 啊，
1: 我现在手里的这辆车啊。
0: 啊。
1: 我好像已经开了有
0: 五六年了，
1: 差不多。
0: 然后
1: 没有五六年，有四五年差不多。
0: 嗯，
1: 我对他的那个这个了解呢，就仅限于前进、后退、灯光左打右打。
0: 电车是吧？
1: 不是，就是油车。
0: 油车。
1: 我今天有
0: 前进后退。
1: 对啊，就是挂档嘛，然后挂档，然后这个前进后退，然后开空调。
0: 嗯，
1: 就开空调这个事儿，我跟你讲，因为它那个左右两边它都有可以控制的那个温度和风速，
0: 嗯，
1: 你懂吧？
0: 嗯，
1: 就有一个是控制驾驶座的，有一个是控制副驾驶座的，
0: 嗯，
1: 温度和风速，就到现在我就是这个夏天才摸清楚的，具体它是怎么开的呢？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按一下，看感觉不是自己想要的那个风，就再按一下。
0: 但具体是什么样的呢？
1: 什么规律的我也不知道，就是总之呢，就是要保证它那个这个驾驶室既有风又不会太冷，对吧？
0: 啊，
1: 这个空调呢，我不知道它的这个规律是怎样的，反正就是每次要调一会儿才能开车。今天遇到什么事儿呢？昨天我经过一个水坑，然后水坑不就是抖了一下吗？
0: 嗯、
1: 抖了一下那一瞬间呢？车后玻璃的那个雨刮器开始动了，我明明没有做任何事，它只是经过了一个水坑，
0: 但是车就是后面车窗的那个雨刮器
1: 开始动了，开始刮了，
0: 刮。
1: 我从来没有开过车后面的雨刮器，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关它。
0: 后来找到了吗？
1: 没有，我找了一会儿，我没有找到。然后没有找到关它的这个，因为我那个雨刮器我也研究了很久，就是拧来拧去也拧了一会儿，没有关注。然后呢，我老公又不在家，直到今天下午他回来了，
0: 把它颠好了，
1: 才把这个事情他到告诉我怎么做的，我才知道是怎么做的。
0: 你知道怎么做？
1: 然后他那个雨刮器就是那个后雨刮器，就是已经连续工作两天了。
0: 是只要打了火它就一直在，
1: 对，只要打了火只要你开它就会转，它你开你就转。我不知道它是在哪儿关的。因为我从来不会主动开它，它每一次的启动都是因为我过了一个坑，抖了一下就把它抖成那样了，我也不知道为啥。后来他告诉我是那个雨刮器控制雨刮器的那个滴溜的那个尾部。
0: 滴溜的尾部
1: 要把它按平整它就关了，就很细小的一个事情。其实他跟我说过第二遍了，我第一遍也没记住。
0: 你指的那个雨刮器的尾部是在车控制里面的？
1: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控制
0: 雨刮器
1: 的
0: 那个
1: 波片，对，波片的最顶端它有一个、
0: 啊、
1: 有一个按钮，有一个按钮，
0: 是它的侧面有个按钮，
1: 对，
0: 然后你摁一下就切换成前后的状态。
1: 它需要切换成一个平的状态，如果你按一个凹下去或者按另一个凹下去，它就是应该是对后面的雨刮器有影响，就是这个意思。
0: 大哥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事情。
1: 问题是我遇到问题我不会问他，这样显得我很无知，就让他刮就是了。这两天反正下雨对吧，所以就是
0: 无所谓了，反正下雨嘛。
1: 我的确啊，我承认就是可能啊，我对于车它就是我从来不会想去研究它，就直到现在，我不是说开了五六年了吗，我的车的那个前面那个多媒体的那个屏幕啊，我都又没有什么登录会员，因为它不应该是有一个什么会员然后可以登录然后享受更多的影音内容嘛。虽然我的车比较老套了，不是那种电车特别好的那种影音服务，但是你登录了之后你肯定会有更多的可以听的东西嘛，对不对？我到现在没有登录过，他就给我什么我就听什么。
0: 你就听什么？
1: 对，这是我刚刚其实还不算是新手上路的时候遇到的问题。
0: 这是老手还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1: 你要说新手上路呢，就是最大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对车能不能过这个空间，就空间感是错乱的， 特别是当你左转向或者右转向或需要倒车的时候，我就曾经有一次开车，那也是刚刚拿到车的时候，很久之前了，开车到一个同事家去接他。大家知道好多小区那个该过车的地方不都有两个大石球在那蹲着吗？就是现在为了阻隔很多电动车进入啊，就用那个大石墩子放两个在那儿。然后呢，他那个小区呢，可能放那个大石墩子的主要原因，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他两个大石墩子中间的那个空间，将将好好能过一辆车
0: 啊。
1: 但是你要知道，这种将将好好过一辆车这件事情是针对一些老手的，对我来说呢，他就不太将将好，你懂吧？
0: 嗯。
1: 我当时是去接一个朋友，也是同事，他已经上车了。我在往后倒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挤到了那个球的，挤到了那个石球的。
0: 你也没听到那个声音。
1: 我其实知道，
0: 塑料键盘也响了，
1: 但我听到了一点点声音，但是我不确定是怎么回事。然后跟这个人呢，又不是说特别，你懂吗？就是打肿脸充胖子的那种感觉，你懂吗？
0: 啊，
1: 他讲，我好像听到什么声音了，说车压到什么东西了？
0: 啊，不可能的，
1: 没事。这车我都开了好久了，
0: 对，
1: 哎呀，我什么？
0: 我懂的，
1: 没事，走，哗啦一下就过去了。你知道，你挤到了那个球，然后你不是在倒的过程当中挤到那个球了吗？
0: 嗯、
1: 然后你紧接着不是又打转向就走了吗？
0: 嗯、
1: 走的那一瞬间，嚓一下子，那个声音你想不听到
0: 都很难，
1: 但是还在那没事，我们现在抓紧时间走。
0: 哎，
1: 我跟你讲，那个车其实已经，因为那个，说实话，那个我的第一辆车，那个铁皮呢也不是很硬，比较轻便的那种，所以呢，其实已经挤进去了一个洞了，就是那个就是在，就是后排的那个上车的地方，怎么说？那个应该怎么说？其实已经有一个伤口和裂痕，但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首先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就是理赔啊。是怎么就是像这种在小区里面自己挤的又没有事故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去报警啊，怎么去报保险啊，这个东西我都不知道，没有经历的人都不知道。车刚拿到手大概也就两三个月，所以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躲避，就
0: 不知道怎么报保险，
1: 不知道怎么面对，
0: 怎么就处理这个事情，有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1: 其实直到现在我都不咋知道
0: 啊。如果你反正车子里面有行车记录仪，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行车记录仪里面的东西把它导出来，第二个就是打那个122报警。你要是
1: 对，
0: 不管你
1: 那我要是单我首先我这个地点是在小区里
0: 啊，
1: 然后是我自己一个人弄的。
0: 小区里面的话，
1: 这还用报警吗？
0: 小区里面你就喊保险公司吧。
1: 应该是直接就喊保险公司了，对吧？
0: 如果你要是自己弄的话呢，你等一个有缘人吧。
1: 我还开过一个，也是
0: 你记不行。
1: 我连我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小区里发生，因为我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我非常小心。然后还有一次就是一个老旧小区里面，到一个亲戚家去，他们那边呢有一个窨井盖呢，是一个虚假的窨井盖。
0: 是。虚假的是一个什么？
1: 就是它悬在上面，
0: 但是它又不稳，
1: 对，
0: 可以卡下去。
1: 然后我一个齿轮就进去了。
0: 哦，那你整个底盘不就刮掉了吗？前面的那
1: 部分有一个
0: 前轱辘全部
1: 有一个轱辘进去了，一个轱辘进去，结果有个男的来帮我说，我帮你翘起来。
0: 他还帮你怎么把车子抬起来啊？
1: 对，然后他去拿我那个千斤顶，
0: 他力大无穷啊，
1: 千斤顶。
0: 哦，
1: 他说用千斤顶来顶，结果呢，他又把我底下铁皮给顶我过去了。我才知道千斤顶不应该顶铁皮那个部分，应该是往里面顶一点。
0: 哦，
1: 其实他也不懂，但是他很热心来帮我。
0: 你去想算了吧，哎呀，反正都这么热心了，
1: 那你总不能还怪别人说你还不应该帮我吧，对不对？
0: 哦，
1: 反正就是开车这么多年，确实也经历过
0: 一些故事，
1: 啼笑皆非的事情啊。嗯，
0: 来，我们来听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啊，听听浩怎么说。大哥，
2: 是的。之前开车的时候，不知道车子的双闪那个按键是怎么按的。有一次带小孩回家，小孩在那屋住啊，这仪表盘按到了双闪键，然后我就看着车子上面的双闪一直闪，然后不知道怎么给关掉，直接把车开到再一个边。 然后在这边点了一下子，全程好尴尬呀。
1: 不知道双闪怎么打。
0: 对，就大哥说第一次开车的时候不知道双闪的位置在哪里，然后被小朋友在回高速的路上面摁了一下，然后全程就是打的双闪的状态，把车子开到了 4S 店，然后让 4S 店来帮我搞，然后把 4S 店
1: 问 4S 店双闪怎么取消。
0: 4S 店讲这种东西就是汽车这种东西，它虽然没有什么使用手册，
1: 有使用手册。
0: 好，那这有使用手册，那大哥你不行，当年就是不是
1: 搜索一下呢？
0: 对，搜索一下，或者说大部分车子的双闪是不是都在中控的位置？
1: 其实你买过车的人都知道，它会有厚厚的一本儿
0: 啊，厚厚的一本。
1: 但凡翻一翻，其实你基本功能都应该是知道的。
0: 翻一翻。
1: 问题刚才有一个朋友说，就是大家都有一个习惯，就是所有的事情买所有的新东西
0: 都不
1: 习惯于看
0: 说明书，
1: 说明书就喜欢问人。
0: 对，
1: 有些时间你都是就是懒得研究，说白了。
0: 对，
1: 嗯，
0: 就是要。
1: 就是要自己倒，
0: 就自己倒，
1: 或者是问别人
0: 倒鼓出来了以后再讲。
1: 嗯，
0: 啊，
1: 你不上路，你倒也就倒了，对吧？嗯，
0: 来听到王菲的《旋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嘎吉！
5: 你不要伤害我啊！我没有钱呢、啊。
4: 钱在哪里？
5: 我钱在我的女朋友小美那里。要不然你给她打电话，让她给你钱啊。姐，你放过我。
4: 该了，别弄，我打电话。喂，哎，美女你好，你男朋友被我绑架了，快拿钱来赎他。
6: 啊，绑架了？那你撕票吧。
4: 我真绑架他了，嘿！
6: 哎，我说你也太敷衍了吧，想不出新花样了吗？
4: 不是，那我拍张照片给你看一下。
6: 不用了，为了出去玩，燕大胖他什么招数没用过？什么吃饭没钱买单啊，投资理财缺钱啊，办健身卡充值啊，各种假装被绑架、受伤进医院的照片，我都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
4: 我发誓行不行？这真的，你小心他的小命儿。
6: 哪次都说是真的，说自己是超级英雄、外星人、古代穿越过来的大侠，经常一到半夜就不见人影，说是拯救地球去了，其实不就是和他兄弟撸串打牌去了吗？
4: 你说你啊，你不做编剧真是可惜了。
6: 哎，喂，哦，对了，你要跟大胖说啊，今天我是不会给他钱出去玩的，让他早点回来，我还等着他做饭呢。就这样，挂了啊。
4: 喂，
5: 哥，对不起，今天和你白跑一趟。
4: 哎，你回去吧，继妹还等着你给她做饭呢，都是过来人，我懂。
5: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7: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7: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7: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是
1: 开车啊。
0: 你刚刚开车的时候，
1: 你刚开车的时候闹过什么笑话吗？
0: 其实我以我刚才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也不一定是刚开车才会有笑话。
1: 哎，
0: 你刚提新车也有可能会有笑话，
1: 各种各样的笑话，
0: 对吧？因为你对你只要新接触一辆车，有没有人就只能开自己的车，开不了别人的车？
1: 有，
0: 对吧？这就是你
1: 只对自己的车干
0: 因为你不了解车辆行驶的原理，你只知道哦，按这个键走，按这个键
1: 停。
0: 对。所以你只知道机械的使用它，对吧？你不知道内部原理，所以你不敢开别人的车。好，看看大家的故事吧。你刚刚拿到车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故事？
1: 孙总说开新车去相亲啊，停在万达地下停车场，吃完饭下来找不到车了，我找了一个多小时，原来我停在负二层某个区了。还好相亲对象不知道这个事情，不然就糗大了。请问你当时的相亲对象是现在的嫂子吗？
0: 浪客浮云说十几年前刚有车。哦，你这个经历绝对是好多人都有的。他说那时候刚有车的时候，出门买瓶可乐都要开车，周末去市里玩，停逍遥津地库，出地库的时候是大上坡，我是手动挡，你懂的，一下子没上去，半坡起步总熄火，后面堵了好几辆车，都倒车让着我，从最下面开始起步冲上去，大冬天一身汗，所以很长时间不敢下地库了。所以你为什么你懂了吧？当时我们考驾照的时候为什么要你定点起步，
1: 嗯，
0: 就在坡道上起步，因为对于手动挡的车来讲这是一个最大的难点，
1: 嗯，
0: 对吧？就那个卡口也卡不住，你就上不去。
1: 对，荣倩说，我第一天提车也是我第一次真正的开车，开车路上我就闻到了橡胶的味道呢。
0: 啊，那是什么原因呢？是你车里固定的那个香水味吗？
1: 不是，是我的手刹没有松开，橡胶和地面摩擦的味道呢。
0: 哦，你的车架，我在 4S 店里面舒舒服服的待了这么久，刚被提就，
1: 早知道就不如在 4S 店里面待着了。
0: 对呀、啊，
1: 你搞这样。
0: 哦，这个很伤车的。你要对爱车人士来讲，他要知道他的爱车被你这样开了一截，他就要疯。我跟你说，
1: 还好是他自己的。
0: 对。
1: 这边安平说，我第一次开车坐错了，坐到了副驾驶，发现哎，怎么没有方向盘？应该。
0: 这个
1: 大哥，你
0: 这个有点。
1: 嗯。
0: 华强说，老普桑挂倒档需要按下去。怎么也挂不上倒档，开到一辆小路里出不来了，之后被交警拖走了，车还被扣了，因为是个套牌车。你怎么你自己的车那这么说你不是你的车对吧？也就是说他挂不上倒档，他的车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一直要开到没油为止，是不是？
1: 大哥你这样
0: 他说开长城车那个车档位很难搞，倒档还得提一下子，哦，就挂倒档的时候还得提一下子。设计的六档，但不上高速基本上用不上。对，以前就是车需要挂档，什么一档、二档、三档、四档。
1: 嗯，
0: 我们那时候就是考驾照，必须得在短短的时间当中上到五档。
1: 对，就是你的科目四上路的时候，
0: 你是科目四是吧？
1: 科目三，
0: 我们那时候是科目三。
1: 科目三上路的时候，
0: 对，上路的时候就短时间内提档，那因为你刚开车的时候你不敢加速，不敢加速的情况下，你的档位就上不去。
1: 没什么不敢加速的，就上来就是干啊。
0: 嗯，我不敢的，我一开始不敢，速度上不敢提。
1: 我，
0: 然后 WY 说回老家，有一个骑着三轮车的老大爷被驮着骑很慢，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没刹车，眼看着就要撞上了，给我妈吓毁了。我妈到去年还在说这个事儿，我已经拿证12年，驾龄10年了，还在说。就是这个是你刚刚拿到驾照的时候的故事是吧？
1: 嗯，
0: 其实就是你反应慢半拍了嘛。
1: 对，
0: 对吧？你不知道，就是在紧急情况下，你没有形成一个惯性的处理。有的人老司机，比如说你遇到什么事情，他本能的就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1: 卓卓说我朋友和对面 狭路相逢，一激动他打开了雨刮器，对面师傅以为他是在挑衅我们，挑衅他，
0: 你可是在挂雨刮器，
1: 对我们指了水。
0: 怎么指的？
1: 对面的师傅他是怎么给你们指？他手
0: 他带了水枪，
1: 车里面还带，哎，你别说水枪的这个事情、
0: uh-huh.
1: 我老婆的车里面有一把水枪，我说你为什么会在主驾驶这边有一把水枪？他讲我想就是有时候要指人。哇，你指谁？就是你别管，反正他讲我有时候就是会
0: 气的时候
1: 开窗户滋人，我就LIC 说，开到停车场门口，因为是临牌，没办法扫码进去，非常流畅的停车挂屁档，下来喊保安大哥把杆子抬起来，回到车上关门系上安全带，疯狂挂 D 档，他不走 ，D 档是空的。
0: 嗯嗯，
1: 哎，
0: 不是 N 档是空的
1: ，N 档是空的。
0: 嗯 ，D 档是什么档？倒档。
1: 对不 ，D 档是就是直 ，D 档就是走的档。D 档就是走的档
0: 啊、哦，对对对对对。
1: 那为什么疯狂挂 D 档他不走？哦，因为你
0: 挂不上是吧？
1: 因为你摁了 P 是吧？你摁了 P 以后就没办法是吧？
0: 哦，对对对。
1: 僵持了两分钟以后，发现是挂档的时候忘记踩刹车了。那你的档是怎么可以提上，可以直接挂到 D 上面去的呢？没踩刹车，你的那个
0: 怎么停下来的？
1: 就是不是自动挡的那个？如果要是换档位的话，你不踩刹车，你的那个就是。自动挡它不是有一个那个把手上面有个按钮吗、
0: 嗯、
1: 你要按钮按着才能换到另外的那个档位去。哦，它是电车，电车也应该有啊。
0: 星期四别点水哥消息，这位朋友是什么意思？星期四为什么不能点水哥的消息？
1: 水哥
0: 星期四怎么了？他说左转过一个路口，本来是想左转过一个路口，然后直接拐进对向车道了。
1: 嗯，
0: 你这个很危险呢。
1: 嗯，
0: 他说我妈刚拿驾照的时候更好玩，我爸说我们小区路窄，他先给他开车出去，他在练车，我妈不信邪还活我爸，说他拿了驾照他会开车，结果右转出车位之后忘了回正方向盘，把车直接撞上了小区花坛的石头上，一直到整个车前半部分被石头翘起来了，前轮转空了才停下来，后来没的办法，我爸叫了一个吊车把车给带下来的。
1: 这个
0: 啊、我把你车，你刚拿驾照不熟悉，我把你车开出去了，你是不是小看我？
1: 我没有小看你。
0: 然后车直接挤到了花坛上，这个太可怕了，这个
1: 人生第一次叫吊车、啊、
0: 就是没有停下来。嗯，
1: 来自隔壁老樊的你的姑娘。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3: 我发现这个话题大家真的是有话可聊，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基本上已经离不开车了，
4: 对，
3: 所以就会有跟他一些啼笑皆非的故事，待会儿我们再慢慢说啊。接下来是资讯的环节。
4: 好，资讯的环节我们先来看一个跟车有关的事情。
3: 嗯，
4: 你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过一些牧民啊，或者是一些羊群啊，
3: 嗯，
4: 赶在了马路上的事情。
3: 嗯，
4: 你们看到的这个羊群、牛群、马群的时候，是会让呢，还是让呢，还是让呢？
3: 肯定让啊，
4: 还是让，
3: 因为他不好控制啊，你好控制。
4: 但他确实把我的路给堵了呀，我没办法过去呀。
3: 你的意思是只有羊群，没有牧羊人？
4: 也有牧羊人，
3: 那牧羊人肯定会，
4: 但是牧羊人呢在旁边他又不管。最近在河北任丘啊，有一群羊群啊逆行上省道，然后遭到了货车猛烈的撞击。货车可就不管你们了，你想小车嘛，我们还停一下让你走就走了，货车来了那他就真就不看不到了。死伤约30只羊。知情者马先生说，放羊的老人今年60多岁，每天都这么走，被撞的地方再往前20-30米有一个大路口可以穿过去，货车呢应该是没看到，就这么碾过去了，撞了30多只羊，直接在路边就卖掉了。
3: 啊，这的确是个事儿，倒确实是个事儿。就如果说这个羊群，就是这应该是法律条款，应该是有具体要求的，对吧？
4: 啊，但是这个事情怎么讲呢，我也在网上看到过很多的这个到西藏啊，或者是到内蒙古啊，到新疆啊那边去自驾的一些朋友，他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当地的牧民可能也会把这个羊群或者牛群啊，他们就是会横穿马路，或者是说就是会走一截马路，
3: 习惯了。
4: 你还真没办法说我下车就把这个羊群把它赶走，你把这个牛群赶走，你不敢呢。下车了以后，你要真把它要真的发起疯来往你这个车上碰一碰撞一撞，车子受伤还是小事，人受伤了可怎么办？
3: 就是他们如果有自己可以去放的地方，合理的方便的地方，是不是就不会有这个横穿马路这个问题？
4: 不一样的，他们还是要横穿马路的。你到网上搜一下你就知道了，有多少的那个羊群过来的时候，但是
3: 首先、
4: 这个事情呢由本地人来制裁，就是有很多的本地的开着本地车的朋友啊，看到了情况以后呢，会走到这个羊群前或者是牛群前拍一拍他屁股，就把那个羊给赶走了。
3: 首先还是第一个要做好一个就是宣传引导的工作，就是你得让这些牧民自己知道，如果经常这样做的话可能会引起什么样的损失，他的个人损失你讲清楚，对吧？然后呢就是引导他，比如说有没有一条比较便捷的路，你这样走大概率就不会遇到这种事情。
4: 安全，
3: 因为你羊都那个，我说句说白了，对吧？你万一人撞着了呢？
4: 哎，
3: 对不对？
4: 安全第一啊！
3: 好，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大家啊，在这个暑假期间啊，很多这个很多小朋友啊，就是出去玩的时候呢，大家都喜欢，就家长们都特别乐于干一件事，就是带他们去博物馆
4: 啊。
3: 有没有同学会在博物馆发现了一些你就是文字错误也好，
4: 书写的错误，印刷错误，
3: 对，或者印刷错误也好，或者是一些史实错误也好，有没有小朋友有这么厉害之处啊？
4: 有没有这么仔细？
3: 最近呢，就是有媒体报道了两条跟博物馆相关的新闻，一个呢是浙江省博物馆《地球的红飘带》长征主题版画作品展当中出现了多处文字错误，比如说把休息写成了体息，休和体就差一横，知道吧？
4: 啊、
3: 哦。然后呢，另外呢，这个湖南益阳市博物馆当中的提示牌当中也出现了一些文字错误，比如说把匕首写成了七手，
4: 哦，
3: 单刃写成了单刀，
4: 哦，
3: 孤六零写成了钻六零，
4: 哦，
3: 宗教写成了宗旧。
4: 他这个是不是 AI 识别啊？
3: 这个现在呢，馆方已经进入了一个整改的流程啊。这个两条新闻放一起，就让大家觉得有点想皱眉了。就是首先什么呢？博物馆是什么地方会不约而同的出现这样低级的错误？而且检索博物馆错别字等关键词，你就会发现被游客指出错别字的博物馆不在少数，而且不少还是小朋友指出来的。因为在暑假期间嘛，小朋友现在可能正是对这个错别字啊更敏感的时候，就是。老师天天在我的卷子上打叉叉，我也到这里打叉叉。
4: 他把我改做了以后，我也要到这边来看啊。
3: 因为博物馆，
4: 这个是错的，
3: 它本身它的使命还是挺重的。一方面展示地方形象，另一方面是最不应该出现错别字的地方。你万一有史实错误的话，被人小朋友去学的时候，那这不就是罪过不就大了吗？
4: 对，
3: 是不是啊？让你的严肃性和专业性不就是大打折扣了吗？所以还是希望从业者啊能够小心小心再小心，谨慎谨慎再谨慎。
4: 好，再来讲一讲关于孩子的事情。我们到超市里面的杂粮区啊都逛过，里面的杂粮区呢，这边是红豆，这边是绿豆，这边是小麦小米，这边是各种薏仁等等一系列的归类放好，每一个盒子里面装的都是同一个品种的物品。
3: 嗯，
4: 但最近在河南周口，有两个孩子在超市里面的杂粮区啊，把几十种米豆啊混着掺和着在一起了。
3: 嗯，
4: 超市的老板秦先生说呢，他俩就两个孩子一样都掺一些，颗粒大小不一的呢还能用筛子把它筛出来，但是大小一样的米呢混掺以后就没有办法把它挑出来
3: 了。只有颜色不一样的那种就很难分开了。
4: 对，我就只能全部下架或者是内部消化掉了。
3: 嗯，
4: 我这个又不是说做八宝粥或者是什么，你把它全部把它和在一起，
3: 不知道最后家长有没有把这些东西全部买下来。
4: 全部买下来。 对，
3: 对，
4: 当时的孩子的家长呢应该是在买东西。
3: 嗯，而且我在视频当中看到这俩孩子不小了。
4: 对，
3: 嗯，
4: 应该是一个姐姐带的弟弟。
3: 如果说孩子犯错，你说他还小，但是作为家长来讲其实是有教育的责任的
4: 啊。
3: 就是你应该教他公众场合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而且不能让他就是离开你的监管视线。
4: 这种我一
3: 我说白了，他是在就是做这种就是给超市造成极大麻烦的事情。那万一他要是做一些安全边界的事情呢，对不对？就说明你这家长根本就没有把小孩放在你的这个监管范围之内嘛，对不对？
4: 我要超市老板，我就要让他们家长把这个全部把他买走。哎，
3: 他这个新闻当中说很气愤，说家长的孩子的家长很气愤。但是你气愤归气愤，你可以回去教育，但是你这个责任你得承担。
4: 对啊，
3: 你是监护人。
4: 那你口头教育太轻飘飘了。
3: 对，其实这么大孩子按说应该知道这不是玩具了，你看视频当中至少有十来岁了。
4: 嗯，
3: 对吧。
4: 好，那接下来呢再来讲一讲关于恋爱的事情。 讲完孩子
3: 顺序颠倒了，
4: 对，讲完孩子讲
3: 先恋爱才能有孩子，
4: 没恋爱的这个事情也要擦亮双眼。今年六月份有一个事主王女士啊，她在线上交友 APP 里面结识了一位男子，对方自称刘某，就职于某上市的医药公司，对方凭借周到体贴的言行与丰富的阅历，快速的俘获了王女士的芳心。
3: 哇哦！
4: 两人很快发展为网恋关系。不久后，刘某有意透露出手握公司内部数据信息，宣称药品投资能够轻松赚钱，只赢不输。对方还发来一个带有该上市医药公司标识的医药投资网站链接，
3: 这是老套路了。
4: 对，交出自己的个人账户，请求王女士代为操作。为什么呢？因为说，哎呦，我们这是内部员工，没办法操作，操作的话我们就会被逮住啊。
3: 嗯，
4: 在感情和收益的双重熏陶下，王女士
3: 相信了他，
4: 被彻底洗脑，陆陆续续通过六次现金交易的方式充值投入27万元。
3: 嗯，
4: 在他个人存款耗尽的时候，刘某仍然继续诱导他通过私人借款、银行借贷等方式继续加大投入。6月25号，今年的6月25号，王女士前往银行提取贷款现金30万元，按照刘某的指示打包好现金，前往线下交易，给所谓的承兑商兑换美金充值投资。广州荔湾警方在接到预警以后，及时的部署了警力拦截，劝阻将承兑商即将收到转移诈骗现金的取手当场抓获。目前荔湾警方已将涉案的30万元现金依法归还了王女士，但是她之前的投入的27万的这个事情呢，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3: 嗯，
4: 说了多少遍了，男女交往当中，凡是提出给你借钱的，你不管任何理由，
3: 哎，
4: 十有八九是骗子、啊、
3: 先谈恋爱
4: 就你
3: 再投资，
4: 除非说你们两个真的已经结过婚了，对吧？你说他来找你借钱，或者说结婚了以后，你们就不应该更加知道家庭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
3: 不要轻易结婚
4: 了，
3: 这幸亏没结婚，
4: 你这结了婚的人都被他骗光了，赔了夫人又折了兵。
3: 好了，今天资讯部分暂时说到这里。今天的话题说的是你刚开始开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啼笑皆非的事儿啊？可以继续来说，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也可以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222来看一下今天一起来做小学生的奥数题。
4: 来自李健的懂得。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眼线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休达，位于非洲大陆最北端，与北非国家摩洛哥三面接壤，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一块飞地。作为西班牙领土，休达同时也是欧盟的外部边界，是非洲前往欧洲最近的通道之一。今年七月底到八月初，在短短几天内，约7.2万人从摩洛哥非法涌入休达，形成近年来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之一。
1: 当我们到那里时，发现边境是关闭的，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游泳过去。
2: 我们想去西班牙，因为西班牙有更好的学习机会。
0: 此次危机的诱因源于一条迅速传播的网络谣言，但实际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这座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的小城，移民潮、边境冲突和外交摩擦几乎从未停止。
2: 社会不平等是导致人们采取非法越境行动的根本原因。
0: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西班牙休达移民风暴的历史与现实。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2026年7月31号，天刚蒙蒙亮，摩洛哥北部边境城市夫尼代格的海边已经聚集了大批年轻人。不足10公里宽的海峡另一边，休达港口的灯光依稀可见。19岁的阿卜杜拉和朋友连夜从摩洛哥北部城市菲斯赶来，背包里只装着一套换洗衣服和一部手机。前一天晚上，阿卜杜拉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视频说，只要游过防波堤进入休达，就可以留在西班牙。然而几小时后，他等来的并不是通往欧洲的机会，而是越来越多警察不断响起的警笛以及被劝返的人群。休达，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一块飞地，与摩洛哥仅隔着一道边境围栏。七月底，包括阿卜杜拉在内的约7.2万人突然冲破围栏，从摩洛哥越境涌入这个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人口仅8万多人的小城，引发了近年来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之一。截至目前，虽然大多数越境者已经返回摩洛哥，但这场惊心动魄的危机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在欧盟内部引爆了一场激烈的政治风暴。当地时间8月6号，在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被遣返回摩洛哥后，仍有3000到5000人滞留在西班牙休达，这座小城似乎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平静了。西班牙休达地方政府长官胡安·赫苏斯·比瓦斯当天对媒体表示，
3: 由于成年人及未成年移民接收中心均已不堪重负，大规模移民涌入引发了极其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0: 在人满为患的移民中心里，带着女儿冒死来到休达的阿赫马蒂还在犹豫是否返回摩洛哥。他说，最初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边境开放的消息，才决定带女儿出发。
1: 但当我们到那里时，发现边境是关闭的，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游泳过去。
0: 虽然途中差点溺水，但他们最终安全到了休达。很多人则没有那么幸运。据摩洛哥人权协会统计，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至少141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溺水身亡或者被踩踏致死。而对于返回摩洛哥的布拉西姆·乌卡苏而言，过去一周同样如同噩梦一般。
4: 我们当时在山上睡觉，我想亲眼看看周围的情况，但一名来自休达的摩洛哥人用刀袭击了我，之后我就返回摩洛哥了。
0: 在很多休达民众看来，这场突如其来的移民潮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自7月30号起，大量非法移民突然从摩洛哥越境涌入休达。7月31号，当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赶到休达视察时，偷渡潮达到了高潮。
2: 我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定义为一次袭击，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
0: 有人翻过边境围栏，有人钻过铁丝网破洞，还有人冒死游泳入境，场面一度极其混乱。2天之内，超过7万名不速之客到来，让人口仅8.4万的休达不堪重负，面临失控。要知道， 2015年希腊难民危机最严重时，全欧盟一天最多也就接纳了1.1万人。如今小小的休达却要面对如此多的移民。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对外表示，此次偷渡潮与西班牙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有关。
2: 对西班牙最高法院一项判决的曲解，在过去一段时间就像引爆火药桶一样，在偷渡黑帮网络中迅速传开。
0: 今年7月8号，西班牙最高法院作出一项司法裁定，鉴于休达和西班牙另外一块在北非的飞地梅利利亚实施特殊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这一裁定被误读为只要游泳进入休达就可以留在西班牙，并最终获得合法身份，迅速在社交平台传播。一些账号甚至刻意展示所谓成功越境的画面，诱导更多年轻人前往边境。欧洲政策中心分析师海伦娜·哈恩表示，很多别有用心的人于是开始在网上散布虚假信息。
1: 我们完全可以推断，这项裁决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别有用心之人的注意，他们利用这项裁决在网上散布虚假信息。
0: 大部分假消息都指向游泳，称只要游进休达便可留下来，不会被遣返。摩洛哥穆罕默德五世大学教授穆罕默德·侯赛尼对此回应称，
5: 社交媒体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西班牙最高法院裁定游泳抵达西班牙的人可以获得特殊待遇，这完全是错误的。
0: 此外，像边境已开放，进入西班牙就能自动获得合法身份等各种动员式假消息也开始像病毒一样迅速传播。而这项司法裁决之所以能在休达掀起滔天巨浪，离不开这座小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休达与摩洛哥相连，它和姐妹城市梅利利亚一起成为欧盟与非洲大陆间仅有的两处陆上边界。从地图上看，休达位于非洲大陆最北端，与摩洛哥三面接壤，距离欧洲大陆只有10余公里，却远离西班牙本土。20世纪中叶，随着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兴起，1956年，摩洛哥摆脱法国和西班牙殖民统治，实现独立。此后数十年，摩洛哥政府多次表示，休达和梅利利亚属于殖民历史遗留问题，希望通过和平方式恢复主权。西班牙则否认存在殖民问题。作为西班牙领土，休达同时也是欧盟外部边界。对于许多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及摩洛

0: 欧盟内部的深层矛盾。英国一家杂志则认为，这场危机撕开了欧洲空心化的真相。8月4号，为应对休达危机，欧盟举行内政部长视频紧急会议。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在会上表示，
1: 非法移民并未从休达跨越边界进入西班牙本土及欧洲大陆，申根区的完整性得到了维护。虽然欧盟体面发生，但西班牙很快就做出了让欧盟颇为尴尬的回应。8月7号，西班牙内政部宣布将在港口和机场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临时边境检查，以回应意大利在休达危机发生时的做法。 7月31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理由是维护意大利国家安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巴黎分社社长萨斯基亚·范多恩分析说，
2: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指责一些欧盟国家领导人在此次危机中攻击西班牙，本质上是在玩弄政治游戏，利用休达事件作为政治武器，而不是展现团结。这番言论显然是针对意大利。事实上，休达虽然在法律上是欧盟的一部分，但并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 从休达到西班牙本土或其他申根国家仍需接受身份和证件检查。有分析说，梅洛尼对此也心知肚明，但他明年将面临选举，他所领导的中右翼执政联盟正面临更右的反移民政党国家未来党的挑战，而休达危机是一次展现强硬立场挽回选票的机会。
0: 休达位于非洲大陆最北端，与北非国家摩洛哥三面接壤，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一块飞地。作为西班牙领土，休达同时也是欧盟的外部边界，是非洲前往欧洲最近的通道之一。今年7月底到8月初，在短短几天内，约7.2万人从摩洛哥非法涌入休达，形成近年来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之一。
3: 发现边境是关闭的，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游泳过去。我们想去西班牙，因为西班牙有更好的学习机会。此次危机的诱因源于一条迅速传播的网络谣言，但实际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这座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的小城，移民潮、边境冲突和外交摩擦几乎从未停止。
0: 社会不平等是导致人们采取非法越境行动的根本原因。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西班牙休达移民风暴的历史与现实。 意大利、法国也下令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德国等国则呼吁西班牙政府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米里亚姆·奥拉格说，这些国家虽然知道他们需要移民，确实需要这些人留下来工作，但实际上却充斥着反移民的右翼言论。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分析认为，欧盟各国在休达危机中的反应表明，欧洲政坛的风向已经转向了更强硬的路线，而背后的深刻原因之一依然是2015年欧洲移民危机遗留的阴影。2015年不会重演，这是德国有影响力的大报图片报在休达危机报道中的副标题。2015年，面对上百万汹涌而来的难民， 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下令开放边境，提供避难所。默克尔当时坚定地对外表示：“我们能做到。”评论认为，默克尔当时这样做更多是出于国际形象和劳动力短缺的考虑。但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指出，也正是这一事件极大地加剧了欧洲反移民情绪，让原本边缘化的排外现象逐渐走到聚光灯下。 尽管欧洲反移民情绪不断增加，但在承担应对移民问题义务方面却是各有想法。意大利罗马路易斯大学学者伊万·卡尔迪洛说，欧洲团结的口号和行动之间存在明显落差。
2: 大利兰佩杜萨岛是欧洲的南大门，距离非洲大陆

0: 约100多公里。2008年，意大利艺术家米莫·帕拉迪诺在岛上创作了名为《欧洲之门》的雕塑，纪念一年来不幸遇难的偷渡者。这里曾是非法移民和难民进入欧盟的重要登陆点。这个面积约20平方公里的岛屿，常住居民约6000人。而在2023年9月的一个星期之内，就有超过岛民人数两倍的移民涌入。时任兰佩杜萨副市长阿蒂里奥·露西亚当时曾表示：“
1: 从今天起，兰佩杜萨人说，够了，停下，别再来了。这条讯息必须传达给欧洲和我们的政府。兰佩杜萨人受够了。”
0: 兰佩杜萨岛的情绪折射出当前欧盟各国在移民责任分担问题上的困境。意大利等南欧国家长期承担一线压力，希望其他成员国分担接收责任，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反对强制安置配额。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近年来欧洲越来越倾向于向难民与移民管理外包出去。在兰佩杜萨岛设置围栏显然起不到什么作用，意大利便把目光投向了海对岸的突尼斯，因为大多数前往兰佩杜萨的偷渡船都从突尼斯港口城市斯法克斯出发。2023年夏天，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访问突尼斯，并签署谅解备忘录。欧盟承诺向突尼斯援助10亿欧元，其中约1亿欧元将直接用于打击非法移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时对外宣布，
2: 我们将共同建立反人口走私行动伙伴关系，并支持突尼斯加强边境管理。
0: 不仅是突尼斯，摩洛哥、土耳其、利比亚等国都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类似角色，欧洲提供资金援助和合作项目，而这些国家负责阻止非法移民进入欧洲。联合国移民人权特别报告员杰哈德·马迪今年早些时候表示，
3: 移民治理的外包化已成为一种全球现象，各个地区的国家都在不断将移民和庇护的责任转移给其他国家。
0: 但这种由其他国家充当守门人的合作模式，本质上是一场利益交换。一旦利益协调出现摩擦，边境压力就可能迅速传导至欧洲，甚至成为一种外交筹码。而摩洛哥也并不是第一个利用移民传递外交压力的国家。2020年，土耳其曾利用其境内的数百万难民多次威胁向欧洲开闸放水，要求欧盟在资金援助、入盟谈判及地缘冲突上让步。如今在休达危机中，移民被工具化、武器化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年8月1号，在休达危机爆发后，西班牙极右翼政客阿尔维塞·佩雷斯联合新纳粹组织国家核心，计划在休达组织一场抗议活动，没想到遭到了休达民众的集体反对。
1: 法西斯分子滚出这座城市。
0: 阿尔维塞·佩雷斯不得不在警方保护下撤到一家咖啡馆里。一名休达居民对记者说，我们不需要这些人来救任何人，他们只是想利用这场骚乱。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是欧洲中左翼政治的重要代表人物，主张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德国一家极具影响力的媒体注意到，如今在西班牙，从右翼到极右翼都将休达危机归咎于桑切斯政府的左翼政策，称政府已失去对边境的控制，这场危机无疑会对现任政府造成巨大压力。此次休达危机归根结底还有一个更深层次原因。穆贾希德·艾哈迈德42岁，是从摩洛哥越境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之一。他说，我宁愿死在这里也不愿回家。艾哈迈德是苏丹人，自苏丹冲突爆发以来一直流离失所，先后前往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他在摩洛哥待了1年半，一直在寻找进入欧洲的途径。
4: 我不是摩洛哥人，如果他们要遣返我，就应该把我送回我的国家苏丹。而现在的情况是，你能把一个人送回正处于冲突危机或战争中的国家吗？我们都是人啊。
0: 虽然艾哈迈德不是摩洛哥人，但他却代表了一部分摩洛哥人，尤其是摩洛哥年轻人的想法和现状。近年来， 摩洛哥被不少国际机构视为非洲最具活力的新兴经济体之一，汽车制造、新能源电池、航空制造、旅游业等产业也快速发展，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吸引越来越多国际资本进入。摩洛哥汽车出口连续多年位居非洲前列，旅游业也蓬勃发展。不过在摩洛哥北部一些边境地区，由于产业基础相对薄弱，不少年轻人仍将去欧洲视为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休达与摩洛哥本土仅一墙之隔，却是欧盟与非洲在人均 GDP、 社会保障、就业机会等方面最陡峭的落差带之一。这种一步之遥两个世界的区别，是全球南北发展失衡最直观的缩影，也成为非法移民铤而走险的根源。摩洛哥社会学家莫辛·本扎库尔表示，人们采取非法越境行动的根本原因在于，
5: 社会不平等是导致人们采取非法越境行动的根本原因。从思考、计划到行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最终驱使人们采取行动的，正是这种社会不平等。
0: 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发现，多个社交媒体上的社交群组正在组织将于8月15号在休达发起新一轮大规模非法越境行动。目前西班牙紧急增派军警加强边境管控，欧盟围绕移民政策的争论或许还将继续。休达的反复动荡隐藏着殖民历史遗留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压力长期积累的矛盾，单一层面的应对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危机，需要各方在多领域协同寻找解决路径。本段节目摘编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金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从冰雪南极到戈壁沙漠，从科研实验室到各项赛场，广大青年正以拼搏为笔，在不同领域写下属于这代人的最美答卷，向世界展现中国青年的自信与风采。国际青年日之际，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青年如何诠释青春最美的模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每年的8月12号是国际青年日，我们就把目光投向青年一代。2017年，年仅21岁的蒋应成夺得当年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冠军，凭借一把喷枪让中国技能的光芒闪耀全球。如今他完成了从赛场到讲台的华丽转身。总台记者见到蒋应成时，他正忙着指导学生进行汽车喷漆训练，全力备战今年9月将在上海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1: 这种地方要给它找平的，如果找不平的话，那跟这个车两边的金星就不匹配了。打磨机不动，我们尽量不要去划
2: 啊，不要去划，
1: 因为一划的话，虽然砂纸很细啊，但是呢也会划出来很多划痕的。
0: 给汽车喷漆需要经过多道流程，选手需熟练掌握打磨、喷涂、调色、图案制作等多项技能，其中精度控制尤为重要。
3: 喷漆的速度、喷漆的距离、喷漆的重叠度，然后呢都要保持一个均匀度，都要保持一模一样。这样子的话呢，喷出来的油漆厚度一样，表面的均纹光泽度也要一样，油漆厚度的上下误差不能超过0.01毫米。
0: 2017年，凭借出色的技术，蒋应成夺得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首次在该项目上蝉联。那么冠军是如何炼成？

0: 疼的。蒋应成回忆说，
1: 为了能达到我的手有一个更好的稳定性，想到了很多训练稳定性的方法，比如说磨鸡蛋，然后我会去买了很多鸡蛋来磨，然后我会用一个打磨机把鸡蛋壳去掉，然后鸡蛋磨不破，然后我会在我的手上挂一个矿泉水瓶，瓶子里装满了水，然后呢，这个也是训练我手的稳定性的。喷门的里面的时候，因为拐角的地方呢是用左手喷才能喷好，所以呢，我会刻意去练我的左手，每天对着各种各样的小色卡，来进行对比。我会用这100种颜色调出上千种颜色的配方，把一些小事情做到极致，追求完美。
0: 如今，距离蒋应成夺得世界冠军已经过去了9年，世界技能大赛的赛事项目也在更新。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组组长张小鹏说，
2: 基本功方面是一样的，但是世界技能大赛呢，它也在不断的变化，增加难度。比如说从45届开始，他就不公布这个比赛的试题，那对于选手来说，他就必须要有很好的应变能力。
0: 得益于国家的发展进步，一系列新设备、新材料不断应用到职业学校，学生们的训练形式也更加多元化。从选手变身教练与老师，蒋应成把世界冠军的经验与标准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学生们。
3: 国家培养我们出来，不光是为了能够到大赛上去参加这个比赛，其实更重要的还是让我们能够继续把自己的技术给传承下去。
4: 我就像一个种子一样的从云南飘到了这个杭州，没有这个学校，那可能我也只是一个农村务农的一个小孩，那我肯定要有一个感恩之心的，也是想这个回馈社会，回馈学校，然后就留在学校了。
0: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年7月在上海举行，在大会现场随处可见青年从业者的身影。00后创业者陈天润是一位浙江大学在读博士生，他带领团队用国产算力训练出了高帧率的交互式世界模型，并推动这项前沿技术走向了实际应用。让 AI 琢磨 AI 研发者会有什么新洞见？在见到陈天润之前，记者尝试跳脱出传统提纲，让算法基于海量数据生成他认为最核心的追问。大模型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是，在你构建的那个 4D 世界里，你希望人类和 AI 之间建立怎样的关系？
5: 我们其实现在造的这个世界模型，很多时候服务的是一些机器，但那个机器的作用其实是为了更好的去服务人。
0: AI 提问的 4D 世界指的是陈天润他们构建的一个不仅包含3维空间，还加入了时间维度的动态世界模型。它让 AI 不仅能看懂一个静态场景，更能理解和预测这个世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陈天润从小十分好奇计算机如何理解3维世界。2021年，他开启了创业之路，聚焦消费级 3D 打印与相关软件业务。用户可以仅凭一张照片构建数字模型，打印出想象中的玩具物件。这一过程中积累了海量的3维数据和对空间理解的算法。陈天润萌生出一个更大胆的想法，让 AI 理解整个动态的物理世界。于是2024年，陈天润带领团队转向 3D 场景建模和世界模型的研究，这也是目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最前沿的领域之一。陈天润向记者展示了世界模型在手机端拍摄的应用，只需要一张照片，模型就可以猜想并生成出和照片拍摄时的真实环境十分相近的3维环境。
6: 世界模型更像是给机器去提供一个理解这个世界的大脑，让机器去理解它所在的这个环境，就像人一样，给机器也提供了这种预测下一个世界状态的能力。
0: 拍完照片还可以选择不同的风格，不到10分钟，这个3维环境就生成好了，大多数要素都与实景高度贴合。不仅如此，大模型能做到的还有更多。
6: 所以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虚拟世界中往前移动或者往后移动，其实即使是它背后的空间它也能够这个猜测出来路还在延续，还可以这个继续往后走。
0: 陈天润团队在今年七月最新发布了一款世界模型，该模型在纯国产平台上实现了最高50帧每秒的实时推理，它可用于机器人的仿真训练、自动驾驶、文旅场景的数字化等。但由于训练世界模型所需的数据远比文本要复杂，如何采集高质量数据并让模型记住是团队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
5: 我记得有段时间我和几个博士研究员就每天晚上都是几班倒的在配合这个数据采集的伙伴做数据的校验和对应的质量的控制，那大家其实都非常辛苦，也确实在这过程中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再怎么去让我们未来能够去做更高质量的数据上。
0: 而在算力底座的选择上，陈天润笃定看好国产化，把模型的训练推理全部都放在国产算力底座上运行。浙江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副院长孙凌云说，
7: 中国的 AI 青年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首先他们是跟整个世界前沿的人工智能发展是同频的，又有非常好的和产业和我们整个的社会环境和国家的发展同频共振的这种能力，是中国的 AI 青年人独有的特色，就是既懂世界又懂中国，又能够把这些想法迅速的落地。
0: 在陈天润看来，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惠及世界，希望通过中国青年的努力，让人工智能服务全球发展，增进人类福祉。
6: 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本身是没有国界的，
5: 我们在推动这个世界模型能力的上限，这件事情本身已经让我们足够激动，这是一种冒险，但是这个冒险的背后是我们真切的拿着这把舵在开这艘船，所以呢那我相信这个既然这个舵掌握在我们手上，那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这艘船开得很远。
0: 今年四月参与中国第42次南极科学考察的武汉大学五名师生圆满完成科考任务。在这次五大科考队伍中，有一位名叫胡昌红的青年驻守在中山站。虽然年龄最小，但他面对的是非同寻常的挑战。科考之路随时都有意外发生。有一天，此前投放的一台燕巢仪数据中断，急需修复。胡昌红发现放置在岸上的燕巢仪一切正常，那么问题就出在离岸50米、水深约9米的水下设备里。
8: 最大的问题就是当时海冰一直没有化开，当时一直冰面很松状态，然后其实我们10月28号上站，然后当时除夕的时候已经2月份了，当时过完年就是开始准备撤站工作了，我想着这个工作如果还不完成的话，那我这次算是白来了，所以当时我看海边稍微晃了一点，我就赶紧去叫人，当时就拿着镐头就下去，就是一点点看能不能就破开了一点区域。
0: 由于在南极，海上乘船作业极易翻船，风险很高，胡昌红决定绑好绳索直接跳进海里找。
9: 跳下去的那一刻有没有感觉有些害怕？
8: 就完全不害怕，当时因为我在站上挺难受的，因为那段时间这件工作推进不下去，那段时间很愁，对，然后能做的，其实能做这件事相比这件事的危险程度，我觉得能做可能对我来说更会
9: 能修好更重要。
8: 对，
0: 南极海底地势复杂，落差较大，稍有不慎就会坠入海里，所以岸上的队员要时刻保持绳索紧绷。在连续2次下水后，胡昌红和队员们终于完成了新设备的投放，将信号成功修复。自1984年首次南极考察开始，一批又一批考察队员远赴极地奋战冰雪，书写着我国极地科技创新事业的发展历程。这期间，武汉大学师生多次参与我国南极和北极科学考察活动。楚新德是中国第40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武汉大学2023级博士生。回忆起在南极的科考经历，他介绍说，
10: 在南极这么遥远的地方，我觉得自己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练就过硬本领，勇攀科学高峰，这一句话其实在我后面的科考工作以及科研工作当中，我也是一直铭记于心的。
0: 荣耀背后并非坦途。为了精准操控无人机，楚辛德摘下口罩和手套，在极寒中暴露作业，险些冻伤。第41次南极科考队员、武大2025级博士生欧阳润川，在秦岭站与队友遭遇雪尘暴，队友一度失散，最后靠爬行返回。42年来，武汉大学近200人次投身南北极科考，他们手绘我国第一幅南极地形图，命名第一个中国南极地名，搭建第一个互联网极地管理信息化平台。作为全国参与极地科考最早、次数最多、派出队员最多的高校，2024年武汉大学南北极科学考察团队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主任艾松涛表示，
4: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怎么样更好的教书育人，是我们学校高校里面老师们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因为我们从事的这个极地科考不仅是我们个人的一个工作，同时呢也是国家的一个大事业，怎么样用我们的测绘遥感的这个技术的支撑，用我们空间信息技术的创新，更好的服务国家极地战略，服务国家极地事业发展，让我们培养的这个青年人能够在我们国家从极地大国向强国迈进的这个征程中，把个人的理想和国家的需求结合起来，练就过硬本领，勇攀科学高峰。
0: 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昆玉市，有一群扎根沙海、拓田种草的年轻人，他们用一年的时间成功种植出苜蓿、燕麦草等四草，实现了生态和经济效益双赢。90后的崔刚闯就是其中一位。
11: 这个就是他的传感器，对，他这个肥料他不往下喷了，有几个管。
0: 崔刚闯皮肤黝黑，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种四草已经两年了。燕麦草播种的关键期，他跟同事每天都要到沙地里查看土壤伤情和播种进度。崔刚闯在大学学习的农业专业，硕士毕业后就来到昆玉市，一头扎进了这片广袤的沙海中，成为一名沙漠种草人。
11: 全年呢，这个300来天都是浮尘和这种有风的天气。地一旦开出来，推平以后你不种植，它就立马就会吹成这个，又吹成了这个波浪形的一个沙丘。
0: 过了沙尘关，接下来就是种植关。在巡查过程中，崔刚闯跟同事发现，半个月前播种的燕麦草出现了死苗的情况，短时间内还找不到原因，让他很头疼。
12: 根都死了。
11: 哎呀，现在不好判断呀。你说缺水吧，他现在又不缺水了。
12: 缺水。
0: 虽然很是苦恼，但崔刚闯并没有放弃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经过一番巡查，他们发现是喷灌设备堵塞，造成燕麦草因灌溉不均而出现连片枯死的情况。在沙漠种四草，最先解决的难题就是灌溉补水。传统灌溉效率低下，难以满足上万亩四草的种植需求。为了找到解决方案，他们辗转多地调研，引进指针式喷灌机，结合沙漠土壤特点反复试验，创新搭建一体化施肥灌溉系统，让沙漠农田实现精准补水、科学补肥。
11: 我们现在频次大概也就是30多个小时来一圈，就根据它的这个苗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生长阶段，我们来调控水的这个，就每小时这个下水量。它比较适应我们这种规模化、省力化这种经营的一种方式。
0: 从推沙平地到土壤改良，经过不断摸索和精心管理，崔刚闯和团队一起在沙漠中成功种出了苜蓿、燕麦草。现在他们管理的草场已经达到10000多亩。对于这片沙海的未来，他也有了清晰的规划。
11: 我的这个整个土壤地力提升了，环境改善了，可以种一些商品粮或者一些附加值更高的一些经济作物。
0: 在崔刚闯心里，只要朝着一个方向努力，沙漠终能变良田，这是属于沙漠种草人的独有的成就感。
11: 能把以前的这个沙漠变成我们现在能耕作的这么一个土壤，是吧？我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还是很幸福的。从种到收，哎，你去感受植物的生长，你就会更热爱这份工作，更热爱这个土地。
0: 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在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上，新疆特警女子参赛队的队长帕提曼展现出硬核实力。她并非警务专业出身，却从一名执笔耕耘的文科生转变为带队冲锋的特警尖兵。7月22号，新疆特警女子参赛队在队长帕提曼巴拉提的带领下，参加了一场解救人质科目的比赛。
12: 各位选手是到达了自己的射击区，
13: 非常快。看一下，三个明亮房间靶标全部命中，责任已经完成锁降，准备冲向终点，跑起来！
12: 加油加油！
13: 姑娘们加油！姑娘们，你们是最棒的！
12: 冲线完成，拍表，时间用时1分21秒。
0: 帕提曼巴拉提一头利落短发，眼神坚毅，谁也不曾想到。如今驰骋赛场带队冲锋的巾帼尖兵并非警务专业出身。14年前，帕提曼巴拉提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政治专业，一个文科生毕业后却毅然选择报考新疆特警招录考试，投身警营。
14: 特警是我的第一选择。你要问普不普通，家里面也劝过，说女孩子搞那么辛苦干什么，但是我觉得毕竟是我喜欢并想要去追求的东西。
0: 一次机缘巧合，帕提曼接触到了特警手枪竞技赛事。没有任何警务竞技基础的他，渐渐对警务技能训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4: 当时只是做一些保障工作，比如说主力队员在打靶的时候压子弹，就是我觉得这些一点一点积累了我现在的一些成绩吧。就跟咱们搭建房子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的。
0: 2021年，积累多年的帕提曼迎来了自己的赛场首秀，他代表公安厅总队出战全区特警大比武长短枪互换项目，首次参赛便斩获个人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一路突破进阶。2025年，他所在的新疆特警女子参赛队成功拿下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的冠军。
14: 我觉得能够被这个全国的特警看到，我们新疆女队的这个风采，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0: 如今，作为女队中年纪最长的队员，帕提曼参加了今年新疆女队全部团体科目，不仅要在赛场上作为突击手带头冲锋比出个人成绩，还得团结带领队伍，重担在身。可是他说，比起集体荣誉，训练的苦和累也算不上什么。采访中，每每讲起队里的年轻女队员，他总是如数家珍，掩饰不住的开心。
14: 我差不多也10年了嘛，然后身边的队友也在不断的换，然后现在队伍里面也有很多年轻的00后。我觉得这种年轻队员的这种活力和氛围非常的感染我，也是能够让我一直在这个训练岗位上走下去的原因之一吧。就是跟着他们，我感觉我自己也变年轻了。
0: 对于帕提曼而言，特警早已不再是一份简单的职业，而是为之热爱、为之坚守、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
14: 经过这10年的磨砺，我觉得它已经成为了我的一个事业，就是我很热爱它。我觉得我如果保持这个状态的话，至少还可以干到35岁。如果组织需要，我随时都在。
0: 帕提曼巴拉提用10多年时间完成了从笔杆子到特警尖兵的蜕变，而他和众多中国青年逐梦前行的故事仍在继续。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5: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6: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7: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6: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7: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6: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 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7: 那些歌儿

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5: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6: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8: 健康是什么？
9: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们您好，欢迎您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老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但是在健康这个问题上却是恰恰相反的，健康无小事，小事忍了则要出大事，我们必须要关注一些生活当中的健康细节。今天和您说的一些小事呢，可千万不能够小觑，如果发现了这样的细节呢，可能会预示着你的血糖已经突破了健康防线，要赶快采取行动了。在我国约每三位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位是高血压的患者，而且北方人的患病率比南方人高。最新调查发现，我国农村地区高血压的患病率已经超过了城市。血压高头不晕就代表没事吗？高血压为什么会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控制血压，今天告诉您要注意7个方面，建议高血压的患者照样去做。很多人认为脑梗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年轻人不会中招。近些年的临床当中呢，不少30-40岁甚至20多岁的青年突发脑梗，他们大多没有高血压、高血脂等传统的危险因素，但是发病前常常有颈部推拿按摩、猛然转头、大幅度扭脖子的经历。一次普通的肩颈放松，一个不经意的扭头动作，为什么会引发脑梗呢？这背后的元凶正是颈动脉夹层，它早期信号十分隐蔽，常常被当成落枕、普通的颈痛忽视。那么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脑血管介入科的主治医师朱文新，带您读懂颈动脉夹层的发病原理，识别危险的预警信号，避开生活里损伤。

0: 颈部血管的习惯，守护中青年脑血管健康。
1: 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2: 怎么问啊？
1: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老话说啊，小不忍则乱大谋啊，说的是让人做事儿三思而行啊，能忍则忍。但是呢，在健康这个问题上却是恰恰相反的，健康问题无小事儿，小事儿忍了则要出大事。我们必须要关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些小事儿呢，你可千万不能忽视，它可能会预示着你的血糖已经突破了健康防线，要赶快采取行动了。第一呢，就是小小伤口难愈合。在生活当中，我们总会不小心受到一些外伤，但是呢，有的是很快就会愈合的。可是呢，张先生前不久在家里啊，在捯饬阳台上的花花草草，不小心呢在手上划破了一个小口子，伤口不深。起初呢，对这个小事儿呢，张老师也没有在意，感觉这个伤口啊好像是长上了，但是一活动又裂开了，反反复复的就是不愈合。后来到医院一看啊，这点小事儿还牵出了一个大问题，就是糖尿病。当血糖控制平稳之后呢，张老师的伤口啊就自然愈合了。还有就是反复瘙痒难去除。前段时间，王女士全身皮肤无缘无故地感到瘙痒，不红也没见出疹子。为了治病啊，王女士尝试了内服、外敷等各种治疗办法。可是瘙痒好了没几天就又复发了，让她苦不堪言。后来到医院一检查才发现，这瘙痒的罪魁祸首啊，是悄悄升高的血糖。糖尿病驾到了，主人竟然全然不治。那么接下来还有就是手抖、心慌、低血糖。进入更年期的陈女士啊，平常身体一直都不错，可是最近出现了一个怪毛病，经常快到吃午饭的时候，或者是午饭稍微的晚吃一会儿啊，就会出现心慌、手抖、冒虚汗，并且感觉到特别饿，要赶快吃点东西。食物一下肚，症状就消了。陈女士最开始还觉得是更年期的问题，可是后来啊，几乎天天犯这个毛病，有的时候感觉还很严重。到医院检查之后啊，陈女士被诊断为糖尿病前期。糖尿病来的时候是多种多样的，低血糖可能是她登场的前奏。还有就是手足麻木，感到乏力。何老伯近半年来经常会觉得腿脚发麻发凉，即使光脚呢，也像穿了袜子一样。子女孝敬他，专门买了洗脚盆按摩泡脚，也是没有多大改善。后来何老伯感觉到麻木的范围慢慢扩大了，时不时的身上还感觉好像有小虫子在爬来爬去的，或者是身上哪一处突然像被针扎了一下。为此呢，何老伯的子女带他到医院去检查，最终被诊断为糖尿病。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能吃能喝，但是体重轻了。刘先生最近总觉得吃不饱，吃的量呢比平常多了许多。那除了能吃呢，水也是喝的比以前多啊。但是喝完之后不一会儿就又感觉口干舌燥的。白天要跑好几次洗手间，晚上睡觉还要起好几次夜。虽然刘先生能吃能喝，但是体重呢却未增反降，这也是糖尿病捣的鬼啊。刘先生这种情况啊，其实就是糖尿病的典型的三多一少的症状，就是多饮、多食、多尿，体重下降。遇到这种情况呢，不能够掉以轻心。糖尿病和其他的疾病不同，早期很可能没有

0: 能够起到按摩刺激的作用，能够平肝止痛明目等。尤其对于女性，坚持梳头能够畅通精气，疏通头部血流，滋养头发，防止脱发。梳头的时候一定要全头梳，不论头中间还是两侧，都可以从额头的发际一直梳到颈后的发根处，用牛角梳、玉梳、木梳最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接下来再来和您关注一下高血压。在我国约每三位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位是高血压的患者，而且北方人的患病率比南方人高。最新调查还发现，我国农村地区高血压的患病率已经超过了城市。血压高、头不晕就代表没事吗？那么我们今天建议高血压的患者啊，来仔细的听一听。首先我们来说说如何确诊高血压呢？在不同的日子测量血压，如果有三次血压值都高于正常值，那就可以确诊为高血压了。那么正常值就是收缩压在90到139毫米汞柱，舒张压在60到89毫米汞柱，那不超过这个数值就不算是高血压。如果说有三次血压值均值高于正常值呢，就可以诊断为高血压了。哪些人容易患高血压呢？父母和兄弟姐妹当中有患高血压的人群，还有情绪容易激动、爱生气的人，以及口味重、喜欢吃咸的食物的人，还有爱饮酒的人，工作或生活压力大的人。高血压常常被称为无声的杀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高血压在初期通常没有明显症状，或症状比较轻微，表现为头痛、眩晕、胸闷、四肢麻木等等，都不典型。所以呢，许多人即便是血压升高了，自己也不知道。到了疾病后期，患者出现明显症状，比如说头晕、心悸、耳鸣、胸痛、视物模糊，甚至意识丧失等等，往往意味着高血压已经损害了人体的脏器，比如说心、脑、肾、眼。高血压患者没有出现明显的症状，不代表疾病本身没有危害，它会慢慢地破坏患者的全身脏器，这一过程往往要经历5到10年。在高血压的长期作用下，患者的心脏可能会发生冠心病、心肌梗死、心力衰竭等等，大脑可能发生脑血管的意外，比如说脑出血、脑梗死等等，肾脏可以发生肾功能损害，比如高血压肾病、肾衰竭等等，眼睛会发生视网膜动脉硬化、眼底出血等，严重时甚至会发生失明，这就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杀手的原因。要想控制血压，要注意以下的几点。缓慢起床，早晨醒来别着急起身，先在床上活动一下四肢和头颈，然后慢慢地坐起来，继续活动几次上肢，再下床活动，这样做可以避免血压出现大幅度的波动。温水洗漱，过热过凉的水都会刺激皮肤的感受器，进而影响血压，用30到35度的温水洗脸漱口是最合适的。还有要养成一个晨饮一杯水的习惯，早上起床漱口之后喝一杯温开水，既可以冲洗肠胃，又

0: 可以稀释血液，降低血液粘稠度，有利于降低血压。还有少吃盐。据统计，我国居民平均每天的盐摄入量在8到15克，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普通人的每天盐摄入量仅为5克。需要注意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会摄入其他调味品，比如说味精、酱油、腌制品啊，还有我们会吃一些含盐的零食，其中的盐含量同样不容小觑，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还要多运动，超重肥胖的人群，这样的高血压的发病风险是体重正常人群的1.16到1.28倍，通过运动来控制体重是最好的方法。建议超重肥胖人群每周保持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说慢跑、上楼梯、登山等等，4到7次，每次30到60分钟。还有重要的就是戒烟限酒，5%到10%的高血压是由过量饮酒引起的，而吸烟可以导致血压升高，降低抗高血压药的疗效。烟和酒无论是哪一种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还要心情放松，研究显示啊，精神紧张者发生高血压的风险是正常人群的1.5倍左右，所以减轻精神压力，保持心理平衡也很重要。在改善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如果患者的血压依然超过140和90毫米汞柱，就应该吃抗高血压的药治疗了。患者应该遵医嘱用药，不能够擅自换药或停药，否则可能会使血压突然增高。家庭监测血压要注意，要选择合适的血压测量仪器，使用经过国际标准认证的血压计就可以了。测量血压前30分钟，不吸烟，不喝酒，不喝茶，不喝咖啡。排尿之后，在安静环境下休息至少5分钟。测量的时候必须保持安静状态。测血压一般取坐位，保持上臂和心脏处于同一水平。不要穿会影响测量的衣服，左右臂都可以测量。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血压正常的人群呢，也要及早去注意在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注意合理的运动，戒烟限酒啊，还有洗澡水的温度，以及早晨起来喝一杯水的好习惯，和日常三餐要注意少吃盐，这样就会让我们的健康更加持久。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一段氧气小贴士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运动时脚扭伤怎么办？地面不平整，运动鞋不合适，都会引起脚踝的扭伤，通常需要长时间的恢复。如果扭伤以后能够对脚踝及时的进行正确处理，能够大大的改善损伤的严重性，缩短恢复期的时间。扭伤后应该立即休息停止运动，冰敷脚踝10到15分钟。冰敷在早期最好每隔2到3小时进行一次，可以有效的防止肿胀的发生。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很多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啊，非常注重亲子关系，把全部重心啊放在孩子身上，一味的紧盯亲子教育，却忽略了夫妻间的相处。究竟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哪一个更重要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病区主任刘静告诉我们，稳固和睦的夫妻关系才是家庭根基，是孩子安心成长最坚实的港湾。一起来听。
4: 在家庭系统中，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都至关重要。但是如果从心理学和家庭治疗的角度，

0: 度来看，夫妻关系被认为是家庭的核心，它比亲子关系更为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以下几个原因。一，夫妻关系是家庭的情感基石，家庭是因为夫妻关系而建立形成，为整个家庭提供了情感支持和稳定性。夫妻关系的质量直接会影响家庭的功能和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当夫妻关系稳定和谐时，孩子会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从而更容易发展出安全型的依恋和健康的自尊。其次，夫妻关系是孩子学习如何社交的第一个模板，他通过观察父母的互动，学习如何处理冲突、表达情感以及建立亲密关系。二，夫妻关系会影响家庭的整体氛围，夫妻是家庭的主要管理者，夫妻关系的质量直接影响家庭的整体氛围，他们的互动方式决定了家庭的情感基调。一个充满爱与支持的夫妻关系会营造出和谐的家庭环境，而冲突不断的夫妻关系则可能导致家庭紧张，孩子长期处于紧张不安的成长环境。三，夫妻关系是亲子关系的基础，那夫妻关系是亲子关系的土壤，当夫妻关系和谐时，父母更容易以一致的方式教育孩子，提供稳定的情感支持。相反，夫妻关系紧张可能会导致父母在教育孩子时产生分歧，甚至将孩子卷入夫妻冲突中。那夫妻关系健康的时候，父母能够更好地分配情感资源，给予孩子足够的关注和支持。如果夫妻关系出现问题，父母可能会因为自身的情感困扰而忽视孩子的需求。四，夫妻关系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夫妻关系的质量直接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发展。研究表明，父母的冲突和离婚是其心理健康的重要危险因素，容易让孩子发展出不安全的依恋模式。那许多孩子的精神心理问题往往与夫妻关系密切相关。在这里我想举个例子，小明的父母呢，最近因为工作压力和家庭矛盾经常争吵，夫妻关系变得紧张，无暇顾及小明。小明也无心学习，成绩明显下降，在学校表现出不良的行为问题，而父母呢，又因为小明的问题相互指责，争吵升级，陷入了恶性循环。那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夫妻关系出现问题，父母因为自身的情感困扰而忽视了孩子，孩子可能会通过行为问题来吸引父母关注，而夫妻呢，在孩子的问题面前产生分歧，孩子的行为问题反而又加剧了夫妻的冲突。因此，亲密和谐的夫妻关系是家庭幸福的基石，不仅有助于夫妻双方的幸福，也能够为孩子提供稳定、充满爱与支持的成长环境，值得我们用心去经营和呵护。
1: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2: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2: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2: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3: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4: 健康生活遇难题，
5: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4: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5: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4: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5: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6: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

生活广播 FM 92.9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到这儿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时间。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脑血管介入科的主治医师朱文新，带您读懂颈动脉夹层的发病原理，识别危险预警信号，避开生活里损伤颈部血管的习惯，守护中青年脑血管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颈动脉夹层。很多人认为脑梗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年轻人不会中招。今年的临床当中，不少30-40岁甚至20多岁的年轻人啊，突发脑梗，他们大多都没有高血压、高血脂等传统的危险因素，但是发病前常常有颈部推拿按摩、猛然转头、大幅度的扭动脖子的经历。一次普通的肩颈放松，一个不经意的扭头动作，为什么会引发脑梗呢？这背后的元凶正是颈动脉夹层。它早期信号十分隐蔽，常常被当成是落枕、普通的颈痛而忽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脑血管介入科的主治医师朱文兴，带您读懂颈动脉夹层的发病原理，识别预警信号，避开生活里损伤颈部的血管的习惯，守护中青年脑血管健康。朱文兴，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脑血管介入科主治医师、硕士研究生，中西医结合神经介入学会委员，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神经内科常见病及多发病，如脑血管疾病、眩晕、癫痫、帕金森病等，擅长调理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常见病，擅长针灸治疗面瘫、偏瘫、失语、饮水呛咳、肩周炎、颈椎病等内外科相关疾病。那么此刻呢，朱文兴主任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您好，朱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请朱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是颈动脉夹层哈。那么就是现在很多上班族啊，脖子酸痛，他喜欢去按摩店来推拿，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在按完之后会诱发脑梗呢？
1: 好的，这个问题呢问到很多人的困惑。我们的颈动脉呢和椎动脉是给大家供血的两条关键通道，它们不像身体其他大血管有厚实的肌肉或者是骨骼保护，在颈部走行的那一段呢是比较浅的，缺乏骨性结构的一个覆盖。当按摩手法不当，特别是用力按压扭转，就可能给血管施加一个剪切力，造成血管撕裂夹层。临床上颈动脉夹层约占颈部动脉夹层的一个70%，比椎动脉夹层是更常见的。我们呢可以把血管想象成一根有三层结构的一个胶皮管，它分为内膜、中膜和外膜。在外力作用下，最内层的内膜会撕裂一个口子，血液趁机冲进内膜和中膜之间，形成一个假腔，这就是夹层。这个假腔呢会挤压原本通畅的真腔，导致血管狭窄甚至闭塞。更危险的是，假腔里面血流缓慢，很容易形成一个血栓，血栓一旦脱落，顺着血流冲进大脑远处，就会堵塞脑血管，引发一个脑梗。所以呢，本来是为了放松肌肉去按摩，结果因为不专业的手法损伤了血管，反而闯了大祸。临床上呢，有大量中青年脑梗患者发病前呢，都有这样一个按摩的这样一个经历。
0: 那么到底什么是颈动脉夹层呢？它和主动脉夹层有什么异同吗？
1: 它们是有区别的。简单的来说呢，颈动脉夹层就是颈部呢给大脑供血的动脉血管壁分层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血管壁它分为三层，正常情况下呢它们是紧密贴合在一起的，但是如果它形成夹层之后呢，血管灌入其中，就会形成壁内血肿，这个血肿会越来越大，堵塞血管，形成血栓，最终导致脑梗。说到主动脉夹层呢，很多人可能会比较熟悉，因为它被称为不定时炸弹，发生在身体最大的动脉主动脉上。两者的本质原理呢

0: 是一样的，都是血管壁内膜撕裂，血液冲入管壁形成一个夹层，但是它们有三点区别。第一个就是位置不同，主动脉夹层呢一般在胸腔或者腹腔，颈动脉夹层呢它是在颈部。第二个就是危险性不同，主动脉夹层一旦破裂呢，几分钟内就会导致致命，极其凶险。颈动脉夹层主要是导致脑血管堵塞，引发一个脑梗，虽然也非常危险，但通常不会像主动脉夹层那样瞬间致命，给了我们一定的抢救时间窗口。第三个是发病人群不同，主动脉夹层多与高血压有关，患者往往是以年龄比较大的，而颈动脉夹层呢，很多是发生在青中年身上，在45岁以下的青中年卒中患者中呢，高达25%都是由颈动脉夹层引起的。
1: 那么颈动脉夹层它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成脑梗的？它完整的发病过程是怎么样的？
0: 它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它主要是分为三步。第一个呢，就是内膜撕裂，这个是第一步，可能是一次不专业的按摩，或者是猛然的一个甩头，或者是剧烈的一个咳嗽喷嚏，甚至有的人没有一个明确的外伤，然后血管内膜它自己就破了。第二个呢，就是壁内血肿与假腔的形成，血液从撕裂的口涌入内膜和中膜，形成一个不断扩大一个壁内血肿。这个血肿会挤压原本通畅的一个血管管腔，造成一个血管狭窄，脑部就出现一个供血不足。第三步呢，就是血栓形成与脑梗的一个发作，假腔内的血流形成涡流，变得紊乱，很容易呢在这里形成血栓。这些血栓脱落，被血流冲到远端，就会堵塞更细的血管，造成脑组织一个缺血坏死，也就是脑梗死。
1: 那这个过程有多长时间呢？
0: 有的时候是几分钟、几小时，也有可能是几天。
1: 所以说早期的一些感觉，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哈。那么除了颈部的按摩，日常还有哪些颈部的动作容易造成颈动脉夹层呢？
0: 这个问题呢，非常值得关注。颈部按摩呢，只是最常见的一种诱因，很多你意想不到的日常生活呢，也会成为导火索，包括一些习惯性动作，如猛的一甩头啊，长期低头伏案，健身时大量负重，玩过山车，睡姿不当，反复牵拉一个颈部血管，都可能造成夹层。还有一些特殊人群，他们自身血管比较脆弱，比如他像有类风湿啊，自身免疫性疾病，天生血管比较薄弱，也会容易撕裂。
1: 那么我们该如何区分正规的、安全的颈部理疗和存在血管风险的暴力推拿呢？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难题，给大家几个判断的标准嘛。首先，我们要辨别这个资质，就是正规医院的康复理疗科和专业的中医推拿科，他们有一些医学背景，对血管解剖哪里能按，他们都非常的清楚。但是像一些没有资质的按摩店的话，他们可能只会单纯的一个放松，但是对血管认知不足。其次呢，要看手法，就是要以轻柔放松为主，按肌肉丰厚的处，有一些不要刻意的大力掰或者是猛烈的旋转，暴力的追求，咔嚓一声响，非常危险。最后呢，我们要看就是反馈，如果只是酸胀舒适呢，那一般是比较正常的。如果出现一个剧烈头晕头痛、视物模糊，或者是，恶心，一定要立刻喊停，尽快就医。
1: 那么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怎么样区别吧？
0: 主要就是区别的话，第一个就是要去正规的地方，第二个就是，不要追求力度，第三个呢，就是要看病人的这样一个反馈，就是看他有没有不舒服，
1: 好的。那么您在日常的接诊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病例呢？
0: 有的就是曾经我们科收治一个30多岁的一个女患者，平时身体是很好的，不抽烟不喝酒，体检指标样样都正常。她来的时候呢，右侧肢体完全瘫痪，口角歪斜，说话也不清楚。家属描述呢，就是下班回家还好好的，吃完饭靠在沙发上休息了一会儿，起身就突然倒了下去。当时我们第一时间启动了一个绿色通道，造影呢发现她是左侧颈动脉夹层血管管腔已经被壁内血肿挤压的只剩一条线了，远端大脑半球是明显的缺血。后来我们追问病史，才发现他在发病前几天啊，因为颈部不适，在理疗店按摩了几次，还用筋膜枪放松了。理疗完成，他一直喊一个脖子痛和一个左边的头痛，但是他自己没有关注。那时候可能内膜已经开始撕开了，这就是初期的一个预警信号。如果他在颈部头痛开始的时候就来做检查，可能通过规范的一个药物治疗就能稳定住，不会倒到偏瘫，走到偏瘫这一步。不过幸运的是呢，他及时就医。 我们做了急诊取栓，血管再通后呢，后期配合一个康复治疗呢，恢复得很好，现在生活基本能自理了。
1: 嗯，好，那么颈动脉夹层它的早期呢，会有哪些容易被大家忽略的身体信号呢？
0: 颈动脉夹层早期呢，它是非常的症状是非常的狡猾的，容易被当成落枕啊、偏头痛啊、疲劳过度，所以大家要记住以下几个警报。第一个就是头颈部疼痛，这个是最常见的一个首发症状，大概一半的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疼痛呢，通常是出现夹层内侧的颈部或者头部，可能出现抽痛啊、刺痛啊、搏动样疼痛。尤其要注意，就是突发的单侧的，并且位于眼眶、耳后或者上颈部，都要高度警惕。第二个呢，就是霍纳综合征，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体征，表现为一侧的一个眼皮啊抬不上来，上睑下垂，瞳孔缩小，同时那一侧的脸可能汗比较少或者不出汗。如果你发现自己或者身边的人出现这种大小眼啊，并且面部出汗不对称呢，要立刻想到颈动脉夹层的可能。第三个就是缺血的症状，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脑梗，会出现一过性或者持续性的肢体麻木、言语不清、口角歪斜等等等等。这三个症状呢，被称为颈动脉夹层的一个三连针。如果出现其中任意两个，我们就要高度警惕，立刻就医。
1: 嗯，好，那么这个三连征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哈。为什么现在颈动脉夹层更容易找上年轻人呢？中青年人容易发病的原因有哪些？
0: 这里面确实有年轻人自身的一个特点，一方面呢就是血管的一个先天条件，年轻人的血管其实它的血管壁相当是更有弹性的，但是有些人可能存在一个血管壁中膜的一个发育不良，弹性纤维的一个缺失，这种先天因素，这就好比有些人天生他血管就比同龄人脆，在同样的外力下更容易撕裂。另一方面就是生活方式和环境的诱因，中青年社会活动多，工作压力大，脖子酸痛去按摩的这个频率会比较高，然后像打羽毛球啊、极限运动啊，这些行为本身就增加了一个颈部受到机械损伤的一个风险。而很多老年人活动量较少，反而接触这些诱因的机会比较少。
1: 可不可以说就是老年人比较稳啊，然后年轻人呢比较不在乎，就是行动会比较猛一些。就像您刚才还说到，就是坐过山车也会引起这个主动脉夹层是吧？
0: 对。
1: 嗯，那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0: 它也是，就是这种所有的原理都是因为血管受到一个剪切力。
1: 哦，就是猛的扭转，
0: 对，
1: 或者是猛的改变它的体位，
0: 对。
1: 哦，那么一旦出现了疑似颈动脉夹层的症状，第一时间该怎么做呢？有哪些事情千万又不能做呢？
0: 一旦出现一个单侧头痛或者颈痛，同时伴有一个眼皮下垂呀，或者是手脚麻木、言语不清等任何这种迹象，我们第一时间肯定是去最近的有这种卒中救治能力的医院、急诊科，或者直接拨打120就近就医。有几件事千万不能做，第一个就是不要自己开车去医院，因为这个途中有可能出现一个症状的加重。第二呢，就是不要盲目的按摩或者是扭转脖子，在明确诊断前千万不要以为脖子痛多按按就好了，这时候任何外力都有可能会加重，让夹层扩大。第三就是不要自行服用像阿司匹林啊或者是那些药物，虽然脑梗需要抗血管治疗，但是万一不是脑梗而是其他一些出血性疾病，乱吃药只会加重病情。用药呢，必须在医院明确判断后指导下进行。第四就是千万不要抱着睡一觉就好了，等一等这种心态。脑卒中救治有时间窗，越早到达医院，医生采用溶栓或取栓等治疗手段，保住脑功能的机会就越大。
1: 嗯，好，如果说遇到突然间感觉到脖子很疼，然后出现了一些这个恶心呕吐啊，到医院第一时间我们是去挂急诊呢，还是挂相应的科室？
0: 肯定挂急诊，他们会跟你进行一个分诊。
1: 嗯，这样的话就会有针对性的去进行一个治疗哈。
0: 对。
1: 那么临床上要确诊颈动脉夹层，一般做哪些检查？普通的体检，就是日常的每年一次体检，能不能查出来呢？
0: 确诊这个颈动脉夹层呢，主要要靠影像学检查，常规的普通体检，比如抽血化验、心电图、胸片。是查不出来的
1: 啊，
0: 必须做针对血管的检查。一般首选的筛查手段是颈部的一个血管超声，因为它无创，比较快捷，可以初步观察血管腔是否有异常血流和壁内血肿。如果想进一步确诊呢，医生通常会建议做一个 CTA 或者 MRA， 他们能更清楚地发现这个病因。最后一步呢，一般就是 DSA， 这个是诊断血管病变的一个金标准，但它属于一个有创检查，通常在前几种方法不能明确，或者需要介入治疗时才会采用。 所以大家要明白，常规体检不查血管，查血管也不是常规项目。如果你有上述危险因素和或者是症状，一定要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有针对性的一个检查。
1: 那么生活当中，我们普通人该怎么样去保护颈部血管，从源头上预防颈动脉夹层呢？
0: 预防的关键呢，在于就是一个是规避要害啊、伤害和一个保持警惕。第一个就是谨慎对待颈部按摩，尽量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理疗，避开颈部大血管走行的一个区域。如果是在外面理疗的话，要告诉你的这个技师不要暴力或是过度扭转脖子。如果按摩后呢出现新的颈部或是头部不适，要及时就医。第二个就是注意颈部活动的这个幅度，运动时呢避免颈部突然剧烈的后仰或者扭转，尤其在打羽毛球、游泳、做瑜伽时，动作要舒缓。日常转头呢，回头的时候呢，也要放慢速度。第三就是避免长时间维持一个姿势，比如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啊，用肩膀夹着电话打电话，这些习惯呢，会增加颈部肌肉的一个紧张，改变颈椎生理曲度，可能间接增加血管受损的一个风险。第四就是有一些高危人群要定期检查，包括有一些类风湿性疾病、免疫性疾病，或者家族里有这种青年卒中的这个病史。一般我们建议他是每年做一次颈部的血管超声，提前看看血管有没有问题。最后就是警惕早期一个信号，记住三个词，一个是痛、眼、瘫。痛就是突发的单侧头部或者颈部疼痛，眼就是眼皮下垂、瞳孔缩小，瘫就是手脚麻木无力、口角歪斜。出现任何一个都不要犹豫，立马去医院，这可能是你的血管在向你求救。
1: 好，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刚刚朱仁心医师说的这个痛、眼、瘫这三个信号哈，就是说刚刚你也提到了，只要有两个都已经预示这个颈部的情况比较危险了哈。那这个颈部疼痛的感觉是由内而外爆发的那种痛，还是扭到脖子的痛，或者是说外力打击的那种痛呢？就是具体的痛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0: 这种痛一般是刺痛、牵拉痛，然后它是持续的疼痛。
1: 就是持续的、不间断的。
0: 对，
1: 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就要引起重视了。再加上其他的一些症状，如果综合在一起的话，那么一定要对自己的健康保持警惕哈，一定要到医院去就诊。好的，通过朱文清医师的这个解读，我们了解到了青年卒中其实是不容小觑的，颈动脉夹层正是隐藏的高危的因素，也提醒大家日常避免暴力的掰颈按摩、急速转头，一旦突发颈痛、头痛、手脚麻木无力，一定要及时去就诊排查。那么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大家避开生活当中的隐患，养成护颈的好习惯，远离脑血管的意外。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也感谢朱文清医师的到来，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那些恍若昨天的。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玩摄影快十年了，心里最美的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而是那些最简单最纯粹的笑脸。这张正在凿冰钓鱼的赫哲族大叔笑得比天空还晴朗，这位布达拉宫前转经的藏族老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这是苗寨里拉歌的小伙子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升起了篝火，鄂温克族的主人带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56个民族，56种生活的姿态，但在世界面前，我们共享同一种幸福。民族团结，民心凝聚，才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当56张面孔一起绽放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5: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7: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走，
6: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7: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6: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7: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6: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7: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6: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东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南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北风3至4级，阵风7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江淮之间北部26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1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预计15号，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北部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南部将会有中雨。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啊。那么这段时间的话，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就是白海豚对我们的影响依然是存在的，而且呢，虽然说是停止编号了，但是这个风雨似乎并没有减小减弱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依然是能够有比较明显的这种风雨感受。今天早上在上班的时候啊，这个路上的这个雨呢也是比较大，提醒现在在路上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然后呢带好出行的雨具。我们来关注合肥的天气。合肥今天白天是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是6到7级，最高气温是26度。那么在今天夜里啊，这个天气呢是小雨转阴天，东北风3级，最低的气温是23度。预计15号的天气是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雨。以合肥来看的话呢，大概这两天啊都会是一个阴雨的天气，周日的时候似乎啊会有所好转，那么大家也可以及时的关注啊我们每天早上为您带来的天气预报。
1: 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呢，7点到8点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
0: 之后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新闻。2026年全省工会金秋助学活动启动，
1: 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将相约寿县，
0: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1: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
0: 今天的坤哥聊体育要聊的是世界杯夺冠英雄离开巴萨，即将加盟巴黎。
1: 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当季鲜果的衍生品热销，消费者为什么会爱上为时令买单？
0: 消费者佩戴太阳镜后出现不适，太阳眼镜的配料表也要学会看。
1: 多地民宿用 AI 批量炮制种草笔记来进行引流，千防一面的虚假宣传要怎么管？
0: 今天的环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聊的话题是黄金都有哪些投资理财的方式。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为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确保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逻辑统一、规则协调， 国务院决定对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中央抗旱物资，支持当地做好抗旱减灾工作。
1: 商务部发布公告，自8月14号开始，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
0: 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 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称， 14号开展1万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 期限为6个月及185天， 到期日为2027年的2月15日。
0: 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美团、淘宝闪购、京东三家平台将率先在北京执行红灯停表及骑手等红灯的时长在考核当中进行顺延。 新机制于9月在北京朝阳、通州等部分区域进行试行。
1: 据网络平台的数据， 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 突破92亿元， 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 今年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 已经突破249亿元。
0: 近日，中泰警方联合侦破了一起跨国信用卡盗刷案，摧毁多个犯罪窝点，

0: 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1: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2: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2: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2: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二十四节气歌，
1: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0: 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1: 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
0: 连。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4: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5: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4: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5: 早啊
6: 早啊！
5: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7: 开车注意安全，
4: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近日，2026年全省工会金秋助学活动全面启动。根据了解，自1998年起，省总工会已连续29年组织开展金秋助学活动，惠及万千困难职工家庭。今年以来，省市县三级工会共筹集助学资金2010万元，预计帮扶困难学子4300多名。
1: 安徽省公安厅扫黑办日前发布通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举报范围包括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犯罪，组织卖淫、开设赌场、制贩毒品等黄赌毒和黑恶势力合流的犯罪，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犯罪，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势力犯罪及相关犯罪，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黑恶势力犯罪以及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
0: 依托安徽省完美宝藏小城特色文旅 IP， 粤西潜山、宿松、京寨、霍山等地立足自身的资源禀赋，打造全天候沉浸式差异化的文旅消费场景，让一座座宝藏小城成为暑期出游的热门目的地，推动县域文旅经济持续升温。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在位于霍山县漫水河镇的大别山旅游度假区，暑期特色溪降项目人气爆棚。这个项目全程4.5公里，总落差200米，游客们穿戴专业防护装备，紧贴崖壁，沿瀑而降，惊险刺激，清凉有趣。
3: 沿着那个悬崖往下爬，然后那个瀑布打在身上，感觉特别的清凉，特别好玩。
2: 今年以来，霍山县持续擦亮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全力打造全季文旅产品体系。暑期除了火爆出圈的溪降项目，60000晴霞景区联合霍山大峡谷漂流推出日漂夜嗨模式，斗沙河温泉小镇也持续升级康养加水世界加夜游多元业态，
4: 持续擦亮完美宝藏小城品牌，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依托漂流、溪降等清凉业态完善避暑线路，推动单日游向过夜游转变，努力把天然的独特的生态良资源转化为带动群众增收的热经济。
2: 同样位于大别山腹地的金寨县，凭借优质生态良资源，创新多元避暑业态，持续释放暑期文旅活力。金寨县天堂寨景区森林覆盖率达96.5%，暑期以来，景区清澈清凉的山间溪水、郁郁葱葱的原始山林，为游客隔绝了盛夏酷暑。
4: 外面的37、8度的温度，然后一进到这里面的话，就只有22度、23度的大概的样子，而且这里的风景特别的好，空气质量、负离子含量都很高，带小孩子来这边的话，玩玩水、避避暑，特别的好。
2: 除了溪水纳凉，景区还推出民俗铁宴、特色吊锅宴、鱼灯展演等配套项目，让游客白天游山玩水，夜晚观灯赏景，进一步拉长旅游消费链条。今年暑期，粤西县文旅业态全面升级，免费开放的牛草山打破日间观光的单一模式，全新落地的星空音乐节点亮山野夜经济。主打高空体验的明堂山持续迭代游玩产品，全新上线的天梯项目成为新晋打卡地标。
5: 刚刚体验了天梯、玻璃栈道等高空项目，感觉非常刺激又非常好玩，然后山顶上的气候呢非常凉爽，真是不虚此行。
2: 位于皖西南的潜山市则以山水人文为内核，构建日登天柱、夜游雪湖全新游玩体系，游客白天登临天柱山览云海七峰，夜晚驻足雪湖景区观赏游湖戏梦、小桥出嫁了、水上实景演绎，
6: 湖面做天然背景，古风表演与波光相应，视觉体验拉满，让人震撼难忘。
2: 今年暑期， 宿松县以文博研学为支点，串联小孤山、白崖寨等山水资源，推出精品研学线路，打造观文博、游山水、品美食、赏非遗的差异化文旅名片。
7: 我们以博物馆为支点，串联全县山水、非遗、美食资源，让游客白天看山看水，晚上听戏品鱼，让宝藏小城的魅力更加丰富多彩。
1: 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9月23号，也就是农历秋分，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将在淮南市寿县寿春镇东京村启幕。本次安徽主场创新采用1+9的活动框架，一场以农民为主角的群众庆祝丰收联欢活动作为核心主线，串联起9大特色专题活动，朋友们既能在完美农品市集、乡村美食会里尝遍江淮大地的鲜甜，在农业新质生产力成果展里看见安徽农业的前沿活力，也能够在江淮农耕文化展里触摸千年寿县的农耕根脉，还能打卡农民趣味运动会、完美乡村丰收游，沉浸式体验属于咱们农民的热闹和欢喜。
0: 好，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其他新闻。记者昨天了解到，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信息中心主办的2026首届中国虚拟体育公开赛线下总决赛和集中颁奖仪式正式落地安徽省合肥市新站高新区，将于8月28号至8月30号在合肥少泉体育中心举办。根据了解，该赛事设置自行车、赛车、滑雪、高尔夫、足球和篮球共6个赛项，分线上选拔赛及线下总决赛2个阶段。目前，线上海选已在全国范围内开赛。
1: 最近，省16运会高校部武术比赛、青少年部柔道比赛完赛，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8: 历时4天的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高校部武术比赛近日在宿州落下帷幕。来自全省57所普通高校500多名武术健儿同台竞技。比赛共设甲乙丙3个组别，涵盖长拳、太极拳、剑术、枪术、棍术等63个项目。
9: 在比赛过程中，以武促练，以武促学，强身健体，取长补短，精益求精。
10: 是我们省内高校武术最高规格综合性竞技平台。赛事集中检验全省高校武术教学、课余训练、社团建设成果，全面提升省内高校武术整体竞技水平。
8: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柔道比赛近日收官，比赛为期8天，全省13支代表队400多名柔道小将参赛。赛事设置 U17-18、U15-16、U143大年龄组别，涵盖男子、女子各公斤级单项及 U15-16混合团体项目，共计33个竞赛小项。
11: 备赛了差不多半年，在对手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要在以后更刻苦的训练。
12: 本次比赛也是检验全省青少年后备力量的一个重要平台，也是很多小运动员职业生涯的第一站，所以运动员们在运动场上敢打敢拼，显示出了我们年轻运动员的力量。

0: 受到颍河上游河南省持续来水的影响，我省颍河水位快速上涨，预计富阳闸8月15号的洪峰水位将达到31.4米，超过警戒水位0.9米。省水利厅提前研判，精准调度，主动应对。经商水利部、准委及沿线各市决定于8月13号11点启用慈怀新河分泄颍河的洪水，全力降低颍河的水位，最大限度减轻流域的防洪压力。根据了解，受到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的影响，淮河流域的沙颍河洛河站在8月13号2点水位上涨到61.87米，超过保证水位0.17米，预计水位将会继续上涨。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根据相关办法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受影响区域包括我省的富阳市。
1: 好的，早上的7点28分，那接下来呢即将会进入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7点半之后，我们将共同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4: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5: 大胖
6: 和小美的
7: 幸福生活。
8: 妈，我想问你啊，我爸做什么理财会高兴啊？
9: 那还不简单，你爸呢每天早点回家我就很高兴了。
8: 妈妈的快乐果然很简单啊。
9: 那除了地些呢，他打扫卫生我也会很高兴，他可以自己撕上不用把他撕，那我就会高兴。他要是能天天做饭撕完擦桌子我也会高兴的。
8: 那也不是很难啊。
9: 还有如果他要是有时间陪我出去旅游啊，每次给我按按摩啊，每天早上能起来给我一个拥抱，各种自恋日能自的，这些我都会高兴。那当然了，如果他要是能不喝酒不打牌，上班之外呢还能找一个兼职做做，给家里面多挣好钱，那我就更高兴了。
8: 妈妈的快乐呢果然不简单啊。那爸，我妈做什么你才会快乐呢？
10: 就是你妈刚讲那些我

0: 不要做，我就很快乐了。
1: 你这个没有良心的啊！那我要了有什么用啊？
2: 妈，你冷静一下。我爸呢在开玩笑，其实呢，我爸给你准备了一个 surprise 呀、啊，大惊喜，你听了一定会很开心。
0: 就是，你看这个
1: 啊，车钥匙是我的，你哪来的钱买车？
0: 哎呦，这是儿子买的新车啊，瑞风的 RF8PHEV。我跟儿子已经商量好了，后天来是俺们结婚30周年纪念日，我就借一下儿子车啊，开车带你出去旅游。
1: 可真的？哎，那里开车可安全哦。
2: 妈，你就放心吧，瑞凤 RF8PHEV 呢是全新龙式车身，是中国10家车身和最佳结构奖，前排4个安全气囊加6座侧气帘，6维电安全认证，高温不怕火，下雨不怕水、哦、还有同级唯一搭载前后双向 AEB 刹车辅助，前后双重保险，荣获中保研安全碰撞测试 GGGA 评价呢。
1: 那可是，那自驾游的话，我怕坐车不舒服呗。
2: 那您多虑了，这款车的驾驶座椅呢，支持10项电动调节，座椅记忆功能以及通风加热。副驾驶的座椅呢，支持4项电动调节、通风加热，中排零重力座椅加热、通风、按摩一应俱全呢。哎呀妈，你忘记你刚才说的了吗？纪念日我爸记得呀，自驾游我爸也给你安排了，在车上我爸还可以陪你聊聊天，还可以按摩，这不是很快乐吗？
1: 哎呀，好快乐快乐，这次啊可真是谢谢我家老头子了。
3: 淘米雪擦家具，节约用水又干净，被报纸放衣柜，可以吸潮去异味，节能灯就是好，节约用电又明亮。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0: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2: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0: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2: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0: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2: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在接下来的7:30到8:00这半小时，您将听到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13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来听记者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
1: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2: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3: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4: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5: 8月13号，2026年未来科学大奖公布获奖名单，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红获得生命科学奖，复旦大学教授赵东元获得物质科学奖，北京大学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教授袁新义获得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
0: 记者13号从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发布会上了解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赛事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一共有2056台机器人将会同台竞技，队伍数量比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根据介绍，本次运动会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项目，将对机器人大脑、小脑本体结构以及关键零部件提出考验。在场景应用方面，本届场景赛将赛项延伸到了真实环境，覆盖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领域，还专门设置了灵巧手的赛项。
5: 高校开学呢就要开始了，那么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也是进入到了集中的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那么不让一个学生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报道。
6: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7: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
6: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 大学生刘鹏飞，
8: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和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6: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9: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0: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深圳证券交易所最近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的工具。来听相关报道。
1: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2: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1: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2: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1: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3: 标志着 A 股对新智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咱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4: 6月26日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6: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4: 6月26日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8: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7: 一面都市繁华，
8: 一面市井烟火，
7: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8: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7: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9: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0: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9: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0: 早啊
11: 早啊。
10: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1: 开车注意安全。
9: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Morning Call。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年的8月13号，三峡枢纽今年通达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经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1: 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持。8月13号，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首航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并将搭载近4600名宾客，当天从深圳起航，开启5天4晚到访越南顺化的海上之旅。 这也是爱达摩都号首次在大湾区运营国际邮轮航线，迎来大国重器进湾区的重要里程碑，开启中国海岸巡游的新篇章。那么根据记者的了解呢，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计划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 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爱达花城号将以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为产品特色，结合海上丝绸之路和岭南文化元素，打造兼具文化探索、休闲度假与智能体验的高品质邮轮产品。在首航季期间，爱达花城号将推出短中长线结合的国际邮轮航线，为大湾区以及国内外宾客 带选择。接下来的这条新闻呢，就比较有意思了。大家是不是觉得到银行去啊，是不是只能办金融业务呢？哎，现在啊，还可以办理结婚登记。最近呢，天津市河西区民政局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天津河西支行共建的天津市第一家银行里结婚登记点，河西区东海婚姻登记处揭牌启用，也成为了全国第一家落户银行网点的婚姻登记点位。那么在启用当天，两对新人前来办理结婚登记，成为东海婚姻登记处首批领证的市民。那么领证的新人呢，就说这里环境浪漫温馨，领证呢也充满仪式感，在单位门口就可以办理登记，非常的便捷。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带您了解到的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那接下来呢，将播出的是坤哥聊体育。坤哥今天要和大家来说到的是，世界杯夺冠英雄离开巴萨，即将加盟巴黎。
2: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 26岁的费兰托雷斯很快将离开巴萨。 日前权威记者罗马诺、马卡报等消息源纷纷爆料， 巴黎圣日耳曼和费兰托雷斯的交易接近完成， 大巴黎将支付5000万欧元外加一定的浮动奖金签下巴萨7号， 转会基本敲定，只差最后的官宣了。 费兰托雷斯在2022年1月加盟巴萨， 合同签到2027年6月30号。 在巴萨，费兰托雷斯207次出场， 贡献65球23助攻， 代表巴萨出战西甲，费兰托雷斯140场， 41球17助攻。 世界杯赛场上，费兰托雷斯跟随西班牙夺冠， 决赛西班牙1比0击败阿根廷夺冠， 费兰托雷斯替补出场， 加时赛106分钟打进制胜进球， 上演一球定冠军的好戏， 成为夺冠的超级英雄。 即便如此，费兰托雷斯也无法在巴萨打上主力。今年夏天，莱万离开巴萨， 这本是费兰托雷斯转正的机会，但巴萨主帅弗里克、体育总监德科希望引进马竞中锋阿尔瓦雷斯。与此同时，恩里克执教的巴黎圣日耳曼想

0: 菲兰托雷斯抛来橄榄枝。从风格上看，菲兰托雷斯勤勤恳恳，能跑能抢，拼劲十足，但西班牙国脚发挥不稳定，不具备独挡一面的能力，很难挑起主力中锋的重担。如果留在巴萨，菲兰托雷斯只能扮演替补骑兵的角色，这不是菲兰托雷斯想要的局面。目前巴黎圣日耳曼已经与菲兰托雷斯谈妥合同，双方将签约5年。另外，巴黎圣日耳曼和巴萨的转会费问题也基本敲定，巴萨将拿到5000万欧元外加浮动奖金，总价在5000到5500万欧元之间。如果菲兰托雷斯离队，他将成为今夏巴萨离队的第7人。此前法蒂、佩尼亚、拉什福德、莱万、特尔施特根、阿劳霍都相继离开巴萨，巴黎圣日耳曼能否激活费兰托雷斯也是值得球迷期待的。
1: 这是一段有趣的对话。
2: 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3: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2: 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3: 对不起，麻烦您了。
1: 现在我们反过来听。
3: 对不起，麻烦您了。
2: 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3: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2: 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4: 人生就像舞台，角色只分两面，你扮演的是哪一面？人人自律，社会廉洁。

来关注演出方面的一条信息，这个暑假有点无聊，想快乐看开心麻花。8月21号到22号，开心麻花王牌爆笑大戏《乌龙山伯爵》将在合肥大剧院重磅上演。开心麻花正团大戏凭什么巡演5000场？谢谢天降千万遗产，却意外深陷银行劫持风波，人生大起大落，状况百出，他该怎样化解危机，又该如何拿回属于他的1000万？秋天的第一场喜剧，让约会和解压一步到位。8月21号到22号晚间的19:30，合肥大剧院欢乐开演。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微信搜索公众号开心麻花安徽站在线进行购票。好的，早间的7:54，那接下来呢会进入整点广告，在整点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8:30之后，我们将共同关注到的是，财经方面的一些新闻，以及这个新闻深呼吸，共同关注深度新闻话题。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7%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6: 哎，早！
7: 哎，早！
8: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9: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10: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24节气歌。
11: 1月小寒接大寒，二月